0: 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会非常详细地要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五位副总理和八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 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 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1: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0: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制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 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2: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 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0: 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 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4: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0: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 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5: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对我们记者说，普京总统的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局势、国际局势来做出贡献。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客工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7: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0: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a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1: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0: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in a well form.
2: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二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4: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查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的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则是宣布，在中东盟友的请求下，他决定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便让谈判继续。
3: 特朗普强调，达成和平协议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6: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收到来自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 希望美国暂缓原定于明天，也就是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中东三国领导人认为协议将会达成，而特朗普则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基于对中东三位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军明天将不执行原定攻击伊朗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则必须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的一瞬间立即对伊朗展开全面大规模攻击。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在美东时间17号晚间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本的和平方案，但与上一个版本相比较，伊朗仅仅做出了象征性改善。伊朗提出的新方案重点包括推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运制裁。伊朗还在新方案中增加了更多关于不寻求核武器的表述，但并没有做出详细承诺，包括暂停铀浓缩、移交现有高浓缩铀库存等关键问题。虽然伊朗官媒报道称美国在谈判期间同意放松部分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但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无条件解除任何制裁，除非伊朗采取对等行动。作为美伊斡旋的中间方，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但消息人士称目前谈判进展非常困难，双方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和底线，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在伊朗的局势持续紧张，而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在19号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姆岛的上空也发现了小型的无人机，而当地随即启动了防空系统，目前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明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经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
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德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特朗普同时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特朗普此前表示接受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但他最新表态称目前没有开放任何选项。 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费丹表示，伊朗大部分浓缩铀已在去年6月的袭击中埋在废墟之下，美国正在从太空对其进行监控，目前不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8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的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非法的行为。

0: 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持续严格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美军目前已拦截调转85艘商船，确保相关禁令全面落实。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哈尔克岛。报道说，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8号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已经在14号被推选为法塔赫主席，而这也意味着他同时成为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马尔万·巴尔古提。本次大会选举投票率为94.64%，总共有59名候选人角逐中央委员会18个席位，450名候选人角逐革命委员会80个席位。当天宣布的选举结果在24小时公示期，在此期间接受申诉。
2: 以色列军方18号是在塞浦路斯附近的海域拦截了数艘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而全球坚韧船队的组织者表示，以军至少拦截了39艘的船只，其余船只仍在航行。而土耳其、西班牙和希腊等多国对于以军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3: 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18号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各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一名塞浦路斯官员透露，以色列当局并未就这次拦截行动请求任何协助，并指以色列已通知塞浦路斯所有遭拦截的人员目前健康状况良好。而在进行拦截的1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指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以军的拦截行为引发国际社会不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形容以军的拦截行动为海盗行径，并指土方正在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队里的土耳其公民安全返回。西班牙外交大臣埃尔瓦雷斯谴责以色列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外采取行动，强烈呼吁以方停止一切违反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行为。多名示威者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集会，声援全球坚韧船队。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正在密切关注船队动向，已向以色列当局发出外交照会，要求以方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船队中希腊公民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黎两国政府同意延长停火状态到7月1号，但是在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最北部地区，

0: 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冲突仍在持续。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为应对真主党威胁，以方沿着黎以边境线持续加固并新建铁丝网和边境墙，并有约五个师的兵力参与黎巴嫩南部的战斗和黎以边境布防。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告知本台，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使以色列北部地区遭受袭击的频率大幅降低，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
2: So yeah, there is some kind of ceasefire. That's how it says. Actually, since maybe 1 mon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right? But you can hear now.There is no ceasefire. We still have soldiers in Lebanon, and Hezbollah still shoots at the civilians here and on the soldiers. So we keep the soldiers, and they keep shooting. So it's like it's a non-ending cycle.
1: 受真主党威胁的影响，以色列距离黎以边境约15公里的城市和社区，仍不时会有防空警报响起。大部分公交车站依然配备简易安全设施，以躲避火箭弹的伤害。不少以北部城市和社区人口流失严重，部分社区常住人口不到2023年正常时期的一半。由以北部民众向本台表示，不惧威胁，要坚守家园。
3: 现在是以色列时间5月18日下午3点左右，目前在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仍然可以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虽然黎以之间名义上仍在停火，但是双方边境的冲突仍继续不断。方卫视胡晓宇、史恒，谢莫纳报道。
4: 带回来关注到的是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很严峻，多方的医疗力量也提供增援。待会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8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导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居、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来自3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高级别代表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峰会。
1: 为期一周的世卫大会18号开幕，而大会主席宣布拒绝将涉台的提案列入议程，也感谢各国尊重世卫组织法，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的提案。
0: 本次世卫大会将重点讨论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等议题。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3: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的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2: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会议主席同时感谢所有成员国尊重了世卫组织法原则，以可预期的方式处理了这项提案，使大会顺利有效进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4: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 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lo que promueve el buen transcurrir.y la eficacia de la Asamblea de la Salud, así como los principios consagrad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2: 本次世卫大会聚焦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大流行协议后续谈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初级卫生保健、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等重点议题。各成员国将围绕如何增强世卫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各国卫生体系韧性，推动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卫生合作展开讨论。
5: 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回应。
6: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且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1: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财政部18号也宣布对于古巴的宣布实施新一轮制裁。
7: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政府对9名古巴官员施加制裁，包括古巴通讯部部长马林、古巴国民议会主席埃尔南德斯等。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古巴情报局列入制裁名单。针对美

0: 方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国际罪行，若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稍早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曾报道称，古巴已购入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曾商讨过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军舰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与古巴首都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基韦斯特市的计划。在哈瓦那的港口，载有人道物资的货轮亚洲卡特拉号逐渐靠近海岸。这艘货轮装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提供的物资，包括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希望能够帮助古巴民众缓解当下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当天有民众沿哈瓦那海滨大道聚集，观看越来越近的亚洲卡特拉号。现场民众表示，只要援助物资能够准确发放给真正需要的人，民众就乐见来自墨西哥的援助，任何运来的物资都能够对人民起到帮助的作用。
1: No, imagínate con la situación que tiene el país, todo lo que entre es bueno. El bloqueo hay que buscar la forma de cómo contrarrestarlo. Y si todavía nos quedan amigos en el mundo, lo mejor que pueden hacer es eso, ayudar a Cuba, porque quien está sufriendo es el pueblo cubano.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广西柳州市柳南区18号晚间再次发生一次5.2级地震，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在18号晚间的9:44再次发生了一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区现场人员迅速撤离到室外避险。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派！
2: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5月18号21:44，级别达到5.2级，震源深度8公里。
3: 赶紧撤离，赶紧撤离！感谢支持啊！
1: 收！
2: 当时我们正在镇中太阳村镇上部村的救援指挥部采访，不少施工人员正计划拆除街道的危楼。柳州市在现场刚召开完新闻发布会。余震发生后，现场人员被紧急疏散，不少人跑到空旷地带避险。
4: 他现在目前这个还有一个危险点在这里，这个房子呢，它底下是已经倒了，但是上面两层没倒，所以它还是一个危险点排在这里，我们还要把它排除掉。
2: 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柳州各地也多次有不同程度的余震发生。18号第一次的地震已经造成15处民房倒塌，但目前发现本地还有200栋房屋有安全风险。
4: 受损的房屋有200多栋吧。这间房其实有排查，但是呢，就是实际上是对于这样的地震来讲，因为原来柳州是不设防的，地震是不设防的，它是2001年以后才设防，所以2001年以前建的房子呢都没有考虑抗震的，啊。所以他现在很多房子呢，就是他满足不了现在的这个抗震规范的要求。
2: 我们了解到，18号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时，柳南区太阳村镇、刘山镇都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同时广西区内玉林、南宁、桂林等多个城市都有明显震感。目前广西全域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4000余人，转移了7000人。我们来到螺蛳粉小镇的安置点，有儿童惊魂未定，居民也纷纷离开室内，在室外冒雨搭建帐篷避险。
5: 房子摇这样子，响好大声的，我们都在上面一起保下来了。现在工作人员他们也都正在帮我们搭帐篷，临时帐篷给我们住。
6: 前面震感比较强嘛。前面突然震感比较强，应该看那个手机，应该可能也有5点多级吧。好，然后要搭帐篷在外面住了。
2: 在余震发生后，螺蛳粉小镇临时安置点的灾民全部出来临时搭建帐篷过夜。那目前天空也是下起大雨，而现在现场的电力和通信依然维持正常的状态。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广西柳州报道。
7: 目前在广西柳州有7000多名的地震受灾灾民被转移安置。来看记者从安置点带来的报道。
2: 安置点帐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有村民表示，这里的房屋大多为自建房，家中房屋出现裂痕，目前全家已经转移。在18号0点左右，5.2级地震到来前，手机有地震预警。17号白天到晚上都有前震。他表示，这提高了村民的警惕性。
8: 有警惕性，有我们全部保下来玩。后来又昨晚上又震一次大大的，后来我们都在四楼，我都跟我仔在四楼。后来我们马上跑下来。
2: 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医疗点有配备心理医生，疏导民众灾后的心理障碍问题。由于受灾村民中有不少是老年人，医疗点也配备了充足的降压药等慢性治疗药物。
9: 疏散以后，老人家那种高血压比较多，忘记就是来不及拿那个降压药。今天一般来这里急救这里保障点看的都是一些要降压药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些擦伤啊，跑动之间有些擦伤，然后给他处理换一下伤口。
2: 广西柳州柳南区5.2级地震发生后，本地官方表示已经安全转移7000多人，并在地震镇中太阳村镇设立了3个集中安置点。在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超1.8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广西柳州报道。
0: 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在访华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诚挚问候。
7: 他就高度评价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强调俄中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与信任，而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且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10: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Напомню, что 25 лет назад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дписали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заложивший про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длинн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на благо наших стран.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俄方称，俄中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特朗普决定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战事推升通胀，专家称美联储可能被迫升息。 早上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之前，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他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

0: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1: 我们再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朱里乌沙科夫在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的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会非常详细的来审议碳氢化合物的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 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级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 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的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3: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的各领域的 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中东盟友的请求之下，他决定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便让谈判继续。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收到来自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希望美国暂缓原定于明天，也就是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中东三国领导人认为协议将会达成，而特朗普则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基于对中东三位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军明天将不执行原定攻击伊朗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则必须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的一瞬间立即对伊朗展开全面大规模攻击。 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在美东时间17号晚间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本的和平方案，但与上一个版本相比较，伊朗仅仅做出了象征性改善。伊朗提出的新方案重点包括推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运制裁。伊朗还在新方案中增加了更多关于不寻求核武器的表述，但并没有做出详细承诺，包括暂停铀浓缩。 移交现有高浓缩铀库存等关键问题。虽然伊朗官媒报道称，美国在谈判期间同意放松部分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但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无条件解除任何制裁，除非伊朗采取对等行动。作为美伊斡旋的中间方，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 但消息人士称，目前谈判进展非常困难，双方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和底线，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根据媒体的报道，伊斯法罕和格什姆岛是响起了防空警报。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而特朗普则是表明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的让步。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特朗普同时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特朗普此前表示接受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但他最新表态称目前没有开放任何选项。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费丹表示，伊朗大部分浓缩铀已在去年6月的袭击中埋在废墟之下，美国正在从太空对其进行监控，目前不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持续的推进，有媒体就披露称，伊朗提出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并长期的冻结核计划，但是不拆除核设施。联合国在18号就回应表示，鼓励美伊双方为推动谈判所做的努力，也欢迎各方提出有助于谈判推进的方案。
2: 美国和伊朗围绕停火与核问题的谈判正在持续进行中。有沙特媒体爆料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交给美国。同时，伊朗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并不接受彻底拆除核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8日回应表示，联合国欢迎美伊各方提出有助于谈判推进的各类方案，鼓励双方为此做出一切努力。
3: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no constraint.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on the high seas and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so we don't want any particular entity to restrict that freedom of access.
2: 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伊谈判的另一大焦点。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近期通行受阻已经持续冲击到国际能源市场。伊朗提出的修订版方案中也涉及分阶段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但伊朗希望能够将核问题和海峡问题分开处理。联合国18日回应表示，维护海峡和公海航行自由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3: As these negotiations proceed, what we want to make sure is that the parties can come to an agreement, but we encourage all efforts to move forward with proposals for these negotiations.
2: 路透社十八日报道称，美国方面希望伊朗暂停铀浓缩，并将相关库存运出境外，但伊朗方面倾向于将部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以便在协议破裂的情况下保留谈判余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回应表示，莫斯科尚未看到美方关于伊朗核问题解决方案的正式提案，也无意主动介入谈判，但如果美伊双方都有意愿，俄罗斯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陈云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撤回了针对于美国国税局的100亿美元的索赔诉讼，而作为交换呢，特朗普政府将会设立一项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处理声称遭遇了法律战的人士的索赔。不过，基金将会动用到联邦判决基金的资金，引发了外界的批评，认为这笔资金可能是来自于纳税人，并用于补偿特朗普政治盟友的资金池。
1: 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两名长子以及特朗普集团周一撤回此前针对美国国税局提出的100亿美元索赔诉讼。作为交换，特朗普政府宣布设立一项规模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和解声称遭遇所谓法律战的人士提出的索赔。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该基金将持续运作至2028年12月15日，由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任命的5人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有权审理索赔申请，发放赔偿，并向相关申请人出具正式道歉声明。特朗普本人则拥有撤换委员会成员的权利。作为此次和解的一部分，特朗普将撤销针对联邦政府的3项索赔，包括要求国税局赔偿至少100亿美元的税务信息泄露案，以及涉及海湖庄园搜查和通俄门调查的另外2项索赔。特朗普今年1月底起诉美国国税局，指控其未能阻止个人税务信息遭泄露。相关事件发生于2019年至2020年间，一名前国税局合同工将特朗普税务资料泄露给《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等媒体，随后被刑事定罪，目前在联邦监狱服刑。不过，由于特朗普已重返白宫，这起由现任总统起诉自己领导下联邦机构的案件引发利益冲突和程序合法性质疑。负责审理案件的联邦法官原定于下周举行听证，审查案件双方是否存在真正法律对立。随着特朗普撤诉，听证也随之取消。美国司法部表示，基金资金将来自联邦政府判决基金，这是一项无需国会主笔批准即可用于支付政府和解金或赔偿的联邦财政账户，但具体拨款仍需财政部批准。这一安排公布后，立即引发民主党人和监督机构强烈批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沃伦和怀登均指责该计划是腐败行为，认为特朗普试图建立一个由纳税人资金支持，用于补偿政治盟友的巨额资金池。凤凰卫视刘永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0: 美联储6月会议之前，市场对于利率的走向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有声音认为美国可能会重新升息。华尔街知名的经济学家就警告，若美联储无法抑制通胀和债市的恐慌，最快在7月份就有可能会被迫升息。
2: 原本被期待今年会降息的美联储政策风向正出现戏剧性转变，甚至有专家警告可能利率在7月不降反升。受到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上通胀压力再度升温，美国债券市场近期剧烈波动。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上周一度突破5%，创近一年新高，反映市场对通胀与财政赤字的担忧持续升高。就在此时，即将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原本被外界视为偏向鸽派支持降息的人选，但如今华尔街开始认为他恐怕反而必须升息才能稳住市场信心。知名市场分析师亚德尼指出，目前真正主导货币政策方向的一不只是美联储，而是债券市场本身，更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展现强硬抗通胀态度，市场恐怕会进一步抛售美债，导致借贷成本失控。他甚至预测美联储最快7月就可能升息一码。目前市场原本仍预期美联储今年可能降息，但根据谘商所工具，投资人如今已开始压住升息几率，到年底前再度升息的可能性已升至4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最终真的重新升息，将对房贷、企业融资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带来连锁冲击。尤其美国科技股与高成长产业近年高度依赖低利率环境，一旦市场重新进入升息周期，恐怕将再度面临估值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义，华盛顿报道。
0: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卷入的巨额不明来历资金事件再次的浮出了水面。南非宪法法院在日前裁定，南非国民议会此前阻止针对于拉马福萨成立弹劾案调查委员会的做法违宪，而议会随即就表示会成立跨党派的弹劾委员会来跟进事件。
3: 南非宪法法院认定，国民议会于2022年阻止针对总统拉马福萨启动弹劾程序的做法违反宪法，并宣布当时的相关投票结果无效。这意味着围绕农场门事件的议会追责程序将重新启动，相关调查报告也将提交至弹劾委员会审议。与此同时，拉马福萨方面表示，计划通过法律程序挑战重新。

0: 经恢复效力的第89条独立调查小组报告。
1: So w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here is that in as much as the president is tak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 under review, that is a legal process that relates to the judiciary. But the impeachment process is a legislative one. Therefore, one can actually continue without relying on the outcome of the other.
0: 据了解，农场门事件源于2020年拉玛佛萨的私人农场发生的一起巨额现金事件案。随后，南非议会相关独立专家组就事件展开调查。拉玛佛萨方面一直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1: Anything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now moving forward, whether he does eventually get impeached or whether he does resign, will hav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ourse, in the country, even in terms of how the GNU is going to function moving forward, because Cyril Ramaphosa is a uniting figure within the GNU.
0: 目前，总统拉玛佛萨明确表示不会因这一案件辞职。案件后续将如何发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内地中东部的大范围的降雨在持续，部分的地区雨势较强。湖北多地遭遇了破纪录的强降雨，其中湖北恩施州的宣恩县的强降雨已经导致了3人死亡和4人失联。相关的部门已经开展了应急的救援工作。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湖北武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3: 内地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地区降雨收尾，20号以后强降雨将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湖北近日遭遇破纪录强降雨，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湖北多地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部分地区采取停工停课、景区临时闭园等防范措施，相关部门连夜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低洼路段的居民和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湖北恩施州鹤峰县遭遇强降雨天气，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第一时间启动4级应急响应，开展群众排查转移工作，引导群众有序撤离至安置点。社区工作人员紧急转移沿河商铺物资，同时在临水危险路段出入口设置警戒线，划定危险区域，严防险情发生。贵州东南部的凯里市18号突遭短时强降雨，城区多地出现积水，当局紧急协调多部门工作人员，重点疏通积水严重路段，堵塞管网及沿街排水口，加快路面积水退排。目前凯里城区的积水已经陆续排空，相关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根据商务部的消息，中美双方同意互降关税，并且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而特朗普所发出的关于警告台独的言论，在台湾持续引发热议。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升温，而油价则是升穿了111美元，站上了112美元。那今天亚洲股市普遍下跌，韩国股市则是出现了微型的反弹。中国四月份的相关数据出炉，工业和零售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解释表示，这都属于正常的波动，稳字这个主基调没有发生改变。16号晚上，商务部发布了在本月的13号中美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所达成的初步成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相关成果，主要是涵盖了5个方面。那表示这次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那磋商当中，双方是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那5个方面，一是双方落实好前期的磋商成果，并且有关关税安排形成了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那双方将会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相关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那三是双方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那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那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那深入讨论了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那目前呢，双方依然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那两国元首呢，在上周完成了历史性的会晤。那对此，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过去很多年，中美之间曾经多次讨论定位的问题，但是没有确定下来。那这次双方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新进展，这说明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定位，也反映出了两国人民的诉求和中美关系的一个现实的需要。那也有相关媒体发表了社评，表示中美共识双向行、战略稳定、同营造。那接下来要看美方接受3个考验，那一是就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考验，第二个就是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够有效的约束日本不要在台海问题上搞小动作，第三个就是关于经贸问题，美方需要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善意的回应。好，回电演播室，我们请朱文辉先生点评分析。随着更多的一些会谈细节和经贸磋商结果的发布，你有什么观察？
1: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个细节开始逐步的公布出来。首先就是特朗普他在北京国事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一个仪式上的，就是对外公布来看，其实两国元首谈了很多，有大范围的会谈，也有小范围的。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此后用不同的方式公布？像白宫今天也正式公布了，这个他加了几个字在后边，就是基于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他但那双方还是说明是有共识的。我自己倾向于认为这里边是有一些前置条件的，就是包括特朗普他要谈到对台湾问题他是如何来定位的，所以他在后边他是用采访的形式播出了就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这个特别那个记者还很明确说1982年里根那条东西怎么办啊，他说那是1982年的事了，那现在是现在，但我们不可能是为了一个9500英里以外的地方来打仗啊，就是说他也是，所以这个在台湾内部是引起强烈的这个反响。一位美国总统如此直白地讲出这个话来，所以有了这个先后顺序之后，就双方就开始公布这个在韩国达成的那一系列经贸协议。当然就下一步大家也关心这次 来之前，美国那边有一个对台的这个军售的清单，那这个军售的问题和哪一个东西又是挂钩的？其实中国能够买的东西还有不少，就除了现在达成的这个农产品之外，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芯片要不要买，如何买，我想呢这些都会在后续一段时间逐步的这个通过管控的方式能体现出来这次谈判的成果。
0: 在关注完中方角度解读的这个相关成果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方角度。刚刚呢朱先生也介绍了，就是美国白宫呢在当地时间17号，也就是今天，发布了相关的一个中美元首会谈的一个成果概要。它呢是以事实清单的形式发布的，清单呢主要是介绍成果是经贸领域在贸易相关的一个成果啊。事实清单显示，中国是批准购买200架美国波音飞机，还将会从2026年开始，在3年之内每一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购买农产品呢，是在2025年10月份在韩国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基础上所追加的，但是并没有写清楚追加购买的农产品具体是什么品类的。那美方的清单当中也介绍，两国领导人宣布成立贸易，美方称是委员会啊，和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那么事实清单当中呢，也谈到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呢，双方还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允许征收通航费等相关看法达成了一致。但事实清单当中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美争夺技术主导权的 AI。那两位首脑在会谈中讨论了 AI 管理等相关的问题。那另外呢，中国商务部在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两国元首谈到稀土的问题，但是美方的情况说明当中表示，那中国呢将会回应美方对于某些特种稀土短缺的关切。好，我们来通过一个新闻片看一看美方所发布的这个清单。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作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另外呢，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那目前随着特朗普回到美国之后，关于这个议题有更多的细节也被披露出来。那其中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谈到说，他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那对于相关表述呢，台湾舆论是高度关注，就呼吁民进党当局要认清楚现实，放弃操纵抗中保台同时也说特朗普是画下了一个对台的红线，剑指赖清德当局不仅象征着在后者就是亲美的道路上碰壁，也象征着民进党方面从蔡英文时期开始在中美竞争态势之下想渔翁得利的企图也画下了句号，也是遭遇了碰壁。当然特朗普呢称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批准一项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他在空军一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接下来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会做出决定。那么另外美国媒体也关注到的是，两位领导人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台湾和军售问题，这打破了华盛顿方面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和北京方面协商的数十年的先例。那么另外呢，在这次会晤当中，媒体解读，那特朗普呢是把台湾做了一个筹码筹码化了，打破了对台政策的一个延续性。相关表态被视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有发生变化的。那尽管没有国务卿卢比奥呢则澄清说，对台相关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要解读的是特朗普对台政策相关说法 主要是体现了目前有三个现实的政治是特朗普不得不考虑的。第一就是地理方面，台湾是离中国大陆很近，但是离美国很远啊，美国即使跋山涉水而来，在军事上也未必有优势。第二个现实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边缘的利益，但是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值得美国为此开战的。那第三就是目前美国的地缘外交首先重视的是伊朗和俄乌，台海只是属于次要的议题，而在伊朗和俄乌议题上，中国还是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而关于目前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在台湾的政界引发了热议。那国民党方面则是建议民进党，甚至是要求民进党应该要修改台独的党纲，正视特朗普在这次会晤当中所释放出的一个重大的讯号，同时也批评这显然是赖清德政府严重误判了台美的关系啊，好像是对于民进党政府好几记响亮的耳光。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发出这个消息的包括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就指出啊，这是特朗普对于台湾执政者最为严厉最为明确的警告。那么另外对于今天相关台湾议题，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那么另外呢，相关舆论也看到了，在台北市啊这个市长选举的两位参选人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争议。那其中呢，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啊就反问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是否应该让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我们来看一看。
3: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4: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4: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3: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六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

0: 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紧张局势的一个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对于伊朗的耐心已经被磨尽了。他表示，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正一分一秒的流逝，最好快点采取行动，那否则他们将会一无所有，时间不等人。那么，另外以色列媒体呢，17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当天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电话会谈，那重点讨论的是重启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那以色列的高官透露，一旦美国决定恢复军事行动，预计呢美伊两国会联合发动空袭。那美国官员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是有意通过协议来结束战争，但是因为伊朗拒绝了美方多项要求，并且不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实质的让步，这也促使军事选项再次被提上了日程。那据报呢，特朗普日前已经和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等国家安全要员会面，预计在周二，也就是19号，会召集团队进入到战情室，进一步来研讨具体的军事方案。纽约时报呢，在16号披露说，预计呢在本周最快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那美军有2艘航母和超过50000名的兵力部队，据报已经就位了。除了说准备要加强轰炸伊朗的军事和基建设施之外，据报还不排除展开地面行动，夺取伊朗的浓缩油和石油枢纽哈尔克岛。那么另外还有消息显示，来自英国的报道说，美国可能在游说阿联酋在对伊朗战事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之前阿联酋在美伊冲突当中啊多次受到伊朗的攻击，是不堪其扰。而且近日呢，阿联酋有一处核电厂的外围发生大火，疑似是遭到了相关无人机的攻击，更加的是惹恼了啊目前这个阿联酋的情况。尽管说战事有升级的风险，但是伊朗方面传出消息，来自于18号，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还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啊，提到尽管美方是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是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所表达的观点啊，所以看起来其实在沟通方面也是没有停止。那尽管如此，市场情绪还是比较悲观，亚洲股市在周一早盘时应声下跌。那布兰特原油在上周大涨了近8%之后，周一再度上涨1.2%，来到了每桶112美元左右。那自战争爆发以来，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是累计飙升了约50%。那同时，全球的债市抛售浪潮也是随之蔓延，通胀的担忧升温，那市场对于各央行不得不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压注也是持续升温。那就来看一看目前股市的情况，今天亚洲股市普遍下跌，那日本股市呢是下挫0.97%，跌穿了61000点关口。那主要是刚刚谈到的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潮，还有中东局势紧张升级，都是打压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那韩国首尔股市则是小幅上涨了0.31%，因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恢复谈判，股价大幅的反弹，推动大盘扳回了早盘跌幅收稳。而台湾股市则是下跌0.68%，那外围股市的下滑也拖累大盘在早段最多时是下挫了超过2%，但是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左收。香港股市今天是继续明显的下挫，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0000。

0: 5675点，下跌了287点，跌幅1.11%，主板成交2927亿港元。内地股市在周一也是集体收跌，沪指是收报4131点，跌了3点。那深成指收报15530点，跌了31点，创业板指则是跌了0.36%。好，回电演播室，我们继续请朱文辉先点评分析。朱先生，是不是看到美国所释放出的相关信息，觉得美伊战火又要重燃了？
1: 现在如果单纯是美国，我想他打的这个主动性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个以色列特别想让他打，现在就多了一个变量，阿联酋。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阿联酋呢被美国和以色列忽悠去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重点是要占那个拉万岛，因为这个岛呢，伊朗和阿联酋是有主权冲突的。但是以前的时候，中东地区老大就1960年代，那是伊朗，那时候和美国关系也好，是巴列维王朝。而那个时候呢，这个阿联酋这个国家才刚刚有这个主权的概念，所以那个岛它是归伊朗的，那阿联酋说是我的。我现在就担心呢，阿联酋被忽悠去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我们看这个历史啊，就是长一点的历史，就每次中东战争都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是输家。就最开始的时候是埃及输得很惨，和以色列打，后来呢就是叙利亚，我们看到有这连带受损失的，比如说黎巴嫩，当时贝鲁特是非常好的，号称这个地中海的小巴黎，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输家，包括萨达姆啊等等。那这次输家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原来搞这个小国大外交搞得风生水起的阿联酋，过度的站队站到了美国和以色列这一边？同时呢，他既得罪了伊朗，他又得罪了沙特，所以这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这个状况下边，阿联酋现在做的这个决策是对他自己这个小国啊是非常关键的。
0: 所以阿联酋成了一个关键的变量哈。好，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呢，在今天发布了4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情况，那显示主要指标都是稳中有进，但是部分指标呢增速是有所放缓。来看一下，像4月份社零啊，同比增速0.2%，除汽车之外，那零售额增长1.8%。那1到4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1.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1%。那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4.1%，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集成电路产量呢是增长22.1%。那对于相关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师展指出啊，月度之间只是正常的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是没有变的。那同时也指出，宏观政策工具是工具箱丰富，调节手段空间是很充足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新闻短片。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4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从供给端来看，前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而4月份的增幅降到4.1%，为2023年8月以来最小增幅。需求方面，1至4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4月份增速降到0.2%，为2023年以来最低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由正转负。不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3: 4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前4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4月的 CPI 环比增速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4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同比上涨2.8%，创下45个月以来的新高。
4: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2: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0: 18号，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中国房地产市场1到4月份的一个基本情况。整体显示呢，1到4月份像销售指标的降幅收窄，但投资和开工指标的降幅则是有所扩大。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4月份70城房价、1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是连续第二个月上涨，2、3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收窄或者说持平。而大行呢，则是纷纷看好今年房地产复苏，认为，说目前已经是见底了，甚至有的专家认为说目前这是一个开始复苏的阶段，今年是一个内房的触底年。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我们从一线城市市场的这个交易状况，包括一线包括前二线的拿地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头部的开发商依然对这些区域里边是充满信心的啊，因此在这样一个惯性下面，相信后续的这个量和价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0: 好，胡天野博士继续请教朱文辉先生。朱先生，刚看的很多指标都是稳中有进，但是有一些指标呢是可能增幅是有所下降的，是不是需要一些刺激政策呢？
1: 对，我想看到这个零售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可能有经济学家就会呼吁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刺激政策。这个零售指标呢，它确实增长的比较慢，当然如果说扣除的汽车的这个销售的下滑，它就会好一些。为什么？因为在去年这个时候是汽车这个价格下降内卷最严重的时候，当时卖了很多车。而这个投资呢，还是重要是房地产投资的，相对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最后密集出的这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新闻。一线城市的房价，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从环比上看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住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二手房它一旦稳定，大家心里面就开始不慌了，因为就怕自己东西再继续贬值嘛，那就成交就开始活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两个东西也很关键，一个就是租金。租金现在预测一些大城市的写字楼的租金，还有这个居民的住房的租金稳定下来。再有一个就是对内房股的股票还有他们的债券的看法，因为这个金融市场上最直接反映的就是看这个市场是不是见底了，未来会什么走，就是他们这些企业所代表他们价值的这个股票和他们发行的这个债券，如果说这个市场开始由原来一个向下的压力变成一个向上的走势，那就意味着大家的判断就开始改变了。
0: 还要看这个租金还有这个股债市的情况。好，谢谢主任这篇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2: Ma non c'è che doveva uscire la roba.

普京发表视频讲话，称中俄积极发展多领域联系。特朗普宣布暂缓打击伊朗，但不考虑做出让步。美国再次对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提供30天豁免。

0: 监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眼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持续严格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美军目前已拦截调转85艘商船，确保相关禁令全面落实。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哈尔克岛。报道说，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外交部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的消息表示，伊方正在密切地监视所有的动向，并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了准备。他同时也强调，对华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首先回应了近日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军事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同时也已经为任何事态和任何可能性做好准备。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巴加埃表示，任命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担任中国事务特别代表，体现出伊朗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
3: تصور میکنیم که روابط با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وجه به تحولات بین المللی اونقدر مهم هست که لازم باشه با یک نگاه کلان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بشه و منافع کشور رو بر این اساس با جدیت بیشتری پیگیری بکنه.
2: 巴加埃表示，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地区国家应当从过去2-3个月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美国和以色列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能带来安全。
3: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ه شمول امارات باید درس بگیرند از اتفاقاتی که در 2-3 ماه اخیر افتاد. دیدند که حضور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امنیت آور نیست، باعث ناامنی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میشه.
2: 巴加埃还批评美国多次违反作为主办国的承诺，以各种借口不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某些成员发放签证。他强调，伊朗政府将竭尽所能提供一切帮助，以确保伊朗国家足球队能够成功参加世界杯比赛。黄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开幕，大会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日本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了建议草案，预计12月修改文件。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

0: 是的，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8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了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
3: 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领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居、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在阿塞拜疆期间，阿总统阿利耶夫会见张国清，张国清转达习近平主席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阿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阿利耶夫总统请张国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重申阿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强调珍视阿中关系，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在18号于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以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与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虽然暂时没有获得确认，但是也为本次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4: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 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2: 本届大会将会审议60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第二十四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然没有正式的列入议程，但是预料将会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正式讨论，成为讨论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但是因为世卫无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大会主席在开幕的当天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并感谢各国尊重世卫组织法，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提案。
5: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6: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的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5: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会议主席同时感谢所有成员国尊重了世卫组织法原则，以可预期的方式处理了这项提案，使大会顺利有效进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7: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 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lo que promueve el buen transcurrir y la eficacia de las

0: Asamblea de la Salud, así como los principios consagrad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1: 本次世卫大会聚焦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大流行协议后续谈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初级卫生保健、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等重点议题。各成员国将围绕如何增强世卫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各国卫生体系韧性、推动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卫生合作展开讨论。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 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备战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了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的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来做出了回应。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
2: 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18号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地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根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队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袭行动当中被查扣。
4: 日本共同社在18号报道，围绕着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日本自民党已经形成了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量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 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其用于反击，提出导入可以远程使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新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安排，但谈及有必要参考提出增至相当于 GDP 3.5%的北约标准。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此外，草案提及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草案还呼吁强化海上通道防卫。 报道指，这似乎是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自民党计划最快于六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十二月修改安保三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柳州十八号晚再有5.2级余震，震区已转移安置了超过万民众。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打击将会导致一场血腥屠杀。
5: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7: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8: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9: 有钱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8: 又佢唔夠靚，身材
9: 都可以咁講。
10: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中國銀行香港財經熱點，由中國銀行香港著名贊助播出。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司法部在19号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受到了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盟友，以达成和解。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会允许总统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补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够保护特朗普本人以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泄露。司法部就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的赔偿，但是将会获得一份正式道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在18号发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和关税手段正在不断地推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如果伊朗冲突持续，美国民众将会在今年夏天面临新一轮的物价上涨。
11: 美国政策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18日发文表示，随着美国夏季旅行季的临近，美国民众正在面临更高昂的出行和生活成本。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政策引发了国际能源市场的震荡，提高了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的价格。与此同时，广泛的关税政策也增加了进口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的成本。分析指出，从伊朗战争爆发前2月到今年5月，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上涨超过53%，汽油价格上涨约51.5%，柴油价格上涨近50%，航空燃油价格上涨56%。这意味着，无论美国民众是自驾出行还是搭乘飞机，都会面临更高昂的成本。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即将到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将有4500万美国人出行，其中3900万人会选择驾车。在汽油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家庭短途旅行、长途自驾和通行成本都会受到影响。航空公司也因为燃油成本上升而提高票价、增加附加费，甚至减少航班供应，也会进一步推高夏季旅行的成本。除了出行之外，美国食品价格也在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牛肉价格上涨近19%，生菜上涨7.5%，新鲜番茄价格更是上涨了50%。蓝莓、覆盆子等需要冷链运输的水果，受到柴油价格和运输成本上升，价格也都发生了显著增长。 分析称，此轮食品涨价除了受到能源价格提升影响外，特朗普政府对进口商品和部分农产品加征关税，也增加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许多选民已经开始对基本生活开支感到担忧。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梅姨战事推动了油价的攀升，汽油价格跟随着大涨，但是由传统的燃油车转向电动车并不是必然的趋势。
3: 全球今年三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75万辆，欧洲无疑是新能源车的增长引擎，销量历来首次超过50万辆，较二月猛增72%，按年攀升37%，带动全球的新能源车销量平稳增长。欧盟在一季度的新车注册以新能源车占据大部分山头，纯电动车接近20%，汽柴油车的占比不足25%。英国四月份的新车销量大增4%，部分原因是税制改动，但新能源车的增长无疑领先。在中国，虽然汽车销量在四月继续按年下跌，但新能源车已占据新车市场不止半壁江山，按照成联分会的统计，份额已超过60%。分会形容，现在中国车市呈现了国内放缓、出口高增、燃油收缩、新能源主导的运行态势。中东战事导致油价急升，驾驶者要买车时难免会对购买传统燃油车有更多的迟疑，但不代表电动车成为了必然选择，或是绿色出行转型提速。美国有汽车情报公司近日发表的统计发现，虽然混能车的销量增长是整体增长的2倍多，但电动车销量增长还要低于整体，反映无论油价有多贵，也没有吸引消费者改买电动车省油费。另一家咨询公司的统计更发现，大型皮卡在这2个月的销量增加了高达20%，原因是经销商对皮卡提供了最多折扣优惠。有经销商指出，消费者虽然对汽油价格很敏感，但折扣优惠的吸引力更大。分析师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混能车比电动车便宜，而且可以选择的车款更多，做了车主后更不用像电动车那样从头学会操纵这台新技术，以至于改变日常作息，例如要晚上习惯为电动车充电等等。所以丰田过去2个月在美国的销量增长34%，很大原因是混能车销情畅旺带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
13: 活，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能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在18号的晚上9:44再次的发生了一次5.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8公里，震区现场人员迅速的撤离到室外避险。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人会停住，有多少不能住？

0: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5月18号21时44分，级别达到5.2级，震源深度8公里。
1: 赶紧撤离，赶紧撤离，感谢支持啊！
2: 收。
0: 当时我们正在镇中太阳村镇上部村的救援指挥部采访，不少施工人员正计划拆除街道的危楼。柳州市在现场刚召开完新闻发布会。余震发生后，现场人员被紧急疏散，不少人跑到空旷地带避险。
3: 对，它现在目前这个还有一个危险点在这里，这个房子呢，它底下是已经倒了，但是上面两层没倒，所以它还是一个危险点排在这里，我们还要把它排除掉。
0: 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柳州各地也多次有不同程度的余震发生。18号第一次的地震已经造成15处民房倒塌，但目前发现本地还有200栋房屋有安全风险。
3: 受损的房屋有200多栋吧。这间房子是有排查，但是呢，就是实际上是对于这样的地震来讲，因为原来柳州是不设防的，地震不设防的，它是01年以后才设防。所以01年以前建的房子呢都没有考虑抗震的，啊，所以他现在很多房子呢就是他满足不了现在的这个抗震规范的要求。
0: 我们了解到，18号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时，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山镇都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同时广西区内玉林、南宁、桂林等多个城市都有明显震感。目前广西全域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4000余人，转移了7000人。我们来到螺蛳粉小镇的安置点，有儿童惊魂未定，居民也纷纷离开室内，在室外冒雨搭建帐篷避险。
4: 房子摇这样子，响好大声的，我们都在上面一起跑下来了。现在工作人员他们也都正在帮我们搭帐篷，临时帐篷给我们住。
2: 前面震感比较强嘛。前面突然震感比较强，应该看那个手机，应该可能也有5点多级吧，然后要搭帐篷在外面住了。
0: 在余震发生后，螺蛳粉小镇临时安置点的灾民全部出来临时搭建帐篷过夜。那目前天空也是下起大雨，而现在现场的电力和通信依然维持正常的状态。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广西柳州报道。
5: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广西柳州市的柳南区再次发生的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经转移安置了超过1万名的群众。
6: 受地震影响，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路面出现了较大面积塌陷，最深的地方超过3米。19号凌晨，当地部门出动大型钩机，用沙石填埋塌陷处。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若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等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19号凌晨，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介绍，柳州两次5.2级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震中相距仅1公里，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关联性。专家提醒，相关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镇区居民要远离老旧危房等危险建筑。气象部门预报，柳州市近期多降雨，致灾风险增高。当地19号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可能会给地震救援带来一定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18号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了任何的军事行动都将会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而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在18号就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7: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政府对9名古巴官员施加制裁，包括古巴通讯部部长马林、古巴国民议会主席埃尔南德斯等。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古巴情报局列入制裁名单。针对美方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十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国际罪行，若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稍早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曾报道称，古巴已购入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曾商讨过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军舰，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与古巴首都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基韦斯特市的计划。在哈瓦那的港口，载有人道物资的货轮亚洲卡特拉号逐渐靠近海岸。这艘货轮装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提供的物资，包括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希望能够帮助古巴民众缓解当下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当天有民众沿哈瓦那海滨大道聚集，观看越来越近的亚洲卡特拉号。现场民众表示，只要援助物资能够准确发放给真正需要的人，民众就乐见来自墨西哥的援助，任何运来的物资都能够对人民起到帮助的作用。
8: No, imagínate con la situación que tiene el país, todo lo que entre es bueno. El bloqueo hay que buscar la forma de cómo contrarrestarlo. Y si todavía nos quedan amigos en el mundo, lo mejor que pueden hacer es eso, ayudar a Cuba, porque quien está sufriendo es el pueblo cubano.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丹麦海湾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18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兰德里。尼尔森就明确地重申格陵兰岛不出手。
6: 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与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等美方官员的对话具有建设性。他在会见中也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
9: Sagt i dag, det er, at vi har gjort Grønlands position gældende, og som vi kan se i udtalelser i pressen har vist, at den position er der nogen, der har været i tvivl om, så den har vi gentaget. Vi har gentaget, at de grønlandske folk ikke er til salg, og Grønlands ret til selvbestemmelse, det ikke er noget, der forhandles om.
6: 尼尔森也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美方若要在格陵兰岛开展活动，不应先由媒体报道炒作或通过舆论施压，而应通过正式合适的官方渠道沟通。在听到特朗普有关希望拥有格陵兰岛的言论后，他认为双方更有必要通过工作组机制协商相关问题。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埃格德表示，格陵兰的立场没有改变，而美方企图拥有格陵兰岛的立场也没有改变，双方应回归正常得体的合作，但有些红线不能触碰。据当地媒体报道，兰德里17号率团抵达努克，定于19号至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非洲刚果金东部日前爆发了埃博拉的疫情，当局就报告指，截止到18号，刚果金已经出现了至少118例的死亡病例，以及超过了390例的疑似病例。而邻国乌干达也报告了2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向疫区调拨了大量的医疗物资，美国以及欧洲的疾控中心则是派出了专家去增援，无国界医生等等的国际组织也是伸出了援手。
10: 由刚果金卫生部长坦巴率领的团队18日携带大量帐篷抵达疫情最为严重的伊图里省，准备建立三处临时治疗中心，支援当地医疗机构应对来势汹汹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官员同日指，已全数调取其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近7吨防护设备库存，另将从肯尼亚仓库调运约18吨物资补给，至少35名专家也将前来协助加强疫情防控。而除了刚果金当局报告的病例，反政府武装 M23 日前也发布声明，证实其控制下的戈马镇出现一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少6名美国公民曾与死者接触，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者，更有至少1人已开始出现相关症状，显示疫情扩散情况愈发不容乐观。美国疾控中心18日证实，正协调转移疫区美国公民。无国界医生及国际救援委员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同日表示，已向疫区派出救援队伍。 此前，在世卫组织十七日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美国疾控中心也表示，将于一周内派遣更多专家支援其驻刚果金及乌干达的办事处。此外，欧洲疾控中心也向其非洲分支机构总部增联一名专家，协助制定相关应对计划。同样出现埃博拉死亡病例的乌干达日前宣布推迟六月的节日庆祝活动，以控制人员流动，减小疫情扩散风险。世卫组织警告指，此次疫情由较罕见的本迪布交型毒株引发，暂无有效疫苗及针对性治疗方法，且疫情爆发地人员流动性较大，虽目前情况暂未达到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仍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

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收到来自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希望美国暂缓原定于明天，也就是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中东三国领导人认为协议将会达成，而特朗普则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基于对中东三位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军明天将不执行原定攻击伊朗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则必须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的一瞬间，立即对伊朗展开全面大规模攻击。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在美东时间17号晚间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本的和平方案，但与上一个版本相比较，伊朗仅仅做出了象征性改善。伊朗提出的新方案重点包括推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运制裁。伊朗还在新方案中增加了更多关于不寻求核武器的表述，但并没有做出详细承诺，包括暂停铀浓缩、移交现有高浓缩铀库存等关键问题。虽然伊朗官媒报道称，美国在谈判期间同意放松部分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但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无条件解除任何制裁，除非伊朗采取对等行动。作为美伊斡旋的中间方，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但消息人士称，目前谈判进展非常困难，双方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和底线，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财政部正就已经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另行提供这30天的豁免，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就表示，延长豁免措施目的是要让能源短缺的国家能够暂时的获取目前在海上的俄罗斯石油。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表示，通过为期3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提供额外的灵活性，稳定原油市场，并且确保受到脆弱国家的这一些名称的国家能够获得石油，并称这美方将会向这些国家提供所需的特定许可证。而这一项豁免针对的是已经装船正在海上运输的俄罗斯石油，允许相关的国家在豁免期内继续的接收这一批的石油，而且不受到制裁限制。此举的用意是要缓解伊朗战争造成的石油供应短缺。马上我要看到是，美国将会向韩国出售军事装备，规模达到42亿美元。格陵兰岛的自治政府总理向美方的特使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進入當下焦點背後的歷史縱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時代印記，檢視變化軌跡。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這裡當成了慰安所。
4: 為記憶修繕藏館，珍存每段精彩。
8: 哇，這外面太漂亮了。
4: 黃牌大放送，星期六，鳳凰衛視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看到的是军事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就组织了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0: 那在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还有综合救援等科目的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一次也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用意是要不断地提高旅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而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国则是在17号起在冲绳的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9号表示，演习的目的是要提升日美联合作战与快速的应对能力。日美两国自17日起正在宫古岛与那国岛等西南岛屿举行陆上部队联合军演，在石垣岛训练模拟自卫队驻地遭入侵，并进行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训练。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演习是为提升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和快速应对能力。
2: 南西地域における日米共同調整所の開設実績等を総合的に検討し、宮古島駐屯地内において日米共同の指揮職訓練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また88式地対艦誘導弾は我が国に侵攻している、してくる敵の艦艇に対処することを目的に部隊配備運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す。こうした装備品の石垣駐屯地など南西地域への機動展開は抑止力対処力の実効性の向上を図り、
1: 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するために重要なことであり、今後とも必要な訓練を着実に行ってまいります。自衛隊約300人、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约20人参加了军演，这也是自卫队陆上总队首次在西南岛屿举行军演。在宫古岛有当地居民举行抗议，反对将宫古岛作为军事训练据点。
2: 另外，小泉周二还表示，当前安保环境日益严峻，日美加强防卫产业合作十分重要。他将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起视察三菱重工和无人机公司。日本将通过供应链、研发、生产与维修体系互补，进一步强化合作。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中、日米が防衛産業協力を推進すること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や開発、生産、維持整備基盤を相互に補完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 今回の視察は両国の協力を深める、いい機会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共同社在18号则是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经形成了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量武器。 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其用于反击。提出导入可以远程使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新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安排，但谈及有必要参考提出增至相当于 GDP 3.5%的北约标准。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此外，草案提及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草案还呼吁强化海上通道防卫。 报道指，这似乎是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改安保三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韩联社的一个报道，美国政府18号决定要向韩国出售 MH-60R 海鹰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等军事装备，这规模高达了42亿美元。 根据了解，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当天就表示，批准通过了这政府间对外军售，而向韩国出售24架的 MH-60R 海鹰特种直升机以及相关的武器及装备，预计出售的总额是达到了30亿美元。而美国国务院就表示，这一次对韩军售将会加强韩国海军多用途直升机的作战能力。 通过提供可威慑的敌军可靠战力，进而增强当前以及未来应对威胁的力量。美方也将批准向韩国来出售 AH-64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升级项目，这规模达到12亿美元，用意是要加强韩国陆军中型攻击直升机的作战能力。 好，要关心在日本跟韩国的动态，因为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

0: 核与导弹开发的议题。两个人也会共进晚餐，出席友好交流活动。而高市早苗在20号就会回国。再看到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的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兰德里。尼尔森明确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
1: 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与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等美方官员的对话具有建设性。他在会见中也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尼尔森也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美方若要在格陵兰岛开展活动，不应先由媒体报道炒作或通过舆论施压，而应通过正式合适的官方渠道沟通。在听到特朗普有关希望拥有格陵兰岛的言论后，他认为双方更有必要通过工作组机制协商相关问题。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埃格德表示，格陵兰的立场没有改变，而美方企图拥有格陵兰岛的立场也没有改变，双方应回归正常得体的合作，但有些红线不能触碰。据当地媒体报道，兰德里17号率团抵达努克，定于19号至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65次的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18号是正式启动。中老缅泰4国将会以同心协力、守安宁、护航蓝莓惠民生为主题，开展全线联合巡逻、分段巡航等系列的执法活动。画面看到上午的9点，中方的3艘执法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起航。而这次行动当中，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一共派出执法艇是5艘，而执法队员有142名。4国将会对湄公河重点水域实施全覆盖、立体化的巡查防控，要保障湄公河的航道安全、稳定、畅通。而就在行动之前，4国的执法部门也聚焦了湄公河的流域治安形势，围绕电信网络诈骗以及衍生犯罪等重点的召开交流会，进一步的细化各方的职责任务，明确执法重点。而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18号的晚间9点44分，在广西的柳州市柳南区再次的发生了5.2级的地震，而这也是当地在18号的凌晨之后，同一天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而目前震区已经是转移安置了超过1万名的群众。
1: 受地震影响，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路面出现了较大面积塌陷，最深的地方超过3米。19号凌晨，当地部门出动大型钩机，用沙石填埋塌陷处。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若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等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19号凌晨，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介绍，柳州两次5.2级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震中相距仅1公里，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关联性。专家提醒，相关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震区居民要远离老旧危房等危险建筑。气象部门预报，柳州市近期多降雨，致灾风险增高。当地19号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可能会给地震救援带来一定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了法国巴黎，展开欧洲的访问行程，包括与当地的商界还有智库的机构会面。

0: 陈茂波在当地时间18日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也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与业界代表会面，促进两地投资合作。陈茂波会上表示，对于同时寻求资金安全和投资回报的法国投资者，香港是他们多元配置资产的理想地点。法国金融机构用好香港的优势，拓展亚洲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正当其时。陈茂波下午也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分享香港最新情况，也就国际经贸形势与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他欢迎对方对香港进行更多不同面向的交流，包括组织代表团访问香港，促进两地金融和工商界探索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陈茂波将继续巴黎行程，19日将出席不为恐怖行为共资的部长级会议。凤凰卫视谢金亨、徐普秋香港报道。
1: 在美国纽约的长岛铁路，由于说持续罢工，已经是停摆了好几天。大约有3500名的工人在与工会的带领之下参与罢工，而要求纽约市的运输局提供合理的加薪幅度，以应对飙升的生活成本。而截至18号，劳资双方的谈判仍然在继续，但是依然是没有达成和解的迹象。这次罢工是由代表铁路的近半数员工的五大工会所发起，参与者就涵盖了铁路工程师等多个关键岗位。罢工者就要求纽约市的运输局2026年提高加薪幅度。而这次罢工也影响将近30万名的旅客。纽约州的州长17号表示，没有任何的现行法律能够强行的结束这次的罢工，也呼吁雇主为通勤受到影响的员工提供必要弹性工作安排。感谢您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研究发现，目前在俄运营的外资公司中，四分之一有中国创始人。报道引述分析师称，截止5月13日，在俄罗斯注册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超过15500家，占有外国人创始人机构总数的23.6%。这些中国创始人开设的业务涉及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等。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官员早前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今年两人首度面对面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以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宫于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的事实清单。这份清单最引人注目的表述，莫过于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宣称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波音客机订单的历史性协议。在5月14日的北京通会中，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并将这一新愿景定调为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与未来两国的新定位。但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表现得非常克制，甚至在访问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有些中国问题的专家还公开

0: 他断言华盛顿绝不会接受并使用中方的这种外交政治话语。但是在白宫正式发布的官方事实清单中就正式的写入了这一概念。白宫的官方原文是，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美中两国应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时间差和场景转换后的表达，可能是特朗普在外交上极度忌讳在对方主场被贴上全盘接受中方框架的标签。如果在北京直接共同宣布，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鹰眼进行审视，批评其对华软弱。那么返回华盛顿之后发布清单，意味着美方要将这一概念嵌入到公平与对等的美式语境中。这种延迟确认本质上是为了战略话语的定义权。不管怎样，白宫确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美中关系，而且是建设性的，必须而且必然是有利于彼此的。那么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方对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表述相对克制，多使用初步成果还有达成共识等词汇，而白宫这次的清单就是大干快上，使用了历史性协议、一揽子承诺啊 sweeping package 等极具冲击力的字眼。通过这种表达上的显著温差，也可以看出北京与华盛顿政府的心态，中方更看重关系大方向的锚定，深知在特朗普高度多变的决策风格下，具体的贸易数字随时可能发生动态调整。因此中方的表述着眼于大国关系的持久性与建设性，不倾向于把没有完全落地的项目吹过头。特朗普的执政逻辑则是纯粹的商人逻辑与选举逻辑，历史性 historic 是特朗普喜欢的包装修饰。在特朗普的修辞库里，只要是他参与的大型谈判，几乎必须要用 historic 还有这个 greatest 就最伟大的来修饰。他把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升格为历史性，就是在通过语言通胀来放大自己的执政攻击，来压制国会山的反对声音。那 sweeping package 一揽子也可以翻译为扫荡式的收成。白宫特意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舆论观感，它是服务于特朗普强人谈判者的人设啊，用极具夸张色彩的词汇将其包装成伟大的商业的胜利，以便直接向他的核心选民，像农民呢、蓝领工人呢，还有制造业的巨头们邀功。中方通过释放适度的符合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经济空间，比如民航更新、高品质的农产品进口还有稀土规范出口等，换取了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稳定期。而特朗普则用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大交易，拿到了他最看重的经济账本与地缘降温的承诺。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场峰会向全球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现阶段美中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虽然这种稳定前景如何，也可能出现波折甚至脆弱，但是在多变的世界中，这已经是双方各取所需后能所达到的最现实的平衡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几乎完成加沙战争的关键目标。
1: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在谈到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还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外，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美国，美国已经收到相关方案。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3: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s.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2: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各种讯息表明，特朗普已经认定德黑兰方面无意接受他提出的结束战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何时恢复打击行动，还有如何实施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中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筹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就是本周，恢复对伊朗的攻击。消息称，特朗普周二会再次举行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就重启敌对行动一事做出决断。以色列 N12 电视台称，关于一场持续数天到数周的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会做出。那怎么打呢？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旨在全面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而是正在考虑对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有限度的定点打击， 还有报道指采取地面行动以夺取位于海湾地区的哈尔克岛上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夺回

夺取啊，据估算，由伊朗掌控的约44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那么这些呢，也都可能是在行动方案之列。结束中美元首峰会之后，我们从特朗普口中听到了各种表述，一面说对伊朗军队的歼灭战将继续进行，一面又说如果伊朗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不是要永久性的结束。那么来自于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消息又说本周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新打击，这些信息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呢？其实矛盾多变还有难以预测，本来就是特朗普外交的常态。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么只有看美国外交和军事的具体行动。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看法：第一，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真实计划仍然是通过持续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追求无条件永久战争或者是立即全面和解。第二，特朗普说的歼灭战将继续，这是军事杠杆，也是概念模糊的表述，既可以说可以随时动手，也可以说是还是威胁恫吓。那么第三呢，内塔尼亚胡最新与特朗普通话，可以是协调下一次行动的对表，也可以是谁谈谁打分工的布置，或者仍然是比比对特朗普的游说。那么这两位通话是经常的，还无法由这次通话得出确认的信号。第四，以色列早就预言美伊谈判不会有成果，这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是犹太国表达的一贯立场。那么周边国家像卡塔尔首相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了，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突然访问伊朗了，这些国家劝和促谈的能力呢几乎为零，或者呢只是做一些台底下的信息传递。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全面入侵，来耗损伊朗，迫使其在核冻结、导弹限制和地区去军事化等方面让步。局势还是高度的紧张动荡，取决于伊朗回应和海湾实际通行的情况。那么本周呢，或许会出现一些打破僵局的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操控。
4: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CNN 报道的这起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波及上千名文职人员的事件，并非孤立的人事变动和简单的减员增效，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国家机器、激进改革国防与外交运作方式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可以从4个核心视角来深度解读这一新闻。第一，清理深层政府，确立绝对的政治忠诚。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中，以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为代表的建制派官僚系统是阻碍其政策执行的深层政府。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拥有极高的职业稳定性和独立性。特朗普通过改变考核系统，引入政策忠诚度条款，打破了这一传统，旨在将外交队伍从效忠国家与职业准则重塑为效忠总统的政治意志。此次大裁员和资深外交官的被迫退休潮，是清理不听话的官僚最直接的手法。对无法直接解雇的资深官员，则通过修改晋升机制，不提供大使任命，采用中型区县限制评级等体制内的手段，逼迫其主动离开，也就是不晋升就离开。第二，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 建制派官僚边缘化。这一波裁员和机构裁撤呢，伴随着诸多核心关键办公室的关闭，直接反映了特朗普对传统外交运作模式的颠覆。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向来是厌恶繁琐死板的建制派外交辞令，更倾向于一种交易型外交。他极度依赖由其信任的少数核心顾问、鹰派官员组成的小圈子来直接进行高层对高层的危机处理。超过100个大使职位空缺，收回前任大使任命，这在传统外交建制派看来是自废武功，但在特朗普的外交逻辑中，这是一种特意的去中心化。没有了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大使，各驻外使馆的代办就无法深度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博弈，从而确保所有的关键外交决策权牢牢地收拢在华盛顿白宫的掌心中。第三，全面转向大国对抗，裁撤多边主义的冗余。在国务卿卢比奥的主导下，国务院消除臃肿和官僚主义是符合去年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的思路的。更深层逻辑就是对外交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在传统上，美国国务院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在全球推行民主、平权、反战罪、难民接收等自由主义多边议题。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些是耗费美国纳税人金钱却毫无实质利益的冗余。精简机构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世界警察的琐碎事务中抽离出来，全面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大国硬实力对抗。第四，就是用商人逻辑解决防务和外交问题，以便成本控制还有效率至上。特朗普用经营企业的商人思维来审视国防与外交的运作，是典型的美式企业重组作风。在他看来，庞大的外交和国际开发署网络是高成本的低产出。那么过去呢，美国习惯于用巨额的外交、外援、文化软实力还有庞大的驻外机构去维持他在全球的霸权，而特朗普的改革将外交运作模式转变为高效、冷酷、直接的利益卡位，宁可承受短期的经验流失、部分地区力量失控的代价，也就是前官员所谓的非受迫性失误，也要强行完成对国家机器的瘦身。所以呢，前官员们口中所谓的掏空或美国外交的悲剧，在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恰恰是排毒和重塑的成功勋章。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и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0: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另外，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3: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普京总统访华与中俄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擘画蓝图，长期以来元首外交为中俄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务实合作覆盖多领域，合作韧性与活力凸显。张汉辉表示，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双向留学规模扩大，厚植两国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张汉辉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高水平发展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发展保障，也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掌舵领航下，未来中俄关系将持续乘风破浪，续写华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看中东方面，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在19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
2: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穆岛上空也发现了小型无人机，当地随即启动了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
5: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8号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地区三国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他也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2: 不过特朗普也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
5: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三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三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湾盟友请求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6: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5: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并且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他同时也强调，地区国家也应从近期局势当中认识到，地区外军事存在并不能给中东带来真正安全。
7: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首先回应了近日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军事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同时也已经为任何事态和任何可能性做好准备。
8: ما در عین اینکه همه تحرکات رو رصد می‌کنیم، حتماً برای هر رویدادی، برای هر احتمالی آماده هستیم. در میز مذاکره فارغ از این تهدیدها، متمرکز بر منافع ملت ایران کار خودمون رو پیش می‌بریم.
7: 巴加还表示，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地区国家应当从过去2-3个月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美国和以色列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能带来安全。
8: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ه شمول امارات باید درس بگیرند از اتفاقاتی که در 2-3 ماه اخیر افتاد. دیدند که حضور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امنیت آور نیست، باعث ناامنی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میشه.
7: 广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特朗普威胁称，如果美伊未达成协议，将会大肆进攻伊朗。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的侵略行为。
4: 那么新一轮冲突是否又会一触即发呢？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9: 陈子你好。
4: 美伊现在这样谈判僵局之下，伊朗有哪些最新的军事动向呢？
9: 陈子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分享两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我刚才报道上没有提，就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次特朗普突然宣布说暂停2天打击的原因，这边的分析是说，第一个就是五角大楼给特朗普提供了一份报告，说现在伊朗的防空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和追踪美国的战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对特朗普提出的请求，说如果美国要进行军事打击的话，他们很害怕自己的能源设施和石油设施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攻击，所以他希望特朗普能三思而行。这是两个特朗普推迟打击伊朗军事打击伊朗的两个原因啊。另外关于就是现在双方谈判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之前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积极信号，我觉得现在不能说是一个积极信号，而要加几个词，就是有限度的积极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现在美国来讲呢，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

0: 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对伊朗来讲呢，其实心态也跟美国差不多，第一首选其实是通过谈判解决和美国的矛盾，因为现在伊朗的经济其实也很不好。昨天我看佩洛西奇还在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他批评伊朗国内的媒体还有一些宣传部门，说我们现在成天就讲什么抵抗叙事，牺牲叙事，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希望国内的经济得到好转，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他说这是一个完全矛盾的逻辑，战争还有不战不和的状态一定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我们认不清这个逻辑，就会脱离实际，就会让民众失去对体制的信任。我觉得他说的意思其实就表明，就是说我们伊朗在选择战与和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更加的理智。所以但是呢，对于伊朗来讲，不能够全盘在不能说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就全盘接受美国的这个要求，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丧失了独立和尊严。所以对于美国来对于伊朗来讲呢，他发出的军事威胁，其实也是在逼迫美国做出一定的妥协。所以伊朗就会说，如果美国想通过轰炸把伊朗带入石器时代，那么伊朗就会用自己保存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把整个地区带回石器时代。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目前双方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双方矛盾的心态还是有的，但是都希望通过军事威胁的方式逼迫对方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然后最后达成一个相对公平和平衡的一个协议。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观察和分析，橙子。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观察和介绍。
2: 伊朗新近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8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且缴纳主权性费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眼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42亿美元军备。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会见美国特使，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

0: 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缅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8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
1: 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领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居、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在阿塞拜疆期间，阿总统阿利耶夫会见张国清，张国清转达习近平主席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阿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阿利耶夫总统请张国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重申阿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强调珍视阿中关系，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期一周的世卫大会18号开幕，大会主席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并感谢各国尊重世卫组织法，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提案。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4: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的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3: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5: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6: 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对于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回应。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陈明华强调，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7: 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量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其用于反击，提出导入可以远程使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 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新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安排，但谈及有必要参考提出增至相当于 GDP 3.5%的北约标准。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此外，草案提及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草案还呼吁强化海上通道防卫。报道指，这似乎是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改安保三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美自17号起，正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9号表示，演习目的是提升日美联合作战与快速应对能力。
8: 日美两国自17日起正在宫古岛、与那国岛等西南岛屿举行陆上部队联合军演，在石垣岛训练模拟自卫队驻地遭入侵，并进行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训练。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演习是为提升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和快速应对能力。
9: 南西地域における日米共同調整所の開設実績等を総合的に検討し、宮古島駐屯地内において日米共同の指揮所訓練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また88式地対艦誘導弾は我が国に侵攻しているしてくる敵の艦艇に対処することを目的に部隊配備運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す。こうした装備品の石垣駐屯地など南西地域への機動展開は抑止力対処力の実効性の向上を図り、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するために重要なことであり、今後とも必要な訓練を着実に行ってまいります。
8: 自卫队约300人，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约20人参加了军演，这也是自卫队陆上总队首次在西南岛屿举行军演。在宫古岛，有当地居民举行抗议，反对将宫古岛作为军事训练据点。另外，小泉周二还表示，当前安保环境日益严峻，日美加强防卫产业合作十分重要。他将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起视察三菱重工和无人机公司，日本将通过供应链研发、生产与维修体系互补，进一步强化合作。
9: 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中、日米が防衛産業協力を推進すること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や開発、生産、維持整備基盤を相互に補完、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今回の視察は両国の協力を深めるいい機会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8: 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抵达韩国，展开2天的访问行程，将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高市早苗走下舷梯，获得韩国官员在机场迎接。韩国媒体报道，高市早苗当天起对李在明的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进行访问，作为对李在明今年1月访问高市早苗家乡奈良县的回访。日本媒体报道指，两人将会讨论加强稀土供应链的合作，预计还将着眼于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的议题。
0: 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政府18号决定向韩国出售 MH-60R 海鹰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等军事装备，规模达42亿美元。据报，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当天表示，已经批准通过政府间对外军售，向韩国出售24架 MH-60R 海鹰特种直升机以及相关武器和装备，预计出售总额达到30亿美元。美方还批准向韩国出售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规模达12亿美元，旨在加强韩国陆军中型攻击直升机的作战能力。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广西柳州发生2次5.2级地震，超1万名群众转移安置。
2: 赖清德就职2周年前夕，蓝白发动弹劾投票。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今天继续回调，日本和台湾股市都小幅走弱，韩国股市跌幅居前，半日跌了约3%。内地股市方面，三大指数低开震荡，早盘一度探底，创业板指是最多下跌了2.7%，之后跌幅收窄，而沪指截至午盘收盘是成功翻红。
1: 板块方面，电力和影院线行业是涨幅居前，锂矿、稀土概念等下跌。沪指中午报在了4132点，微升不足一点，升幅是0.02%，本日成交8097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408点，跌121点，跌幅是0.78%，本日成交10029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方面走势分化，恒指高开震荡，科指低开以后在平盘线附近是反复波动。权重科技股腾讯和阿里上涨，脑机接口概念板块活跃，但是 AI 次新股多数下跌，存储概念走弱。恒指中午报在了25774点，升99点，升幅是0.39%，半日成交1451亿港元。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
1: 再来关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2周年，在此前夕，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针对赖清德提出弹劾，并在19号进行了记名投票。那么结果显示，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50票反对，未达到弹劾的门槛。国民党立委批评民进党执政是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赖清德2年执政成绩单留下的清楚烙印。
2: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就在赖清德520就职2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蓝绿白大动员。
3: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2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2: 国民党一早就召开党团大会，确定弹劾的立场主轴，而民进党原本规划不进场投票，但策略临时转变，决定全员进场投下反对票。对此，蓝委强调，弹劾赖清德已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4: 把行政权无限扩大，直接把司法跟司法立法权全部都没收在自己的手上，所以说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2: 去年12月，立法院在蓝白人数优势下表决通过弹劾案的相关时程，并邀请被弹劾人赖清德列席说明，赖清德拒绝出席。而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2/3以上同意才可申请大法官审理，但蓝白联手席次未达门槛，弹劾案无法成立。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赖清德弹劾案不通过，各界对于投票结果都有哪些反应呢？相关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在台北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黄家腾。
1: 家腾你好。
5: 快讯员陈子豪，
1: 有关今天的弹劾案投票，你有哪些的现场观察？
5: 好了，今天台湾的立法院创下台湾政坛首次这个弹劾现任台湾领导人的记录，不过一如预期，弹劾投票并没有通过。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发起弹劾的投票理由是赖清德身为台湾领导人具严重失职、逃避监督，并且因个人的政治利益，以提复议、不复述以及交由大法官解释等各种方式，拒绝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让台湾的法治遭到了破坏，权力之间的原则也荡然无存。因此今天立法院提出了弹劾案。那我们在现场看这个投票的过程它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11:05结束，采用记名投票。虽然朝野双方的立场对立，但投票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剑拔弩张，反而还有点轻松。大部分的委员在投票的过程都是面带笑容，甚至还会互相打招呼。而虽然蓝白两党立院党团今天寄出了动员令，要求所有的党籍立委都必须到场，但仍有7名立委没有投票。而根据法规，弹劾的门槛要全体立委的2/3，也就是76席投下同意票才能够通过。但在野党的立委全部加起来只有62席，人数根本就不过。就算通过的话，弹劾案还必须要交由大法官来审理，而大法官都是由赖清德提名的。因此今天的弹劾投票注定只是一场政治表态。那最后投票结果是赞成票56票，反对50票。而国民党表示对于这样的结果其实早就预见，但弹劾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把赖清德给弹醒，并在历史留下制衡的记录。何轩。
1: 好的，谢谢嘉腾。
0: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在18号晚间的9:44再发生了一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公里，而震区现场人员迅速撤离到了室外避险。
1: 根据报道，目前震区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那么另有7000多人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0: 那有关广西柳州地震善后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柳州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6: 橙子，贺轩，中午好。
0: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有哪些最新消息，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呢？
6: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阳村镇上部村的前线指挥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这次事故的核心处置现场。那么就在刚刚，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也是赶赴到了现场开展最新一轮的调研。在刚刚，陈刚书记也是接受了本台的独家采访，在采访时他也表示，目前的救灾的工作是处置是非常的及时且友善的，而且在倒塌的15栋房屋里面，其实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受伤和遇难的人员。那么目前的遇难人员是有2名。不过呢，在这次的事故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其实现在呢，整体的工作其实还是在继续的。但是呢，在昨天晚上夜间的时候，又是有一次5.2级的同震级的地震再次发生。那么这次地震呢，也是一度导致了有1名伤者。

0: 是受了一个轻微伤，同时呢也是造成了一个土房的倒塌。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好的，谢谢佳杰的介绍。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李家超宣布下月将会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3: 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每一個焦點讓你洞察瞬息萬變，每一步動態帶你邁向市場前沿，從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經濟脈絡構建未來，讓世界看見亞洲，從亞洲看見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将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2: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規模較去年我出訪中東的時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將超過30位，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1: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2: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等不同領域的最新發展，能夠發掘新的市場機遇。同時，我們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1: 他也期望与两国政府高层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加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同时也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亚和东南亚的新通道，有利于香港经贸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包括和当地的商界以及智库机构会面。
4: 陈茂波在当地时间18日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也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与业界代表会面，促进两地投资合作。陈茂波会上表示，对于同时寻求资金安全和投资回报的法国投资者，香港是他们多元配置资产的理想地点。法国金融机构用好香港的优势，拓展亚洲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正当其时。陈茂波下午也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分享香港最新情况，也就国际经贸形势与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他欢迎对方对香港进行更多不同面向的交流，包括组织代表。

0: 表团访问香港，促进两地金融和工商界探索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陈茂波将继续巴黎行程，19日将出席不为恐怖行为供资的部长级会议。凤凰卫视谢金亨、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尼尔森明确重申，格陵兰岛不出手。
2: 美国《纽约时报》就曝光了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诉求，包括无限期驻军、有权否决格陵兰境内重大投资等等。
3: 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与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等美方官员的对话具有建设性。他在会见中也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尼尔森也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在过去4个月里，美国、格陵兰以及丹麦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就格陵兰岛的未来举行秘密会谈。报道指出，美方正试图修改一项长期的军事安排，以确保即使格陵兰未来独立，美军也能无限期驻扎当地。美方还希望对格陵兰境内的任何重大投资交易拥有实质否决权，借此将竞争对手排挤在外。同时，美国还在讨论与格陵兰在天然资源方面的合作，而五角大楼也正迅速推进军事扩张计划，最近更派遣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前往格陵兰南部视察可供美军驻扎的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0: 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化用古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十年漂泊终回故土的经历，提出了“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大意是说呢，年轻人从20岁到35岁是一段充满迂回、试错、徘徊，甚至迷失的探索之旅。其实细细想来，奥德赛时期放在大多数生物身上都是合理的，甚至连天气都可能经历这样的时期。就像现在，春夏之交，天气也在一点点的试探。上周动辄35度的高温，像是春天俏皮的叩响夏天的大门。周末中东部猛烈的降雨呢，又像是已经成年的夏天骤然展露的沉稳模样。那雨下了多大呢？你看湖北荆州，268.7毫米，是当地有观测史以来首场特大暴雨。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经历了今年的首场暴雨，其中北京呢还打破了5月中旬单日降水量记录，也刷新了最早暴雨记录。在雨水的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周日的最高气温都降到了30度以下，部分地区更是不足20度，凉意再现。今后几天，主雨带会持续的南压，北方降雨减弱停歇，但是华北、黄淮气温会持续偏低。具体情况，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今天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大部，还有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缩减，并且继续的南压，大到暴雨会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虽然强降雨范围缩减，但是由于冷空气不断的补充南下，降雨的对流性呢会有所增强。目前像江南南部还有华南等地，已经是气象意义上的夏天，这里猛烈的降雨也不再是试探，还请大家随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预计今后10天呢，中东部大部的降水量将十分的可观，不少地方的降水量将比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更是偏多1倍以上。频繁的强降雨冲刷，各地需要警惕可能发生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而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波及，华北、黄淮等地未来几天气温是持续的偏低，最高呢大多是在25度左右。南方虽然有雨，但是气温会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需要注意及时的补充身体的水分。奥德赛之旅已抵达终点，人总会长大，夏天也终将到来。纵使前路仍有风雨，我们只要拿出一颗平常心，便能从容应对。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前线出现了汉坦病毒，乌军兵力补给困难。巴基斯坦方面呼吁美伊尽快重启第二轮谈判。以色列对加沙民众重启大规模的强制的驱离行动。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俄乌在18号继续相互的袭击，其中呢，乌克兰东部的第聂伯罗和彼得罗夫斯克遭到了俄军的夜间袭击，而在俄罗斯西南边境的别尔格罗德州，乌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名平民死亡和2人受伤。

0: 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表示，俄军在最新一轮的夜间袭击中，共发射了524架无人机和22枚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对第聂伯市等8个地区实施了长达6个小时的袭击，造成住宅、能源设施等设施受损，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遭袭地区的公寓楼、民宅、一栋宗教建筑、商铺以及汽车等均遭到破坏。此外，泽连斯基称，俄军在夜间还对乌南部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人员受伤。与此同时，据乌克兰真理报18号报道，乌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斯捷普诺希尔斯克的关键地点，在行动攻势中将俄军击退，并稳住了这处定居点的局势。而据俄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使用陆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目标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过去一昼夜内，乌军损失约1075名军人。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8号表示，过去一天里，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卫星城埃尼尔戈达尔遭到数十次空袭，造成当地停电长达11个小时，并称埃尼尔戈达尔的社会基础设施几乎无法正常运作。此外，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应急响应中心18号报告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鲍里索夫卡居民点，造成平民死伤，多辆汽车受损。库尔斯克州报告称，过去一天内，乌军向库尔斯克州的疏散区发射24枚炮弹。俄防空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击落了84架乌军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医生谢苗诺娃在18号受访的时候表示，汉坦病毒正在苏梅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当中传播。他并表示，苏梅前线患鼠肆虐，而卫生条件恶劣，再加上作战人员长期的免疫系统是非常薄弱的等等，都助长了汉坦疫情的蔓延。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道。
2: 根据电报频道的报道，基辅医学专家指出，在苏梅作战方向，乌军的101独立旅发现了汉坦疫情，许多确诊的患者即长期在环境恶劣的前沿阵地蹲坑的守卫，由于坑道鼠疫蔓延，人与老鼠争夺食物等，一些士兵负伤后也不能及时后送到重伤的医院，导致重伤员伤口感染、寄居性组织坏死，汉坦病毒则是造成了第二次的伤害。
3: 同时呢，包括俄罗斯军队也是在这个方向加强了自己的这种优势兵力的集结，乌克兰军队在苏梅方向也是集结了自己的这种预备队。
2: 5月18号，在顿巴斯中线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从伊里诺夫卡方向推进，并在市区高层居民点与守军展开作战。当天，俄军的战机轰炸了该市西北部的堤坝，试图将水引流至克里沃伊托列茨河，并加宽河面。此前，俄空天军战机的空袭已经破坏了赫鲁晓夫祠堂和莫洛恰尔卡堤坝，致使下游的乌克兰预备队渡河作战更加困难。周一当天，乌方宣布从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市撤军。本台记者观察到，这是乌军在实际失去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两座城市以及整个周边地区近6个月之后，才宣布军队已经从这两座城市和整个地区全部撤出。

0: 军事专家的算法，乌军对堡垒带城市的防御作战目前约有60,000兵力左右，这还需要8至10万人的新鲜的作战群。乌军从其他地区甚至从邻近战区调兵似乎并非明智之举，但是乌军也正不惜一切代价，正努力集结预备队向这个方向实施机动式的堵漏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2: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普京总统访华与中俄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擘画蓝图，长期以来元首外交为中俄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务实合作覆盖多领域，合作韧性与活力凸显。张汉辉表示，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双向留学规模扩大，厚植两国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赵汉辉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高水平发展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发展保障，也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掌舵领航下，未来中俄关系将持续乘风破浪，续写华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8号表示，巴方呼吁美伊两国尽快的重启第二轮谈判，为中东地区带来持久和平。
3: 夏巴兹表示，战争和动荡不符合本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推动调解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目前巴方领导人正与伊朗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和接触，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促进和平。
4: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Senator Mohammad Ishaq Dar remained in contact with his counterparts throughout this last 1 week in an effort to pursue peace, diplomacy.And peaceful settlement.
3: 而为了打破美伊谈判僵局，并为第二轮谈判铺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于日前对伊朗展开了为期数天的访问，并同伊朗多名高官举行会谈，旨在进一步推动美伊谈判重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称，伊朗对巴方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赞赏，并表示将继续通过巴基斯坦同美方保持沟通。
4: The Iranian side appreciated Pakistan's constructive and mediation role, while the DPM-FM affirmed that dialogue and diplomacy remained the only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3: 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修改后结束战争与争端的最新方案，并通过巴方向美方表达了伊朗的立场。网卫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在以哈停火之后，以色列方面再度的重启强制驱离行动。以军近期在加沙多地下达了民众撤离通知，并开始袭击民居，导致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当地局势再度的陷入到了紧张动荡。
2: 停火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一度暂停强制驱逐行动，如今却又重启在加沙地带大规模驱逐民众的政策。这项政策在长达2年的战事中始终困扰着加沙民众。近日，多个居民区已收到即将撤离的通知。
5: يطالب الجيوش بإخلاء المدنيين أثناء 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في المربعات والمناطق.
2: 沙提难民营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当地一片街区的居民收到以色列情报人员下达的撤离令，目的是要为攻打区内一处住宅做准备。此举让当地民众陷入慌乱不安，他们被迫流落街头，在人行道上坐了数个小时。此次袭击目标是一栋4层居民楼。这片区域巷道极为狭窄，部分宽度还不足1米，周边20余栋民宅也一并被毁。

0: بشكل كامل، اللي الآن أصحاب البيوت هذه مشردين في الشوارع.
1: 几天之后，戴尔拜拉赫另一处居民区也收到类似撤离通知，导致数十户家庭再度被迫迁徙。当地人心惶惶，局势紧绷。这些事件让人回想起前几年冲突期间，尤其是连续战争期间，加沙居民饱受大规模驱逐之苦的惨痛过往。
2: Israel is gradually resuming its campaign of genocide. The drone strikes have never ceased. And now the policy of forced displacement and the de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has return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兰德里。尼尔森明确地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美国《纽约时报》则是曝光了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诉求，包括无限期的驻军、有权否决格陵兰境内的重大投资等等。
4: 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与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郝威里等美方官员的对话具有建设性。他在会见中也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觉权不容讨论。 尼尔森也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美方若要在格陵兰岛开展活动，不应先由媒体报道炒作或通过舆论施压，而应通过正式合适的官方渠道沟通。在听到特朗普有关希望拥有格陵兰岛的言论后，他认为双方更有必要通过工作组机制协商相关问题。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埃格德表示，格陵兰的立场没有改变，而美方企图拥有格陵兰岛的立场也没有改变，双方应回归正常得体的合作，但有些红线不能触碰。据当地媒体报道，兰德里17号率团抵达努克，定于19号至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 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在过去4个月里，美国、格陵兰以及丹麦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就格陵兰岛的未来举行秘密会谈。报道指出，美方正试图修改一项长期的军事安排，以确保即使格陵兰未来独立，美军也能无限期驻扎当地。 美方还希望对格陵兰境内的任何重大投资交易拥有实质否决权，借此将竞争对手排挤在外。同时，美国还在讨论与格陵兰在天然资源方面的合作，而五角大楼也正迅速推进军事扩张计划，最近更派遣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前往格陵兰南部视察可供美军驻扎的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5: 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进行高原通信综合演练。香港政务司司长访问德国考察当地的高等教育建设。
6: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7: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6: 有钱嗰啲。 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7: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8: 都可以咁讲。
9: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首先来关注解放军的演训。在近日呢，西部战区的空军某部是组织的无依托全要素实战化的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官兵的极端条件下的应急通信能力。
2: 清晨，各分队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演练地域平均海拔4000多米，面对低氧、低压、低温等恶劣高原环境，官兵们需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阵地搭建。而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部便下达多个通信点位遭敌打击受损指令，前沿指挥所针对通讯盲点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
3: 报告一号阵地，我方发现干扰信号。
2: 天色渐暗，一段异常波动引起频谱监测员注意，通信分队沿崎岖山路成功处置特情，完成阵地转移并重新建立通联。此次演练围绕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情处置等4大类20余个科目展开，在各类极限条件下锤炼官兵不断打赢本领。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装甲轮式车辆开展跨地域机动练兵，检验部队整建制装载运输远程兵力投送能力。编队抵达铁路场站后，官兵们按任务分工对重型装甲工程抢修、后勤保障等多类作战单元进行铁路装载，引导员与驾驶员密切配合，将装备和车辆开上狭窄的铁路平板，并引导精准定位。官兵们采用双人协同辅助对位的模式，精准测量平板车位与装备轮距，驾驶员根据指示及时调整车身姿态，实现车辆精准驶入平板。装备精准对位后，官兵们针对履带装甲和轮式车辆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装备，分别采用不同的固定器材和固定方式进行捆绑加固，确保每一处加固点位都符合铁路运输安全标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展开了德国的访问行程。代表团在当地时间的18号实地考察了当地高等教育和创新建设的科学，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建设提供了切实的参考。代表团到访德国规模最大的理工大学亚琛工业大学，与大学代表和持份者会面交流，并实地的参观校园设施，包括欧洲其中一个最大的生产技术研究所以及生产展示设施。陈国基表示，亚琛工业大学以卓越的产业主导模式，通过与企业深度的合作，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成就可以获得广泛认可。他期望吸收经验，以高等教育与前沿科研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的技术突破和产业进步，也更好地深化北都大学城的产学研融合发展。代表团将会前往斯图加特继续行程。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2天在香港举行，峰会召集人叶刘淑仪在开幕式上就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香港也对自身长期的发展和未来的定位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当中，香港可以成为各方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的平台。
4: We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between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that have long led global growth and scientific advancement.And a rapidly rising China that is redefining industrial capability and leadership in many frontier technologies. As different ideas, systems, and models increasingly interact and at times collide, Hong Kong can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dialogue, exchange, and pragmatic cooperation.
1: 本届峰会还邀请到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就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做专题演讲。此外，峰会还将会聚焦香港以及全球的最新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药物的研发、全球经贸和加密货币，以及香港在推动商业航天经济当中的角色等等。各地的学者、专家以及特区的政府官员等将会同场讨论，交流多元观点。

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迫使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和个人出售其澳大利亚的一项关键矿产项目当中的股份之后，中国外交部就表示，澳大利亚。

0: 方矿业公司持有的数百万股的股份，并称这是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北方矿业公司被视为澳大利亚和美国打破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垄断的主要参与者，并获得了澳大利亚出口融资机构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外界称以前可以投资，现在却不行了，勒令中国投资者们离开实属不公。澳大利亚总理阿巴尼斯表示，外国人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决定符合本国安全利益。
1: Well, of course, we engage on a case-by-case basis as we do, not specifically just with China, with across the board. That is how we deal with things. We support our national interest. That's my job.
0: 特朗普访华后对澳大利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阿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将持续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该立场不会改变。
1: What we do is continue to support a one-China policy. We support the status quo. By definition, we don't support any unilateral action on Taiwan. That's been our positio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Nothing's different there.
2: 有专家表示，澳大利亚在阻碍中国投资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包括政府要收回达尔文港，这一切都是在破坏国际贸易原则下进行的。这也导致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大幅减少。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日本，日本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GDP 按年率来计算增长了 2.1%， 主要是受到了私人消费以及出口回升的支撑。在同时，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在六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的走强。
4: 日本内阁府19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按年率计算增长2.1%，高于市场预测的1.7%，并较上季度经修订后的0.8%增速明显加快。这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出口恢复成为主要推动力。内需方面，占 GDP 过半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3%，连续五个季度保持增长。外出就餐和服装消费表现强劲。此外，得益于研发投入的增加以及通用机械和照明设备的积极增长，一季度资本投资增长0.3%，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增长。外需方面，出口环比增长1.7%，连续两个季度实现增长。尽管美国关税政策持续影响，汽车、船舶及业务用机械出口仍实现增加。另外，制药相关研发服务也有所增长，带动一季度进口额增长0.5%，为三个季度来首次增加。不过，归入出口统计的访日外国人消费环比下降1.6%，中国及中东游客减少或为主要原因。从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来看，国内需求贡献了0.2%，外需贡献了0.3%，均是连续第二个季度录得正值。对于超出预期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有分析认为，日本经济在中东局势发酵之前保持了稳健的增长势头，但预计二三季度的 GDP 增长将陷入停滞。另外，有分析师指出，超预期的 GDP 数据使得日本央行六月的加息预期走强。路透社近期调查也显示，通胜以及日元疲弱持续之下，65%的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将在下月将利率上调至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来看到，谷歌与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在周一宣布，双方将会成立一家人工智能云业务的合资企业，共同把握 AI 计算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机遇。根据报道，这家合资企业总部位于美国，将会采用算力及服务的模式，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容量及谷歌定制 AI 芯片 TPU。 谷歌资深工程主管斯洛斯将会出任 CEO。公司由黑石集团初步投资50亿美元，目标在2027年建成500兆瓦数据中心运力，并计划未来进一步的扩大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包含杠杆融资在内，项目总投资或将会达到250亿美元。美国加州圣迭戈的一处清真寺在18号发生了枪击事件。当地的媒体引述警方的消息指出，枪击造成了5人死亡，其中就包括2名枪手。警方表示，目前的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大批的警察以及应急车辆在清真寺的附近戒备，附近的区域已经被封锁。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也已经抵达现场协助调查。 警方表示，先后收到了多宗枪击的报案电话，在接报到场之后，

在清真寺外发现了三具遗体，其中一人是清真寺的保安，另外两人是被发现倒闭在附近的一辆车内，相信是施袭的枪手。目前未知为何两人会倒闭在车内，事件仍在调查当中。事发的清真寺是圣迭戈最大的清真寺，也是当地的区内的伊斯兰中心。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根据商务部的消息，中美双方同意互降关税，并且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而特朗普所发出的关于警告台独的言论，在台湾持续引发热议。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升温，而油价则是升穿了111美元，站上了112美元。那今天亚洲股市普遍下跌，韩国股市则是出现了微型的反弹。中国四月份的相关数据出炉，工业和零售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解释表示，这都属于

0: 正常的波动，稳字这个主基调没有发生改变。16号晚上，商务部发布了在本月的13号中美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所达成的初步成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相关成果，主要是涵盖了5个方面。那表示这次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那磋商当中，双方是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那5个方面，一是双方落实好前期的磋商成果，并且有关关税安排形成了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那双方将会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相关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那三是双方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那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那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那深入讨论了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那目前呢，双方依然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那两国元首呢，在上周完成了历史性的会晤。那对此，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过去很多年，中美之间曾经多次讨论定位的问题，但是没有确定下来。那这次双方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新进展。这说明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定位，也反映出了两国人民的诉求和中美关系的一个现实的需要。那也有香港媒体发表了社评，表示中美共识双向行、战略稳定、同营造。那接下来要看美方接受3个考验，那一是就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考验，第二个就是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够有效的约束日本不要在台海问题上搞小动作，第三个就是关于经贸问题，美方需要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善意的回应。好，胡定远博士，我们请朱文辉先生这边分析，随着更多的一些会谈细节和经贸磋商结果的发布，你有什么观察？
1: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个细节开始逐步的公布出来。首先就是特朗普他在北京国事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一个仪式上的，就是对外公布来看，其实两国元首谈了很多，有大范围的会谈，也有小范围的。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此后用不同的方式公布？像白宫今天也正式公布了，这个他加了几个字在后边，就是基于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他但那双方还是说明是有共识的。我自己倾向于认为这里边是有一些前置条件的，就是包括特朗普他要谈到对台湾问题他是如何来定位的，所以他在后边他是用采访的形式播出了就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这个特别那个记者还很明确说1982年里根那套东西怎么办啊，他说那是1982年的事了，那现在是现在，但我们不可能是为了一个9500英里以外的地方来打仗啊，就是说他也是，所以这个在台湾内部是引起强烈的这个反响。一位美国总统如此直白的讲出这个话来，所以有了这个先后顺序之后，就双方就开始公布这个在韩国达成的那一系列经贸协议。当然就下一步大家也关心这次来之前美国那边有一个对台的这个军售的清单，那这个军售的问题和哪一个东西又是挂钩的？其实中国能够买的东西还有不少，就除了现在达成的这个农产品之外，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芯片要不要买，如何买，我想呢这些都会在后续一段时间逐步的这个通过管控的方式能体现出来这次谈判的成果。
0: 在关注完中方角度解读的这个相关成果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方角度。刚刚呢朱先生也介绍了，就是美国白宫呢在当地时间17号，也就是今天发布了相关的一个

0: 中美元首会谈的一个成果概要，它呢是以事实清单的形式发布的。清单呢主要是介绍成果是经贸领域在贸易相关的一个成果啊。事实清单显示，中国是批准购买200架美国波音飞机，还将会从2026年开始，在3年之内每一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购买农产品呢，是在2025年10月份在韩国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基础上所追加的，但是并没有写清楚追加购买的农产品具体是什么品类的。那美方的清单当中也介绍，两国领导人宣布成立贸易，美方称是委员会啊，和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那么事实清单当中呢，也谈到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呢，双方还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允许征收通航费等相关看法达成了一致。但事实清单当中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美争夺技术主导权的 AI。那两位首脑在会谈中讨论了 AI 管理等相关的问题。那另外呢，中国商务部在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两国元首谈到稀土的问题，但是美方的情况说明当中表示，那中国呢将会回应美方对于某些特种稀土短缺的关切。好，我们来通过一个新闻片看一看美方所发布的这个清单。
1: 莱公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以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另外呢，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那目前随着特朗普回到美国之后，关于这个议题有更多的细节也被披露出来。那其中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谈到说，他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那对于相关表述呢，台湾舆论是高度关注，就呼吁民进党当局要认清楚现实，放弃操纵抗中保台同时也说特朗普是画下了一个对台的红线，剑指赖清德当局不仅象征着在后者就是亲美的道路上碰壁，也象征着民进党方面从蔡英文时期开始在中美竞争态势之下想渔翁得利的企图也画下了句号，也是遭遇了碰壁。当然特朗普呢称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批准一项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他在空军一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接下来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会做出决定。那么另外美国媒体也关注到的是，两位领导人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台湾和军售问题，这打破了华盛顿方面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和北京方面协商的数十年的先例。那么另外呢，在这次会晤当中，媒体解读，那特朗普呢是把台湾做了一个筹码筹码化了，打破了对台政策的一个延续性。相关表态被视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有发生变化的。那尽管没有国务卿卢比奥呢则澄清说，对台相关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要解读的是特朗普对台政策相关说法。主要是体现了目前有3个现实的政治是特朗普不得不考虑的。第一就是地理方面，台湾是离中国大陆很近，但是离美国很远美国即使跋山涉水而来，在军事上也未必有优势。第二个现实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边缘的利益，但是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值得美国为此开战的。那第三就是，目前美国的地缘外交首先重视的是伊朗和俄乌，台海只是属于次要的议题，而在伊朗和俄乌议题上，中国还是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而关于目前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在台湾的政界引发了热议。那国民党方面则是建议民进党，甚至是要求民进党应该要修改台独的党纲，正式 特朗普在这次会晤当中所释放出的一个重大的讯号，同时也批评这显然是赖清德政府严重误判了台美的关系，好像是对于民进党政府好几记响亮的耳光。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发出这个消息的包括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就指出啊，这是特朗普对于台湾执政者最为严厉最为明确的警告。那么另外对于今天相关台湾议题，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那么另外呢，相关舆论也看到了在台北市啊这个市长选举的两位参选人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争议。那其中呢，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啊就反问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是否应该让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我们来看一看。
2: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3: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4: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2: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六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紧张局势的一个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对于伊朗的耐心已经被磨尽了。他表示，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正一分一秒的流逝，最好快点采取行动，那否则他们将会一无所有，时间不等人。那么，另外以色列媒体呢，17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当天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电话会谈，那重点讨论的是重启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那以色列的高官透露，一旦美国决定恢复军事行动，预计呢美伊两国会联合发动空袭。那美国官员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是有意通过协议来结束战争，但是因为伊朗拒绝了美方多项要求，并且不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实质的让步，这也促使军事选项再次被提上了日程。那据报呢，特朗普日前已经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等国家安全要员会面，预计在周二，也就是19号，会召集团队进入到战情室，进一步来研讨具体的军事方案。纽约时报呢，在16号披露说，预计呢在本周最快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那美军有2艘航母和超过50000名的兵力部队，据报已经就位了。除了说准备要加强轰炸伊朗的军事和基建设施之外，据报还不排除展开地面行动，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和石油枢纽哈尔克岛。那么另外还有消息显示，来自英国的报道说，美国可能在游说阿联酋在对伊朗战事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之前阿联酋在美伊冲突当中啊多次受到伊朗的攻击，是不堪其扰。而且近日呢，阿联酋有一处核电厂的外围发生大火，疑似是遭到了相关无人机的攻击，更加的是惹恼了目前这个阿联酋的情况。尽管说战事有升级的风险，但是伊朗方面传出消息，来自于18号，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还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提到尽管美方是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是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所表达的观点，所以看起来其实在沟通方面也是没有停止。那尽管如此，市场情绪还是比较悲观，亚洲股市在周一早盘是应声下跌。那布兰特原油在上周大涨了近8%之后，周一再度上涨1.2%，来到了每桶112美元左右。那自战争爆发以来，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是累计飙升了约50%。那同时，全球的债市抛售浪潮也是随之蔓延，通胀的担忧升温。那市场对于各央行不得不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压注也是持续升温。那就来看一看目前股市的情况。今天，亚洲股市普遍下跌。那日本股市呢是下挫0.97%，跌穿了61000点关口。那主要是刚刚谈到的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潮，还有中东局势紧张升级，都是打压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那韩国首尔股市则是小幅上涨了0.31%，因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恢复谈判，股价大幅的反弹，推动大盘扳回了早盘跌幅收稳。而台湾股市则是下跌0.68%，那外围股市的下滑也拖累大盘在早段最多时是下挫了超过2%，但是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左收。香港股市今天是继续明显的下挫，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675点，下跌了287点，跌幅1.11%，主板成交2927亿港元。内地股市在周一也是集体收跌，沪指是收报4131点，跌了3点。那深成指收报15530点，跌了31点。创业板指则是跌了0.36%。好，胡天野博士，我们继续请朱文辉先点评分析。朱先生，是不是看到美国所释放出的相关信息，觉得美伊战火又要重燃了？
1: 现在如果单纯是美国，我想他打的这个主动性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个以色列特别想让他打，现在就多了一个变量，阿联酋。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阿联酋呢被美国和以色列忽悠去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重点是要占那个拉万岛，因为这个岛呢伊朗和阿联酋是有主权冲突的。但是以前的时候，中东地区老大就1960年代，那是伊朗，那时候和美国关系也好，是巴列维王朝。那个时候呢，这个阿联酋这个国家才刚刚有这个主权的概念，所以那个岛它是归伊朗的，那阿联酋说是我的。我现在就担心呢阿联酋被忽悠去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我们看这个历史啊，就是长一点的历史，就每次中东战争都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是输家，就最开始的时候是埃及输得很惨，和以色列打，后来呢就是叙利亚，我们看到有这连带受损失的，比如说黎巴嫩，当时贝鲁特是非常好的，号称这个地中海的小巴黎，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输家，包括萨达姆啊等等。那这次输家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原来搞这个小国大外交搞得风生水起的阿联酋，过度的站队站到了美国和以色列这一边？同时呢，他既得罪了伊朗，他又得罪了沙特，所以这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这个状况下边，阿联酋现在做的这个决策是对他自己这个小国啊是非常关键的。
0: 所以阿联酋成了一个关键的变量哈。好，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呢，在今天发布了四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情况，那显示主要指标都是稳中有进，但是部分指标呢增速是有所放缓。来看一下，像四月份社零啊，同比增速0.2%，除汽车之外，那零售额增长1.8%。那一到四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1%。那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4.1%，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集成电路产量呢是增长22.1%。那对于相关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啊，月度之间这是正常的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是没有变的。那同时也指出，宏观政策工具是工具箱丰富，调节手段空间是很充足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新闻短片。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从供给端来看，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而四月份的增幅降到4.1%，为2023年8月以来最小增幅。需求方面，一至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份增速降到0.2%，为2023年以来最低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由正转负。不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3: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前四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四月的 CPI 环比增速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四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同比上涨2.8%，创下45个月以来的新高。
4: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2: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0: 18号，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到四月份的一个基本情况。整体显示呢，一到四月份像销售指标的降幅收窄，但投资和开工指标的降幅则是有所扩大。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四月份70城房价、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是连续第二个月上涨，2、3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收窄或者说持平。而大行呢，则是纷纷看好今年房地产复苏，认为，说目前已经是见底了，甚至有的专家认为说目前啊，这是一个开始复苏的阶段，今年是一个内房的触底年。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我们从一线城市市场的这个交易状况，包括一线、包括前二线的拿地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头部的开发商依然对这些区域里边是充满信心的啊，因此在这样一个惯性下面，相信后续的这个量和价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0: 好，胡天岩博士继续请教朱文辉先生。朱先生刚看的很多指标都是稳中有进，但是有一些指标呢是可能增幅是有所下降的，是不是需要一些刺激政策呢？
1: 对，我想看到这个零售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可能有经济学家就会呼吁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刺激政策。这个零售指标呢，它确实增长的比较慢，当然如果说扣除的汽车的这个销售的下滑，它就会好一些。为什么？因为在去年这个时候是汽车这个价格下降内卷最严重的时候，当时卖了很多车。而这个投资呢还是重要，是房地产投资的相对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最后密集出的这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新闻。一线城市的房价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从环比上看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住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二手房它一旦稳定，大家心里面就开始不慌了，因为就怕自己东西再继续贬值嘛，那就成交就开始活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两个东西也很关键，一个就是租金。租金现在预测一些大城市的写字楼的租金还有这个居民的住房的租金稳定下来。再有一个就是对内房股的股票还有他们的债券的看法，因为这个金融市场上最直接反映的就是看这个市场是不是见底了，未来会什么走，就是他们这些企业所代表他们价值的这个股票和他们发行的这个债券。如果说这个市场开始由原来一个向下的压力变成一个向上的走势，那就意味着大家的判断就开始改变了。
0: 还要看这个租金还有这个股债市的情况啊。好，谢谢主持人这篇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o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认识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1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1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13: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朗普称印海湾盟友请求已下令推迟打击伊朗。印尼等十国外长谴责以色列袭击全球坚韧船队。也门民众集会抗议美国极端分子焚烧古兰经。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地区三国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同时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1: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三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三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湾盟友请求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2: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1: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密切地监视所有动向，并且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他同时强调，对华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国家也应从近期局势中认识到，地区外军事存在并不能够给中东带来真正安全。
3: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首先回应了近日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军事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同时也已经为任何事态和任何可能性做好准备。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巴加埃表示，任命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担任中国事务特别代表，体现出伊朗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
4: تصور می‌کنیم که روابط با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وجه به تحولات بین‌المللی اونقدر مهم هست که لازم باشه با یک نگاه کلان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بشه و منافع کشور رو بر این اساس با جدیت بیشتری پیگیری بکنیم.
3: 巴加埃还表示，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地区国家应当从过去2-3个月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美国和以色列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能带来安全。
4: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ه شمول امارات باید درس بگیرند از اتفاقاتی که در 2-3 ماه اخیر افتاد. دیدند که حضور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امنیت آور نیست، باعث ناامنی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میشه.
3: 巴加埃还批评美国多次违反作为主办国的承诺，以各种借口不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某些成员发放签证。他强调，伊朗政府将竭尽所能提供一切帮助，以确保伊朗国家足球队能够成功参加世界杯比赛。凤凰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持续推进，有媒体披露称，伊朗提出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并且长期冻结核计划，但不拆除核设施。联合国18日回应表示，鼓励美伊双方为推动谈判所做的努力，也欢迎各方提出有助于谈判推进的方案。
5: 美国和伊朗围绕停火与核问题的谈判正在持续进行中。有沙特媒体爆料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交给美国。同时，伊朗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并不接受彻底拆除核设施。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十八日回应表示，联合国欢迎每一个方提出有助于谈判推进的各类方案，鼓励双方为此做出一切努力。
6: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no constraint 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on the high seas and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so we don't want any particular entity, to restrict.That freedom of access.
5: 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伊谈判的另一大焦点。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近期通行受阻已经持续冲击到国际能源市场。伊朗提出的修订版方案中也涉及分阶段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但伊朗希望能够将核问题和海峡问题分开处理。联合国十八日回应表示，维护海峡和公海航行自由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6: As these negotiations proceed, what we want to make sure.Is that the parties can come to an agreement, but we encourage all efforts to move forward with proposals for these negotiations.
5: 路透社十八日报道称，美国方面希望伊朗暂停铀浓缩，并将相关库存运出境外，但伊朗方面倾向于将部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以便在协议破裂的情况下保留谈判余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回应表示，莫斯科尚未看到美方关于伊朗核问题解决方案的正式提案，也无意主动介入谈判。但如果美伊双方都有意愿，俄罗斯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印尼等十国外长十八日发表联合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当天再次袭击一支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声明表示，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尼、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且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声明说，此类袭击包括对船只的攻击和对活动人士的任意拘留，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声明对船队平民参与者的安全状况表示严重担忧，呼吁立即的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且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的违法行为的责任。美国极端分子近期焚烧古兰经事件引起了也门民众的广泛愤慨，他们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这一行径，同时也谴责以色列持续入侵阿克萨清真寺以及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
7: 数以千计的示威者涌入也门萨那的主要广场，高举支持古兰经、阿克萨清真寺和黎巴嫩的旗帜。示威者对于系统性针对伊斯兰象征物的行径以及可能进一步破坏中东稳定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强烈愤慨。
8: خرجنا في هذا اليوم غضبا 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غضبا ل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غضبا للمقدسات الإسلامية غضبا على أولئك الذين يتجرؤون ويسيئون إلى كتاب الله ومن هذا الميدان نرسل رسالة إلى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سرائيلي نرسل رسالة إلى كل أولئك الطواغيت الذين يتجرؤون في كل مرة على الإساءة إلى كتاب الله المقدس الويل لكم فقد فتحتم على أنفسكم أبواب جهنم
9: أتينا إلى هنا من ميدان السبعين نصرة للقرآن والأقصى وتضامنا مع لبنان وتأكيد الجهوزية العالية وفي أتم الاستعداد وضد من يدنسون كتاب الله وضد من يدنسون المقدسات نقول لهم كفوا عن المدنسات كفوا عن مؤاذاة الرسول صلوات الل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فنقول لكم نحن إليكم في الطريق إليكم ولا نامة عن الجبناء
7: 民众在场高喊口号，谴责国际双重标准，呼吁全球严格保护宗教场所。观察家则指出，这些集会标志着强大基层动员力量，国际社会对人道危机和宗教侵犯行为保持沉默，加剧民众愤怒，令人担忧这种区域摩擦恐很快蔓延开来，影响全球和平与安全。
10: This is no longer just a protest, it is a volatile mobilization as region and red lines shatter. The fury on the streets of Sana'a sends an unmistakable warning to the world that public anger has reached a boiling point and the fuse of a wider regional explosion has already been lit. Abdullah Tifilo 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提交地盘全面禁烟法律修订建议。马来西亚首季经济增长5.4%，高于市场预期。
11: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2: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3: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9日表示，在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磋商后，澳方从中国争取到超过60万桶航空燃油供应。
2: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discussions that I've had with Chinese Premier Li, we've secured 3 cargoes of jet fuel, carrying more than 600,000 barrels.Of jet fuel for Australia. The 3 cargoes of jet fuel from China are expected to arrive in late May and are in addition to the 100,000 barrels we've already secured through our fuel and fertilizer security facility.
1: 阿尔巴尼斯感谢中方同澳方进行的建设性沟通，表示这批燃油将带来巨大帮助。他还宣布已经从文莱额外的采购38,500吨尿素，将会直接的运往西澳大利亚州，以确保澳粮食生产体系的平稳运行。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且做主旨发言。会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集体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王晓红在会议中表示，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办以来，各方在机制框架下加强战略对话，推动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同各方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访问中亚。香港贸易发展局表示，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较具有发展潜力，目前是开拓当地市场的好时机。
3: 香港贸易发展局表示，中亚五国位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随着各国持续进行结构改革、经济多元化以及不断改善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为双边合作带来新机遇。资料显示，哈萨克斯坦近年摆脱依赖采矿业，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已经成为中亚最大经济体。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3027亿美元。按年增长6.5%，人均 GDP 约15,0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预测，哈萨克斯坦今年经济有望增长4.6%，明年增长约5%。至于中亚人口最多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800万，去年人均 GDP 约3800美元，同年 GDP 总量为1471亿美元，按年增长7.7%。今年和明年也预测增长分别为6.8%和6%。贸发局特别提到，当地近年积极推动国企市营化，也设立多个工业园、经济特区，甚至科技园等等，大力提升工业发展。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过去2年先后触访东盟三国以及中东，贸发局认为目前是开拓中亚市场的好时机。
4: 呢、这個唔係一個短期嘅話，希望從一個地區去彌補另外一地嘅地區嘅不確定性啦。我唔係咁覺得咯呢樣嘢。呢幾年係佢哋推進改革同埋提出更加多實際落地嘅措施最密集嘅一段時間嚟嘅。咁呢個其實係到咗一個國際市場啦，從觀望啦，到更加多咁去研究，同埋到而家紛紛去進入一個投資嘅一個嘅開花結果啦。
3: 庞明认为，对香港商界而言，中亚市场有4大机遇，包括物流产业、商品贸易。
4: 中亞每個國家其實都全力以赴，現在想融入這種國際的這個物流啊、運輸的這個系統當中去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運輸啊、物流的這個傳統的一個非常優勢的產業呢，其實是有用武之地的。咁通過協助中亞企業擴大佢嘅製造業啊，尤其是輕工業啊，佢啲產品嘅呢個出口啊，或者係甚至乎係幫助佢哋嘅呢個廠進行一定嘅升級啊、改造啊、擴大個產能啊等等，呢啲係可以幫助佢哋去解鎖呢、這個面向歐洲、亞洲市場嘅新嘅出口機遇。
3: 其他機遇包括黃金貿易以及金融。中亚国家有大量黄金储备，结合香港世界级的交易、清算以及储存生态圈，能提升他们黄金资产的全球地位，也有助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同时，香港能提供金融支持服务，满足当地大型工业升级以及基建所需的资金需求。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柳州地震极为罕见，所幸当地政府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人员伤亡。
5: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6: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15户塌了，但是15户塌完以后呢，后来我们了解了呢，目前只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你大家想想，一户有个2-3人，那一加起来是多少数？所以这个也说明啊，柳州市啊，在这方面前期做的是比较到位的。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就是现场的救援整个秩序还是比较有序的，这个消防啊、物资保障啊，包括老百姓疏散呐、作为应急处理，现在来看还是有序的在推进。那么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
1: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向立法会提交3项有关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法律修订建议。政府表示会全力配合审议工作，期望立法会支持并且尽快的通过法律修订。局方本周五将在线报刊登相关修订令及公告，包括了指定建筑地盘为禁止吸烟区，指明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可依据条例执法，向违例者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定额罚款3000港元。相关修订适用于所有类型建筑地盘，包括大厦维修工程地盘，而住客正占用的住宅以及私人宿舍做居住用途的范围则不包括在内。同时，地盘修例要求承建商及分判商必须要采取所有的合理步骤，以确保在建筑地盘内无人吸食或携带点燃的指明吸烟产品。

或使用无遮盖灯火点燃指明吸烟产品，违规最高罚款40万港元。 非洲地区。

0: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一档电台节目表示，目前评估本地公共卫生风险属低水平，相信最大威胁是输入个案。
1: 今次的疫情呢，主要其实是局限在当地部分地区的社区那里传播，咁同埋有迹象显示向邻近的边境扩散，咁但是呢是未演变成为好多个国家或者跨州的大爆发。咁第二就係咧，呢兩個國家咧，距離香港都比較遠啲，咁中間咧亦都係冇直航機嘅。咁不過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啦，咁每一日都有好多旅客出入境嘅，咁所以我哋都唔會掉以輕心嘅。
0: 欧家荣又表示，感染埃博拉病毒主要途径是密切接触带病毒的动物血液和器官等，或直接接触病人体液，如呕吐物等，也可经破损的皮肤或伤口进入人体，潜伏期为2至21天。患者初期会有如流感症状，如发烧、呕吐等，严重者会出现内外出血，死亡率可达50%。他表示，一旦出现首宗香港个案，会提高应变级别。
1: 本港我哋自己不幸录得第一宗呢由外地傳入的確診的輸入個案的話，那我們可能就會將個級別提升到嚴重了，因為個風險大了。那而萬一出現最壞的情況，那即是有跡象顯示這個病毒呢已經在本地的社區傳播，或者出現了一些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個案，那就我們就會將個級別提升到最高的緊急級別。
0: 欧家荣又指，特区政府已采取本地防御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的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筛检，如发现怀疑个案，会实施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以尽快切断传播链。凤凰卫视赖嘉怡、徐普秋香港报道。
2: 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19日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微笑卫星成绩稳定的观测数据，有望从根本上提升人类对于太阳风和磁层相互作用、空间天气机理的认知水平，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经济增长达到5.4%，高于市场原本的预期。
3: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15日发表声明指出，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在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及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持下，家庭消费持续保持韧性。投资方面，私人与公共领域多项大型计划持续推进，加上已批准投资项目落实率提高，进一步支撑整体经济表现。外贸方面，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尤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相关零组件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维持强劲表现。但外部环境不稳，令部分行业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如服务业因汽车销售回落而放缓成长，主要是电动车免税政策到期前的提前购车效应消退。农业则因棕油产量恢复正常以及持续种植活动而增长放缓。
4: 挑战呢是中东的战事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影响了，当然里面包括了运输啊、原材料，所以这个我预测会有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下半年的数据表现。
5: 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根据大马制造商的联合会警告，其实呢，超过3/2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接下来的4周将会面临这个原料短缺，甚至有过半的企业其实表示他们已经削减甚至暂停这个生产线。
3: 国家银行维持今年4%至5%的经济成长预测，不过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升温之下，如何稳定成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

0: 拓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研究发现，目前在俄运营的外资公司中，四分之一有中国创始人。报道引述分析师称，截止5月13日，在俄罗斯注册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超过15500家，占有外国人创始人机构总数的23.6%。这些中国创始人开设的业务涉及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等。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官员早前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今年两人首度面对面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矿、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宫于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的事实清单。这份清单最引人注目的表述，莫过于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宣称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波音客机订单的历史性协议。在5月14日的北京峰会中，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并将这一新愿景定调为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与未来两国的新定位。但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表现得非常克制，甚至在访问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有些中国问题的专家还公开断言，华盛顿绝不会接受并使用中方的这种外交政治话语。但是在白宫正式发布的官方事实清单中，就正式的写入了这一概念。白宫的官方原文是，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美中两国应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时间差和场景转换后的表达，可能是特朗普在外交上极度忌讳在对方主场被贴上全盘接受中方框架的标签。如果在北京直接共同宣布，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鹰眼进行审视，批评其对华软弱。那么返回华盛顿之后发布清单，意味着美方要将这一概念嵌入到公平与对等的美式语境中。这种延迟确认本质上是为了战略话语的定义权。不管怎样，白宫确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美中关系，而且是建设性的，必须而且必然是有利于彼此的。那么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方对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表述相对克制，多使用初步成果还有达成共识等词汇，而白宫这次的清单就是大干快上，使用了历史性协议、一揽子承诺啊、sweeping package 等极具冲击力的字眼。通过这种表达上的显著温差，也可以看出北京与华盛顿政府的心态。中方更看重关系大方向的锚定，深知在特朗普高度多变的决策风格下，具体的贸易数字随时可能发生动态调整。因此中方的表述着眼于大国关系的持久性与建设性，不倾向于把没有完全落地的项目吹过头。特朗普的执政逻辑则是纯粹的商人逻辑与选举逻辑，历史性 historic 是特朗普喜欢的包装修饰。在特朗普的修辞库里，只要是他参与的大型谈判，几乎必须要用 historic 还有这个 greatest 就最伟大的来修饰。他把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升格为历史性，就是在通过语言通胀来放大自己的执政攻击，来压制国会山的反对声音。那 sweeping package 一揽子也可以翻译为 扫荡式的收成。白宫特意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舆论观感，它是服务于特朗普强人谈判者的人设啊，用极具夸张色彩的词汇将其包装成伟大的商业的胜利，以便直接向他的核心选民，像农民呢、蓝领工人呢，还有制造业的巨头们邀功。中方通过释放适度的符合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经济空间，比如民航更新、高品质的农产品进口，还有稀土规范出口等，换取了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稳定期。而特朗普则用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大交易，拿到了他最看重的经济账本与地缘降温的承诺。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场峰会向全球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现阶段美中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虽然这种稳定前景如何，也可能出现波折甚至脆弱，但是在多变的世界中，这已经是双方各取所需后能所达到的最现实的平衡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几乎完成加沙战争的关键目标。
3: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在谈到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珍珠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 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还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外，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美国，美国已经收到相关方案。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5: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4: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登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各种讯息表明，特朗普已经认定德黑兰方面无意接受他提出的结束战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何时恢复打击行动，还有如何实施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中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筹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就是本周，恢复对伊朗的攻击。消息称，特朗普周二会再次举行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就重启敌对行动一事做出决断。以色列 N12 电视台称，关于一场持续数天到数周的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会做出。那怎么打呢？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旨在全面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而是正在考虑对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有限度的定点打击。还有报道指，采取地面行动以夺取位于海湾地区的哈尔克岛上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夺取啊。据估算，由伊朗掌控的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 浓缩铀。那么这些呢，也都可能是在行动方案之列。结束中美元首峰会之后，我们从特朗普口中听到了各种表述，一面说对伊朗军队的歼灭战将继续进行，一面又说如果伊朗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不是要永久性的结束。那么来自于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消息又说本周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新打击，这些信息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呢？其实矛盾多变还有难以预测本来就是特朗普外交的常态，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么只有看美国外交和军事的具体行动。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看法，第一，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真实计划仍然是通过持续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追求无条件永久战争或者是立即全面和解。第二，特朗普说的歼灭战将继续，这是军事杠杆。

也是概念模糊的表述，既可以说可以随时动手，也可以说是还是威胁恫吓。那么第三呢，内塔尼亚胡最新与特朗普通话，可以是协调下一次行动的对表，也可以是谁谈谁打分工的布置，或者仍然是比比对特朗普的游说。那么这两位通话是经常的，还无法由这次通话得出确认的信号。第四，以色列早就预言美伊谈判不会有成果，这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是犹太国表达的一贯立场。那么周边国家像卡塔尔首相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了，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突然访问伊朗了，这些国家劝和促谈的能力呢几乎为零，或者呢只是做一些台底下的信息传递。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全面入侵，来耗损伊朗，迫使其在核冻结、导弹限制和地区去军事化等方面让步。局势还是高度的紧张动荡，取决于伊朗回应和海湾实际通行的情况。那么本周呢，或许会出现一些打破僵局的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4: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

0: 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CNN 报道的这起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波及上千名文职人员的事件，并非孤立的人事变动和简单的减员增效，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国家机器、激进改革国防与外交运作方式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可以从四个核心视角来深度解读这一新闻。第一，清理深层政府，确立绝对的政治忠诚。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中，以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为代表的建制派官僚系统是阻碍其政策执行的深层政府。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拥有极高的职业稳定性和独立性。特朗普通过改变考核系统，引入政策忠诚度条款，打破了这一传统，旨在将外交队伍从效忠国家与职业准则重塑为效忠总统的政治意志。此次大裁员和资深外交官的被迫退休潮，是清理不听话的官僚最直接的手法。对无法直接解雇的资深官员，则通过修改晋升机制、不提供大使任命、采用中型曲线限制评级等体制内的手段，逼迫其主动离开，也就是不晋升就离开。第二，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建制派官僚边缘化。这一波裁员和机构裁撤呢，伴随着诸多核心关键办公室的关闭，直接反映了特朗普对传统外交运作模式的颠覆。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向来是厌恶繁琐死板的建制派外交辞令，更倾向于一种交易型外交。他极度依赖由其信任的少数核心顾问、鹰派官员组成的小圈子来直接进行高层对高层的危机处理。超过100个大使职位空缺，收回前任大使任命，这在传统外交建制派看来是自废武功，但在特朗普的外交逻辑中，这是一种特意的去中心化。没有了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大使，各驻外使馆的代办就无法深度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博弈，从而确保所有的关键外交决策权牢牢地收拢在华盛顿白宫的掌心中。第三，全面转向大国对抗，裁撤多边主义的冗余。在国务卿卢比奥的主导下，国务院消除臃肿和官僚主义是符合去年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的思路的。更深层逻辑就是对外交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在传统上，美国国务院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在全球推行民主、平权、反战罪、难民接收等自由主义多边议题。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些是耗费美国纳税人金钱却毫无实质利益的冗余。精简机构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世界警察的琐碎事务中抽离出来，全面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大国硬实力对抗。第四，就是用商人逻辑解决防务和外交问题，以便成本控制还有效率至上。特朗普用经营企业的商人思维来审视国防与外交的运作，是典型的美式企业重组作风。在他看来，庞大的外交和国际开发署网络是高成本的低产出。那么过去呢，美国习惯于用巨额的外交外援、文化软实力还有庞大的驻外机构去维持他在全球的霸权。

而特朗普的改革将外交运作模式转变为高效、冷酷、直接的利益卡位，宁可承受短期的经验流失、部分地区力量失控的代价，也就是前官员所谓的非受迫性失误，也要强行完成对国家机器的瘦身。所以呢，前官员们口中所谓的掏空或美国外交的悲剧，在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恰恰是排毒和重塑的成功勋章。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3: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4: بعد هالشغلة ب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5: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اع ت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6: بعد 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
8: 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的请求，已经推迟打击伊朗。伊朗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广海底的光缆收取管理费。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之前，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

0: 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另外，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朗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是响起了防空警报，而格什姆岛上空也是发现了小型的无人机，当地随即就启动了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的战线。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宣布推迟在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则是表示准备好做出回应。在这个局面之下，美伊双方对于陷入焦灼的谈判又有哪些的算盘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次特朗普突然宣布说暂停两天打击的原因，这边的分析是说，第一个就是五角大楼给特朗普提供了一份报告，说现在伊朗的防空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和追踪美国的战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对特朗普提出的请求，说如果美国要进行军事打击的话，他们很害怕自己的能源设施和石油设施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攻击，所以他希望特朗普能三思而行。这是两个特朗普推迟打击伊朗军事打击伊朗的两个原因啊。另外，关于就是现在双方谈判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之前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积极信号？我觉得现在不能说是一个积极信号，而是要加几个词，就是有限度的积极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现在美国来讲呢，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和伊朗达成协议，其实是最优选择，因为这样代价和成本最小。所以现在，特朗普所发出的军事威胁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军事施压，逼迫伊朗能够在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让步，达到他的预期。但是呢，军事打击呢，它为什么不是他的第一选择呢？就是因为代价还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在军事冲突起来以后，美国没有办法同时保护以色列和他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另外一个呢，就是战争的风险会极大的损害世界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包括美国国内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 对伊朗来讲呢，其实心态也跟美国差不多，第一首选其实是通过谈判解决和美国的矛盾。因为现在伊朗的经济其实也很不好，昨天我看佩泽西奇还在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现他批评伊朗国内的媒体还有一些宣传部门，说我们现在成天就讲什么抵抗叙事，牺牲叙事，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希望国内的经济得到好转，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他说这是一个完全矛盾的逻辑，战争还有不战不和的状态一定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我们认不清这个逻辑就会脱离实际，就会让民众失去对体制的信任。我觉得他说的意思其实就表明，就是说我们伊朗在选择战与和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更加的理智。所以但是呢对于伊朗来讲，不能够全盘在不能说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就全盘接受美国的这个要求，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丧失了独立和尊严。所以对于美国对于伊朗来讲呢，他发出的军事威胁其实也是在逼迫美国做出一定的妥协。所以伊朗就会说，如果美国想通过轰炸把伊朗带入石器时代，那么伊朗就会用自己保存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把整个地区带回石器时代。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目前双方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双方矛盾的心态还是有的，但是都希望通过军事威胁的方式逼迫对方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然后最后达成一个相对公平和平衡的一个协议。
0: 伊朗新近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8号发布了警告，未经伊朗官方的许可，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属于非法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天发布了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要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的费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执法行动启动，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5: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

0: 会见了各国代表团团长。王晓红在会议当中表示，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办以来，各方在机制框架下加强战略对话，推动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同各方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地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18号会见了印度新任驻华大使魏加蒙。刘劲松欢迎魏加蒙大使履新，表示双方应该坚持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的重要共识，紧紧把握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各领域的交往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的持续改善发展，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以及国际地区稳定繁荣发挥重要作用。魏加蒙表示，印方高度重视印中关系，近期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他作为新任的驻华大使，愿同中方密切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印中关系取得更大进展。我们再来看到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在18号正式启动。上午9点，中方3艘执法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景雾码头起航。此次行动当中，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一共派出了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42名。4国将会对湄公河重点水域实施全覆盖、立体化巡查防控，保障湄公河航道安全、稳定和畅通。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修订安保3文书。在周 2，日本媒体曝光了执政党自民党的提案内容。自民党提议，日本应该确保保持继续作战能力，而部署拦截无人机，强化防空和反击能力。
1: 日本共同社、读卖新闻等周 2披露了自民党即将向高市政府提交的安保3文书修订提案。提案要求日本应至少维持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安保3文书应明确记载要部署拦截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以强化日本的防空体制，并指出不应只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必须构建可承受大规模饱和攻击的防卫态势。有关反击能力，提案称未运用远程导弹，应探讨引进新一代动力潜艇，但没有直接提及核动力潜艇。提案同时要求应积极投资人工智能、远程无人机技术，并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有关核政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就任前曾表示应修订无核3原则，但自民党提案中没有涉及这一议题。提案称应进一步确保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延伸威慑可信度。有关防卫预算，提案称应参考北约将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3.5%的做法，但没有明确设定具体数值目标，也没有提及财政来源。有关武器出口，提案建议将拥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纳入自卫法所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自民党计划6月上旬正式汇总这份提案，日本政府将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3文书。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19号于其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亲自迎接了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两人随即举行了会谈。韩方安排穿上传统服饰的军乐队以及仪仗队，伴随着高市早苗的车队进入了安东市一家酒店。李在明在门外迎接高市早苗，两人互相握手问候致意，展现出友好关系。高市早苗还称赞军乐队以及仪仗队很优秀。此行是高市早苗作为对李在明今年1月访问高市家乡奈良县的回访，两人会进行小范围的会谈和大规模的会谈，共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之下，预料双方可能会重点探讨能源安全合作事宜，也可能就朝核问题、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等事宜交换意见。日美自17号开始正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
2: 日美两国自17日起正在宫古岛、与那国岛等西南岛屿举行陆上部队联。

0: 和军演，在石垣岛训练模拟自卫队驻地遭入侵，并进行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训练。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演习是为提升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和快速应对能力。
1: 南西地域における日米共同調整所の開設実績等を総合的に検討し、宮古島駐屯地内において日米共同の指揮所訓練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また、88式地対艦誘導弾は、我が国に侵攻してくる敵の艦艇に対処することを目的に、部隊配備、運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す。こうした装備品の石垣駐屯地など南西地域への機動展開は、抑止力・対処力の実効性の向上を図り、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するために重要なことであり、今後とも必要な訓練を着実に行ってまいります。
0: 自卫队约300人，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约20人参加了军演，这也是自卫队陆上总队首次在西南岛屿举行军演。在宫古岛，有当地居民举行抗议，反对将宫古岛作为军事训练据点。另外，小泉周二还表示，当前安保环境日益严峻，日美加强防卫产业合作十分重要。他将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起视察三菱重工和无人机公司，日本将通过供应链、研发、生产与维修体系互补，进一步强化合作。
1: 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中、日米が防衛産業協力を推進すること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や開発、生産、維持整備基盤を相互に補完、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今回の視察は両国の協力を深めるいい機会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0: 凤凰卫视李淼、陈年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政府在18号决定向韩国出售 MH-602 海鹰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等军事装备，规模达到42亿美元。据报，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当天表示，已经批准通过政府对外军售向韩国出售24架 MH-602 海鹰特种直升机以及相关的武器和装备，预计出售的总额达到30亿美元。美方还批准向韩出售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规模达到12亿美元，旨在加强韩国陆军中型攻击直升机的作战能力。稍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港特首李家超宣布下月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中欧微笑恒星的发射升空，助力空间天气预报。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叫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谈到了台湾问题，只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而赖清德随后就称台湾没有台独问题。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等国民党的人士都呼吁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
11: 针对赖清德表示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引发台湾政坛热烈讨论。
12: 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就把台独党纲删除。
13: 为了台湾的安全，尽快的消除国际。

0: 社会的疑虑，明天520应该亲自说明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1: 川普已经明确表态了嘛，不会为台独出兵嘛，应该借着这个下车了啦，台独党纲可以下车了。借这个时机看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台独党纲就废掉吧。
2: 国民党方面一致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民众党则认为民进党操弄两岸问题是为了政治目的。
3: 民进党啊，长期在两岸的议题进退失据，为了骗选票大玩文字的游戏，整天创造新名词啊，台独意涵啊，一变再变，那与其整天在意识形态里面打转，不如好好的把对人民的承诺的事情做好。
2: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赖清德曾表态不排除与对岸展开对话，但至今仍是一场空话。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即将满两周年，在这之前呢，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针对于赖清德提出了弹劾，并在今天进行了记名投票，结果显示一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有50票反对，没有达到弹劾的门槛。国民党立委就批评民进党执政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赖清德两年执政成绩单留下的清楚烙印。
5: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就在赖清德520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蓝绿白大动员。
6: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5: 国民党一早就召开党团大会，确定弹劾的立场主轴，而民进党原本规划不进场投票，但策略临时转变，决定全员进场投下反对票。对此，蓝委强调弹劾赖清德已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7: 把行政权无限扩大，直接把司法跟司法立法权全部都没收在自己的手上，所以说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5: 去年12月，立法院在蓝白人数优势下表决通过弹劾案的相关时程，并邀请被弹劾人赖清德列席说明，赖清德拒绝出席，而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2/3以上同意才可申请大法官审理，但蓝白联手席次未达门槛，弹劾案无法成立。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我们再来转回看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在18号的晚上9:44再次的发生了一次5.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8公里。根据报道呢，目前震区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了群众4000多人，另外还有7000多人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布的报道。
8: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
9: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5月18号21:44，级别达到5.2级，震源深度8公里。
10: 赶紧撤离，赶紧撤离！感谢支持啊！
8: 收！
9: 当时我们正在镇中太阳村镇上部村的救援指挥部采访，不少施工人员正计划拆除街道的危楼。柳州市在现场刚召开完新闻发布会，余震发生后，现场人员被紧急疏散，不少人跑到空旷地带避险。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 柳州各地也多次有不同程度的余震发生。18号第一次的地震已经造成15处民房倒塌，但目前发现本地还有200栋房屋有安全风险。
11: 受损的房屋有200多栋吧，这间房子是有排查，但是呢，就是实际上是对于这样的地震来讲，因为原来柳州是不设防的，地震不设防的，它是2001年以后才设防，所以2001年以前建的房子呢都没有考虑抗震的，啊，所以它现在很多房子呢，就是它满足不了现在的这个抗震规范的要求。
9: 我们来到罗斯坟小镇的安置点，有儿童惊魂未定，居民也纷纷离开室内，在室外冒雨搭建帐篷避险。在余震发生后，罗斯坟小镇临时安置点的灾民全部出来临时搭建帐篷过夜。那目前天空也是下起大雨，而现在现场的电力和通信依然维持正常的状态。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广西柳州报道。
4: 我们再来继续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次柳州地震极为罕见，所幸的是当地的政府预警及时，有效地降低了人员伤亡。
9: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12: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15户塌了，但是15户塌完以后呢，后来我们了解了呢，目前只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你大家想想，一户有个2-3人，那一加起来是多少数？所以这个也说明啊，柳州市啊在这方面前期做的是比较到位的。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就是现场的救援整个秩序还是比较有序的，这个消防啊、物资保障啊，包括老百姓疏散呐，作为应急处理，现在来看还是有序的在推进。那么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啊，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
4: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再度的制裁古巴，古巴强调自身不构成威胁。特朗普撤回针对美国国税局100亿美元的索赔诉讼。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观察。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6: 亚汉你好。
5: 那么今天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6: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晚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将会抵达北京，开启他的第25次访华之行啊。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啊，也相信此访期间呢，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来交换意见。那郭家坤也指出啊，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的深入人心，也相信两国青年将会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那再来关注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呢，是再一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到大会议程的决定，这已经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做出拒绝涉台提案的一个决定了。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郭家坤也是表示，这充分说明了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是牢不可破的，而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那他也指出啊，10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呢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是注定失败，这一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而台湾也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我们关注到一些焦点。亚汉。
5: 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这些资讯。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将会出访中亚来探索新兴的市场机遇。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8: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過60位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較去年我出訪中東嘅時候更大。其中香港嘅代表將超過30位，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7: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8: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等不同領域的最新發展。 能夠發掘新的市場機遇。同時，我們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7: 他也期望与两国政府高层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加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同时也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亚和东南亚的新通道，有利于香港经贸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5: 而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访问中亚的同时，香港贸易发展局就表示，在中亚五国当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较为具有发展潜力，目前是开拓当地市场的好时机。
9: 资料显示，哈萨克斯坦近年摆脱依赖采矿业，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已经成为中亚最大经济体。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3027亿美元，按年增长6.5%，人均 GDP 约150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预测，哈萨克斯坦今年经济有望增长4.6%，明年增长约5%。

0: 至于中亚人口最多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800万，去年人均 GDP 约3800美元，同年 GDP 总量为1471亿美元，按年增长7.7%。今年和明年也预测增长分别为6.8%和6%。贸发局特别提到，当地近年积极推动国企适应化，也设立多个工业园、经济特区，甚至科技园等等。
1: 大力提升工业发展，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过去2年先后触访东盟三国以及中东，贸发局认为目前是开拓中亚市场的好时机。呢个唔系一个短期嘅话，希望从一个地区去弥补另外一个地区嘅不确定性啦。我唔系咁觉得咯，呢样嘢呢几年系佢哋改推进改革同埋提出更加多实际落地嘅措施最密集嘅一段时间嚟嘅。 咁呢个其实系到咗一个国际市场啦，从观望啦，到更加多咁去研究，同埋到而家纷纷去进入一个投资嘅一个嘅开发结果啦。
0: 其他机遇包括黄金贸易以及金融，同时香港能提供金融支持服务，满足当地大型工业升级以及基建所需的资金需求。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中俄乌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19号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已展开到位，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微笑卫星搭载了4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可以直观地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是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 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微笑卫星长期稳定的观测数据，有望从根本上提升人类对太阳风与磁层相互作用、空间天气机理的认知水平，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的支撑。古巴国家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在18号发文称，美国对于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会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在18号就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政府对9名古巴官员施加制裁，包括古巴通讯部部长马林、古巴国民议会主席埃尔南德斯等。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古巴情报局列入制裁名单。针对美方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国际罪行，若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 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稍早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曾报道称，古巴已购入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曾商讨过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军舰，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与古巴首都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基韦斯特市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撤回了针对于美国国税局的100亿美元的索赔诉讼，而作为交换，特朗普政府将会设立一项 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处理声称遭遇了法律战的人士的索赔。不过，基金将会动用联邦的判决基金的资金，引发了外界的批评，认为这一笔资金可能是来自于纳税人，并用于补偿特朗普政治盟友的资金池。
3: 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2名长子以及特朗普集团周一撤回此前针对美国国税局提出的100亿美元索赔诉讼。作为交换，特朗普政府宣布设立一项规模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和解声称遭遇所谓法律战的人士提出的索赔。 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该基金将持续运作至2028年12月15日，由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任命的5人委员会负责管理。 委员会有权审理索赔申请，发放赔偿，并向相关申请人出具正式道歉声明。特朗普本人则拥有撤换委员会成员的权利。作为此次和解的一部分，特朗普将撤销针对联邦政府的三项索赔，包括要求国税局赔偿至少100亿美元的税务信息泄露案，以及涉及海湖庄园搜查和通俄门调查的另外两项索赔。特朗普今年1月底起诉美国国税局，指控其未能阻止个人税务信息遭泄露。相关事件发生于2019年至2020年间，一名前国税局合同工将特朗普税务资料泄露给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等媒体，随后被刑事定罪，目前在联邦监狱服刑。不过，由于特朗普已重返白宫，这起由现任总统起诉自己领导下联邦机构的案件引发利益冲突和程序合法性质疑。负责审理案件的联邦法官原定于下周举行听证，审查案件双方是否存在真正法律对立。随着特朗普撤诉，听证也随之取消。美国司法部表示，基金资金将来自联邦政府判决基金，这是一项无需国会主笔批准即可用于支付政府和解金或赔偿的联邦财政账户，但具体拨款仍需财政部批准。这一安排公布后，立即引发民主党人和监督机构强烈批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沃伦和怀登均指责该计划是腐败行为，认为特朗普试图建立一个由纳税人资金支持，用于补偿政治盟友的巨额资金池。凤凰卫视刘永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2: 美国纽约长岛铁路罢工持续数天之后，劳资双方终于在18号达成了协议。当天的谈判结束之后，纽约州州长霍楚尔表示，这项协议将会确保长岛铁路员工获得公平的报酬，但是同时协议也不会损害长岛居民的利益，不会上调票价和税费。他并宣布，长岛铁路将会于当地时间的19号的中午恢复运行，预计各项服务在晚高峰之前全面恢复。工会方面则是表示，这是一份公平的协议，期待工人们重返岗位。本次长岛铁路罢工始于16号的凌晨，涉及大约3500名工人。他们要求纽约市运输局提供合理加薪幅度，以应对飙升的生活成本。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环球电影大观。
1: Am I little?
2: Wonder me a little.
1: My hoodie, no?
2: Oh, but not we would know.
3: The Metobalt in a Yahoo Kutara would do a dog in a Telemashagar in Medargo, who looked at the gun. The gun target.
4: Menalbat, the Telagat Salasan Agar.
5: Imbusatal Chol.
6: Machine Blue Malay Labunjo.
5: Kalgawan Chol.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向中国人民发表视频致辞，继深化双边合作，中国驻俄大使转文强调，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伊朗武装力量称已经准备好扣动扳机，回击任何侵略。

0: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1: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
0: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1: 根据俄罗斯媒体统计，普京在22年来的392年次出国访问中，共到访中国21次，而中国也是普京最常访问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余两个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如果把所有去过中国的次数加起来，普京总共在中国待了57天。2019年，普京还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两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
2: 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中国驻俄大使张海辉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张海辉在文章中指出，新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 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 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
3: 互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普京将在今天晚间抵达北京，他在出发前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到达前所未有水平。对此，学者指出，普京此次访华的重要议程为续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地区冲突交换意见，以及为俄中经贸寻找更多可能。
5: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此关键历史节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有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指出，元首外交是当前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中俄作为邻国，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互利性，为大国外交提供成功范本。
6: 那么，其中因为一个关键的议程，就是要我们要续签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所以，我想总体上呢，从战略层面而言，应该是两国领导人要通过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来再次为我们中俄关系未来的5年、10年甚至30年发展，要进行一个定向和领航，要确定一个主要的定位。
7: 学者也说，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起，中国与俄罗斯共享的亚欧地缘空间受到很大冲击。预计两国元首在会晤时将会就乌克兰冲突、中东战争交换意见。
6: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由于这些危机导致的，我们说的一些外溢的效应、负面外溢效应啊，比如说能源安全，比如说这个航行航运的安全等等啊，我相信这些问题也会进一步的促进。 中俄在这方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未来会更多的讨论

0: 陆路的这个能源管道的建设啊，包括这个西伯利亚利昂二号的天然气管道，以及我们说新的航道的开辟，会不会像北极航道的开发合作也成为重要的焦点啊？我相信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所期待的。
1: 目前中俄经贸已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前所未有高位。学者预计，普京此访期间，双方将会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探索合作新空间。凤凰卫视蒋章言、张军上海报道。
2: 美国白宫公布特朗普上周访华成果，涉及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等多个方面。对此，有加拿大商界代表呼吁，面对中美关系新定位，加拿大需要发挥其自身优势，加速推进多元化贸易政策，尤其增加与亚洲的商业往来。
3: 曾出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阁厅长以及大温哥华贸易局行政总裁伯伊恩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成果将会给加拿大的出口贸易、地缘政治战略调整以及供应链带来深远影响。
4: Canada continues to have the United States as its primary trading partner. One of the challenges we have right now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not lose some of our advantages with global markets because of our growing relationship of Donald Trump and with China. I think Canada's opportunity with China remains very, very large. We've got a natural advantage there. We don't have some of the political tension that America has. And I think it calls upon all of us as British Columbian business leaders to make sure we're putting our best foot forward to do more business with Asia and expect our government to pave the way to make sure that that can happen.
3: 加拿大联邦政府上周宣布，为增加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能源出口，与阿尔伯塔省达成修建新输油管道协议。
5: 继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初访华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日前宣布，将会在6月27日率代表团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这也是自2018年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首度到访中国。尹大卫一行将会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
3: 省政府表示，此次访华团不包含加拿大企业代表，在中国访问期间，将重点推广能源、天然气、农产品、林木、旅游以及文化交流。有省议员就表示，尹大卫任期内曾三次出访亚洲，却没有包含中国。此次首访中国，需要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华贸易政策。
6: 每次省长去玩的贸易访问团，看不见他有什么很清楚的拿到多少投资，然后多少的出口，没有这样一个报道。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如果尹大卫真真正正为我们必须省民着想，他要彻底改变他这个贸易的政策的。
3: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方面呼吁美伊尽快重启第二轮谈判。也门民众集会抗议美国极端分子焚烧古兰经。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12: 都可以咁講。
1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伊朗局势持续紧。

0: 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19日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是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姆岛上空也出现了小型无人机。当地随即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 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 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0: 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19日恢复股票交易。据悉，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而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到交易期间，而主要是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3: 另外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表示，巴方呼吁美伊两国尽快的重启第二轮谈判，为中东地区带来持久和平。夏巴兹表示，战争和动荡不符合本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推动调解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目前巴方领导人正与伊朗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和接触，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促进和平。
4: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Senator Mohammad Ishaq Dar remained in contact with his counterparts throughout this last 1 week in an effort to pursue peace, diplomacy, and peaceful settlement.
3: 而为了打破美伊谈判僵局，并为第二轮谈判铺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于日前对伊朗展开了为期数天的访问，并同伊朗多名高官举行会谈，旨在进一步推动美伊谈判重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称，伊朗对巴方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赞赏，并表示将继续通过巴基斯坦同美方保持沟通。
4: The Iranian side appreciated Pakistan's constructive and mediation role, while the DPMFM affirmed that dialogue and diplomacy remained the only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3: 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修改后结束战争与争端的最新方案，并通过巴方向美方表达了伊朗的立场。网络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以黎两国政府同意延长停火状态到7月1日，但在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最北部地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冲突仍在持续。来看前方。

0: 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为应对珍珠党威胁，以方沿着里乙边境线持续加固并新建铁丝网和边境墙，并有约五个师的兵力参与黎巴嫩南部的战斗和里乙边境布防。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告知本台，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使以色列北部地区遭受袭击的频率大幅降低，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
2: So yeah, there is some kind of ceasefire. That's how it says. Actually, since maybe 1 mon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right? But you can hear now.There is no ceasefire. We still have soldiers in Lebanon, and Hezbollah still shoots at the civilians here and on the soldiers. So we keep the soldiers, and they keep shooting. So it's like it's a non-ending cycle.
1: 受真主党威胁的影响，以色列距离里乙边境约15公里的城市和社区，仍不时会有防空警报响起。大部分公交车站依然配备简易安全设施，以躲避火箭弹的伤害。不少以北部城市和社区人口流失严重，部分社区常住人口不到2023年正常时期的一半。由以北部民众向本台表示，不惧威胁，要坚守家园。
3: לא נבהלים מזה. יש מקלט, יש חדר ביטחון, יש בית, אבל אין אנשים. אתה רואה, ריק. פעם היה מלא. עכשיו הרבה ברחו. אני לא בורח. אני באתי לפה. אני נלחמתי פה בצבא.
1: 现在是以色列时间5月18日下午3点左右，目前在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仍然可以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虽然里以之间名义上仍在停火，但是双方边境的冲突仍继续不断。方卫视胡晓宇、史恒，谢莫纳报道。
0: 以哈停火后，以色列方面再度重启强制驱逐行动。以军近期在加沙多地下达民众撤离通知，并且开始袭击民居，导致有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当地局势再度的陷入紧张动荡。
4: 停火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一度暂停强制驱逐行动，如今却又重启在加沙地带大规模驱逐民众的政策。这项政策在长达2年的战事中始终困扰着加沙民众。近日，多个居民区已收到即将撤离的通知。
5: يطالب الجيوش بإخلاء المدنيين أثناء 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في المربعات والمناطق.
4: 沙提难民营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当地一片街区的居民收到以色列情报人员下达的撤离令，目的是要为攻打区内一处住宅做准备。此举让当地民众陷入慌乱不安，他们被迫流落街头，在人行道上坐了数个小时。此次袭击目标是一栋4层居民楼。这片区域巷道极为狭窄，部分宽度还不足1米，周边20余栋民宅也一并被毁。几天之后，戴尔拜拉赫另一处居民区也收到类似撤离通知，导致数十户家庭再度被迫迁徙，当地人心惶惶，局势紧绷。这些事件让人回想起前几年冲突期间，尤其是连续战争期间，加沙居民饱受大规模驱逐之苦的惨痛过往。
6: Israel is gradually resuming its campaign of genocide. The drone strikes have never ceased.And now the policy of forced displacement and the de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has return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美国极端分子近期焚烧古兰经事件引发了也门民众广泛愤慨，他们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这一行径，同时谴责以色列持续入侵阿克萨清真寺以及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
4: 数以千计的示威者涌入也门萨那的主要广场，高举支持古兰经、阿克萨清真寺和黎巴嫩的旗帜。示威者对于系统性针对伊斯兰象征物的行径以及可能进一步破坏中东稳定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强烈愤慨。
2: خرجنا في هذا اليوم غضبا 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غضبا ل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غضبا للمقدسات الإسلامية غضبا على أولئك الذين يتجرؤون ويسيئون إلى كتاب الله ومن هذا الميدان نرسل رسالة إلى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سرائيلي نرسل رسالة إلى كل أولئك الطواغيت الذين يتجرؤون

0: 谴责国际双重标准，呼吁全球严格保护宗教场所。观察家则指出，这些集会标志着强大基层动员力量，国际社会对人道危机和宗教侵犯行为保持沉默，加剧民众愤怒，令人担忧这种区域摩擦恐很快蔓延开来，影响全球和平与安全。
1: This is no longer just a protest, it is a volatile mobilization as region and red lines shatter. The fury on the streets of Sana'a sends an unmistakable warning to the world that public anger has reached a boiling point and the fuse of a wider regional explosion has already been lit.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卷入的巨额不明来历资金事件再度浮出水面。南非宪法法院日前裁定，南非国民议会此前阻止针对于拉马福萨成立弹劾调查委员会的做法违宪，议会随即表示会成立跨党派弹劾委员会跟进事件。
3: 南非宪法法院认定，国民议会于2022年阻止针对总统拉马福萨启动弹劾程序的做法违反宪法，并宣布当时的相关投票结果无效。这意味着围绕农场门事件的议会追责程序将重新启动，相关调查报告也将提交至弹劾委员会审议。与此同时，拉马福萨方面表示，计划通过法律程序挑战重新恢复效力的第89条独立调查小组报告。
4: So w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here is that in as much as the president is tak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 under review, that is a legal process that relates to the judiciary. But the impeachment process is a legislative one. Therefore, one can actually continue without relying on the outcome of the other.
3: 据了解，农场门事件源于2020年拉马福萨的私人农场发生的一起巨额现金事件案。随后，南非议会相关独立专家组就事件展开调查。拉马福萨方面一直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4: Anything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now moving forward, whether it does eventually get impeached or whether it does resign, will hav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ourse, in the country, even in terms of how the GNU is going to function moving forward, because Cyril Ramaphosa is a uniting figure within the GNU.
5: 目前，总统拉马福萨明确表示不会因这一案件辞职，案件后续将如何发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同时，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广西党委书记指柳州地震预警及时，有效地降低人员伤亡。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一
11: 比
8: 总
11: 八比四比六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为期一周的世卫大会18号开幕，大会主席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并感谢各国尊重世卫组织法，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

0: 拒绝相关提案。
1: 第七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2: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地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1: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会议主席同时感谢所有成员国尊重了世卫组织法原则，以可预期的方式处理了这项提案，使大会顺利有效进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3: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 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lo que promueve el buen transcurrir y la eficacia de la Asamblea de la Salud, así como los principios consagrad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1: 本次世卫大会聚焦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大流行协议后续谈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初级卫生保健、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等重点议题。各成员国将围绕如何增强世卫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各国卫生体系韧性，推动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卫生合作展开讨论。
4: 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两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且在今天进行投票。结果显示，只有56人赞成未达2/3的门槛，弹劾案并未通过。国民党表示，民进党执政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赖清德两年施政的成绩单留下清楚烙印。
5: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在赖清德520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一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6: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5: 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2/3以上同意才算通过，即使蓝白立委联手，还是无法达到门槛。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7: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8: 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9: 借着一个多数来发动这一场政争，那最后当然是以失败来收场。但是你看到这个蓝白对于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也是笑嘻嘻的。
5: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挺、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柳州地震极为罕见，所幸当地政府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伤亡。
10: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11: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15户塌了。但是15户塌完以后呢，后来我们了解了呢，目前只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你大家想想，一户有个2-3人，那一加起来是多少数？所以这个也说明啊，柳州市啊在这方面前期做的是比较到位的。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就是现场的救援整个秩序还是比较有序的，这个消防啊、物资保障啊、包括老百姓疏散呐、啊。作为应急处理，现在来看还是有序的在推进。那么，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啊。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
0: 来关注内地天气。湖北、湖南、贵州等地近日遭遇到了持续性强降雨，有不少地方出现积涝，有人员受困。而目前多地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全力转移安置群众。
12: 湖北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18日晚遭遇强降雨，武汉市气象台当晚10时许升级暴雨红色预警，截至19日凌晨，市区没有严重积水情况，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日7时至18日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转移被困群众。
13: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得事就是最好的。
12: 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石岗桥村一处干渠18日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实施排洪除险，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紧急处置。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当地18日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19日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主干道堆积了大量树枝树干，现场目前已清理出一条抢险救援通道，由于缺乏大型辅助工具，清理进度受到影响。此外，强降雨还造成008县道受损严重，交通中断，沿线约17个村的电力和通讯正在有序恢复中。17日至18日，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山洪来临前，当地已紧急疏散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毕节市七星关区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17日晚强降雨致使当地一处河道水位迅猛上涨，村内出现积水险情，当地政府逐户排查转移被困群众。本次强降雨造成双山镇多处农田被淹，道路垮塌，房屋受损。目前当地降雨已结束，垮塌路段已恢复通行，受损房屋修缮工作有序推进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今天举行。中国外文局局长程波出席论坛时表示，聚焦合作与发展这两个关键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4: 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19日举行，研讨主题为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出席论坛并致辞时表示，论坛探讨的主题聚焦合作与发展这两个关键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更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思想价值。
15: 上一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会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主席深刻揭示了两国合作发展的重大意义和历史责任。
14: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致辞时强调，想要实现合作与发展，我们需要拥抱和平共处、多元性以及相互尊重。
16: To achieve these three aims, we then have to engage in dialogue. Mediation is an extension and a best practice of dialogue. It helps to resolve disputes peacefully, build trust.And preserve relationships.
14: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香港和平研究院名誉院长谭耀宗致辞时则指，反对分裂对抗与零和博弈，倡导同求共济与团结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
17: 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其结果必然对维护世界和平。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人类社会繁荣进步，引领世界秩序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14: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波科娃等多位外国嘉宾也参与此次论坛，共同就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发展等进行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五月十五日，作为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的全球战略媒体合作单位，凤凰网同期举办“文运中外，智旅全球文旅品牌国际论坛”，全球文旅专家齐聚一堂，共探中国文旅品牌出海之路，并揭晓多项文旅传播标杆案例。
18: 大会开场，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组委会执行主席皮曲兵、凤凰卫视编委、凤凰网资深总编辑邹明发表致辞。活动现场，土耳其驻港总领事、蒙古国旅游协会会长以及歌唱家龚琳娜、TVB 主持人陈贝尔、国际超模陆仙人等跨界嘉宾，分别围绕中土文旅合作、游牧文化、民歌传播、中国温度、时尚与非遗等主题分享观点。仁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青松在主题发言中表示，
19: 我们顺势而为，因城施策，加快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迭代进阶。我谨向香港各界挚友致以诚挚的邀约，愿我们以酒为媒，共托产业蓝海。
18: 在圆桌对话环节，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与七位酒企代表共同探讨酒旅融合与国际传播路径。论坛还揭晓了文旅国际传播风尚人物、文化传播榜样人物、文化破圈创新案例、文化推广匠心机构、甄选海外旅游目的地以及中国酱酒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案例等多项荣誉，表彰在品牌出海与创新传播中的卓越代表。凤凰新媒体香港报道。
0: 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

0: 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欢迎回来。针对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了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表示，决定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
15: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十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14: 乌克兰医生谢苗诺娃18号在受访时表示，汉坦病毒正在苏梅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中传播。

0: 根据电报频道的报道，基辅医学专家指出，在苏梅作战方向，乌军的101独立旅发现了汉坦疫情，许多确诊的患者即长期在环境恶劣的前沿阵地蹲坑的守卫。由于坑道鼠疫蔓延，人与老鼠争夺食物等，一些士兵负伤后也不能及时后送到重伤的医院，导致重伤员伤口感染、器具性组织坏死。汉坦病毒则是造成了第二次的伤害。
1: 同时呢，包括俄罗斯军队也是在这个方向加强了自己的这种优势兵力的集结。乌克兰军队在苏梅方向也是集结了自己的这种预备队。
0: 5月18号，在顿巴斯中线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从伊里诺夫卡方向推进，并在市区高层居民点与守军展开作战。当天，俄军的战机轰炸了该市西北部的堤坝，试图将水引流至克里沃伊托列茨河，并加宽河面。此前，俄空天军战机的空袭已经破坏了赫鲁晓夫祠堂和莫洛恰尔卡堤坝，致使下游的乌克兰预备队渡河作战更加困难。周一当天，乌方宣布从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市撤军。本台记者观察到，这是乌军在实际失去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两座城市以及整个周边地区近6个月之后，才宣布军队已经从这两座城市和整个地区全部撤出。军事专家的算法，乌军对堡垒带城市的防御作战目前约有6万兵力左右，这还需要8至10万人的新鲜的作战群。乌军从其他地区甚至从邻近战区调兵似乎并非明智之举，但是乌军也正不惜一切代价正努力集结预备队

0: 向这个方向实施机动式的堵漏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朝鲜我故乡女足和韩国水源女足20号将在韩国进行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两队教练及球员代表19日分别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均表示将专注于比赛。对于韩国民间团体为朝鲜女足组建啦啦队一事，我故乡女足主教练李佑义表示，队员们来到韩国是为了比赛，不需要关注啦啦队的问题。我故乡女足队员则表示，球队会尽全力，不辜负国人及家人的信任和期望。韩国水源女足主教练朴吉荣则同样表示，虽然媒体关注的焦点是集中在朝鲜队伍上，但水源女足会专注比赛，全力以赴。水源女足队长池孝仁则表示，我故乡女足实力强劲，球风极其硬朗，水源女足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台湾海巡署宣布破获了一个利用人体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海巡署表示，被查获毒品的市价超过8000万台币，如果流入市面，可供数十万人吸食。
2: 两名波南籍的男子在桃园机场被海巡署侦防分署的队员拦下，随后就被带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全身 X 光照射检查。X 光照片下，两名男子的肚子里塞满了100多颗的圆形物体，强制排出后，经过化验，球状物体里装满了高纯度的海洛因，一旦在体内破裂，吞食者恐怕会当场暴毙。台湾海巡署是接获美方线报，有贩毒集团聘用外籍人士吞下包装好的毒品，采用人体运毒的方式偷渡进入台湾。海巡署派员在机场把关，成功拦截。而除了人体运毒，贩毒集团也将毒品夹藏在美籍旅客的行李箱中，试图闯关。被人赃俱获的嫌犯看到海洛因被搜出，还想装傻。
3: 我直接这边解开好了。
2: 海巡署表示，近来与美国合作下，已经侦破14起以人体吞食胶囊及行李夹带的机场跨境运毒案件，查获毒品市值超过8000万台币。目前正循线追缉，包含欧美及泰国等外籍嫌犯共22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湾报道。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的一家伊斯兰中心18日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有5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自杀的青少年枪手。
4: 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上午11:40左右。利席伊斯兰中心是圣迭戈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开设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警方介绍，事发时2名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男性枪手向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1名安保人员和2名男子身亡。警方说，这名安保人员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警方抵达后对现场进行搜捕，之后在附近的一辆汽车内发现2名枪手的尸体，死因判断为自杀性枪伤。枪击发生时，正在中心内上课的所有儿童都安然无恙。
5: When I went inside the closet with my whole class, we heard like 12 or like 16 gunshots. And then the SWAT team said, "If you open up," and they opened the door, I felt a bit scared. My legs were shaking, and my hands, and my head was like hurting me a lot. I felt like a rock.
4: 警方还介绍，枪击发生前2个小时，其中一名枪手的母亲报案称，有自杀倾向的儿子留下纸条后和一名同伴离家出走，带走自己名下的3把枪并开走汽车。离家时两人身穿迷彩服。警方接报后展开追踪行动，并向附近一家购物中心和枪手就读的高中派出巡逻人员。就在此时，接到了伊斯兰中心的枪击报告。目前警方已将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记者说，他已听取关于这起枪击事件的简报，并称情况糟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亚洲天王周杰伦时隔18年后在温州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太太昆凌，以及首次一同出现的3个孩子，获不少粉丝到场接机。从网上的影片可见，周杰伦首先步出机场，昆凌跟随其后， 两夫妻向粉丝挥手致意后上车，三个孩子则在工作人员和保镖的护送下低调登上另一部车辆离开。周杰伦在这次演唱会中唱出多首新歌，更刷新了当地场馆投用以来规模最大的连场演出和上座记录。另外，周杰伦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演唱会的影片及照片，表示时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让观众席从一个人的青春变成一家人的回忆。入行超过25年的香港艺人方力申完成两场首个个人红馆演唱会，这次演唱会方力申特意邀请曾合作拍摄电视剧的陈晓东、周丽淇及李彩华一起合唱，更请来陈慧琳、杨千嬅等担任嘉宾。方力申更获父母、妻子和女儿现身支持。
3: 我第一次做啦，咁梗係希望係我嘅即係成長嘅經歷裏邊都有一啲好重要嘅 moment 都可以同佢哋分享。我頭先聽講話，即係啲 fans 唔係影我嘅喎，好似話調翻轉影佢嘅喎，咁啊，係啊，同埋好似話佢都好合作喎，係嘛？佢都冇喊啊，冇咩咁。係啊，我睇到傳媒有影到佢啲相，尤其是佢依家雙下巴好勁咧，跟住又戴咗個 headphone 咧，即係都我都覺得佢都幾搞笑嘅。希望佢繼續長大嘅時候都係咁搞笑啦。
4: 一向热爱绘画的香港前女团 Supergirls 队长赵慧珊多次举办个人画展，这天她现身活动接受我们专访，透露计划今年书展推出一本画册。
6: 非常之开心，因为我的画已经卖了80%。我觉得在这个即是大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鼓舞啦。跟着就有些新的合作在这里邀约着，所以我自己都很想plan 出一本畫冊嘅
7: 嗰啲書，係咪講過一次？今年書展可能講唔切咯。
6: 講一次咯，就係而家講緊啊。
7: 咁啊，嚟緊工作都係主要係畫作為主啊，定係都會想唱下歌啊咁樣咧？關唔關注？唱歌。
6: 有人邀約，係啦，我唱歌，所以我要練翻歌。咁先出咗個畫冊先。如果係有嘅話，希望大家都會支持一下。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环球电影大观。
5: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3: 一位疯狂修女。
6: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3: 偏要打破规矩。
5: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6: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7: Yo.
3: 让顽童改写命运。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3: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等方面的做法却是截然不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的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向和平道路。
1: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日本政府计划今年修订安保三文书。周二，日本媒体曝光了执政党自民党的提案内容。自民党提议，日本应确保持续作战能力，部署拦截无人机，强化防空与反击能力。
2: 日本共同社、读卖新闻等周二披露了自民党即将向高市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书修订提案。提案要求日本应至少维持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安保三文书应明确记载要部署拦截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以强化日本的防空体制，并指出不应只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必须构建可承受大规模饱和攻击的防卫态势。有关反击能力，提案称未运用远程导弹，应探讨引进新一代动力潜艇，但没有直接提及核动力潜艇。提案同时要求应积极投资人工智能、远程无人机技术，并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有关核政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就任前曾表示应修订无核三原则，但自民党提案中没有涉及这一议题。提案称应进一步确保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延伸威慑可信度。有关防卫预算，提案称应参考北约将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3.5%的做法，但没有明确设定具体数值目标，也没有提及财政来源。有关武器出口，提案建议将拥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纳入自卫法所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自民党计划6月上旬正式汇总这份提案，日本政府将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书。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其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亲自迎接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两人随即举行会谈。韩方安排穿上传统服饰的军乐队及仪仗队，伴随高市早苗的车队进入安东市的一家酒店。李在明在门外迎接高市早苗，两人互相握手问候致意，展现友好关系。高市早苗还称赞军乐队及仪仗队很优秀。此行是高市早苗作为对李在明今年1月访问高市的家乡奈良县的回访。两人会谈呢，会进行小范围的会谈以及大规模的会谈，共商两国关系的发展方案。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预料双方可能会重点探讨能源安全合作事宜，也可能会就朝核问题、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等事宜交换意见。亚太股市在周二普遍走弱，受到了全球债市恐慌气氛以及隔夜美股科技股拖累。韩股在今天大跌了超过3%，日本股市也在早盘高开之后迅速回落到平盘下方，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跌。日本第一季 GDP 数据强于预期，也激励了银行股等大部分的板块走扬，但有色金属板块大幅受挫，拖累大盘。AI 相关概念股也走弱。日经平均指数中场市收报在60550点，下跌了265点，跌幅为0.44%。台湾股市今天则是低开后一度翻红，但是无力坐稳，迅速回落。而权重股多数下挫，联发科和台达电跌幅超过了5%，拖累加权指数失守月线，收盘是报在了40175点，下跌了716点，跌幅为1.75%。 而在香港股市方面，今天则是大致传稳，中东局势稍有缓和，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18点之后，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全天的波幅只有174点，中场小幅收高。蓝筹股缺乏方向，电讯和石油股则继续向好，金融股也是涨多跌少，但是汽车股则普遍下滑，至于科技股则走势分化。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797点，上升了122点，升幅为0.48%，主板成交2721亿港元。内地股市周二则是走势分化，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探底回升，沪指和深成指在尾盘实现翻红，创业板指则是以微跌6点作收，两市成交维持在2.8万亿人民币水平。而从盘面来看，电力和脑机接口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板块也在午后持续的拉升大盘，但是有色股则陷入集体调整。沪指收报在4169点，上涨38点，涨幅为0.92%，成交额则是13065亿元人民币。深圳指则是收报在15569点，上涨39点，涨幅为0.26%，成交额则是15800亿元。创业板指数则下跌了0.16%。最近全球债券市场大幅下滑，收益率急升，有分析师就形容这是全球投资者出场油价攀升破坏需求的恶果。路透社分析指，中东战事至今已经对企业造成了多达250亿美元的损失。
3: 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封锁，推动油价急升和供应链干扰。路透社近期分析美国、欧洲和亚洲上市公司的季度财报和预警，统计出战事至今对上市公司造成至少250亿美元的损失，直逼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的关税措施所带来的超过350亿美元额外成本。而且战事没有结束，损失继续累积，至少279家上市公司指出，战事促使公司采取防御性行动来缓和公司财务所受到的冲击，包括调高售价、降低产量或暂缓股份回购以至于裁员等等。战事没有结束的苗头，企业对今年余下时间的前景预期也不乐观，好像美国家电生产商惠而浦早前削减全年盈利预测一半并暂缓派息。 CEO 比策指出，工业下行速度比得上全球金融海啸时期的大萧条，甚至超越其他衰退时期。受到直接冲击最深而需要采取应对手段的是需要大量燃料的民航业，占据企业数目超过1/5，但其他行业无缘弗届，各行各业都因为运输和原材料等成本上升而受苦。民航业的财务损失占据过半，损失高达150亿美元，超过1/5损失落在汽车业，消费品行业的损失也占据接近10%。而且战事最大的冲击还没有在第一季财报上反映出来，要到第二季才会陆续显现。分析师指出，随着经济增长放慢，企业的定价能力下降，更难吸收固定成本，威胁到第二季和以后的盈利。他们估计标普500指数中的工业股第二季盈利下调0.38%。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成分股将因为难以把额外成本转嫁消费者而令毛利率承压。而在日本，分析师把第二季盈利增长预测减半，只剩下11.8%。瑞银的分析师指出，面对消费者的行业包括汽车、电信和家庭产品，将需要在未来12个月下调盈利预测超过50%。由于产品持续涨价推升通胀率，消费者信心将会进一步受损，对经济形成恶性循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会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3: 都可以咁讲。
4: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前往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湖南、湖北和广西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看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赶赴柳州地震现场，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人员伤亡的情况，但目前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的检测地震情况。
6: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两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7: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8: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那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两人死亡，一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6: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
8: 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啊。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所以呢，没有很多的历史数据可依靠。那么这个地方的专家也对这个地方的地震的复杂情况还在研判，所以从我们救援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主震已经过去，依然要采取啊严加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后面再有可能造成的地震以及波及老百姓的影响。所以现场救援呢，我们比较注重这一点。
6: 他表示，这次地震是广西柳州300年来最强的一次。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广西柳州报道。
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指出随着五月气温升高，降雨增多，民众户外出游活动明显增加，要特别注意户外的饮水安全、蚊虫叮咬以及野外突发情况的应急防护。
9: 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面的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防止蚊虫和皮的叮咬。回家后要检查全身，特别是注意耳后、腹股沟、小腿外侧等隐蔽部位有无皮的附着。另外也提醒大家，遇到鼠类、旱獭等野生动物不要近距离接触。
5: 继续来看到是越南警方在四月和五月捣毁了多个跨国诈骗团伙，一共是抓获数十名中国籍嫌犯，而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微半导体 AMD 董事会主席，表示欢迎跨国公司把握中国机遇，而 AMD 的负责人表示中国市场是极其重要的。通胀的担忧推高了全球债息，中国再减持美债到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在美国加息预期升温之下，沃什将会在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新任的主席。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将会观察的是沃什上任之后该怎么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8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超微半导体，也就是 AMD 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微半导体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那苏姿峰则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那18号下午，苏姿峰在和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的交谈当中也谈到，算力已经成为了 AMD 开展业务的关键，十分有幸能够和中国各大合作伙伴在这一领域保持稳固合作的关系。再次啊，说中国市场是极其重要的。那么另外 ，AMD 今天举行了 AI 开发者日。那苏姿峰在活动上也表示 ，AMD 在中国已经深耕了超过30年，那相信中国已经成为推动战略布局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布局则涵盖了芯片、人工智能软件，还有平台工程等相关领域，而且高度认可中国的生态系统。那据看到的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8号在北京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李强表示，智能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的迭代升级，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的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那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那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载体，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建成全国一张网。也看几个行业的数据，那包括来自于 OpenRouter 最新的数据测算，说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了美国。在过去一周当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7.693万亿 token， 这个已经是达到美国的1.8倍，这是连续3周实现反超，并且稳居全球首位。那么另外，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昨天在四川成都开幕，论坛上全球经济走向人工智能的变革潜力也成为了焦点。在论坛当中，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就指出，全球经济步入高实际利率、高政府负债和低增长的格局，而他认为中国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之一，预测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的制造国。好，胡天博士，啊，主持人刚看到这一组信息，其中又包括了一些来自业界啊，来自一些政策的解读，怎么来看目前中国 AI 在世界的水平
1: ？AI 肯定就是和美国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从全球来看就是中美两家，当然就是美国人认为他们对中国还是有领先优势，主要他是认为，在 AI 最高端的芯片方面。它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它是呢不想把这个最高端的卖给我们，但是要把后两代的卖给中国，这样就遏制中国国产化的整个进程。 所以这次黄仁勋他最后一刻登上总统的专机，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特朗普和他两个人合起来做戏的成分，就是告诉这个中国这边，你看我终于买，但是中国到现在也没有松口要买这个 H200 的芯片。为什么现在单个的芯片不是那么重要呢？就是现在基本上大家用的都是集群，都是用超节点的方式，不是一颗芯片，而是呢几十颗、几百颗。那么中国华为最新的阿特拉斯350是8192颗，这个升腾950的 PR 芯片，所以呢它是几百个放在一块作为一台计算机这么来运用，所以呢单颗的作用已经不是那么大。那么这个集群背后肯定就是电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在美国这边电力供应越来越紧张。那中国这边呢，由于在顶层设计方面，就是中国的算力提供者和电力公司，还有呢和下游的这个云的这个平台，它是有一个分工的。所以其实我们看这次的调研就非常清晰，这个算力这一块是中国几大电信公司在布局，同时呢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就是和一些电力比较丰富的地方进行一个有机的合作，比如说内蒙，那么用的比较多的像在合肥的这个超算中心，它就可以和北边像绿电比较丰富的地方进行直接的合作。我们也以前一直有个概念叫做东数在西边来进行算，就是在西边因为有电力嘛，所以就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现在在算电一体化方面做到了全国一盘棋。而美国做到是多少呢？最近这个光纤为什么价格涨那么快，就是由于它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或者是算力中心，它没有办法足够的电，它就把它拆成几个小的，那不同的小的这个算力中心之间，它就需要用光缆、用光纤来进行连接，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光纤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光纤价格上涨，它其实又影响又非常大，比如说在俄乌前线，那个无人机很多是用光纤的，现在那个好像也不够用了，因为美国那边抢，全世界都在抢，所以呢，算电一体化能够真正说起来很容易，做到的很难的。
0: 这个是中美目前是两套自己的游戏规则哈。那另外刚刚朱先生谈到这个电力是能够支撑目前中国的这个芯片的一个集群，我们来看芯片一个企业要在 A 股冲 IPO， 指的就是全球第四大的国产存储巨头长芯科技要冲刺 A 股的 IPO。 那目前呢在科创板 IPO 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已问询，这意味着 A 股上市程序是再进一步了。这个招股说明书显示啊，在2023年到2025年这三年间啊，净利润呢分别都是亏损的情况，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业绩强劲，长芯科技收入508亿元，按年增长了719.13%，净利润330.12亿元。那简单计算的话，相当于一天就赚了近4亿元。那同时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目前长芯科技正逐步的进入到主要厂商的阵营，按照去年第四季度数据计算的话，长芯科技全球市场份额已经增加到7.67%。那目前呢它的产品尤其是 DDR5 技术上已经是取得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啊，目前是已经达到了每秒80亿次数据的传输啊，和海力士的和三星的产品已经是并列国际第一梯队。那同时长芯也在积极去投资扩产，目标是要增加产能到每月80万片芯元啊晶圆。那如果说成功的话，将会收窄和三巨头的技术差距，而且可能会实现一个对外的出口，那可能会将全球的这个也就是 HBM高宽带存储器的价格可能会打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那么另外各方也期待着可能大陆国产的 DDR5 记忆体正在加速下游模组厂商啊实现规模化量产和商业落地。当然长芯科技的上市也是十年磨一剑的过程，正好呢是十年之前2016年成立于安徽的合肥啊，几乎是过去十年都是一个亏损的，直到去年的下半年才首次扭亏为盈，全年获利了18.8亿元。 那由于长新的冲刺 A 股，同时首季的一个业绩造好，也带动了港股相关的概念股逆势造好。其中呢，股东之一的兆易创新在昨天最多升了近15%，今天呢是继续上涨2.38%。那昨天国家统计局也是公布了中国第一季度相关的数据啊，数据呢是稳中有进。那有一些数据呢，可能它的增幅是回落的情况。那瑞银分析师认为啊，其实相关数据放缓只是一个暂时性，那当局在必要时会推出政策。那全年经济增长是有望维持首季度的强劲表现。这个观点呢是来自于瑞银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他表示，那今年4月份中国零售按年增长放缓到0.2%，以及今年前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降到了-1.8%，说这种放缓的情况-1.6%，这种放缓的情况不会在整个第二季度持续，放缓只是一个短暂的性质，而且呢，经济数据在季度更替的时候本来就是比较波动的，那相信中国今年全年的增长会如同第一季度一般强劲。那全年增长会达到5%到6%，那同时也强调人民币稳定升值是有利于经济的一个复苏的。我们来看人民币情况，是收在了在岸6.8039，下跌了60个点子。而股市今天 A 地股市、内地股市是走势分化，直接来看收盘的情况。那沪指呢是收报4169点，涨了38点；深成指收报15569点，涨了39点；创业板指跌了0.16%。香港股市今天大致是传闻，那恒指收盘报25797点，上升了122点。那日本股市呢，今天下跌了0.44%。那经济好过预期，刺激了大盘，在初段的时候是明显上升，并且重上了61000点关口。但是科技股跟随美股走弱，脱离大盘也倒跌作收。韩国股市今天也是大跌了3.25%。那台湾股市下挫了1.75%，主要是台积电引领电子股跟随着美股回调，脱离大盘是明显的下跌。再来看汇市，美汇是在99.18附近，日元159.07左右。刚谈到日本经济呢，在今年开年表现强劲，那第一季度 GDP 年化增速达到2.1%，出口呢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但是经济学家则预计好景难以为继，因为第一季度的亮眼成绩并没有真正的反映出中东战争的冲击，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不确定性的上升正在为日本后续经济的前景蒙上阴影。预计呢，第三季度 GDP 增长将会陷入到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另外，根据日本央行后续的相关消息呢，有分析师认为超预期的 GDP 将会使得日本央行6月份的加息预期走强。那路透社的调查显示，65%的经济学家预计日银将会在下月将利率上调至1%。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我们一会儿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界。

0: 欢迎回来。由于中东局势不明朗，那这种不确定性还在增加，所以说那各界都预计的是主要央行会维持一个较高的利率，这也让债券承压。我们来看一下美国30年期国债的孳息率，昨天呢曾经高见5.16厘，这是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美国10年期国债的孳息率也是高见4.63厘。而对货币政策相对敏感的美国2年期国债孳息率，昨天呢则是升穿4.1厘，两者都是超过一年的高位。再来看，在日本方面，那日本30年期的，这个债息也是飙升了18个基点，达到4.214厘，再创1999年面世以来的新高。那日本10年期的债息跳升了10个基点，达到2.807厘，是1996年以来的一个新高。由于通胀的担忧在加剧，所以债券的抛售在延续。那美国财政部在周一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美债规模较上月是减少了1384亿美元，很大部分原因是在于资产估值的缩水。那日本财政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七国集团并没有考虑针对债券抛售采取协调行动，每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的市场形势来做出回应。那中国则是连续2个月减持了美国国债，那持债的规模是跌到了超过17年的低位。根据美国财政部所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在3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呢是9.348万亿美元。那比2月份，是减少了约1384亿美元，降幅超过1%。而期内中国所持有的美债规模则是降到了6523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份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按月减少了410亿美元。当然，中国目前依然是美国的第三大债主，而持仓从去年初以来已经累计减少了1.4%。而关于黄金的后市情况，那高盛就预计各地央行将会加码购买黄金，有助于金价在今年底前会复苏，维持年底的目标价为每盎司5400美元，只低于这个金价在1月底所创下的5600美元的一个纪录新高。那摩根大通也认为，目前黄金上涨的趋势是一个暂停，而并不是转向。那在6月份，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金价是有望冲击4900到5100美元，年底目标则直指6000美元。而白银的命运则是不同的。由于目前随着这个太阳能、白银用量的需求量降低等等，它和黄金的逻辑正好是走上了两条路。胡念博士，首先是目前这个看到美国、看到日本这个债市情况，对于全球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呢，美国国债的孳息率升高，又到了2023年，那个时候就通胀非常高的时候的水平。还有呢，日本现在也上来了，加上

0: 那德国那边其实也上来了，那就意味着从全球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大家认为这一轮波斯湾地区紧张局势引发的油气通胀，它可能会迅速扩展到各个行业，然后呢，一旦通胀它形成全面的成本推动，就不是现在特朗普政府所说的是一个短期冲击，它会变成一个成本推动型的，然后呢，就变成这个预期，预期之后，有了这个通胀的心理预期，就会形成一个现实的通胀和心理预期轮番推动的螺旋式的上涨。那现在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在2021年那次通胀，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些比如说联储啊，他们包括拜登政府也认为啊，这是一个短期冲击，是个供应链的冲击，说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下，其实它没有下去。所以才出现了连续在联储那边就大幅度的提高利率，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金融市场已经非常的敏感，非常担心，那么压力其实就在特朗普那一边。
1: 其实这个特朗普面临的压力还来自于国内物价的一个飙涨，因为目前呢有数据显示，自从特朗普对于伊朗发动战争之后，那美国人民所额外花费的能源的费用呢是达到了400亿美元，而这笔钱呢足以让美国来修复全国的桥梁网络，或者来全面改造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那同时还有观察研究显示，如果对伊朗的冲突还在持续的话，美国民众在今年夏天会面临着新一轮的物价的上涨，因为夏天是一个旅行季的一个来临，可能在出行的成本上、生活的成本上会更高，燃油费用啊会整体推高，出行也就是造成夏季出行成本的一个上升。那同时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家庭的财务状况恶化。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调查。
2: 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发酵，美国民众对个人财务前景的担忧，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升温。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美国人对自身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并对现任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经济表现感到失望。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他们的财务状况恶化，仅有14%的人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自身经济情况，另有29%认为几乎没有影响。分析认为，持续近4个月的美伊冲突是当前美国民众经济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目前双方已进入停火阶段，但作为全球能源运输关键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截至刚刚过去的周日，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加仑4.51美元，较一年前约3.19美元的水平大幅上涨。随着油价攀升，美国政界对经济压力的担忧也正在加剧。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7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众当前面临的持续经济困境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直接关联。约翰逊指出，高油价不仅增加民众出行成本，也进一步推高了商品运输与食品供应价格。分析指出，过去6年来，美国杂货价格持续上涨，背后受到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全球供应链瓶颈的影响。美国消费者正承受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再来看，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被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将会于5月22号正式的宣誓就任美联储的主席。那稍早之前，在13号的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结果，确认了正式的一个这个就是提名的结果。那沃什会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是4年。那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呢，已经在15号结束了，现在开始担任的是美联储的临时主席，一直到沃什的上任。那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呢将会在22号会主持沃什的联储局主席的就职宣誓仪式。 那沃什今年是56岁啊，他将会成为现代联储局第11任的主席。那根据资料披露，他将会成为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联储局主席。那为了迎合这个规定，他必须要出售投资组合当中的大部分资产。那关于他的一套政策议程，他主张的是双管齐下降息，同时也缩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但是目前的情况恐怕让这两大目标都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因为过去两个月的通胀抬头令人担忧这也让美联储决策者们没有办法像特朗普所期望的那样能够降息。那同时也看到就业市场出现了企稳的迹象，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放松政策的理由。那外界的观测是怎么样呢？像新债王的行政总裁甘拉克就公布认为美国下次公布的这个 CPI 按年升幅将会以四字开头是4%+，并指出美联储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减息的。那还有华尔街知名的经济学家亚德尼就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抑制通胀和债市的恐慌，那么最快在7月份就可能被迫要加息。好，胡天博士，朱先生，22号，沃什就会走马上任了情况怎么让他去施展拳脚呢？
0: 特朗普是非常看重沃什的，他说他要亲自来主持这个宣誓就职的仪式。当然，现在沃什是要上任了，如特朗普所愿。不过呢，他的政策可能和特朗普期望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呢，就关键是一个四字。为什么是四呢？就是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上到4以下。特朗普他刚上台的时候，他吹说我上台的时候呢，这个汽油短短时间就把它弄到3以下，就是2.几美元一加仑，现在变4.5美元一加仑了。那么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的家庭还有呢相关的这个企业，它在这个燃料方面的支出刚才统计就超过400亿美元，415亿美元。所以这个415亿美元大家就可以做文章了，拿来做这个做那个什么都可以做完了，其实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呢，就是每个家庭确确实实是要支出的。一个家庭平均要多支出315美元。另外一个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胀率 CPI 是不是很快就会到四？4月份是3.8%，那5月份呢？5月份照这个价是，一旦它形成一个全面的通胀，它就很快就会到四。到四的时候，你这个联储的主席就非常难了，就肯定得加息。所以现在，那么不一定能等到7月份才加息。在这个时候，沃什他一上台就接这么一个很烫手的一个任务当然对特朗普来说最简单怎么办？赶快停止和伊朗的这场停火，把它真正变为战争的结束的一个协议。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伊朗不愿和特朗普谈，而不是特朗普反反复复的威胁，我今天又要轰炸，明天又要怎么样？对，当然在波斯湾这边确实有人有国家是想继续打下去的，比如说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那现在就咱们昨天说的，像阿联酋也可能有这种冲动，特别是现在特朗普政府他又在谋划让阿联酋来出兵去争夺他和伊朗的这个岛屿。如果说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个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所以呢，这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它是连带的。就美国虽然这个油气集团从这个战争中挣很多钱，但是呢，美国的民众他受到这个冲击很大，这也迫使特朗普在做其他决策的时候呢，要三思而后行。
1: 所以这钥匙并不在沃什手上，而是在目前这场中东战争的利益相关方手上。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再会。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待了57天。2019年，普京还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两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且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0: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威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4: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

0: 和关系友好，国家会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1: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19到20号访华，中俄驻俄大使张汉辉19号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新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 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 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2025年达2279亿美元， 2026年首4月同比增 19.7%， 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
3: 互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晚抵达北京，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5: 圈圈你好。
4: 伟健，普京这次访华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预计中俄双方将就哪些议题展开讨论呢？
5: 好的，全全啊，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今天稍晚一些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会抵达北京，开启他的第25次访华之行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访问呢，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的25周年，同时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3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也相信这一次的访问期间呢，中俄元首也将会就如何进一步的来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来交换意见。那普京在访华之前呢，也是史无前例的发表了视频啊，其中就提到了对这一次访华的一些期待。他就表示，两国元首定期的互访以及会晤呢，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以及挖掘潜力的一个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在明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 普京来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两人将会举行会晤。而在这场会晤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一场大范围的会谈，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普京呢也是率领了一支庞大的访问团，其中就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还有一些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大学校长等等啊。所以在这场大范围会谈之后呢，中俄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的合作协议。那这些合作协议呢？ 也相信将会有利于双方来进一步的优化贸易结构、拓展合作空间。那之后呢，中俄元首还将会共同的来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除了像刚才提到经贸还有人文领域的合作，这一次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是在此前透露啊，这次中俄双方还将会就像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道以及北极航道等等这些事关两国以及国。

0: 际的一些重大甚至是敏感的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除此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如何来完善全球治理。所以这一次呢，中俄双方还将会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份宣言啊，相信在当前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之下，那中俄元首进行这样的紧密的战略协作，也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来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全全。
1: 好的，谢谢伟健。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最新的消息。那下节回来关注特朗普回应伊朗最新提案，表示美方不会让步。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3: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3: 又佢唔夠靚，身材
4: 不好都可以咁講。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沙特等海外地区3国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7: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3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3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外盟友请求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8: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7: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19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另外，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是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姆岛上空也发现了小型的无人机，当地随即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的战线。
7: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两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在今天举行投票。结果显示，只有56人赞成，未达2/3的门槛，弹劾案并未通过。国民党表示，民进党执政一无是处，弹劾案就是对赖清德两年施政成绩单留下的清楚烙印。
9: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在赖清德520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1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10: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9: 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2/3以上同意才算通过，即使蓝白立委联手，还是无法达到门槛。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11: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12: 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3: 借着一个多数来发动这一场政争，那最后当然是以失败来收场但是你看到这个蓝白对于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也是笑嘻嘻的。
9: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赶赴柳州地震现场，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伤亡的情况，但目前还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的监测地震的情况。
14: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15: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16: 现在救灾从这个前期来看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就是柳州市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 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14: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
16: 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啊，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所以呢没有很多的历史数据可依靠。那么这个地方呢，专家也对这个地方的地震的复杂情况还在研判，所以从我们救援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主震已经过去，依然要采取啊严加防范，特别

0: 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将会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的机遇。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2: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1: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2: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等不同领域的最新发展，能够发掘新的市场机遇。同時，我哋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嘅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1: 他也期望與兩國政府高層會面，建立高層次溝通，加強政府之間的關係與往來，推動雙方更緊密合作，同時也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亞和東南亞的新通道，有利於香港經貿發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中俄元首高频互动、定期互访对两国关系来说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在关键时间节点访华，中俄这次会达成哪些务实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有关俄乌冲突、美以伊战争，中俄元首会进行哪些沟通？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际，中俄如何在上合以及金砖机制下促进国际多边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纳、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0: 放眼世界啊，普京应该是访华次数最多的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今年也是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普京访华对两国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3: 确实应该说这一次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啊，还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啊。一方面呢，正如您所说啊，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点。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当中啊，中俄双方的元首啊，应该会就怎么样总结过去那么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个成功经验啊，并且怎么样未来继续的稳定的发展两国关系来进行讨论啊，制定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啊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愿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确实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啊，应该说是变乱交织，那么国际的整个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啊，全球经济也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而且呢有很多地区的这个热点问题啊，地区的冲突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呢我想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中俄双方也会就一系列的涉及到全球战略的问题、国际安全的问题、世界经济的问题，那么来进行讨论啊，那么来协调两国的这样一个立场。另外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是第25次访华啊，那么应该说这些年访问的频率啊是比较高，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啊俄罗斯对中俄关系的一种高度的重视。 那么像这种重视呢，一方面是一种战略上的重视，也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说，稳定中俄关系啊是一个战略选择，是一个长期性的选择，短期内这一点不会变啊。另外一个呢，也是基于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来自西方的经济、政治包括安全方面的巨大的压力啊。那么俄乌冲突的长期持续，西方呢不仅没有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呢不断的加码啊，那么在安全方面也是不断的试图来遏制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来讲，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发展和中国的经贸方面的务实合作，对它稳定经济，那么来促进经济逐步的走向增长的轨道啊，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0: 确实，外界也在猜测，普京这次访华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要推动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之前普京就说到，得益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俄经贸合作的格局正在更加的多元化。那么未来中俄之间经贸合作还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吗？
3: 应该说确实这几年啊，中俄经贸关系还是发展的比较快啊，应该说是连续三年，两国的这个年度的贸易额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那么这其中呢，当然传统的啊能源等等的这些贸易啊，还是占着比较大的这个数字。但是呢，确实这几年我们看到中俄在其他领域的经贸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啊。那么中俄的经贸关系的这个结构啊，也是不断的优化啊，换挡升级。比如说过去啊，这个中俄之间主要是国企、央企那么来进行大项目啊方面的这种合作，而且主要是能源资源啊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小微企业、民间的这些企业都在不断的进行合作，包括电商贸易等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另外一个来讲呢，现在中俄之间那么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也在开展很多的这样一些合作，比如说高端的制造业、人工智能等等方面，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方面的这样一种探索啊。第三个呢，就是在现代农业包括绿色经济方面啊，也在开展了一些合作，比如说在新能源啊、农业安全啊等等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合作啊。我想这些都是新的增长点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现在对中俄两国经贸方面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目前还依然没有变啊，也就是还是一个能源合作啊。对两国来说呢，这一点上还是有着高度的这个互补性那么对双方来讲，继续的来推进能源方面的合作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0: 之前普京也预告啊，中俄两国在能源合作方面会迈出更加重要的一步。外界就猜测，这应该指的就是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道的合作。那这个管道一旦落地，不仅对于中俄的能源格局，乃至对于全球的能源格局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你怎么看这条天然气管道的意义呢？
3: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这个管道啊，应该说中俄双方已经探讨了好几年了，那么一直在逐步的、稳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状态。那么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就建设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呢签署了这个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访问期间啊，中俄两国的领导人，包括中俄两国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两国相关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应该也会进一步的就这条管道来进行探讨。那么我想这个管道对中俄两国也好啊，对世界的这个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啊。对中国来说呢，这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清洁能源的供应的这样一个渠道啊，每年大概500亿立方米啊，那么是走陆上的这个通道。对中国来讲，那么目前这种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啊，有助于中国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供应的方式，尤其是。

0: 是在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这个海上通道，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么未来是不是有别的这个海峡也会面临相应的风险？那么我们对中国来讲，这一点都是需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的渠道。对俄罗斯来讲，我觉得意义同样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在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么这几年它一直在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那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出口设施，等等啊，发起了打击，实际上遏制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能力啊，包括西方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啊这样一种新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影响到了俄罗斯能源的出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对它来说意义更加的重大了。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于国际能源市场来说，这种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能源供应的管道啊，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因为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受到全球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包括关键的霍尔木斯海峡等等的能源通道的风险的影响，也处于一个动荡当中。那么中俄长期的能源合作是可以为国际能源市场注入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中俄两国的元首啊，频繁的交往，定期的互访，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人文领域交往也是非常的频繁。2025年是中俄的文化年，2026年呢即将开启中俄的教育年。那么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有哪些看点呢？
0: 确实应该说，这十几年以来啊，中俄双方办了很多的国家年的活动，其中最重要一块，就正如您所说，是人文方面的这个交流啊。前两年是文化年啊，之前呢还搞过这个青年交流年、媒体年等等。那都是人文方面的这样一个交流。我想今年中俄搞这个教育年的话呢，还是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啊，实际上在人文交流方面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教育才是真正的能够让两国的民众了解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么我想至少有四方面的看点或者说意义啊。第一个呢，我觉得中俄两国的这个教育年本身就会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这样一个开展啊，因为教育的方面的这种交流啊，涉及很多领域，涉及两国的高校、中小学啊、学生、老师之间的这样一交流，这个覆盖的范围本身就是很广的，是有助于双方的民众更多的来了解彼此，而且是从小开始了解彼此。那么第二个呢，中俄教育年这个合作啊，我想同样非常关键的啊，就是有助于双方培养啊，对各自来说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这个语言，而且是在各个领域啊来进行培养，那是有助于未来长期的两国各领域合作的这样一个开展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中俄双方啊，恐怕是在教育年里面会采取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方式，那么进行一些交流活动啊，那么来推动中俄两国的民众啊，中俄两国专业领域的这个人员更加的了解彼此，对对象国的这个知识更加的了解。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有助于中俄科技合作的这个开展。我刚刚也谈到，中俄在科技方面这些年搞了很多合作啊，但是呢，整体上来看，中俄的科技合作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那么通过教育年这种活动的这个方式，那么中俄两国的高校以及其中的这个科研院所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交流和合作，那么促进中俄两国科技方面的合作，包括产业的这个落地，我觉得都有积极的意义。第四个来讲呢，我觉得中俄这个教育方面的合作啊，本身也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式，能够为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啊，进行教育和人文交流方面的这个合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和典范。
1: 也体现了中俄之间的民心相通。另外，我们看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到，普京这次来呢，也希望就近期的中美元首的互动，同中方进行交换意见，希望拿到第一手的信息。俄方的考量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一次啊，确实比较凑巧啊。特朗普总统访华和普京总统访华正好是前后脚啊。当然这是一个巧合，因为主要是特朗普总统
1: 对，
0: 他之前的日期发生了这个改变啊。但是呢，确实俄方也不讳言，他还是希望听到中方对于中美关系、对美国的一些了解。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呢，可能主要基于三个考虑。第一个呢，确实特朗普的政策相对俄方来说是比较多变的。而且我们知道，俄美之间，因为长期的这个关系的恶化和僵冷啊，那么两国之间是缺乏基本的这个战略互信。那么两国的沟通渠道虽然从特朗普上来之后，那么有所修复，但是整体上来看并不通畅。 相较而言呢，中美之间各种沟通的渠道啊，我认为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又是特朗普正好是刚刚来到中国，跟习主席来见面。那么我想，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能从中方这边得到一些第一手的、鲜活的、准确的信息，那么对他接下去来运筹大国关系，我认为当然是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中俄之间战略互信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双方来讲，中美俄关系都是非常的关键。那么在中俄的战略沟通当中，也始终是没有讳言美国因素的这个存在啊。那么我想对于这一次来讲呢，中俄双方也会就三边关系啊，也会就双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来进行积极的探讨，那么来寻找一条更好的运筹，维护中美俄关系稳定，从而维护全球稳定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这样一个道路啊。第三个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那么我们知道国际上也是有各种热点事件，那么在这其中对中俄来讲都有利益攸关的因素，那么对美国来讲，美国也都是牵涉在各个地区热点事件当中，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他要去应对各个地区热点的这个事件，他也要知道美国对这些问题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正好中美元首刚刚会晤，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也是获取美国对这些问题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好，谢谢陈宇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会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沟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Ho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0: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1: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и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0: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0: 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
1: 中国元首呢，肯定会就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一个交流啊。那么在俄乌问题上，普京之前就说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王毅外长在介绍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也说到，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的结束。围绕俄乌局势，双方会进行怎样的讨论？
2: 我想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冲突的局势还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微妙的变化啊，比如说普京总统对和谈的态度愈发的这样一个积极啊。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和泽连斯基可以考虑在第三国来进行会面。那么过去呢，俄方是一直坚持要求泽连斯基总统至少是要前往莫斯科来进行会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普京总统也是提到，他认为这个冲突啊正在接近啊结束。包括欧洲方面，那么也对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表达出了更加积极的意愿啊。欧洲方面也是提出愿意跟俄方来进行接触。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是提到啊，愿意来跟普京总统那么来进行接触，从而呢最终实现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束啊。我想呢，这些积极的信号啊，也都是现在整个俄乌冲突发展那么逐渐的，那么由战向和转换，或者说是由战向这个和与战共并行的这样一个渠道转换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那么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普京总统访华，那么中俄双方显然也是会就俄乌冲突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说，他肯定会积极的来告诉中方啊，俄方对俄乌冲突的最新形势的看法和观点。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认为同样非常重要的啊，中方也会试图向俄方来表达，那么对俄乌冲突不要外溢啊，那么来俄乌冲突不要演变成更大范围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关切。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啊，对中俄双方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最终要通过政治解决，通过谈判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共识。尤其对中方来讲，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还是支持政治解决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俄方也是多次的提出愿意来进行这样一个谈判。那么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呢，我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啊，来沟通我们的这样一个立场，以及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关切，那么来最终寻找一个是不是有可以在和平谈判在政治解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1: 再来看到中东的局势啊，最近伊朗的局势是再度变得紧张起来。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美以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围绕当前伊朗的局势，中俄会进行怎样的沟通？
2: 确实应该说，现在中东的冲突啊，特别是围绕伊朗的局势啊，是现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无论是对国际安全也好，还是对全球经济也好，对国际能源市场也好，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而且还影响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海上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么我想在这个节点上呢，中国双方显然也会就伊朗问题以及相关的这个中东的问题来进行一系列探讨啊。那么我想可能主要还是聚焦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双方啊会就相关的问题那么来互通有无，那么来进行对表，那么来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来共同的研判未来局势会向哪个方向来发展。第二个呢，我想中俄双方都会试图来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因为对中俄双方来讲，中东冲突长期的持续，中东长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都是不符合两国的共同的这样一个利益的。那么我想对中国和俄罗斯，那么是利益的攸关方，也是世界性的大国，那么也会试图来寻找一条能不能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第三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也是会试图来寻找一个维护中东地区未来长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确实不稳定因素很多，即便说伊朗的冲突解决，那么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还会爆发类似的这样一个冲突。所以说对中俄双方来讲啊，那么怎么样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可能是共同要探讨的一个话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机制的建设，也涉及到跟美国跟中东相关国家的这样一个沟通。
1: 普京之前就说到呢，中俄协作是保持世界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来解读普京对于中俄关系的定位？
2: 确实应该说，中俄这几年啊，进行了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协作，也体现出啊，这种战略协作对中俄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全球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最重要的，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中俄双方是结伴不结盟，那么始终保持着各自外交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应对现在国际上出现的阵营对抗的这样一种态势，因为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国家不断的在试图搞这个阵营对抗， 但是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坚持这个平等互利的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我想这对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中俄双方的这个合作是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啊，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多极化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促进力量，那么中俄两国的这种合作是有助于国际关系进一步的民主化，进一步来推动世界多极化，避免美国这种西方的这种单极的这样一个霸权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啊。第三个呢，中俄双方都致力于改善现在的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革，尤其是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那么俄方全都是支持。那么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俄罗斯的支持对我们来推广四大倡议啊，比如说全球治理方面的这样一种改进，包括全球发展方面寻找新的动能啊，全球文明怎么样来进行这样一种互鉴啊，我想都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意义啊。第四个呢，我想中俄两国的这个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战略协作，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安理会啊，比如说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等，这种协作实际上也有助于那么发出发展中国家、发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声音，维护国际关系的这个稳定和合理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么第五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我们这种大国的相处的模式本身也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来借鉴，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平等互利，真正的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啊，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文明也并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发展出来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也是对世界大国相处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提供的一种方式。
1: 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中俄呢也同是金砖机制的成员国。那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情况下，中俄如何在上合、在金砖的机制下促进国际的多边合作？
2: 上合组织也好，金砖国家组织也好，实际上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都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都是有助于来提出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这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中俄双方呢，应该说在这些组织当中还是保持了相当好的一个协作啊。但是呢，就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上合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地区的这个安全、反恐等等方面，同时呢也强调啊欧亚地区、欧亚大陆的这种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合作啊，共同的这个发展。那么金砖国家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全球治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那么同时要改变全球治理方面已经不合时宜的啊这样的一些治理的这个方式，同时要推进全球金融等等各领域秩序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非常互补的，互补性很强。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两国啊都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包括其他的类似的组织当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共同发挥作用。中俄经贸方面呢互补性还是非常的强啊，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是一个能源非常丰富的国家，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们恰恰是需要比较多的啊石油、天然气等等的资源。那么俄罗斯这些年在农业方面啊也有比较长足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中俄的能源和农业合作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呢，对俄罗斯来讲，它也需要中国的轻工业制造的这样一种产品啊，中国的工业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尤其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汽车啊，那么大量的在俄罗斯投资设厂啊，越来越成为俄罗斯汽车销售市场上的主力。所以呢，我想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啊，互补性还是很强。那么最近这几年中俄双方又在一些新的领域发展合作，那么我们中俄这个经贸合作应该说结构更加完整啊，不断的换挡升级，我想这是有助于中俄经贸合作不断的行稳致远。
1: 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根据俄罗斯媒体统计，普京在22年来的391次出国访问中，共到访中国21次，而中国也是普京最常访问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余两个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如果把所有去过中国的次数加起来，普京总共在中国待了57天。2019年，普京还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2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的供应链领域合作。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3: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丽、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普京定于19至20号访华，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19号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4: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新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4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互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普京即将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那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来了解更多。伟伟你好。
5: 晚上好，萱萱。
1: 伟伟，普京这次访华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2天紧凑的行程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5: 是的，全权确实，普京稍后将会抵达北京，展开他对中国的这次访问。这是今年内他首次访问中国，但是为中国外交部之前就早早说明了，这一次已经是普京第25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了。这次是国事访问，但是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之后，其实普京出国访问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尤其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还是比较多的。从2024年当时就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当时时间节奏也是非常紧凑的。这次也 是依然采取这种非常紧凑节奏的快节奏的访问行程。今天晚间抵达之后，明天早上将会展开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活动都集中在明天。我们刚刚在新片当中也看到了，普京这次也是打破过去的惯例，在访华之前发表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当中第一句话谈到的部分，首先是中俄元首外交，也就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他特别强调中俄元首外交对于中俄全面的双边关系以及挖掘释放真正的潜力来说的话，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确实两国元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这一次会面的话，已经是进行43次会晤了。两位元首对于中俄关系的发展来说的话，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引领作用，推动着双边关系的一个稳定和健康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天包括普京发表了视频谈话，同时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也发表了一个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看，才会看到这一次普京访华所传递的重要的一个信息。尤其是张汉辉给出了一组数据，那就是中俄之间的贸易的数据。中国已经是过去16年都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俄贸易额持续保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但是没有实现一个新的突破。尤其是在去年，中俄贸易还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的情况下，国际局势就反映出来了。张汉辉之前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中俄之间的贸易目前受到国际原材料价格影响也是波动比较大的。而会看到今年的1到4月份的时候，其实中俄之间的贸易额实现了一个19.7%的增幅，这个增幅还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回看过去一段时间，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都会发表联合声明，是关于国际局势的。2025年的会晤当中有发表，而今年刚刚新闻片当中也介绍了，今年还会发表一份关于国际局势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是关于多极世界和新型大国关系的。我们目前看到的国际局势确实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中俄双方希望发挥的作用，那就是全世界的稳定作用，在稳定下来基础上推动中俄之间的各领域务实合作，才是中俄现在做的最关键的事情。普京这次访华的日程是非常紧凑，同时他还要出席的就是教育年的开幕式。我们仔细数了一下，从2024年启动的是文化年，再往前继续推，是从2006年开始，每一两年中俄之间都会选定一个主题，分别是定为中国的某某年、俄罗斯的某某年。比如说接下来将会是中俄的教育年，那么分别有一年都是推动双方的教育的交流。到目前为止的话，中俄之间的留学生是有8万人，未来一段时间的目标会继续推动，希望能够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目前双方的一个计划。这一次可以谈到的领域，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是非常期待在能源领域有一些突破，但是对于中俄之间来说的话，能源发展现在已经有一个十足的进展。这种状况之下，如何实现能源领域合作进一步的往深度走、高质量发展，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尤其包括中国的一些炼油企业、采油企业是否能够进入到俄罗斯的市场进行进一步的深层的合作，这是中方非常关注的。在这些领域是否能够实现一些突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谈到日程的话，明天还是从早上开始将会有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和普京进行多轮的会谈，会谈之后，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明天傍晚的时候，习近平还会与普京进行茶叙。茶叙，俄罗斯方面特别强调要进行坦诚、直接、深度的对话，战略性的对话。相关的情况，我们会在前方实时的关注。先把时间交给香港全权。
1: 好的，谢谢维维。下节关注到王毅会见利比里亚外长，希望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一会儿见。
6: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7: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

0: 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应邀来访的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尼安蒂。王毅表示，中方愿和利方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10: 王毅首先与尼安蒂握手合影，欢迎他到访。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利关系发展。回顾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曾向利比里亚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并设立诊疗中心，与当地共同抗疫。新冠疫情期间，中方也向利方提供支持与帮助。王毅指出，中利始终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与伙伴，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已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愿继续深化务实合作，支持利比里亚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尼安蒂就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在基础设施、农业及医疗卫生等领域提供支持，并重申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透过这次访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9: 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作主旨发言。会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集体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王晓红在会议中表示，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办以来，各方在机制框架下加强战略对话，推动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同各方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18号正式启动，中老缅泰四国将以同心协力守安宁、护航、蓝莓惠民生为主题，展开全线联合巡逻、分段巡航等系列执法活动。上午9点，中方3艘执法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起航。这次行动中，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一共派出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42名。四国将对湄公河重点水域实施全覆盖、立体化巡查防控，保障湄公河航道安全、稳定、畅通。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聚焦湄公河流域的治安形势，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及衍生犯罪等重点展开交流，进一步细化各方的职责任务，明确执法重点。来关注内地天气，湖北、湖南、贵州等地近日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不少地方出现了积涝，有人员被困。目前多地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全力转移安置群众。
11: 湖北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18日晚遭遇强降雨。武汉市气象台当晚10时许升级暴雨红色预警，截至19日凌晨，市区没有严重积水情况，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日7时至18日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和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

0: 消防救援部门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转移被困群众。
1: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得事就是最好的。
0: 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石岗桥村一处干区18日发生鳗疫险情，当地对鳗疫险段实施排洪除险，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紧急处置。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当地18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19日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主干道堆积了大量树枝树干，现场目前已清理出一条抢险救援通道，由于缺乏大型辅助工具，清理进度受到影响。此外，强降雨还造成008县道受损严重，交通中断，沿线约17个村的电力和通讯正在有序恢复中。17日至18日，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善后来临前，当地已紧急疏散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毕节市七星关区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17日晚，强降雨致使当地一处河道水位迅猛上涨，村内出现积水险情，当地政府逐户排查，转移被困群众。本次强降雨造成双山镇多处农田被淹，道路垮塌，房屋受损。目前当地降雨已结束，垮塌路段已恢复通行，受损房屋修缮工作有序推进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8号晚的9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之后在同一天内的第二次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经转移安置了超过1万名群众。
3: 受地震影响，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路面出现了较大面积塌陷，最深的地方超过3米。19号凌晨，当地部门出动大型钩机，用沙石填埋塌陷处。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若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等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19号凌晨，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介绍，柳州两次5.2级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震中相距仅1公里。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关联性。专家提醒，相关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镇区居民要远离老旧危房等危险建筑。气象部门预报，柳州市近期多降雨，致灾风险增高。当地19号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可能会给地震救援带来一定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赶赴柳州地震现场，5月19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目前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检测地震的情况。
4: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5: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6: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4: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
6: 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

0: 因为从我们救援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主阵已经过去，依然要采取啊严加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啊后面再有可能造成的地震以及波及老百姓的影响。所以现场救援呢，我们比较注重这一点。
1: 他表示，这次地震是广西柳州300年来最强的一次。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广西柳州报道。
2: 好，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1: 璇璇，晚上好。
2: 晚上好，佳杰，目前的当地的救援进展如何了？
1: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那么在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呢已经是安置了不少的居民，相信这里的数量是有达到上千人左右。那么其实可以看到这里是一片空地，其实在昨天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是没有这一片空地的帐篷存在，那也是由于说在昨天晚上9:44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在室内居住的村民又再一次的转移了出来，在这里临时搭建的帐篷。那么在我身后呢，实际上就是现在正在领取新一批发放物资的群众。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领取的情况还是比较有序的。在我们今天上午和下午的时候，都有不断有民间的救援团队和企业开始向这边的灾民去运送物资。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在今天的专家组也跟我们表示，关于这些居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则是要等待专家组进行一个房屋的一个评定的工作。那么这个房屋的评定呢，也可以由居民向社区进行报备，后续将会由专家组进行一个免费的检测，以后再让居民可以安全的回到家中。而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在呢螺蛳粉小镇它整体的这个帐篷的安置情况是已经实现了通电，因此呢是可以保证到居民在夜晚可以享受到风扇等电器设备带来的生活便利。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这样，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2: 好的，谢谢佳杰，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地震前方的最新消息。那下节关注到外交部回应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一会儿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世界卫生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期的涉台言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7: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

0: 中国外交部周二回应表示，这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
1: 十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0: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菲律宾并不希望卷入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战争，但鉴于该国与台湾岛地理位置毗邻，且菲律宾有很多国民在台湾，菲律宾很可能会卷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之中。对此，郭家坤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中方注意到菲方领导人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需要强调的是，侨民众多，地理临近，不是一国干涉他国内政和染指他国主权事务的借口。希望菲方履行承诺，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凤凰卫视宋伟江、王磊北京报道。
2: 为期一周的世卫大会18号开幕，本次世卫大会将重点讨论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等议题。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4: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的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3: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会议主席同时感谢所有成员国尊重了世卫组织法原则，以可预期的方式处理了这项提案，使大会顺利有效进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5: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 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lo que promueve el buen transcurrir y la eficacia de la Asamblea de la Salud, así como los principios consagrad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3: 本次世卫大会聚焦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大流行协议后续谈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初级卫生保健、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等重点议题。各成员国将围绕如何增强世卫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各国卫生体系韧性，推动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卫生合作展开讨论。
6: 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谈到台湾问题，只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赖清德随后称台湾没有台独问题。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等国民党人士都呼吁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
7: 针对赖清德表示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引发台湾政坛热烈讨论。
8: 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就把台独党纲删除。
9: 为了台湾的安全，尽快的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明天520应该亲自说明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10: 川普已经明确表态了嘛，不会为台独出兵嘛，应该借着这个下车了啊，台独党纲可以下车了，借这个时机看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台独党纲就废掉吧。
7: 国民党方面一致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民众党则认为民进党操弄两岸问题是为了政治目的。
11: 民进党啊，长期在两岸的议题哈、进退失据，为了骗选票哈、大玩文字的游戏，整天创造新名词啊，哈，台独意涵啊，一变再变，那与其整天哦在意识形态里面打转，不如好好的把对人民的承诺的事情做好。
7: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赖清德曾表态不排除与对岸展开对话，但至今仍是 一场空话。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两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在19号进行投票。结果显示，只有56人赞成，未达2/3的门槛，弹劾案并未获得通过。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也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的过程。
12: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在赖清德520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1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13: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12: 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2/3以上同意才算通过，即使蓝白立委联手，还是无法达到门槛。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14: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9: 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5: 借着一个多数来发动这一场政争，那最后当然是以失败来收场了。但是你看到这个蓝白对于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也是笑嘻嘻的。
12: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海巡署宣布破获一个利用人体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海巡署表示，被查获毒品市价超过8000万台币，如果流入市面，可供数十万人吸食。
16: 两名波兰籍的男子在桃园机场被海巡署侦防分署的队员拦下，随后就被带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全身 X 光照射检查。X 光照片下，两名男子的肚子里塞满了100多颗的圆形物体，强制排出后，经过化验，球状物体里装满了高纯度的海洛因，一旦在体内破裂，吞食者恐怕会当场暴毙。台湾海巡署是接获美方线报，有贩毒集团聘用外籍人士吞下包装好的毒品，采用人体运毒的方式偷渡进入台湾，海巡署派员在机场把关，成功拦截。而除了人体运毒，贩毒集团也将毒品夹藏在美籍旅客的行李箱中，试图闯关。被人赃俱获的嫌犯看到海洛因被搜出，还想装傻。
17: 我直接这边剪开好了。
16: 海巡署表示，近来与美国合作下，已经侦破14起以人体吞食胶囊及行李夹带的机场跨境运毒案件，查获毒品市值超过8000万台币。目前正循线追缉，包含欧美及泰国等外籍嫌犯共22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湾报道。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将会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一会儿见。
18: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8: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0: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3: 送您张照片，
2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5: 坚强过来就强满劲，
2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将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2: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同埋自治区。
1: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2: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呢一次系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喺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等不同领域的最新发展，能够发掘新的市场机遇。同时，我们会向当地商界积极推介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香港平台拓展业务。
1: 他也期望与两国政府高层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加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同时也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亚和东南亚的新通道，有利于香港经贸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19号举行。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出席论坛时表示，聚焦合作与发展这两个关键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3: 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19日举行，研讨主题为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出席论坛并致辞时表示，论坛探讨的主题聚焦合作与发展这两个关键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更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思想价值。
4: 上一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会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主席深刻揭示了两国合作发展的重大意义和历史责任。
3: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致辞时强调，想要实现合作与发展，我们需要拥抱和平共处、多元性以及

0: 及相互尊重。
1: To achieve these three aims, we then have to engage in dialogue. Mediation is an extension and a best practice of dialogue. It helps to resolve disputes peacefully, build trust, and preserve relationships.
0: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香港和平研究院名誉院长谭耀宗致辞时则指，反对分裂对抗与零和博弈，倡导同求共济与团结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
2: 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其结果必然对维护世界和平、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人类社会繁荣进步、引领世界秩序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0: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波科娃等多位外国嘉宾也参与此次论坛，共同就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发展等进行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19号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在国际调解院登记调解的一起海事争议5月成功达成和解，为相关争议处理起到了示范作用，并指调解避免了对抗性程序，有助当事各方继续维持关系。
0: 国际调解院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近日透露，在国际调解院登记调解的一起海事争议5月成功达成和解。他强调，案件具里程碑意义。郑若骅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就里程碑作出阐释。
4: 呢一個 case 咧，唔係我哋唯一一個，我哋係唔只有一個成功嘅例子嘅。不過咧，因為調解係保密嘅，我只可以喺當事人同埋調解員同意之下咧，我先至可以講，同埋我講幾多咧都要佢哋同意嘅。咁所以佢係我哋第一件可以公開嘅一個調解案件。咁所以咧，呢個令到我哋去推廣我哋調解嘅工作嘅時候咧，就更加有用。咁所以我亦都好開心。
0: 郑若骅指，调解避免了对抗性程序，有助当事各方继续维持关系，进行海事活动。如若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争议，定会在时间及费用上花费更多，并相信此次成功案例将会在业界起到很好示范作用，让大家对调解更有信心。
4: 我哋呢一个成功案例所讲到啦，佢系一个charter party chain， 即系唔系两个当事人咁简单，而系会有一大堆一連串嘅相關嘅爭議，咁所以咧，如果喺主要嘅夥伴裏邊係能夠調解咧，其他嘅爭議咧自動亦都係可以成功咁調解。呢一類嘅爭議咧係會常常都會發生，咁因為佢用咗依個調解去成功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咧起咗一個示範作用。
0: 根据调解院收费细则，若涉缔约国国民的商事案件在调解院秘书处登记处理，则可免费使用会议室设施。郑若骅表示，做法希望起到鼓励作用。
4: 我哋希望佢哋嚟到香港去用呢个设施啦，咁第一就呢个系我哋服务之一啦，咁希望佢哋真真正正去体会到一个好嘅调解嘅地方会系点样样啦。咁当然我哋亦都希望佢可以嚟香港，如果系外国嘅当事人，咁佢亦都可以系嚟香港认识下多啲香港。
0: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5月18至20号，香港贸发局携16家优质的香港食品企业来到上海参加国际食品展，打造舌尖上的香港美食巡礼。
5: 蝴蝶酥、月饼、曲奇、香港老字号蜜饯、港式跳跳糖，这些让人食指大动的香港美食集中亮相上海。香港贸发局携16家优质香港食品企业参展，呈现从传统烘焙到创新零食，从健康饮品到品质食材的多元矩阵。
6: 贸发局，我们通过我们贸发局参加，因为我们是香港公司，签的是国内的代理商，然后香港公司香港的贸发局，也一直对我们的公司。推广也很多介绍了不同的媒介团体然后公司和我们的对接。
7: 我们的话，我们刚刚进入到内地才2年多的时间。那

0: 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所有的门店都是开在上海，然后之后的话，有一些其他的城市的一些客户合作伙伴商也会来到展柜来谈一些合作。那我们之后的话，在二三线城市的话，也会不断的去铺设店铺，跟精品超市。
1: 中国内地是香港最大的加工食品及饮料出口市场，占总出口额49%。据了解，香港贸发局还将在今年8月中旬举办香港美食博览，为海外食品企业通过香港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及中国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国际化发展搭建平台、拓展机遇。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3: 东莞建成广东省首个鸿蒙 AI 政务置办体验区，落地一体式鸿蒙智能政务柜台，市民手机一碰即可快速取号，同步材料便捷打印，办事流程大幅简化。目前已上线企业查档、营业执照回收、台湾青年来莞就业创业补贴申领三个事项，后续将推动不少于50个高频事项进驻，惠及更多市民企业。广州海关近日推出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33条细化措施，聚焦多领域提升通关效率，打造七大品类通关快线，高价值水果可24小时预约通关，推动多式联运监管，实现一单到底。广州海关还将优化营商环境，支持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建设、保税维修及国际展会服务，促进保税区高质量发展。广东全力推动大湾区连通粤东西北高铁建设，多条线路加紧施工，分阶段建成通车。广清甬高铁计划于10月动工，多条线路在2027至2028年陆续投用，推动大湾区与粤东西北地区实现2小时通达。未来5年内，广东省铁路运营里程累计将突破8000公里，相较去年底增长超过24%。澳门道路工程协调小组公布，友谊大桥自23号启动桥面设施维护工程，工期约90天。本次施工将重铺桥面沥青，更换伸缩缝，消除路面破损安全隐忧。施工期间，大桥双向引桥分阶段实现单线通行，禁止3.5吨以上重型车辆通行，公共巴士除外，电单车可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5月18号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在吉林省的主会场吉安市博物馆正式举行了晋高沟离圭一侯金印入藏仪式，这也是这件文物跨越千年之后再次回到故土。
4: 晋高沟离圭一侯金印是中国西晋时期（公元265年至316年）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沟离首领的册封信物，实证了西晋时期高沟离处在中央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此方金印为马钮，印钮印身为一体铸造而成，后又錾刻出印纹，印面2.4×2.3厘米，印台高0.6厘米，通高2.8厘米，重约88克，印面为阴刻篆书。晋高沟离圭一侯七个字，笔画起收凌厉，风格工致严谨，明显承袭了曹魏官印遗风。据介绍，晋高沟离圭一侯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沟离政权的金制玺印。以往中央王朝对高沟离政权的册封，仅仅体现在历史典籍的文字记载中，缺乏实物证据。此印第一次以实体文物的方式，证实了中央王朝对高沟离上层贵族的册封，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承载着汉文化与边疆文明的深度融合，是中央王朝与高沟离政权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见证。凤凰网新媒体吉林报道。
2: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明天的强降雨的区域将会继续南压，华南一带的雨势比较强，像是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呢，在浙江的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也将会有暴雨出现，其余大部地区主要就是以中到大雨居多。到了后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来袭，南北方的降雨又将会连接成片，但是咱们还是先分区域来看。先来看一下后天南方的强降雨，依然是在南压，长三角一带呢将会陆续的开始放晴，强降雨区域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广西、广东、湖南的南部，江西的南部，以及在福建的西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再往北靠西的区域呢，也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内蒙古的中部途经山西、陕西，再到四川、重庆。那么这条雨带呢，其实主要是中雨，到了四川、陕西这里的时候才加强为大雨甚至暴雨，那么其余大部地区呢，就主要还是以小雨天气为主了。预计到了22号本周五的时候，北方的降雨将会快速的东移到东北三省一带，华南一带的降雨也将会有所减弱，全国的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南的北部，像湖南、江西、浙江、安徽等地就将会在周五的时候迎来大到暴雨，还请大家提前的做好防范。那气温方面呢，近日北方多地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呢是显著下降，大部地区炎热停歇，像北京的明天预计又会有小雨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23度，后天气温也不高，也是在23度附近，预计要等到周末北京的最高气温才能再次回到30度。好，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向中国人民发表视频致辞，希望深化双边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访华。伊朗表示逮捕19名受到美以直接指挥的极端分子。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始正式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普京向中国人民发表了视频致辞。
1: 普京在视频一开场就向中国人民问好。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1: 普京指出，25年前，俄中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形成真正的战略互动和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在涉及两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2: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 То есть сообща делаю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лужит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делу все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ажно,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1: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
2: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1: 根据俄罗斯媒体统计，普京在22年来的391次出国访问中，共到访中国21次，而中国也是普京最常访问的3个国家之一，其余2个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如果把所有去过中国的次数加起来，普京总共在中国待了57天。2019年，普京还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2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3: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还
4: 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丽、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6: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5: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6: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10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7: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新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4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互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我来为您报道。外媒指出，巴基斯坦已经在沙特部署大约8000名军事人员。李家超表示，欢迎山东企业落户香港并拓展市场。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伊朗议会有成员在19号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强调谈判应当建立在尊重以及承认伊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情报部门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了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逮捕19人。声明表示，被捕人员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接受军事训练之后被派遣到伊朗，但在实质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军用相机等。另据路透社在18号的披露，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巴基斯坦进一步加强了与沙特的军事合作。据报，巴基斯坦已经向沙特增派大约8000名军事人员，并在沙特部署中国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枭龙战斗机等武器装备，协助沙特保障自身安全。
3: 据路透社援引3名安全官员和2名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巴基斯坦已于4月初向沙特部署8000军人，以及1个战斗机中队和2个无人机中队。据报，这个战机中队配备约16架战斗机，大部分是巴基斯坦和中国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此外，巴基斯坦还向沙特部署了一套中国红旗9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这套系统将由巴方负责操作，沙特提供资金支持。另外，安全官员透露，巴基斯坦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已经向沙特派驻陆军和空军人员，为沙特提供军事咨询和人员培训。这次增派的数千军人则承担战斗任务。巴基斯坦同时承诺将在必要时调派更多兵力。按照两国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巴方在沙特的驻军规模可达8万人。巴基斯坦和沙特长期保持密切的军事和经济往来。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沙特则向巴基斯坦提供财政援助。去年9月，两国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协议规定任何对其中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双方的攻击，这也意味着沙特将处于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之下。安全官员表示，共同防御协议还涉及军舰部署，不过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有巴基斯坦军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抵达沙特。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均未对有关报道作出回应。沙特国防部4月曾证实，根据共同防御协议，一支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抵达沙特东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沙特并未说明这支部队的具体规模，仅强调有关部署旨在加强两国的军事协调，支持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安全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在其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105分钟，其中小范围会谈33分钟，大范围会谈72分钟。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双方宣布将深化双边合作，以稳定能源供应渠道，并进一步拓展与其他。

0: 亚洲伙伴的合作。高市早苗表示，两国还达成一项双边倡议，将通过加强印太地区能源储备，提升能源韧性。与此同时，借助原油、石油制品以及液化天然气互换交易等措施，提升能源安全。 此外，两国领导人重申将加强安全协调，包括推进与美国的三方合作，以应对朝鲜问题，还有各类区域紧张局势。此行是高市早苗对李在明今年1月份访问其家乡奈良县的回访。 日本国会众议院在19号通过了创设防灾厅相关法案，决定将新设防灾厅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
1: 日本政府创设防灾厅的相关法案，周二在日本众议院审议获得通过，预计在参议院通过后，在本届国会最终成立。这项法案已预想发生两大特大地震：南海海槽特大地震、日本海沟级千岛海沟地震为背景，决定将新设防灾厅跨部门应对灾害。防灾厅的主要工作将包括制定防灾政策的基本方针和计划，在应对大规模灾害时推进综合协调。 防灾厅将由日本首相担任最高负责人，并设置统筹管理的防灾大臣。这项防灾政策最初由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提出并推进筹备，先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继承推进。高市在审议过程中强调，将推进日本政府一体化，实施灾害对策。防灾厅可以要求日本政府其他部门推进防灾措施，各部门需要配合。为加强应对特大地震，日本政府还计划在2027年度。
0: 设置地方机构防灾局。凤凰卫视梁佳带走大切，日本东京报道。再来看到，根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今天的消息，环江5165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都已经找到。本次事件5人身亡，10人遇难，善后工作还在进行，事发原因仍在调查。
2: 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卢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山东最大外资来源地，两地资本市场和产业合作紧密联系，会全力服务山东企业走出去。香港一直是山东最大外资来源地，去年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 70%，香港也全力服务山东企业走出去。来自山东的青岛啤酒就是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 H 股公司。截至去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山东企业已经有57家，市值接近9000亿港元。
0: 李家超表示，欢迎山东企业落户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充分利用香港全链条专业服务以及国际化优势，与山东携手推动有志开拓海外业务的企业。港澳山东周期间，也同步启动山东品牌与产品推广等系列活动，涵盖制造业与科技创新、农产品与文旅项目，进一步拓展港澳市场。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日内瓦召开，香港共享基金会举办专题编会《大道至简：无蚊则无病》，探讨应对重媒传染疾病威胁的中国方案。这是香港的非政府组织首次在世卫大会独立举办官方编会。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期间共享基金会首次以香港非政府组织的身份独立举办官方专题编会，聚焦登革热全球疫情，分享低成本可复制的物理防控模式，为蚊媒传染病防治提供实践经验。
4: Our dengue program now covers most of our 13 partner countries. We use fiscal means to control mosquitoes and the spread of dengue. We have deployed or committed to deploy in our partner countries under signed MOUs a total of 25,000 mosquito lamps, 450,000 rapid dengue test kits, 188,000 bed nets, and 1.3 million fly traps.
3: 登革热威胁数亿人的健康，目前尚无普及的疫苗与特效药物。 基金会与东帝汶、洪都拉斯等国展开物理防控的成功经验，在过去的十四个月内已两度获得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刺针》的刊登，证实方案科学已推广，解决全球基层的低成本防疫难题。
5: Dengue is a global threat. In view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travels, this threat has to be taken seriously.I commend the GX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for introducing to Timor-Leste in 2024 the physical approach to control dengue fever, build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3: 各国代表于现场交流并借鉴经验，而此次行动也展现了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国际卫生担当。这套防疫方案也为全球抗击登革热提供了优质范本。
6: Currently, dengue control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Global solidarity and concrete efforts are imperative. Looking ahead, China will work together.With all parties to control dengue and other mosquito-related diseases under the coordination of WHO and support civil society such as the GX Foundation to play their important roles.
3: 本次编会有超过十个国家的卫生部代表参与，大会也预告将于本月内正式发布物理防控共识，并公布多国在降低发病率上的实证数据。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0: 从5月18号到20号，香港贸发局携16家优质香港食品企业来到上海参加国际食品展，打造舌尖上的香港美食巡礼。
7: 蝴蝶酥、月饼、曲奇、香港老字号蜜饯、港式跳跳糖，这些让人食指大动的香港美食集中亮相上海。香港贸发局携16家优质香港食品企业参展，呈现从传统烘焙到创新零食，从健康饮品到品质食材的多元矩阵。
8: 贸发局我们通过我们贸发局参加，因为我们是香港公司，签的是国内的代理商，然后香港公司香港的贸发局也一直对我们的公司。推广也很多介绍了不同的媒介团体然后公司和我们来对接。
9: 我们的话，我们刚刚进入到内地才2年多的时间。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所有的门店都是开在上海，然后之后的话，有一些其他的城市的一些客户合作伙伴商也会来到展会来谈一些合作。那我们之后的话，在2、3线城市的话，也会不断的去铺设店铺，跟精品超市。
7: 中国内地是香港最大的加工食品及饮料出口市场，占总出口额49%。据了解，香港贸发局还将在今年8月中旬举办香港美食博览，为海外食品企业通过香港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及中国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国际化发展搭建平台，拓展机遇。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于2025年5月份正式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即将届满一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就法案实施情况通报一年成效，点名大企业存在以大欺小的问题，明确禁止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的账款。
10: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5月19号表示，施行民营经济促进法一年以来，官方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已进一步完善制度供给，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法治预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点名大企业以大欺小问题，强调禁止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11: 针对有的经营者以大欺小的问题，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倾销，禁止大企业等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保障中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守好中小企业的活命钱。
10: 在监督地方政府工作的层面，针对存量措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正加大监督纠治力度，破除不利于民营经济组织公平竞争的隐性壁垒。2025年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抽查政策措施54.8万件，发现并督促有关单位整改问题文件1.3万件，开展约谈207次，清理了一批无依据审批、重复备案、搭车收费的违规做法。凤凰卫视纪录片赵伟北京报道。
0: 针对泰国的沙角府近日发生中国公民遭到非法拘禁并被勒索的案件，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在19号表示，使馆已经第一时间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敦促泰方尽快查明案件事实。

0: 协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已于日前正式将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并对疫情态势表示高度关切。谭德赛在会上表示，这一决定是依据国际卫生条例第12条做出的，而且已经与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卫生部长进行了充分磋商。他还警告，目前尚无批准的疫苗或治疗方法，但疫情的传播范围可能已经比检测到的情况更为广泛。谭德赛还指出，为了应对疫情，世卫组织已经向疫区派遣团队调配物资，并追加了340万美元应急资金，总应急资金达到390万美元。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9号，除了确诊病例之外，累计报告超过500例疑似病例，130例疑似死亡病例。以上就这些新闻，谢谢收看，下节和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2: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3: 都可以咁講。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缓对伊朗的新一波军事行动，中东局势稍有降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由近期的高位回落，但布兰特汽油仍然维持在每桶110美元的上方。由于通胀预期升温，市场担忧美联储加息的几率上升，促使资金纷纷撤出高估值的 AI 板块。

0: 天日本、韩国和台湾股市全线回调。不过近期走势落后的香港股市出现了企稳，重磅科网股迎来了低位反弹，腾讯和阿里巴巴走强，内地沪深股指也持稳，上证指数收涨近1%，半导体产业链走强，科创50指数大涨3.8%。相关的话题稍后将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解读分析。而至于深圳市场的走势相对落后，深成指微涨0.2%，创业板指数尾盘收窄跌幅，但是未能够翻红作收。先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二走势分化，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探底回升，沪指和深成指在尾盘实现翻红，创业板指则是以微跌6点作收。从盘面看，脑机接口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板块则在午后持续拉升，电力板块也逆势走强，但有色股陷入集体调整。沪指收报4169点，上涨0.92%，深成指收报15569点，上涨0.26%，创业板指数跌0.16%，科创50指数涨3.81%，两市成交维持在2.8万亿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大致传稳，中东局势有所缓和。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18点之后，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全天的波幅只有174点，中场小幅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797点，上升122点，升幅0.48%，主板成交2721亿港元。蓝筹股缺乏方向，电讯和石油股继续向好，金融股也涨多跌少，但汽车股普遍下滑。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亚太区股市普遍下挫，日本股市跌0.44%。韩国股市重挫3.25%，台湾股市跌1.7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周二稍微平稳，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在高位盘整，日本公债收益率大幅回落。至于美元汇价走势好转，亚洲货币继续下跌，印尼盾和印度卢比刷新了历史的新低纪录，韩元和台币也大幅下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但人民币及其汇价跌幅收敛。
2: 虽然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增加，但市场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将需要加息来抑制通胀，有助美元汇价周二反弹。美汇指数在一度失守99点之后回升，对各主要货币全线上行，对日元突破159水平，英国职位空缺跌幅创近6年新高，英镑一度失守1.34关口。亚洲货币继续下滑，对中东战事冲击经济的担忧继续压抑印尼盾汇价，最低跌至17730，刷新历史新低。印尼央行周三议息会否加息来支撑盾汇价，是对央行会否转向货币政策支持汇率的重要测试。印度卢比也无视超卖信号，进一步失守96.5水平，连续第6天创历史新低，是2024年12月以来最长期的破底跌浪。韩元同步大跌约1%，失守1500关口，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低。台币放量大跌超过1毛，收在31.65，创上月14号以来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上升60个基点到6.8375，创2023年3月24号以来新高，但较预测的6.7909偏弱了466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下行，中场小跌60个基点到6.8039，全天的波幅回落到111个基点，成交回落，但仍然在较高的接近540亿美元水平。离岸汇价也微跌，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头部券商中金公司周一晚间发布和东兴证券、信达证券的合并交易草案，意味着三家公司的重组迎来了实质性进展。按照合并交易草案，中金公司将分别向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的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中金公司 A 股进行交换，换股比例为每股东兴 A 股换0.4376股中金 A 股，每股信达 A 股换得0.5210股中金 A 股。在定价方面，中金换股股价为每股36.68元人民币，东兴证券为每股16.05元，信达证券则是每股19.11元。交易总金额达到1138亿元。合并完成之后，东兴和信达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合并组成的中金公司将成为内地第四家总资产规模超1万亿元的券商，多项业务收入跻身行业前三。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到今天的节目嘉宾张刚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陈任。
0: 受到这个通胀预期的影响啊，全球的债券收益率在持续的走高啊，打压了金融市场的人气。亚洲区的韩国、日本还有台湾股市也是集体回调。不过呢，这个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今天是逆势拉升，而且两大国产的存储巨头啊，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准备 A 股上市的消息，也激励着半导体产业类的类股呢也受到了追捧。因为估值没有海外同业那么疯狂，那么您认为 A 股半导体赛道是不是仍然存在着继续上行的空间？
3: 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呢，肯定是维持这一趋势的，因为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的话呢，在技术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这个进步。此次长兴和长江的这个 IPO 加快进程呢，标志着做大做强的这个意愿是相当的强，完成募集资金之后的话呢，肯定对提高他们的市占率的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不过呢，要是从这个脱离实体经济层面，就回到证券市场来看的话呢，我倒是还有一些这个觉得 A 股今天科技股的这个上涨啊，可能还是有这个短炒的因素。因为首先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来看呢，在今天凌晨啊，美股方面纳指是下跌的，而这个亚太地区呢，韩国股市有3%以上的跌幅啊，日本股市呢有这个中国台湾股市呢有1.75%的跌幅，也就是说整个电子产业链呢像走势是不佳的，哪怕是今天的中国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呢涨幅呢也只有0.26%。也就是它的涨幅呢要小于国际指数和恒生指数，那这使得这个 A 股的这个科技股的上涨呢就变成了从市场层面来看解读的话呢，单纯就是为了这个欢迎长江和长兴的这个加快 IPO 这么一种效应所推动所致。但这种效应的话呢往往有这个短期的这个特征存在，恐怕持续性呢不乐观。另外呢考量到这个对比这个 A 股和这个港股的这个中资企业的科技类的股票呢，我觉得形成这种剪刀差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就拿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的，我注意到有一家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代工企业，它的 A 股价格呢是 H 股的2倍。另外呢在这个半导体芯片领域，相比较之下，比如说像这个拼多多，它有相对仅次于这个华为升腾芯片的这个市占率的这么一个优势呢。那么作为这个阿里巴巴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市盈率水平呢，同样也不高。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从放在长线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中资企业在港股的这个估值优势呢，要更具优势。要是短线炒作的话呢，同样也要考量，比如说像这个长兴，因为它已经这个公布了这个招股说明书，大概率的话呢，市场预期很可能在6月份啊，就会这个启动它的这个IPO。那这样的话，对于很多机构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恐怕需要腾出一部分资金，要参与这个往下配售。另外，真的像这些这个在这个存储芯片领域有较强技术优势这个企业，成功的完成 IPO 上市之后呢，恐怕在一些相关指数的这个构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些新股在上市一段时间之后啊，会被纳入这个相关的指数或者相关的 ETF， 可能也会对于目前已经这个存量的一些这个半导体类的公司的它的权重的话呢，也可能有一个挤压。那这样的话呢，可能目前的市场这个短炒啊，我觉得恐怕要想持续的话呢，恐怕还是存在一定难度，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就周二的成交量甚至还是要比周一还出现了略有缩减，而且也失去了像自五月初以来保持3万亿以上的这种成交水平的这种情况，现在都是连续两天是2.9万亿这种成交的话呢，也显示出来可能整体的资金似乎现在有点偏向谨慎了。
0: 不过在海外市场调整的气氛影响下，资金双轨布局，券商、银行这些高分红板块今天都是集体上涨，也让沪指的涨幅领先。虽然五一长假之后呢 ，A 股的成交迎来了明显的放量，但是券商走势显得落后。您认为后市还有没有补涨的机会？
3: 对于这个高分红股票的这个走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这个分配的时间点上来看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实施2025年年报分配的这个集中性的时间段，就是从这个5月份到6月份这段时间。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布局这些高股息品种呢，从时间点上来看呢是恰逢其时。而对于证券类的公司呢，一个呢，从他们的估值优势来讲呢，从他们的整体市盈率水平和市净率水平，要比尽管他们也不高啊，但是要比银行的话呢还是要高一点。而且要从股息率上来讲的话呢，银行股也还是更具优势。当然这个证券类公司呢，从这个净利润的同比增长幅度来看的话呢，那是要比整体银行业要高出去很多。但是这只是这个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型的这个证券类的公司上，他们的净利润在一季报啊同比都是显著的增长。但是要是把所有的上市券商它的一季报业绩进行梳理的话呢，不难发现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我算了一下，大概近50家这个券商股呢，一季报净利润同比下降的居然能够占到30%的比重，净利润同比增幅在50%以上的这个幅度的话呢，也是近30%的一个占比。但是实际上呢，要观察这个整个 A 股市场的成交呢，2026年的一季度，整体要比这个2025年的一季度的成交呢是增长了这个50%以上的，那也说明什么呀？相当多的公司呢，它的这个业绩同比的增幅呢，达不到市场预期的那么好。同时呢，证券行业的话和其他实体经济当中的一些实体行业相比呢，在判断它行业景气度方面呢，证券行业有着这个靠天吃饭的这一特殊的属性。就说今年的业绩非常的好，但是后面的市场运行状况如何，这一不确定性呢，使得它是否能够保持如此好的业绩，同样也是随行就市。那这样的话呢，短期来看呢，券商股依托于他们的这个一季报的业绩呢，他们的这个估值优势呢尚且具备，但是呢，要想吸引资金去他们相对较好的走势或相对能够超越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呢，我觉得至少比如说从这个股息率上来讲的话呢，就不占优势了。因此我觉得券商股走强呢，若是单纯只是只依托于并购重组的话呢，恐怕有这个短炒的因素存在，恐怕也不太适合做中长期的这个布局。因为并购重组呢，往往是差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是1+1=2，不会形成实质性的因为购并重组而实现这个业绩出现显著的增长。那这一点的话呢，恐怕对于这个一些大资金来讲呢，可能进行长线投资的这个意愿呢，我觉得反而是不强的。
0: 中东局势持续的焦灼，也让全球的通胀预期升温。中国4月份的通胀指标也开始抬头了。投资者在选股策略上该怎么应对？
3: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至少从这个整体的这个通胀情况呢，无论是我观察了一下，无论是这个中国的 CPI 数据，还是美国的 CPI 数据，很大的比重呢都是什么？就是能源价格的拉动。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4月份的 CPI， 同比呢是上涨1.2%，但是呢，其中工业消费品贡献了1.06%。如果剔除的话呢，它实际上是通胀是这个水平是不高的，而且是4月份的食品价格，无论是同比和环比呢，都是下降1.6%，那么就完全是涨在什么？涨在这工业品方面了。美股的情况呢也类似，美国的这个4月份的 CPI 呢同比上涨3.8%，创下3年多来的最高，但是呢， 如果剔除掉这个能源和食品的话呢，就是它的核心 CPI 只有多少呢？只有2.7%。2.7%的这种水平的话呢，相对来就是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同比涨幅了。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呢，似乎是布局上游产业呢，能够享受到这个或者通胀预期之下，能够得到一些这个资金认同，能够相对的要把握一些的投资机会。但是这种上涨呢，如果没有在 CPI 上有持续性的这个上升这种表现，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的通胀的话呢，那恐怕长时间保持这工业品长时间保持这个较高的这个价格呢，恐怕也很难持续。另外在投资这个策略方面的话呢，我在统计这个4月份的工业增加值的时候，我注意到在工业增加值整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因为整体4月份是增长了，工业增加值是增长了4.1%，4.1%呢是2025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的一个增幅了。但是呢，有一个行业呢，就是这个计算机电子通讯，它是各分类行业当中呢唯一%两位数增长的，它在4月份这个数据呢是增长了15.6%，似乎又聚焦在什么呀？聚焦在这个科技领域。但是科技领域呢，从目前来看，尽管是市场是相当热门的这个品种，但是呢，比如说像 A 股的创业板指，还有 A 股的这个科创板的一些指数呢，都创下了这个自这个指数发布以来的历史新高。那么估值方面呢，我觉得不如这个港股，但是呢，在股价的表现上来看的话呢，是远超过这个港股的这个科技股。那么他们在短线上，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获利抛压，因为历史新高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太好的这个介入时机。那这样的话呢，我给出来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策略的话呢，建议就是，目前阶段可能还是布局高股息方向呢，比较稳妥。如果选择一些激进性的品种的话呢，激进性的一些品种的话呢，那么港股的一些科技股呢，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另外从实际的经济数据来看呢，那么现在涨价因素仍然主要是聚焦在这个能源和这个有色这两大领域。如果考量到这个涨价的这个因素在短期之内还能够维持的话呢，我觉得比如说等到这个6月份再发布这个5月份经济数据的时候呢，那么大概率能源类的这个行业还是这个有色类的行业呢，他们的价格走势还是相当不错的。因此呢，这个方向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做中期布局。
0: 谢谢张刚先生的解读。下面回来关注中国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持有的规模创了超17年新低。一会儿见。
4: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欧洲股市全线反弹，德国股市表现超前，涨幅超过了1%。美国暂缓对伊朗的攻击令市场气氛改善，加上英国职位空缺数据降低了英国央行加息的几率，提振大盘。再来回顾一下美股昨天的表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后原定于周二袭击伊朗的计划，市场憧憬美伊谈判有望取得突破。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由跌转升，不过受到存储芯片产能不足的担忧影响，引发了相关个股的抛售潮。纳斯达克指数回落，收跌0.51%，标普500指数也收在平盘线下。美联储6月会议前，市场对利率走向出现重大变化。原本外界普遍预期今年将启动降息，但如今不止降息预期快速降温，甚至开始有声音认为美国可能要重新加息来应对通胀。
1: 原本被期待今年会降息的美联储政策风向正出现戏剧性转变，甚至有专家警告可能利率在7月不降反升。受到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上通胀压力再度升温，美国债券市场近期剧烈波动。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上周一度突破5%，创近一年新高，反映市场对通胀与财政赤字的担忧持续升高。就在此时，即将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原本被外界视为偏向鸽派支持降息的人选，但如今华尔街开始认为他恐怕反而必须升息才能稳住市场信心。知名市场分析师亚德尼指出，目前真正主导货币政策方向的一不只是美联储，而是债券市场本身，更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展现强硬抗通胀态度，市场恐怕会进一步抛售美债，导致借贷成本失控。他甚至预测美联储最快7月就可能升息一码。目前市场原本仍预期美联储今年可能降息，但根据谘商所工具，投资人如今已开始压住升息几率，到年底前再度升息的可能性已升至4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最终真的重新升息，将对房贷、企业融资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带来连锁冲击。尤其美国科技股与高成长产业近年高度依赖低利率环境，一旦市场重新进入升息周期，恐怕将再度面临估值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逸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连续2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持债的规模降到了超过17年新低。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3月份海外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为9.348万亿美元，比2月创纪录的9.487万亿美元减少约1384亿美元，降幅超过1%，按年计持债规模仍增长超过3%。期内，中国持有美债规模降至6523亿美元，是2008年9月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按月减少410亿美元。中国继续是美国第三大债主，自去年初以来，持仓已经累计减少超过1.4%。至于日本，3月减持477亿美元美债，持仓减至1.192万亿美元。日本继续是持有最多美债的经济体。不过，持有美债规模第二多的英国，3月反而增持297亿美元美债，到9269亿美元。外资持有美债规模大减，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资产估值缩水。伊朗战事引发通胀升温忧虑，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引发投资者抛售美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持有长期美债录得1420亿美元的损失，是导致整体估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谷歌与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周一宣布，双方将成立一家人工智能业务云合作合资企业，共同把握 AI 计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的机遇。根据报道，这家合资企业的总部位于美国，将采用算力及服务的模式，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容量及谷歌定制 AI 芯片 TPU。谷歌资深工程主管斯洛斯会出任 CEO， 公司由黑石集团初步投资50亿美元，目标在2027年建成500兆瓦数据中心的算力，并且计划未来进一步扩大规模。根据彭博社报道，包含杠杆融资在内，项目总投资可能会达到250亿美元。这次合作是谷歌对外出售自研芯片并实现商业化变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布局。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已经控制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0: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
1: 普京今晚将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国事访问，中俄元首明天举行会晤。
2: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3: 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推迟打击伊朗，伊朗最高领袖重申考虑开辟新战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家乡，双方重申加强安全协调。
3: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方强调一中格局牢不可破。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正式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普京向中国人民发表了视频的致辞。
5: 就向中国人民问好。
6: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5: 普京指出，25年前，俄中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形成真正的战略互动和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在涉及两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6: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 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То есть сообща делаю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лужит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делу все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ажно,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5: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
6: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5: 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两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会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交流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7: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5: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丽、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8: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民心。
9: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0: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9: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0: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9: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10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19日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10: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 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互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11: 江建客服，二位晚上好。
1: 伟伟，普京在抵达北京之后行程安排如何？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11: 是的，璇璇，普京将会在稍后抵达到北京，展开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是继2024年之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去年有访华，但是是以参加活动为主的，所以并不是国事访问。这也是普京第25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所以说这一串数字其实已经说明了普京这次访华所要传递的重点信息是怎样的。普京在稍晚抵达之后，将会直接到下榻酒店，主要的活动都会集中在明天。这是在俄乌冲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普京外访的频次和外访的时间都会大幅的缩减，所以说明天的日程会非常的紧凑。明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人将进行多轮的会谈，其中一轮会谈将会是范围比较大的，将会听取的是中俄两国政府间各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进行对表汇报工作，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投资、贸易、地方合作、人文、国际合作等等，这些方面都会进行一次统一的对表来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次访问在晚间的时候将会举行的是最后的茶叙，这是在2024年的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普京和习近平主席也进行了一次非常坦诚的茶叙对话。俄罗斯方面非常强调，这次对话也是非常坦诚和直接的，将会就双方非常关注的以及目前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一些议题进行坦诚的交流和对话。明天在结束了茶叙之后将会离开。你刚刚也问到了这次关注点到底是怎样的，这次我们刚刚新片当中也看到了，普京在访华之前并没有选择过去常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是发表署名文章这样的方式，而是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俄罗斯驻华使馆向记者说明的时候就强调，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能够更多的与中国民众展开更直接的交流。其实这一次的更直接推动交流重点是在教育年的启动仪式上，习近平主席将和普京启动中俄教育年。其实从2006年开始，中俄是以2年为周期进行主题年的活动。2024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文化年。2024、2025两年之后的2026和2027将会教育年，推动双方的教育交流，这是主要的一个明天的日程方面的安排。其实从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的吹风内容可以看到，俄罗斯这次访华重点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贸易问题上，尤其是在能源贸易上是非常关注的。我们看到中俄贸易额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尤其是在突破了2000亿美元之后，但是却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尤其是在以能源贸易为主的情况下，受国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去年中俄的贸易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情况下还出现了相当的波动，而今年1到4月受到国际油价以及等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严重波动的情况下，中俄贸易额是出现了19.7%的增长，这个增幅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如何实现能源贸易领域的一个深度的进一步的合作也是中方比较关注的，尤其是中方企业比较关注如何和俄罗斯的企业在能源产业的上下游展开合作，是中方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些领域。所以说能源以及人文交流，增加民间的交流，都是各方非常关注的。而另外是一个国际合作领域，当前的国际局势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一系列的中俄的贸易数字也反映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中俄已经发布了关于国际局势的联合声明，而这次联合声明也是聚焦在国际形势上，相关情况我们明天会持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全全。
1: 好的，谢谢伟伟从前方带来的消息。下面进入今天的时事点。

0: 评。
1: 普京总统即将开启第25次访华之行，中俄元首也将展开今年首度面对面的会晤。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来做点评和分析。张先生，晚上好。俄方表示，中俄领导人将讨论两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您认为将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2: 那我们知道，普京总统这次访问是在世界正走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正在进行加速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那么今年也是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年。那么所以我想，中俄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他们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时又有着深化两国战略合作的这么个需求啊。那么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那么我想他们举行的会晤的一个讨论的重点问题，肯定一方面啊，那么是要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当前的国际变局进行一些战略性的、前瞻性的一些讨论，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中俄两国如何进行一些国际协作，因为我们讲是战略协作嘛，那么如何共同应对好一些比如说像动乱像那个危机那么促进整个世界的进一步和平稳定，那么这个肯定是两国领导人需要那个进行讨论的，包括当今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像那个欧亚啦、中东啊、亚太等等。另外一个我想更重要的是两国双边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深化推进。那我们知道现在普京总统的访华代表团里面有5位副总理、8位部长，而这8位部长和5位副总理都是负责俄罗斯国内的，比如说像经济啊、发展啊、建设啊、人文啊，包括那个金融方面的。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行长也会来，所以我想如何深化两国的伙伴关系，推动两国的一个经济合作，那么这个深化发展我想肯定是这一次讨论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尤其是考虑到当前世界的一个情况下，两国的能源合作肯定会进一步加深。另外我们知道今年还是中俄两国的教育年，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关于教育年的一些集会或者会议那么加强两国的人文交流，尤其是加强两国青年之间的一个人文交流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长远稳定两国睦邻关系的长远稳定，我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这次两国领导人的一个会谈应该会有很多重要的一个讨论焦点，那么它涉及到国际的，涉及到双边的，也会涉及到一些多边的，那么重点是两国如何加强各种场合下的一个双边战略合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耀先生的分析。
0: 下节关注到王毅会见利比里亚外长，希望推动两国合作再上新台阶。
1: 日美在日本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提升威慑力。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应邀来访的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尼安蒂。王毅表示，中方愿和利方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

0: 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首先与尼安蒂握手合影，欢迎他到访。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立关系发展。回顾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曾向利比里亚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并设立诊疗中心，与当地共同抗疫。新冠疫情期间，中方也向利方提供支持与帮助。
1: 王毅指出，中立始终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与伙伴，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已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愿继续深化务实合作，支持利比里亚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尼安蒂就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在基础设施、农业及医疗卫生等领域提供支持，并重申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透过这次访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
2: 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国家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三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三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湾盟友企图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4: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2: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 特朗普18号早间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19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的新的侵略行为。
6: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当天响起防空警报，格什姆岛上空也发现小型的无人机。当地随即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
2: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 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 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为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
5: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8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的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的费用。

0: 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眼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指挥。
2: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局势依旧紧张，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文轩你好。
3: 郑凯，目前伊朗国内对于美伊谈判是怎样的看法？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又如何呢？
4: 好的，现在是这样，关于和谈的看法呢，目前只有两条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条就是昨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去议会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闭门会议，然后在这个会议上呢，这位副外长然后提交了最近谈判的结果，谈判的进展，并把伊朗向美国提交的文本详细的内容向议员做了介绍。然后这位副部长强调说，谈判团队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和威胁，还是坚持了原则。另外一个条就是今天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会面，然后在会面的时候他强调说，现在谈判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的自相矛盾和贪婪。他同时强调就是说，一方面伊朗会坚持和美国进行谈判，但同时也提高了全面的准备，维护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从这两条信息可以看出是什么呢？感觉现在伊朗当局并没有在核谈判上做出特别多的让步，还是要坚持原则，然后做好两手准备吧。至于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情况呢，我看因为刚才我看新闻报道已经报道了很详细了，我这里只补充一条，就是说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呢今天强调，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民族的战略武器，伊朗民族永远会掌控和管理这个航道，所以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上面，到目前为止我看伊朗并没有放松的迹象，依然是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武器在给美国进行施压。所以现在双方的谈判到底能不能达成，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全确认。
3: 好的，谢谢郑凯。
1: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在其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会谈持续约105分钟，其中小范围会谈近33分钟，大范围会谈72分钟。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双方宣布将深化双边合作，以稳定能源供应渠道，并进一步拓展与其他亚洲伙伴的合作。 高市早前表示，两国还达成一项双边倡议，将同。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8日晚9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这是在当地18日凌晨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柳州地震现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目前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的检测地震情况。那目前镇区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外有7000多人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3: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4: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2: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广西柳州报道。
1: 根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19号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都已经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期的涉台言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周二回应表示，这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
6: 10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菲律宾并不希望卷入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战争，但鉴于该国与台湾岛地理位置毗邻，且菲律宾有很多国民在台湾，菲律宾很可能会卷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之中。对此，郭家坤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6: 中方注意到菲方领导人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需要强调的是，侨民众多，地理邻近，不是一国干涉他国内政和染指他国主权事务的借口。希望菲方履行承诺，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2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在19号进行投票。那结果显示，未达到2/3的门槛，弹劾案并未获得通过。国民党表示，民进党执政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赖清德2年施政成绩单留下清楚的烙印。
7: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在赖清德520就职2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1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8: 赞成弹劾案56票， 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7: 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4: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7: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谈到台湾问题，指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赖清德随后称台湾没有台独问题。
1: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等国民党人士都呼吁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
9: 针对赖清德表示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引发台湾政坛热烈讨论。
10: 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就把台独党纲删除。
11: 为了台湾的安全，尽快地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明天520应该亲自说明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12: 川普已经明确表态了嘛，不会为台独出兵嘛，应该借着这个下车了啦，台独党纲可以下车了。借这个时期看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台独党纲就废掉吧。
9: 国民党方面一致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民众党则认为民进党操弄两岸问题是为了政治目的。
13: 民进党啊，长期在两岸的议题进退时局，为了骗选票打玩文字的游戏，整天创造新名词啊，台独意涵啊，一变再变，那与其整天在意识形态里面打转，不如好好的把对人民的承诺的事情做好。
9: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赖清德曾表态不排除与对岸展开对话，但至今仍是一场空话。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走势分化，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探低回升，沪指和深成指在尾盘实现分红，分别收涨0.92%和0.26%。从盘面来看，电力和脑机接口板块是表现活跃，半导体板块也在午后持续拉升大盘，但是有色股陷入集体调整。香港股市大致传稳，中东局势稍有缓和，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18点之后，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中场是小幅收高0.48%。台湾股市今天低开之后一度翻红，但是无力坐稳，迅速回落，权重股多数下挫，联发科和台达电跌幅超过5%，拖累加权指数收跌1.75%。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宣布下个月出访中亚两国，探索市场机遇。
0: 澳门从明年起就第三个5年规划展开公开咨询。

0: 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将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的机遇。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2: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同埋自治区。
1: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2: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呢一次系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喺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等不同領域的最新發展，能夠發掘新的市場機遇。同時，我們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1: 他也期望与两国政府高层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加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同时也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亚和东南亚的新通道，有利于香港经贸发展。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宣布，20号起将会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展开公开咨询工作。
4: 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公开咨询期为40天，从5月20号到6月28号结束，期间将会举办8场专场咨询会，还有3场公众咨询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表示，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当中共有10篇36章，长达65000字，内容中提出8大目标、301个重要工作，相比25规划152项重要工作中，数量增加了接近1倍。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也会深化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合作。
5: 咁香港咧亦都正式規劃緊咧，就係首份嘅5年規劃。咁澳門嘅3、5規劃裏面咧，亦都了解到就會去咗香港，就係開一啲專題會議同埋聯動。當中咧係邊一個板塊或者邊一個領域係深化咗港澳兩地嘅合作？
6: 攜手合作，為國家對外合作方面，我哋可以共同嘅保偏船出海，為國家對外開放咧。做住我哋两个特区嘅贡献，呢个系可以发挥作用嘅。我哋一齐都可以喺大湾区建设方面，可以共同嘅参与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建设。
4: 凤凰卫视黄伟林、戴显阳，澳门报道。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家伊斯兰中心18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自杀的青少年枪手。
7: 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上午11:40左右。遇袭伊斯兰中心是圣迭戈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开设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警方介绍，事发时2名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男性枪手，向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1名安保人员和2名男子身亡。警方说，这名安保人员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警方抵达后对现场进行搜捕，之后在附近的一辆汽车内发现2名枪手的尸体，死因判断为自杀性枪伤。枪击发生时，正在中心内上课的所有儿童都安然无恙。
8: When I went inside the closet with my whole class, we heard like 12 or like 16 gunshots.And then the SWAT team said, if you open up, and they opened the door. I felt a bit scared. My legs were shaking, my hands, and my head.

0: like hurting me a lot. I felt like a rock.
1: 警方还介绍，枪击发生前两个小时，其中一名枪手的母亲报案称，有自杀倾向的儿子留下纸条后，和一名同伴离家出走，带走自己名下的三把枪，并开走汽车。离家时，两人身穿迷彩服。警方接报后展开追踪行动，并向附近一家购物中心和枪手就读的高中派出巡逻人员。就在此时，接到了伊斯兰中心的枪击报告。目前警方已将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记者说，他已听取关于这起枪击事件的简报，并称情况糟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19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上周五，一场贯穿南北的雨悄然而至，像一位不知疲倦的画师，从华北画到江南，从江汉画到华南。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17号早上8点到18号早上8点，24小时内，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10余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呢，像在湖北、湖南还有广西等局部地区，还出现了特大暴雨。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仅17号单日，全国就有628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40个站出现特大暴雨，81个国家级气象站的降水量突破了月极值。比方说，像是在湖北的鹤峰这里，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458.8毫米，打破了当地历史极值。而在华北多地的降雨强度也是非常罕见，像山西、北京等地就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眼下这轮大范围降雨在北方已经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然在继续。预计明天呢，北方大部雨消云散，而南方的雨带呢将会继续的东移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然会面临着中到大雨甚至暴雨的考验。像是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将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在浙江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也是会有暴雨出现的，那么其余大部地区将会是以中到大雨居多。到了后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来袭，南北方的降雨又将会连接成片。那接下来这气温方面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近日，北方多地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显著下降，大部地区呢是炎热停歇。像北京呢，明天预计又会有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3度，而后天的气温呢也是如此。预计要等到周末降雨过程结束之后，北京的最高气温才能再次回到30度。在南方大部，本周的气温总体是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到24号会有小范围的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波动总体就比较小了。比方说，像上海未来7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26到28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说高温较少，但相对湿度高，所以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需要我们注意及时的补水，做好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说到闷热，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香港的朋友就非常擅长通过饮食调理来应对闷热的天气。闷热的夏天，你会在香港看到凉茶、汤水、糖水这三宝，清热祛湿两不误。那明后2天呢？你看在香港这里都会有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空气湿度大，气温不低，闷热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再会。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热呀。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已经失去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五位副总理和八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2: 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国际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这个визит привержен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制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 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的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3: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
4: 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5: 有关普京访华的更多最新的消息，我们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惠伟。惠伟，你好。
4: 晚上好，任任。普京这次访华有哪些看点，还有形成的亮点？ 好的，任任，确实这个问题很简洁，但是其实这包含的是非常庞大的一些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从行程上来梳理，稍后普京将会在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展开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时隔两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去年虽然普京到中国进行访问，但不是国事访问，是出席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在北京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的相关纪念活动。所以说，这一次是时隔两年对中国进行一个国事访问。 访问这次国事访问，我们看时间是比较短的。这主要是受到俄乌冲突之后，普京外访的频次在减低，同时对外访的时候，他的时间也会大幅的缩短。所以说，这次的在中国的停留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日程安排是非常紧凑的。过去的国事 访问的相关的活动安排一向都不会少，并且还会更多。从明天早上开始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举行正式的欢迎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次国事访问的话，在欢迎式之后将会举行是多轮的会谈。这个多轮的会谈当中包括有一项就是要中俄之间进行对表，对表的是中俄两国政府之间各委员会的双方主席和外方主席都会进行发言，要谈的 涉及的主要是包括几个委员会，第一个是能源、贸易、投资、地方交流、人文以及国际合作等等，这六个领域都会要进行逐一的发言来对表。其实，从过去

0: 的几十年时间来看的话，中俄之间对表的行动，也就是战略上将确认双方对于某一件事情的观点和立场，这个对表的过程是非常多的，每年都会举行这样的对表过程。所以说，这样的对表对于中俄关系的发展以及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的一致性也是非常关键的。而明天将会举行的一系列的会谈当中，将会有一场会谈专门是进行对表的，这在国事访问当中是必然要进行的。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重点关注的领域，俄罗斯方面近期吹风的内容，重点都是强调在经贸领域，尤其俄罗斯方面非常强调的是在能源的贸易问题上。确实，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全球的。 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大幅波动，国际形势在变动的情况之下，能源的贸易对于中俄双边贸易当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去年受到国际油价等等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中俄的双边贸易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而在今年前4个月，我们掌握到的中国海关的数字是出现了19.7%的增长，这个增幅在过去都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增幅是接近20%这样一个增幅是非常之大的。这就反映出当前的国际形势。 对于中俄关系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其实我们回看过去几年中俄在不断的交往过程当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联合声明，一系列联合声明当中很多部分都会涉及到国际问题。去年有发表相关的就国际局势的联合声明，而今年其实刚刚我们的新片当中也谈到了，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发表的一份是关于世界多极化和新的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重点。 要探讨的是当前的国际局势，发出中俄稳定性的相关的声音，所以说这对于国际上的相关的一些局势的发展判断，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同时，这次新闻片当中也谈到了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期间将会出席的是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中俄教育年是从今年开始，明年两年来举行的。其实从2006年开始，中俄之间都会举行主题年的活动。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主题年活动也是要增进中俄双方之间的民间交往和中俄关系的根基所在。我们看到今天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署名文章当中就谈到了。 中俄关系现在不是新时代的中俄关系是发展出了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与过去传统的所谓政治军事同盟是不同的。它的根基在于根植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会受到外部影响、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也不会受到外部势力干扰所动摇。这就是中方和俄方希望强调的，发出的向全世界变幻交织的国际局势下发出的是一个稳定的声音。任任，
1: 谢谢薇薇。
2: 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
3: 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19号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新年是中俄战略

0: 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不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对此，有学者指出，普京这次访华的重要议程为续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地区冲突交换意见，以及为俄中经贸寻找更多的可能。
2: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此关键历史节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有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指出，元首外交是当前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中俄作为邻国，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互利性为大国外交提供成功范本。
3: 那么其中另外一个关键的议程就是我们要续签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所以我想总体上呢，从战略层面而言，应该是两国领导人要通过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来再次为我们中俄关系未来的5年、10年甚至30年发展要进行一个定向和领航，要确定一个主要的定位。
2: 学者也说，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起，中国与俄罗斯共享的亚欧地缘空间受到很大冲击，预计两国元首在会晤时将会就乌克兰冲突、中东战争交换意见。
3: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由于这些危机导致的我们说的一些外溢的效应，负面外溢效应啊，比如说能源安全，比如说这个航行航运的安全等等啊，我相信这些问题也会进一步的促进中俄在这方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未来会更多的讨论陆路的这个能源管道的建设啊，包括这个西伯利亚利昂2号的天然气管道啊，以及我们说新的航道的开辟，会不会像北极航道的开发合作也成为重要的焦点啊，我相信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所期待的。
2: 目前中俄经贸已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前所未有高位。学者预计，普京此访期间，双方将会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探索合作新空间。凤凰卫视蒋章言、张军上海报道。
1: 普京稍后即将抵达北京，更多的消息我们连线正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的本台记者季红英火。季红你好。
4: 任任晚上好。
1: 普京稍后就要到达了，你在机场附近有什么样的观察？
4: 好的，任任，我身后就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我们在这里等待即将抵达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从13号一架1296型号的飞机先期抵达机场开始呢，就预示着进入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日程的倒计时时间。在上周六，也就是5月16号，多架次的1276型运输机抵达这个机场，也被内地的很多飞机迷们拍到了。在16号的晚间，普京的专车座驾两辆阿鲁斯 L700 防弹加长的轿车也在北京街头被多位市民拍摄到啊。那目前已有官方的信息，就是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显示呢，普京的国事访问日程是5月19号到20号。那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那官方的外交活动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普京这次来到中国之前，中俄的民间外交也很热闹。就比如说近几年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举行的阅兵式以及系列纪念活动之间，那在俄罗斯象征爱国主义的红场长明火将会被传递到世界各地。那在今年的5月7号，这个长明火第一次由俄罗斯社团传递到了中国。那由一位俄罗斯驻华大使 使馆的参赞接收。那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内地的网络搜索引擎之上，普京今日访华、普京携五位副总理、八位部长访华两个词条已经成为了热搜，一个第一，一个第四。那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两个词条，也会继续关注中俄元首外交。那接下来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明人。
1: 谢谢季红。下节关注，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的请求已经推迟打击伊朗，一会儿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地区3国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1: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3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3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湾盟友请求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2: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1: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19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3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姆岛上空也发现了小型无人机，当地随即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考虑开辟新的战线。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

0: 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戈什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表示已经摧毁了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且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到美伊直接指挥。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据报正在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伊朗将对美开辟新战线。
2: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路透社在18号披露，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巴基斯坦进一步的加强和沙特的军事合作。据报，巴基斯坦已经向沙特增派约8000名军事人员，并且在沙特部署中国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和枭龙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以协助沙特保障自身的安全。
3: 据路透社援引3名安全官员和2名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巴基斯坦已于4月初向沙特部署8000军人，以及1个战斗机中队和2个无人机中队。据报，这个战机中队配备约16架战斗机，大部分是巴基斯坦和中国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此外，巴基斯坦还向沙特部署了一套中国红旗9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这套系统将由巴方负责操作，沙特提供资金支持。另外，安全官员透露，巴基斯坦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已经向沙特派驻陆军和空军人员，为沙特提供军事咨询和人员培训。这次增派的数千军人则承担战斗任务。巴基斯坦同时承诺将在必要时调派更多兵力。按照两国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巴方在沙特的驻军规模可达8万人。巴基斯坦和沙特长期保持密切的军事和经济往来。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沙特则向巴基斯坦提供财政援助。去年9月，两国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协议规定任何对其中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双方的攻击，这也意味着沙特将处于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之下。安全官员表示，共同防御协议还涉及军舰部署，不过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有巴基斯坦军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抵达沙特。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均未对有关报道作出回应。 沙特国防

0: 部四月曾证实，根据共同防御协议，一支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抵达沙特东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沙特并未说明这支部队的具体规模。请强调，有关部署旨在加强两国的军事协调，支持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安全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美自17号开始正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9号表示，演习的目的是提升日美联合作战与快速应对能力。
2: 日美两国自17日起正在宫古岛与那国岛等西南岛屿举行陆上部队联合军演，在石垣岛训练模拟自卫队驻地遭入侵，并进行了巴士陆基反舰导弹训练。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演习是为提升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和快速应对能力。南西地区における日米共同調整所の解説実績等を総合的に検討し、宮古島駐屯地内において。 日米共同の指揮所訓練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また、88式地対艦誘導弾は、我が国に侵攻している、してくる敵の艦艇に対処することを目的に、部隊配備、運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す。こうした装備品の石垣駐屯地など南西地域への機動展開は、抑止力対処力の実効性の向上を図り、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するために重要なことであり、今後とも必要な訓練を着実に行ってまいります。
0: 自卫队约300人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于20人参加了军演，这也是自卫队陆上总队首次在西南岛屿举行军演。在宫古岛，有当地居民举行抗议，反对将宫古岛作为军事训练据点。另外，小泉周二还表示，当前安保环境日益严峻，日美加强防卫产业合作十分重要。他将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起视察三菱重工和无人机公司。日本将通过供应链、研发、生产与维修体系互补，进一步强化合作。
2: 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中、日米が防衛産業協力を推進すること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や開発、生産、維持整備基盤を相互に補完、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今回の視察は両国の協力を深めるいい機会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政府计划今年修订安保三文书，周二日本媒体曝光了执政党自民党的提案内容。自民党提议，日本应该保持继续作战的能力，部署拦截无人机，强化防空与反击能力。日本共同社、读卖新闻等周二披露了自民党即将向高市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书修订提案。提案要求日本应至少维持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 安保三文书应明确记载，要部署拦截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以强化日本的防空体制，并指出不应只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必须构建可承受大规模饱和攻击的防卫态势。有关反击能力，提案称，未运用远程导弹，应探讨引进新一代动力潜艇，但没有直接提及核动力潜艇。提案同时要求应积极投资人工智能、远程无人机技术，并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 有关核政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就任前曾表示，应修订无核三原则，但自民党提案中没有涉及这一议题。提案称，应进一步确保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延伸威慑可信度。有关防卫预算，提案称应参考北约将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做法，但没有明确设定具体数值目标，也没有提及财政来源。有关武器出口。 提案建议将拥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纳入自卫法所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自民党计划6月上旬正式汇总这份提案，日本政府将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书。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瑞典政府19号就一项军购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向法国海军集团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预计首艘将会在2030年交付。
4: 瑞典国防大臣荣松在发布会上表示，瑞典军方将选择法国海军集团作为未来新一代吕洛奥级护卫舰的供应商，并向其订购4艘吕洛奥级护卫舰，首艘预计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则称，此次军购计划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投资。
5: introducerades på 80-talet. Det är en tredubbling av den svenska luftvärnsförmågan jämfört med idag. Och det säger någonting om vidden av det här beslutet, vidden av vikten av marinen, men också om hur vi värdesätter tryggheten för alla svenskar i en prövande tid.
0: 荣松透露，每艘护卫舰造价约为100亿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72亿元，具体取决于舰上搭载的武器系统。瑞典政府此前曾表示，这批新型护卫舰将成为瑞典海军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预计服役寿命约为40年。根据瑞典2025至2030财年国防计划，瑞典未来5年将额外投入168.64亿美元用于防务建设。到2028年，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到2.6%，预计到2030年就能实现3.5%的北约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4: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19日对外证实，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当局表示，此次缩减免签停留时长核心目的在于整治乱象，净化入境环境，精准吸引高品质长居游客与优质入境客源，推动泰国旅游业良性复苏，稳固文旅产业经济支柱地位。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正式落地新政，将包含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临时公务等免签停留期限统一延长至单次最长60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台湾在野党发动弹劾赖清德，投票未达门槛不通过，一会儿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且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
5: 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八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字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6: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5: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
7: 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51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8: 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5: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4: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期的涉台言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9: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周二回应表示，这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
10: 十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9: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菲律宾并不希望卷入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战争，但鉴于该国与台湾岛地理位置毗邻，且菲律宾有很多国民在台湾，菲律宾很可能会卷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之中。对此，郭家坤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0: 中方注意到菲方领导人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需要强调的是，侨民众多，地理邻近，不是一国干涉他国内政和染指他国主权事务的借口。希望菲方履行承诺，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9: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4: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2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且在19号进行投票。结果显示，只有56人赞成未达2/3的门槛，弹劾案未获通过。国民党表示，民进党执政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赖清德2年施政成绩单留下的清楚烙印。
11: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 在赖清德520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一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12: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11: 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2/3以上同意才算通过，即使蓝白立委联手，还是无法达到门槛。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13: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14: 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5: 借着一个多数来发动这一场政争，那最后当然是以失败来收场。但是你看到这个蓝白对于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也是笑嘻嘻的。
11: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

0: 第一位遭到弹劾陈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谈到台湾问题，指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来听德随后称台湾没有台独问题。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等国民党人士都呼吁民进党删除台独纲领。针对赖清德表示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引发台湾政坛热烈讨论。
2: 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就把台独党纲删除。为了台湾的安全。 尽快的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明天5/20应该亲自说明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1: 川普已经明确表态了嘛，不会为台独出兵嘛，应该借着这个下车了啦，台独党纲可以下车了。借这个时机看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台独党纲就废掉吧。
3: 国民党方面一致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民众党则认为民进党操弄两岸问题是为了政治目的。民进党啊，长期在两岸的议题进退失据，为了骗选票打完文字的游戏，整天创造新名词台独意涵一变再变，那与其整天。 在意识形态里面打转，不如好好的把对人民的承诺的事情做好。
0: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赖清德曾表态不排除与对岸展开对话，但至今仍是一场空话。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下节关注广西柳州发生2次5.2级地震，超1万名群众已经转移安置，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赶赴柳州地震现场，5月19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的伤亡情况，但目前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监测地震情况。
3: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4: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5: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

0: 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1: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
0: 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啊，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所以呢，没有很多的历史数据可依靠。那么这个地方呢，专家也对这个地方的地震的复杂情况还在研判，所以从我们救援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主震已经过去，依然要采取啊严加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啊后面。再有可能，造成的地震以及波及老百姓的影响，所以现场救援呢，我们比较注重这一点。
1: 他表示，这次地震是广西柳州300年来最强的一次。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广西柳州报道。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8日晚9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这也是当时在18日凌晨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经转移安置超1万名群众。
3: 受地震影响，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路面出现了较大面积塌陷，最深的地方超过3米。19号凌晨，当地部门出动大型钩机，用沙石填埋塌陷处。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落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若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等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19号凌晨，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介绍，柳州两次5.2级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震中相距仅1公里，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关联性。专家提醒，相关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震区居民要远离老旧危房等危险建筑。气象部门预报，柳州市近期多降雨，致灾风险增高。当地19号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可能会给地震救援带来一定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与2025年5月正式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即将届满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就法案实施情况通报1年成效，点名大企业存在一大欺小的问题，明确禁止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4: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5月19号表示，施行民营经济促进法1年以来，官方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已进一步完善制度供给，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法治预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点名大企业以大欺小问题，强调禁止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5: 针对有的经营者以大欺小的问题，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倾销，禁止大企业等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保障中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守好中小企业的活命钱。
4: 在监督地方政府工作的层面，针对存量措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正加大监督纠治力度，破除不利于民营经济组织公平竞争的隐性壁垒。2025年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抽查政策措施54.8万件，发现并督促有关单位整改问题文件1.3万件，开展约谈207次，清理了一批无依据审批、重复备案、搭车收费的违规做法。凤凰卫视新闻火赵伟北京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在稍后抵达北京，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emnicz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知悉新闻第一现场。香港币，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中方在此要求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
1: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0: 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两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且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3: Этот визит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0: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4: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2: 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6: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5: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0: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对此，学者指出，普京这次访华的重要议程为续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地区冲突交换意见，以及为俄中经贸寻找更多的可能。
3: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此关键历史节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有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指出，元首外交是当前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中俄作为邻国，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互利性为大国外交提供成功范本。
4: 那么，其中另外一个关键的议程就是要我们要续签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所以，我想总体上呢，从战略层面而言，应该是两国领导人要通过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来再次为我们中俄关系未来的5年、10年甚至30年发展要进行一个定向和领航，要确定一个主要的定位。
3: 学者也说，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起，中国与俄罗斯共享的亚欧地缘空间受到很大冲击，预计两国元首在会晤时将会就乌克兰冲突、中东战争交换意见。
4: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由于这些危机导致的我们说的一些外溢的效应，负面外溢效应啊，比如说能源安全，比如说这个航行航运的安全等等啊，我相信这些问题也会进一步的促进中俄在这方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未来会更多的讨论陆路的这个能源管道的建设啊，包括这个西伯利亚利昂2号的天然气管道以及我们说新的航道的开辟，会不会像北极航道的开发合作也成为重要的焦点啊，我相信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所期待的。
3: 目前中俄经贸已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前所未有高位。学者预计，普京此访期间，双方将会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探索合作新空间。凤凰卫视蒋章言、张军上海报道。
2: 韩日领导人会谈19号在韩国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6: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5: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岛等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7: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5: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日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六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日本东京国会大厦前19号有大批民众举行集会，他们表明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主办方称有大约10000人参加集会。
8: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市场门口，今天在这里呢是每月一次的反对集会，很多普通的民众聚集在这儿，他们反对战争，反对高市政权，也反对日本修改宪法。
3: 周二，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反对集会，主办方称当天有大约10000人参加，反对高市政府正在推进的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条款。
9: 近くの国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んなことを荒立てるっていうか、ギクシャクわざわざさせる必要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で、そういう差別だとか敵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全てにおいて不利益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3: 现场也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与过去反战集会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不同，高市上台后，修宪、安保议题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日本年轻人主动走上街头发声。
10: もともとそんなに政治にあまり関心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きな臭いなっていう状況が続いて、それで関心持って、やっぱり憲法の改正も含めて、そこからなんかいろいろ。全てが何かつながって悪い方向に行ってるなって感じます。やっぱりなんか昔の歴史で習ったなんか帝国のような感じの雰囲気に近づいてる気がするので。
11: 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だっていう高市発言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こ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この日本が参戦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イランの方々、あるいは中国の方々と本当に連帯して、やっぱり戦争を止める。
8: 今天的这个集会呢，有大学生、年轻人，也有家庭主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也有不一样的诉求。很多人说，在高市试图修改宪法之前，他们都会发出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凤凰卫视林淼，大飞大记者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抵达北京，最新的消息我们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

0: 嘉欣，你好。
1: 是，那在稍后呢，稍晚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将抵达北京，开启他这一次的访华行程。而我们也看到呢，普京这一次访华呢，是继今年二月他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之后，两人的再一次面对面的交流。那么，据我们目前掌握呢，他在今天晚上稍晚的时候会抵达这一次在北京下榻的地点，我们现在也在附近守候。而在明天呢，正式的行程就将开启。那包括在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会举行双边的会晤。而在下午稍晚的时候呢，两国元首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启动开幕式。那在稍晚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将会同普京来举行双边的会谈。这一次的访华，我们看到也正值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给全球的能源造成巨大冲击这样的背景，所以说能源领域的安全保障问题是普京访华的一个焦点。而我们也看到俄方早前公布的官方信息呢，双方将会探讨的就包括有重要的议题以及非常敏感的领域，那当中呢就包括还有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当然这绕不开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项目了。我们看到这条管道呢是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出发，经由蒙古来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一条管道。那它是在2025年的九月，中蒙俄三国元首已经是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合作备忘录，所以说目前呢政治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合作已经达成，接下来要落实的就是签署合同这样的落地的合作了。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俄罗斯代表团当中呢也包括俄企集团的负责人，所以说相信中俄双方会在这一领域上展开更加具体的沟通和协作。那另一个方面呢，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中俄之间的一个合作重头戏，当然也是双方的这个软实力的一个纽带。我们也看到呢，在2025年9月、12月，中俄之间呢互相是试行了免签的制度，而在此之后呢，双方的人文还有包括教育、文化、旅游等等领域的合作也是蓬勃的发展。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早前也表示，在今年年初以来呢，这个俄罗斯到访中国的人数呢，免签制度试行之后就有200万人，而中国到访俄罗斯的也包括有100万人，双方的合作保持蓬勃发展。那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的一个重头戏就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了。那我们看到中俄其实一直保持着两年就有一次这样的年度的交流的活动，包括是2022年的这个体育交流年，以及2024年的中俄文化年。那这一传统呢，也延续到今年，中俄之间将会启动的是教育年的启动仪式，来延续以往双方在人文领域的交流。我们也期待呢，在明天的这个活动上，我们能够看到双方进一步在这些领域展开更加具体的合作。而这一次中俄将会签署的40份合同当中，也包括教育、传媒等等这一些更加细分的领域，所以这一些软实力领域的合作也是备受期待。那在稍后呢，相信普京总统的车队就将会从我们身后经过，来入驻到这一次他下榻的地点。我们也会一直在前方带来最新的观察。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任任。
0: 谢谢嘉欣。中国中亚内务与公安部长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聚焦维护地区稳定以及应对现代犯罪的挑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8号在阿斯塔纳会见出席中亚中国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的各国内务和公安部门负责人。托卡耶夫强调，当前跨国犯罪和网络威胁加剧，呼吁各国加强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技术合作，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升级。他指出，经济互联发展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需要统筹应对。与会各方同意进一步深化执法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会面之后举行的中亚中国公安内务部长第二次会议，深入讨论区域执法安全合作的具体议题。哈内务部长萨德诺夫向媒体表示，会议一致同意深化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公安领域的协调机制，推进建立更高效的信息共享，加强联合执法和边境管控，运用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技术，更好保障包括外国公民在内的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跨境往来。
3: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тур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ция,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оторой входит, во-первы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вторых, помощь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гражданам.
2: 中亚中国框架下首次内务与公安部长会议于2024年9月在中国连云港举行。据哈媒体消息，目前已有12名哈方

0: 相关人员赴中国接受打击网络犯罪相关培训。同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内务系统院校之间也已开展学员交流项目。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1: 新加坡大马锡控股主席张志贤在出席第十二届新加坡生态繁荣周期间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虽然冲击全球能源供应，但是也加速新兴市场的能源转型，亚太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
2: 张志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期多场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也凸显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能源危机正在加速新兴市场跨越式的能源转型，这不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升韧性，以及减少对进口依赖。
3: By contrast, renewable energy is more distributed, more local, and less dependent on vulnerable supply lines.That must remain continuously open for replenishment. By leveraging Asia's diversity acros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nd alig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t,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are not only scalable, but also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2: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长也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地缘政治与能源风险升温之下，印尼必须加强与海外伙伴的合作。
4: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reshape supply chains,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was a welcome signal.Yet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ind us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ystem remains and how quickly energy shocks can travel across borders.
2: 阿古斯也说，印尼计划未来十五年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新增超过75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有望推动镍加工、电池以及储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印尼下一阶段能源转型的重点。张志贤也指出，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60%，也占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未来全球需求增长、工业扩张以及基建发展的重心也将落在亚太。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太如何推进转型，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未来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泰国外交部19号表示，内阁当天批准调整免签及落地签政策，包括取消此前实施的覆盖广泛的60天免签政策。
5: 泰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在发布会上表示，内阁批准的泰国免签及落地签制度调整方案内容包括五大要点。首先是每个国家或地区仅保留一种免签类别。
6: To revoking the 60-day visa exemption scheme for all.93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3. Revising the 30-day visa exemption scheme for the tourism purpose and reduce the list of eligible country or territory from 57 to 54 country and territory.
5: 新方案还新增针对三个国家及地区的15天旅游免签制度，并将落地签适用国家和地区名单从31个缩减至4个。在回答本台记者关于中国免签安排提问时，芒公表示，本次调整不影响2024年3月中泰签署的互免签证协议。
6: It doesn't affect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ailand and China on visa exemption for 30 days. So as I mentioned earlier.That this we only revise the free visa, particularly the 60-day visa scheme for country like China and several countries which have the agreement, the bilateral agreement on the exemption of visa with Thailand, that remain the same.
5: 新方案将在皇家公报刊登15天后正式生效。外交部表示，此次调整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旅游与经济利益、对等待遇以及减少重复免签安排等考虑。 同时，目前电子签证系统已能够提供便利服务，因此部分游客有长期停留需求，可通过申请电子签证解决。持电子签证入境的游客还可向泰国移民局申请一次30天签证延期。
2: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数据显示，赴泰外国游客中停留1至30天的占比超过90%，停留超过30天的仅约占10%。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北京市2026年拟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通过健全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制度安排，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支持民企创新，依法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
5: 北京市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共安排25项立法项目，其中拟出台的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围绕公平竞争、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安排，落实对民营经济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大要素支持，助力创新发展。
7: 细化落实市场准入清单制度，清理市场准入壁垒，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等规定，提高要素资源协同配置效率，在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加大融资支持，做好人才引进、培养和服务保障、数据要素赋能等方面细化制度安排。
5: 林建华表示，通过支持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公平开放各类科技设施和应用场景等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积极发挥作用，同时推动解决拖欠账款、违规异地执法等问题。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将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

0: 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1: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0: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等不同領域的最新發展，能夠發掘新的市場機遇。同時，我們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1: 他也期望与两国政府高层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加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同时也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亚和东南亚的新通道，有利于香港经贸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19号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在国际调解院登记调解的一起海事争议，5月成功达成了和解，为相关争议处理起到示范作用，并指调解避免了对抗性程序，有助于当事各方继续维持关系。
3: 国际调解院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近日透露，在国际调解院登记调解的一起海事争议，5月成功达成和解。他强调，案件具里程碑意义。郑若骅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就里程碑作出阐释。
4: 呢一個 case 咧，唔係我哋唯一一個，我哋係唔只有一個成功嘅例子嘅。不過咧，因為調解係保密嘅，我只可以喺當事人同埋調解員同意之下咧，我先至可以講，同埋我講幾多咧都要佢哋同意嘅。咁所以佢係我哋第一件可以公開嘅一個調解案件。咁所以咧呢個令到我哋去推廣我哋調解嘅工作嘅時候咧，就更加有用。咁所以我亦都好開心。
3: 郑若骅指调解避免了对抗性程序，有助当事各方继续维持关系，进行海事活动。如若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争议，定会在时间及费用上花费更多，并相信此次成功案例将会在业界起到很好示范作用，让大家对调解更有信心。
4: 我哋依一个成功案例所讲到啦，佢系一个charter party chain， 即系唔系两个当事人咁简单，而系会有一大堆一連串的相關的爭議，所以呢如果在主要的夥伴裏面是能夠調解呢，其他的爭議呢自動亦都是可以成功地調解。這一類的爭議呢是會常常都會發生，因為它用了這個調解去成功去處理的時候呢，其實呢起了一個示範作用。
3: 根据调解院收费细则，若涉缔约国国民的商事案件，在调解院秘书处登记处理，则可免费使用会议室设施。郑若骅表示，做法希望起到鼓励作用。
4: 我哋希望佢哋嚟到香港去用呢个设施啦。咁第一就呢个系我哋服务之一啦。咁希望佢哋真真正正去体会到一个好嘅调解嘅地方会系点样样啦。咁当然我哋亦都希望佢可以嚟香港。如果系外国嘅当事人，咁佢亦都可以系嚟香港认识下多啲香港。
3: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宣布，20日起将会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展开公开咨询工作。
5: 澳门特区第3个5年规划公开咨询期为40天，从5月20号到6月28号结束，期间将会举办8场专场咨询会，还有3场公众咨询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表示，35规划咨询文本当中共有10篇36章，长达65000字，内容中提出8大目标、301个重要工作。
2: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抵达了北京。G20 即将开启对华的国事访问。

Bundle.

0: 在看到的是首都独立机场的现场画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较早前的11:15已经降落在首都独立机场。现场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到机场迎接。里边在红毯两侧列队，青年学生。手举着中俄两国国旗，高喊“欢迎，欢迎！”这是普京第25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1996年4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建立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立战略合作原则。
1: 好的。普京的专机已经抵达了首都机场。那么本次普京访华呢，整个的代表团阵容非常的强大，而且非常的务实。我们看到普京的代表团有5位副总理、贸易部长和央行等等。那么其中有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曼图罗夫呢实际上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也是普京执政团队一个定海神针，他分管工业、军工和经贸。此外呢，还有俄罗斯负责社会、医疗、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女副总理克里科娃，还有负责能源方面的副总理诺瓦克。诺瓦克呢，也是中国能源界非常熟悉的一位人物，他常年负责俄罗斯的油气、电力、北极资源等等。那么另外一位副总理呢，就是也就是普京在远东地区的特命权限代表尤里特鲁特涅夫，已经在早期的时候已经在中国了。在刚刚结束的中俄第10届博览会上，那么17号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清、张国清和布鲁特涅夫，共同出席了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开幕式，并且分别宣读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贺词，并且各进别致辞。而且在16日的时候呢，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第6次会议。另外一位俄罗斯的这个团队中的重量级人物呢是副总理切尔尼申科，他在俄罗斯的政府中主管数字发展、科技、高等教育和旅游、体育等事务。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切尔尼申科呢，同时也是俄罗斯2014年索契冬奥会申奥成功的主要人物之一。除此之外呢，贸易部长包括外长拉夫罗夫、农业部长鲁特、文化部长卢比莫娃、交通部长于基金、经济发展部部长列斯特尼科夫、财政部长西多阿诺夫和建设、住房与公用事业部部长法祖林，以及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可以看出俄罗斯本次普京本次访华的阵容可以说非常的务实。这些个幕僚呢，都是主管俄罗斯和中国务实合作的各个方面的这个主管人物。我们可以期待，本次普京访华，双方一定会达成众多的务实合作协议。好，谢谢。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普京呢已经抵达了北京机场，那么中方代表王毅在现场接机。普京呢也即将展开他的访华行程。更多的消息稍后我们会继续为您进行整理报道。普京的访华行程呢已经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北京现场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夏宇亮先生来点评分析。夏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您的观察，这次俄方代表团的规模和人员组成有什么特点？
1: 我注意到本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呢，这个成员呢可以说非常的精干和务实。这个代表团中并没有强力部门的负责人，比如说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紧急情况部部长以及司法部长等等。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呢几乎都是负责中俄之间务实合作的。由此可见，本次普京访华可以说对中俄务实合作取得新的一些个成果充满了期待。那么在早些时候呢，在哈尔滨，也就是今天下午，第10届中俄博览会刚刚落下帷幕， 在5月17号的时候呢，中国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和俄罗斯副总理兼远东联邦区特命全权代表特鲁托耶夫共同出席了开幕式，并且振臂宣读了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贺信，并且致辞。那么，很多的俄罗斯地方的领导人其实已经在中国了，比如说，莫斯科市的首脑、梁赞州的州长、卡尔梅克共和国的总统，以及达坦斯坦共和国的首长，以及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州长，以及等等，他们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刚刚落幕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我觉得本次普京来访，两个议题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就是经贸问题，一个就是能源合作的问题。经贸问题呢，可以这样讲，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一直保持在高水平的运行。那么到去年呢，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已经连续16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那么今年呢，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可以说是开局良好。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达到了852.4亿美元，同比大幅度增长了19.7%。同时呢，我们看到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占比持续提升，合作的空间呢也迅速地转向了数字经济、新能源、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新赛道。这充分彰显了双边贸易额它的发展呢具有深厚的潜力和强劲的韧性。也证实了中国两国的经济呢具有很高度的互补性。那么同时呢，我也注意到了此次呢，俄罗斯还有阵容庞大的能源方面的代表团，包括俄企公司的总裁、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总裁、俄罗斯原子能集团的总裁等等。那么毫无疑问的，能源合作，也就是俄罗斯方面所说的碳氢化合物的合作，应该是本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重要的议题之一，特别是大家多次也是举世瞩目的这个西伯利亚利岸二号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的建设，能否双方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能够达成务实推进的协议，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您认为这一次的普京访华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啊，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完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北京呢接连迎来重要的访问，这次的普京访华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1: 我觉得不能够单纯的就是按照3个大国这个美俄两国领导人分别访华这个排序来看待普京访华的问题。实际上，中俄两国呢有着众多的包括元首定期会晤的机制。那此次普京访华的应该是一次早已设计好的一个访问，而且充分的聚焦中俄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不针对第三国，也不会，我觉得不会像外媒所说的那样，普京过来打探来或者打听，特朗普和这个习主席达成哪协议等等。我觉得，此次普京访华呢，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为中俄两国的务实合作来开创更大的空间，打开更多的窗口，同时呢，也是出席中俄两国2026、2027年调一年的开年仪式。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

0: 两国元首多次声明了中俄两国的关系呢不针对第三国，双方一直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新秩序，并且共同来维护和加强世界格局的稳定。
1: 谢谢夏友亮先生的分析。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根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号的报道，马克思向日媒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消弭地区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经提升了双边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根据日媒报道，马克思受邀将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期间将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18号举行了多达500对新婚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礼向外界表明，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 在伊玛姆侯赛因广场，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3: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ا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وارد نمیشه.
2: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
4: 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宣布，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会有6.4万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舰艇、潜艇等参演。
5: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 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普京的车队离开机场，正在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普京访华，中俄双方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宋伟健。伟健，你好。
6: 任任，你好。
1: 普京明天的行程有哪些焦点？这次普京访华行有望在哪些领域加深合作？
6: 好的，先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情况。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是已经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是在机场亲自的迎接。那中方呢，也为普京举行了简短且隆重的欢迎仪式。那再过不久呢，普京的车队就将会抵达我身后的这一次他要在访华期间下榻的地点，也就是钓鱼台国宾馆啊。那正式的行程呢，将会从明天上午开始。那这一次预计普京在北京的停留的时间大约是在24个小时左右，整个的行程是满满当当，但是聚焦的议题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也看到，今年呢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2019年两国是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以在这一次的访问过程当中呢，两国元首相信也会就中俄战略关系进行再定位，那同时进行再展望。那在从经贸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过去3年的中俄的双边贸易额是突破了2000亿美元，并且实现了99%以上的本币结算。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一次访问期间呢，普京率领的庞大的访问团啊，将会同中方来签署大约40份的合作文件，涉及的方面是这个非常多的，可以说是各领域的合作。那就希望来拓展中俄经贸合作的一个多元化。那同时呢，双方还会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宣言，目的是要在国际关系当中发挥更多的一个稳定作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两个关系呢，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因为越是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俄的经贸合作就越要稳住基本盘。那这个基本盘到底是什么？当然就是能源的合作了。我们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俄罗斯对华的石油供应量是增长了超过了1/3啊，而且俄方呢也是表示这一次双方重点聚焦的议题就是要加强碳氢化合物的一个合作。什么叫碳氢化合物？其实就是油气资源，这也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当中的一个硬通货。那中俄加强油气合作呢，也是希望能够来这个摆脱以美元为主的石油贸易体系，降低对于这种外部的制裁以及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个风险。那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一个建设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议题呢是在2015年最开始就提出的，到去年2025年上合峰会期间，中俄蒙三国元首才就这样的一个议题签署了备忘录，可以说整个的推进过程是非常的缓慢的。所以在当前的一个国际形势之下，外界也非常的关注这一次在力量二号的这个建设的推进上是否会有新的进展。那第三个议题就是关于北极航道。我们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是给全球的能源市场带来了震动啊，也凸显了这种国际通道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近日呢，俄罗斯也是向中方提议啊，要共同的来打造中俄北极运输走廊的计划，也是希望来对冲霍尔木兹封控的风险。那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
1: 谢谢。我们再来连线另外一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7: 人人晚上好。
1: 各界如何观察普京这次访华，中俄在能源和人文领域有哪些合作亮点？
7: 是人人呢，在稍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就将驶入我身后的钓鱼台国宾馆。那这一次他访华呢，其实值得关注的焦点有很多啊。首先我们看到他访华的背景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给全球的能源供应造成冲击这样的背景下，所以说能源的安全保障其实也是普京访华的一个重点和重头戏。我们也看到呢，从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给中国供应的石油的量呢是增长了超过1/3，而的确能源也是中俄之间经贸的一个火车头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是这一次普京访华，俄罗斯官方此前也透露呢，双方将会聚焦重点的就是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敏感的议题。那另外

0: 也包括就是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当然绕不开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这个天然气管道的项目了。在2025年9月呢，中蒙俄三国的元首是已经签署了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备忘录，而在之后呢，可以说政治间的这个共识达成之后呢，技术协议也基本上具备的。所以说这一次访华期间呢，重点就是要在商业的合同上来更加落地，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是外界的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呢，天然气项目，它是从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出发，经由蒙古国之后输送到中国，每年达到500亿立方米的这个输送量的一个天然气管道。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访华团，巨大的商贸代表团当中也包括俄气集团的一些负责人，所以说相信中俄双方会在能源的领域来展开沟通协调。而另外你也提到人文领域啊，的确人文的合作是中俄之间的一个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纽带。我们也看到，自2025年的这个9月和12月，中俄双方是先后对对方试行了这个免签制度。而在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的数据是显示，俄罗斯有大约200万人到访中国，而中国到访俄罗斯的也有100万人。那我们看到呢，稍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就将抵达。而这一次，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互相免签的重点之外呢，中俄两国元首还将会在明天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活动，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任任。
1: 谢谢嘉欣，以上就是这节新闻，下节还有更多的消息，敬请留意。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險就是陽光，陽光保險集團。
5: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官员，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称，若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马克思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指非中外长将定期的恢复。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的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专机的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同前往迎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握手致意，之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间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普京在周二正式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他向中国人民发表了视频致辞。
1: 普京在视频一开场就向中国人民问好。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1: 普京指出，25年前，俄中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形成真正的战略互动和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在涉及两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2: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 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То есть сообща делаю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лужит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делу все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ажно,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1: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
2: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1: 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两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有关普京访华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晚上好。
3: 科夫，晚上好。
0: 普京总统已经抵达北京了，那么这一次他的访华行程将有哪一些重点的行程安排和亮点？你的介绍呢？
3: 好的，我们现在现场呢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大约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是正在进入到钓鱼台国宾馆啊。那他的专机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1点17分，晚上的11点17分左右是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是刚刚抵达这一次他要下榻的一个地点啊。那我们也看到，在刚刚的稍早前的画面当中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是在机场 场迎接，那中方也为他举行了简短且隆重的一个欢迎仪式。而正式的行程呢，将会从明天上午开始。明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将会举行会晤。在会晤之后呢，还会有一场大范围的会谈，那其中就包括这一次普京所带来的一支庞大的这个访问团啊。那在整个的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中俄双方还会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大约40份的合作文件，那其中就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也是希望能够来推动中俄经贸合作的一个多元化。除此之外呢，中俄元首还将会共同的来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那这个我们也看到，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呢，那两国是实现了互免签证，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措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两国在这个人文交流啊，以及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呢是已经抵达了钓鱼台国宾馆。那现在这些国宾的摩托车队以及他的车队是刚刚从钓鱼台国宾馆里面出来。那这一次呢，普京将要正式开启他对中国的第25次访华。那我们再接着说回来，这一次双方可能要涉及到的一些重要的议题。那中俄的教育年啊，也将会进一步的来推动两国在人文方面的交流以及民心相通。除此之外呢，经贸议题将会是一个重点的议题啊。我们看到在明天下午稍晚一些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呢，也将会来同普京举行会谈，进一步的来就经贸合作来交换意见。除此之外呢，这一次普京的访华行程预计会以两国元首的茶叙来作为结束，所以整个来看，普京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会是在24个小时，可谓行程是满满当当，聚焦的议题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战略沟通还有经贸合作之外呢，这一次双方还会共同的来发表一份关于建立多极世界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宣言，这个目的也是要在国际关系当中来发挥更重要的一个稳定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当前的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是给全球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冲击，那另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也是严重的动摇了联合国的权威啊。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中俄将会如何在联合国上合以及金砖等多边机制体系下来为全球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来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科夫。
0: 好的，谢谢伟健在北京带我们看到普京总统的车队进入了钓鱼台国宾馆，开启了为期2天的访华之旅。我们将随时关注最新的进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4: Этот визит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6: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5: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6: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

0: 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周二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的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2: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4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不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但是留给伊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他在周一稍早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时，距离下一次下达攻击命令仅剩1小时。他并指，发动打击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或会在本周内或下周初重启军事行动，指美军在把正确的事情做完前不会离开伊朗，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还说，无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获得民众支持，他都不会允许世界在其眼前被摧毁，指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当前情况将很快开始好转。特朗普并表示，伊朗已经学到了教训，已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域，不是一方私有领土。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

0: 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周二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指挥。而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1: 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将会对美国开辟新战线。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 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
2: 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周一举行多达500对新婚的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礼向外界表明，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伊玛目侯赛因广场。 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 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3: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0: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
4: 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央行根据今年前3个月的经济数据推测，今年以色列经济状况总体加速向好。不过，有以色列民众表示，目前仍未脱离各条战线，生活依然面临不小的压力。我们来看前方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根据以色列央行估算，今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 GDP 总量将突破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将逼近7万美元。受近2年以色列各条战线冲突影响，部分。

0: 国际资本减少或取消了对以投资，但以色列进出口贸易额依然稳健。有以专家表示，以色列经济状况和人口结构都很健康。
1: It continues to grow, and in about 5 years, Israel is expected to have a $1 trillion GDP, and the population also intends to grow as well. Israel is the only OECD country that has a growing population and a healthy population structure, which in 20 years down the line, as all other OECD nations are headed into deep, deep demographic collapse, which is going to be the problem that will define the rest of the century for them.
0: 根据以央行的报告，预计今年以色列人均 GDP 将比2024年提升约28%。以色列的本土货币新谢克尔相比美元的汇率比2023年11月增长了约29%。不少以色列民众表示，因利率大幅提升，偿还贷款变得困难，各类物价还是在持续缓慢增长，加上战争仍未结束，导致身心俱疲。
2: Since the last 3 years, the life here has been very unbearabl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Specifically, since most of the houses are very old, so there's no mamads, no safe space. Most of Nahariya is elderly people, so you constantly need to run three floors. You constantly need to run to shelters, bomb shelters. Even when there's a ceasefire, as you can see, sirens still exist, drones still attacking. No matter what.
0: 从本台记者的走访中，我们发现，虽然以色列人均 GDP 今年有望突破7万美元，但大部分受访民众表示，可支配收入并未明显增加，通货膨胀愈发明显。凤凰卫视胡亚宇、史恒、纳哈里亚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宣布，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有64000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舰艇、潜艇等参加。
4: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3: 韩日领导人会谈周二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6: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5: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7: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

0: 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政绩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的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六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日本东京国会大楼前，周二有大批民众举行集会，他们表明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主办方称有大约10,000人参加集会。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是他们考。今天在这里呢是每月一次的反对集会，很多普通的民众聚集在这儿，他们反对战争，反对高市政权，也反对日本修改宪法。
2: 周二，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反对集会。主办方称，当天有大约10,000人参加，反对高市政府正在推进的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条款。近くの国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んなことを荒立てるっていうか、ぎくしゃくわざわざさせる必要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で、そういう差別だとか敵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の。
3: 全て不利益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现场也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与过去反战集会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不同，高市上台后，修宪、安保议题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日本年轻人主动走上街头发声。もともとそんなに政治にあまり関心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気なくさいなっていう状況が続いて、それで関心持って、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も含めてそこからなんかいろいろ。 全てがなんかつながって悪い方向に行ってるなって感じます。やっぱりなんか昔の歴史で習ったなんか帝国のような感じの雰囲気に近づいてる気がするので。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だっていう高市発言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こ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この日本が参戦しようとして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イランの方々、あるいは中国の方々と本当に連帯して、やっぱり戦争を止める。
0: で高い正義を倒す。今天的这个集会呢，有大学生、年轻人，也有家庭主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也有不一样的诉求。很多人说，在高市试图修改宪法之前，他们都会发出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凤凰卫视林淼，他在记者文编日本东京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 据菲律宾多家媒体周二报道，马克思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 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相弥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两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克思受邀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8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字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4: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 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5: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0: 与会的。

0: 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
1: 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50余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2: 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0: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新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率团前往瑞士日内瓦，并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针对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香港防控，卢崇茂强调，当局会密切监察口岸，也已加强健康筛查及应对措施。
4: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日前率团抵达瑞士日内瓦，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崇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也陪同出席。卢崇茂在日内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表示，香港团队以中国代表团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传染病预防、全民健康保障、抗生素抗药性等议题。被问及香港团队的行程，他透露，除了与世卫官员会面，探讨包括非传染病防控、精神健康以至人工智能在医疗应用和智慧医院等，团队也会与多国及地区的官员会面。
5: 例如今次我哋就会同巴西嘅卫生部长咧，系去讨论，特别系关于一啲呢个非传染病嘅疾病嘅防控啊，同埋以至喺个药械监管嗰度，因为巴西喺呢方面咧，佢哋做得相当唔错，我哋希望咧同佢哋多啲合作，亦都考虑到我哋好快会推出我哋建立我哋嘅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管中心啦，以至到第一层嘅药物器械审批啊咁样。
4: 近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出现了埃博拉疫情，世卫已列为全球关注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卢崇茂表示，本次行程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评估埃博拉和汉坦病毒的疫情风险。他重申，当前对香港的即时影响低，但当局会密切观察，随时准备提升应变级别。
5: 咁首先當然啦，我哋同世界衞生組織啦，以至到非洲嘅疫情防控中心啦，同埋呢個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烏干達咧，我哋都同佢哋攞更加多嘅進一步嘅資料啦。而我哋喺好多方面都開始咗一個戒備嘅工作噶啦。嗱，例如我哋喺口岸咧，就已經開始去做一啲健康嘅篩查工作啦。咁我哋咧已經開展咗啦，對於由非洲嚟嘅旅客啦，喺個口岸嗰度咧。我哋會派專人，我哋嘅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會去到個閘口度啦，為呢啲旅客咧做一個健康嘅篩查。
4: 盧崇茂指會密切監察疫情會否擴散至非洲以外的地區，又呼籲市民避免前往病毒爆發的地方，外遊要小心個人衛生。他強調，傳染病無國界，全球合作至關重要，並以遊輪上漢坦病毒個案為例，說明世衛的協調角色不可或缺。卢崇茂又表示，香港以国家代表团身份在世卫大会发挥中国香港力量，将继续配合国家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瑞士日内瓦报道。
3: 在党内遭到逼宫的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仍然坚持留任，同时积极发表英国重返欧盟的言论。但是，英国多个地区的执政党领导人近期都流露出对中央政府不支持态度。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尔尼尔对本台记者表示，有信心实现在2030年举行脱英公投。
6: 被看作是斯塔默在工党内最重要竞争对手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已经扫清党内政治阻碍，将参加6月份的国会下院议员席位补选。但伯纳姆近期在英国对欧政策上，先是主张英国重回欧盟。之后又改口说英国不会重回欧盟，唯恐担心触怒不同立场的选民。 坚持不主动辞职的斯塔默则高调表示，有关英国是否应重新加入欧盟的辩论，只要他在任，就会持续进行。
7: This year we have another summit with the EU, where we're going to take a really important leap forward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ring us closer to Europe. It's really good for businesses, really good for some of the businesses in this room, really good for the country.
8: 在2024年7月，我站在同样的位置，见证过斯塔默率领着他在英国大选当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走进我身后的唐街10号首相府。当时街上是站满了他的支持者，一些人来自于英格兰地区，还有很多人是从威尔士、苏格兰地区赶来同这位新首相握手祝贺。这也说明2024年的英国大选，工党是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但是时隔两年之后，局势就发生了反转。2026年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说明，工党是在这些地区遭遇到了惨败，究其原因，其实就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欧洲蔓延，其中也就包括英国。
6: 斯塔默在对欧政策上的表态，目的之一是想削弱伯纳姆挑战首相地位的成功机会，但他更希望赢回一些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地区选民的支持。威尔士民族党五月份赢得地方议会最大党地位，结束了工党对当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而在早已由新芬党控制的北爱尔兰，当地首席部长奥尼尔直言，无论哪一个政党在2029年英国大选中胜出，掌权中央政府，北爱尔兰都会致力于在2030年举行脱英公投。
9: Regardless of who is number 10, regardless of who is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y will never serve our people well. So that's why we should put the question to the people. We want unification. We want independence for our country. We want a brighter and better future for our people. We've said 2030 for a unity referendum. We believe that's the right date in which we could have the question put to the people.
6: 英国在6月23号将迎来举行脱欧公投十周年。在此之前，伯纳姆参与的梅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结果也会出炉。其结果也被看作是英国下一个阶段对欧政策的风向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0: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11: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1: 又佢唔夠靚，身材
12: 都可以咁講。
1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1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5: 美軍揚言升級對伊朗攻擊，美國防長承認也有撤軍 B 計劃。伊朗最高領袖活動頻繁，是談是打，有新動作。台灣對美巨額軍購，台軍前上將提出五大質疑，買美制坦克最為荒謬。美軍日本強化第二島鏈反潛導彈。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来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美股进入周二的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周二华尔街的谨慎情绪蔓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继续大幅攀升，市场担心高利率将会继续打击消费者支出，并且削弱科技股的增长前景。那么同时市场也是担心，如果伊朗问题没有外交突破，那么油价将会继续上涨，进一步的推升通胀。不过呢，油价在特朗普表示应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暂缓攻击伊朗之后回落，目前美国 WTI 原油期货是在每桶109美元附近。周二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继续承压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42%，纳指下跌0.72%，而道指则是下跌0.29%。

0: 么芯片股也是继续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二一度下跌超过1%，目前是回到了平盘线上方。不过呢，过去三天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6%，投资者开始担心芯片板块估值过高以及数据中心支出的可持续性。那么此前呢，多项的数据是显示，在伊朗战争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通胀是重新抬头。那么市场更加担心更高的信用卡以及房贷利率将会抑制消费者支出，同时也是拖累长期经济增长，并且暴露部分芯片股估值过高的问题。那么这种担忧也是加剧了政府的债券的抛售。那么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已经可能有望连续3个交易日上升，那么周一已经触及了2025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更是在周二升破了5.17%，创下了近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到目前是在4.66%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二是走势分化，缺乏方向，内地股市探底回升。芯片和信息科技以及电力和脑机接口板块偏强，有助于沪深股市反弹，沪指攀升近1%，深市则两大指数微升，而科创50指数再创收盘的新高。香港股市则大致的传稳，但是蓝筹股走势分化，令大盘窄幅增持。日本股市小幅的收低，经济好过预期，激励大盘初段是显著上升，并重上61000点关口。但是科技股跟随隔夜美股走弱，拖累大盘倒跌做收。台湾股市下挫1.75%，台积电引领电子股，跟随隔夜的美股回调，拖累大盘的明显下跌。国家防总办公室周二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湖南、湖北和广西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国家防总继续推定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赶赴柳州地震的现场，周二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的伤亡情况，但是目前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检测地震的情况。
2: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3: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4: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2: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
4: 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啊。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所以呢，没有很多的历史数据可依靠。那么这个地方呢，专家也对这个地方的地震的复杂情况还在研判。所以从我们救援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主震已经过去，依然要采取啊严加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啊后面再有可能造成的地震以及波及老百姓的影响。所以现场救援呢，我们比较注重这一点。
2: 他表示，这次地震是广西柳州300年来最强的一次。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 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广西柳州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6: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泰国外交部周二表示，内阁当天批准调整免签及落地签的政策，包括取消此前实施的覆盖广泛的60天的免签政策。
13: 泰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在发布会上表示，内阁批准的泰国免签及落地签制度调整方案内容包括五大要点。首先是每个国家或地区仅保留一种免签类别。
14: To revoking the 60-day visa exemption scheme。For all 93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3. Revising the 30-day visa exemption scheme for the tourism purpose and reduce the list of eligible country or territory from 57 to 54 country and territory.
13: 新方案还新增针对三个国家及地区的15天旅游免签制度，并将落地签适用国家和地区名单从31个缩减至4个。在回答本台记者关于中国免签安排提问时，芒公表示，本次调整不影响2024年3月中泰签署的互免签证协议。
14: It doesn't affect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ailand and China on visa exemption for 30 days. So as I mentioned earlier.That this we only revise the free visa, particularly the 60-day visa scheme for country like China and several countries which have the agreement, the bilateral agreement on the exemption of visa with Thailand, that remain the same.
13: 新方案将在皇家公报刊登15天后正式生效。外交部表示，此次调整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旅游与经济利益、对等待遇以及减少重复免签安排等考虑。同时，目前电子签证系统已能够提供便利服务，因此部分游客有长期停留需求，可通过申请电子签证解决。持电子签证入境的游客还可向泰国移民局申请一次30天签证延期。
15: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数据显示，赴泰外国游客中停留1至30天的占比超过90%，停留超过30天的仅约占10%。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由韩国女歌手 IU 与宾佑熙合演的韩剧自开播以来收视高起，不过当中的剧情被质疑涉及历史理智错误和文化考据疏漏，引发韩国观众不满。两位主角在争议声下先后做出道歉，其中男主角宾佑熙在社交平台发表手写信，表示自己除了要专注演技外，未来会努力成为一名以更加谨慎深入的态度来对待作品的演员。至于女主角 IU 也在社交平台发长文道歉，并表示会永远铭记大家给予的宝贵批评与意见。另外 IU 在上周六的生日活动上也主动提及相关争议，并一度哽咽及鞠躬道歉。香港乐坛天后林忆莲完成一连两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时隔九年再踏香港舞台的她吸引了钟楚红、陈慧琳、杨千嬅、丁子高夫妇与蔡依智等前来捧场。有别于其他巡回演唱会，林忆莲特地为香港站准备全广东歌歌单，而视香港为家的她高呼终于回家了，
1: 终于回家了。虽然生活里面可能会很多时候我们会每日都可以过得很顺畅，或者每日都觉得很如意，我们每每都会有脆弱的时间，有需要力量的时间，我希望大家会在需要力量的时候可以记得今晚我们一起分享过的爱和感动。
0: 香港歌手兼艺人玉美为电视台节目录影，她透露与交往八年的男朋友林作暂时没有生育计划，但就计划与他推出合唱歌曲。
2: 如果我真的想这么短时间再出，我就是唯有出就是跟他的合唱了。但我就想着，因为我想可能我找、因为他喜欢唱国语嘛、我就要找台湾团队做的、是的，我就想这么做的，所以我就是、都 arrange 这件事。
3: 但会不会都谈下、就是、有想下一代有小朋友、啊、有没有这个计划？
2: 不想，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这些都是其实随缘，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了要生的、不会落了去的。但是你说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俄方指正就增加对华石油输出制定文件，特朗普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将很快再攻打伊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进入钓鱼台国宾馆的画面。
1: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2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0: 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0: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输出的文件。诺瓦克表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份签署，俄罗斯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长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宣布。据俄新社19日报道，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美国投资者希望参与到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到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经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其中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他还透露，俄中20号将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有6.4万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潜艇和舰艇参演。
3: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和美方达成协议，但是留给伊朗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在他18号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时，距离下达攻击命令仅剩1小时。 他并指发动打击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或会在本周内下周初重启军事行动，指美军在把正确的事情做完前不会离开伊朗，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还说，无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获得民众支持，他都不会允许世界在其眼前被摧毁，指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当前的情况将很快好转。特朗普并表示，伊朗已学到教训，也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水域不是伊方的私有领土。据伊朗媒体19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的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以的指挥直接指挥。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伊朗将对美开辟新的战线。
4: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18日举行了多达500对新婚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姻向外界表示，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5: 在伊玛姆侯赛因广场，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6: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وارد نمیشه.
5: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
7: 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荷兰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总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能源合作。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日报道，马克思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双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克思受邀将于26日至29日访问日本，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会谈。韩日领导人会谈19日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了韩日关系。
1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14: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13: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15: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す。

0: 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六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且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
3: 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八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字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4: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3: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
5: 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50余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6: 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7: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博帝、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2: 新加坡代码锡控股主席张志贤在出席第12届新加坡生态繁荣周期间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虽然冲击全球的能源供应，但是也加速了新兴市场的能源转型。亚太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
8: 张志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期多场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也凸显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能源危机正在加速新兴市场跨越式的能源转型，这不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升韧性以及减少对进口依赖。
9: By contrast, renewable energy is more distributed, more local, and less dependent on vulnerable supply lines.That must remain continuously open for replenishment. By leveraging Asia's diversity acros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nd alig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t,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are not only scalable, but also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8: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长也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地缘政治与能源风险升温之下，印尼必须加强与海外伙伴的合作。
10: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reshape supply chains,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was a welcome signal.Yet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ind us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ystem remains and how quickly energy shocks can travel across borders.
8: 阿古斯也说，印尼计划未来15年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新增超过75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有望推动镍加工、电池以及储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印尼下一阶段能源转型的重点。张志贤也指出，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60%，也占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未来全球需求增长、工业扩张以及基建发展的重心也将落在亚太。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太如何推进转型，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未来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英国政府19日宣布，被称为是英国史上最大的基建项目——高铁二号。由于长期存在预算失控、管理混乱等问题，预算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亿英镑飙升至超过1000亿英镑。
11: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19号在国会下院公布，高铁二号项目当前预计总成本已经升至上千亿英镑，首班列车最晚可能要到2039年才能投入运营，而全线完工时间甚至可能拖延至2040年初。
12: It gives me no pleasure.To say the expected cost of completing HS2 is now between £87.7 billion and £102.7 billion priced in 2025.
11: 这是英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最初于2011年提出，原计划在2026年前后投入运营。当时预算约为327亿英镑，但过去10多年间，项目历经多轮延期和成本上涨，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失控的基建项目之一。亚历山大提到，高铁二号项目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管理不善、合同设计失控以及政治干预过多等问题。他将现在的项目状况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烂摊子。
12: To translate, it was a massively overspecced folly.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fastest train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ickling the fancy of conservative ministers. If we wer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I could understand it, but we are not. Passengers just want reliable trains that turn up when they're supposed to. More services and more seats. They want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that gets them the railway they deserve, not a vanity project.
11: 根据最新方案，英国将降低高铁二号列车的设计时速，从原计划的360公里降至320公里，并削减部分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压缩建设成本。
13: 由于高昂的建设费用，朝野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高铁二号的建设一直争议不断。但由于政府已经投入了过多的成本，且还带有法律责任，如果现在叫停，可能会比继续投入建设更加的昂贵。但高铁二号也缩短了原本500多公里的建设线路，只保留伦敦到伯明翰大约150公里左右的建设路段。原计划延伸至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大部分线路已经在过去几年被叫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微半导体 AMD 董事会主席，表示欢迎跨国公司把握中国机遇，而 AMD 的负责人表示中国市场是极其重要的。通胀的担忧推高了全球债息，中国再减持美债到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在美国加息预期升温之下，沃什将会在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新任的主席。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将会观察的是沃什上任之后该怎么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8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超微半导体，也就是 AMD 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微半导体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那苏姿峰则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那18号下午，苏姿峰在和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的交谈当中也谈到，算力已经成为了 AMD 开展业务的关键，十分有幸能够和中国各大合作伙伴在这一领域保持稳固合作的关系。再次啊，说中国市场是极其重要的。那么另外 AMD 今天举行了 AI 开发者日，那苏姿峰在活动上也表示， AMD 在中国已经深耕了超过30年，那相信中国已经成为推动战略布局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布局则涵盖了芯片、人工智能软件还有平台工程等相关领域，而且高度认可中国的生态系统。那据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8号在北京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李强表示，智能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的迭代升级，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的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那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那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那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载体，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建成全国一张网。也看几个行业的数据，那包括来自于 OpenRouter 最新的数据测算，说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了美国，在过去一周当中上网。

0: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7.693万亿图肯，这个已经是达到美国的1.8倍，这是连续3周实现反超，并且稳居全球首位。那么另外，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昨天在四川成都开幕，论坛上全球经济走向人工智能的变革潜力也成为了焦点。啊，在论坛当中，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就指出，全球经济步入高实际利率、高政府负债和低增长的格局，而他认为中国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之一，预测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的制造国。好，胡天博士，啊，主持人刚看到这一组信息，其中又包括了一些来自业界啊，来自一些政策的解读，怎么来看目前中国 AI 在世界的水平？
1: AI 肯定就是和美国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从全球来看就是中美两家，当然就是美国人认为他们对中国还是有领先优势，主要他是认为，在 AI 最高端的芯片方面，他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他是呢不想把这个最高端的卖给我们，但是要把后两代的卖给中国，这样就遏制中国国产化的整个进程。所以这次黄仁勋他最后一刻登上总统的专机，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特朗普和他两个人合起来做戏的成分，就是告诉这个中国这边，你看我终于买，但是中国到现在也没有松口要买这个 H200 的芯片。为什么现在单个的芯片不是那么重要呢？就是现在基本上大家用的都是集群，都是用超节点的方式，不是一颗芯片，而是呢几十颗、几百颗。那么中国华为最新的 ATX350 是8192颗，这个升腾950的 PR 芯片，所以呢它是几百个放在一块作为一台计算机这么来应用，所以呢单颗的作用已经不是那么大。那么这个集群背后肯定就是电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在美国这边电力供应越来越紧张，那中国这边呢，由于在顶层设计方面，就是中国的算力提供者和电力公司，还有呢和下游的这个云的这个平台，它是有一个分工的。所以其实我们看这次的调研就非常清晰，这个算力这一块是中国几大电信公司在布局，同时呢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就是和一些电力比较丰富的地方进行一个有机的合作，比如说内蒙。那么用的比较多的，像在合肥的这个超算中心，它就可以和北边像绿电比较丰富的地方进行直接的合作。我们也以前一直有个概念叫做东数在西边来进行算，就是在西边因为有电力嘛，所以就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现在在算电一体化方面做到了全国一盘棋。而美国做到是多少呢？就这个光纤为什么价格涨那么快，就是由于它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或者是算力中心，它没有办法足够的电，它就把它拆成几个小的，那不同的小的这个算力中心之间，它就需要用光纤来进行连接，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光纤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光纤价格上涨它其实又影响又非常大，比如说在俄乌前线那个无人机很多是用光纤的，现在那个好像也不够用了，因为美国那边抢，全世界都在抢。所以呢算电一体化能够真正说起来很容易，做到的很难的。
0: 这个是中美目前是两套自己的游戏规则哈。那另外刚刚朱先生谈到这个电力是能够支撑目前中国的这个芯片的一个集群，我们来看芯片一个企业要在 A 股冲 IPO， 指的就是全球第四大的国产存储巨头长芯科技要冲刺 A 股的 IPO。 那目前呢在科创板 IPO 的状态已经变成了以问询，这意味着 A 股上市程序是再进一步了。这个招股说明书显示啊，在2023年到2025年这3年间净利润呢分别都是亏损的情况，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业绩强劲，长芯科技收入508亿元，按年增长了719.13%，净利润330.12亿元。那简单计算的话，相当于一天就赚了近4亿元。 那同时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目前长青科技正逐步的进入到主要厂商的阵营。按照去年第四季度数据计算的话，长青科技全球市场份额已经增加到7.67%。那目前呢，它的产品尤其是DDR5 技术上已经是取得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啊，目前是已经达到了每秒80亿次数据的传输啊，和海力士的和三星的产品已经是并列国际第一梯队。那同时长青也在积极去投资扩产，目标是要增加产能到每月80万片芯元啊晶圆。那如果说成功的话，将会收窄和三巨头的技术差距，而且可能会实现一个对外的出口，那可能会将全球的这个也就是 HBM 高宽带存储器的价格可能会打合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那么另外各方也期待着可能大陆国产的 DDR5 记忆体正在加速下游模组厂商啊实现规模化量产和商业落地。当然长兴科技的上市也是十年磨一剑的过程，正好呢是十年之前2016年成立于安徽的合肥啊，几乎是过去十年都是一个亏损的，直到去年的下半年才首次扭亏为盈，全年获利了18.8亿元。那由于长兴的冲刺 A 股，同时首季的一个业绩造好，也带动了港股相关的概念股逆势造好。其中呢，股东之一的兆易创新在昨天最多升了近15%，今天呢是继续上涨2.38%。那昨天国家统计局也是公布了中国第一季度相关的数据啊，数据呢是稳中有进。那有一些数据呢，可能它的增幅是回落的情况。那瑞银分析师认为啊，其实相关数据放缓只是一个暂时性，那当局在必要时会推出政策，那全年经济增长是有望维持首季度的强劲表现。这个观点呢是来自于瑞银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他表示，那今年4月份中国零售按年增长放缓到0.2%，以及今年前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降到了-1.8%，说这种放缓的情况-1.6%，这种放缓的情况不会在整个第二季度持续，那放缓只是一个短暂的性质，而且呢，经济数据在季度更替的时候本来就是比较波动的，那相信中国今年全年的增长会如同第一季度一般强劲。啊，全年增长会达到5%到6%，那同时也强调人民币稳定升值是有利于经济的一个复苏的。我们来看人民币情况，是收在了在岸6.8039，下跌了60个点子。而股市今天 A 股股市、内地股市是走势分化，直接来看收盘的情况。那沪指呢是收报4169点，涨了38点；深成指收报15569点，涨了39点；创业板指跌了0.16%。香港股市今天大致是传闻，那恒指收盘报25797点，上升了122点。那日本股市呢今天下跌了0.44%。那经济好过预期，刺激了大盘在初段的时候是明显上升，并且重上了61000点关口，但是科技股跟随美股走弱，脱离大盘也倒跌作收。韩国股市今天也是大跌了3.25%。那台�湾股市下挫了1.75%，主要是台积电引领电子股跟随着美股回调，脱离大盘是明显的下跌。再来看汇市，美汇是在99.18附近，日元159.07左右。刚谈到日本经济呢，在今年开年表现强劲，那第一季度 GDP 年化增速达到2.1%，出口呢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但是经济学家则预计好景难以为继，因为第一季度的亮眼成绩并没有真正的反映出中东战争的冲击，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不确定性的上升正在为日本后续经济的前景蒙上阴影。预计呢，第三季度 GDP 增长将会陷入到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另外根据日本央行后续的相关消息呢，有分析师认为超预期的 GDP 将会使得日本央行6月份的加息预期走强。那路透社的调查显示，65%的经济学家预计日银将会在下月将利率上调至1%。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我们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由于中东局势不明朗，那这种不确定性还在增加，所以说那各界都预计的是主要央行会维持一个较高的利率，这也让债券承压。我们来看一下美国30年期国债的孳息率，昨天呢曾经高见5.16厘，这是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美国10年期国债的孳息率也是高见4.63厘。而对货币政策相对敏感的美国2年期国债孳息率，昨天呢则是升穿4.1厘，两者都是超过一年的高位。再来看在日本方面，那日本30年期的这个债息也是飙升了18个基点，达到4.214厘，再创1999年面世以来的新高。那日本10年期的债息跳升了10个基点，达到2.807厘，是1996年以来的一个新高。由于通胀的担忧在加剧，所以债券的抛售在延续。那美国财政部在周一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美债规模较上月是减少了1384亿美元，很大部分原因是在于资产估值的缩水。那日本财政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七国集团并没有考虑针对债券抛售采取协调行动，每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的市场形势来做出回应。那中国则是连续2个月减持了美国国债，那持债的规模是跌到了超过17年的低位。根据美国财政部所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在3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呢是9.348万亿美元。那比2月份，是减少了约1384亿美元，降幅超过1%。而期内中国所持有的美债规模则是降到了6523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份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按月减少了410亿美元。当然，中国目前依然是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债主，而持仓从去年初以来已经累计减少了1/4。而关于黄金的后市情况，那高盛就预计各地央行将会加码购买黄金，有助于金价在今年底前会复苏，维持年底的目标价为每盎司5400美元，只低于这个金价在1月底所创下的5600美元的一个纪录新高。那摩根大通也认为，目前黄金上涨的趋势是一个暂停，而并不是转向。那在6月份，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金价是有望冲击4900到5100美元，年底目标则直指6000美元。而白银的命运则是不同的，由于目前随着这个太阳能、白银用量的需求量降低等等，它和黄金的逻辑正好是走上了两条路。胡念博士，首先是目前这个看到美国、看到日本这个债市情况，对于全球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呢，美国国债的孳息率升高，又到了2023年，那个时候就通胀非常高的时候的水平。还有呢，日本现在也上来了，加上了德国那边其实也上来了，那就意味着从全球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大家认为这一轮

0: 波斯湾地区紧张局势引发的油气通胀，它可能会迅速扩展到各个行业。然后呢，一旦通胀它形成全面的成本推动，就不是现在特朗普政府所说的是一个短期冲击，它会变成一个成本推动型的，然后呢就变成这个预期之后，有了这个通胀的心理预期，就会形成一个现实的通胀和心理预期轮番推动的螺旋式的上涨。那现在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在2021年那次通胀，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些，比如说联储啊，他们包括拜登政府也认为啊，这是一个短期冲击，是个供应链的冲击，说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下，其实它没有下去，所以才出现了连续在联储那边就大幅度的提高利率。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金融市场已经非常的敏感，非常担心，那么压力其实就在特朗普那一边。
1: 嗯，其实这个特朗普面临的压力还来自于国内物价的一个飙涨，因为目前呢有数据显示，自从特朗普对于伊朗发动战争之后，那美国人民所额外花费的能源的费用呢是达到了400亿美元，而这笔钱呢足以让美国来修复全国的桥梁网络，或者来全面改造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那同时还有观察研究显示，如果对伊朗的冲突还在持续的话，美国民众在今年夏天会面临着新一轮的物价的上涨，因为夏天是一个旅行季的一个来临，可能在出行的成本上、生活的成本上会更高，燃油费用啊会整体推高，出行也就是造成夏季出行成本的一个上升。那同时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家庭的财务状况恶化。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调查。
2: 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发酵，美国民众对个人财务前景的担忧，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升温。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美国人对自身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并对现任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经济表现感到失望。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他们的财务状况恶化，仅有14%的人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自身经济情况，另有29%认为几乎没有影响。分析认为，持续近4个月的美伊冲突是当前美国民众经济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目前双方已进入停火阶段，但作为全球能源运输关键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截至刚刚过去的周日，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加仑4.5亿美元，较一年前约3.19美元的水平大幅上涨。随着油价攀升，美国政界对经济压力的担忧也正在加剧。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7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众当前面临的持续经济困境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直接关联。约翰逊指出，高油价不仅增加民众出行成本，也进一步推高了商品运输与食品供应价格。分析指出，过去6年来，美国杂货价格持续上涨，背后受到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全球供应链瓶颈的影响。美国消费者正承受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再来看，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被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将会于5月22号正式的宣誓就任美联储的主席。那稍早之前，在13号的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结果，确认了正式的一个这个就是提名的结果。那沃什会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是4年。那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呢，已经在15号结束了。现在开始担任的是美联储的临时主席，一直到沃什的上任。那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呢将会在22号会主持沃什的联储局主席的就职宣誓仪式。那沃什今年是56岁啊，他将会成为现代联储局第11任的主席。那根据资料披露，他将会成为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联储局主席。那为了迎合这个规定，他必须要出售投资组合当中的大部分资产。那关于他的一套政策议程，他主张的是双管齐下降息，同时也缩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但是目前的情况恐怕让这两大目标都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0: 因为过去两个月的通胀抬头令人担忧啊，这也让美联储决策者们啊没有办法像特朗普所期望的那样啊能够降息。那同时也看到就业市场出现了企稳的迹象，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放松政策的理由。那外界的观测是怎么样呢？像新债王的行政总裁甘拉克就公布认为啊，美国下次公布的这个 CPI 按年升幅将会以四字开头，啊，是4%几，并指出美联储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减息的。那还有华尔街知名的经济学家亚德尼就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抑制通胀和债市的恐慌，那么最快在7月份就可能被迫要加息。好，胡天博士、朱先生，22号，沃什就会走马上任了啊，情况怎么让他去施展拳脚呢？
1: 特朗普是非常看重沃什的，他说他要亲自来主持这个宣誓就职的仪式。当然，现在沃什是要上任了，如特朗普所愿。不过呢，他的政策可能和特朗普期望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呢，就关键是一个四字。为什么是四呢？就是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上到四以下。特朗普他刚上台的时候，他吹，哎，说我上台的时候呢，这个汽油短短时间就把它弄到3以下，就是2点几美元一加仑，现在变4.5美元一加仑了。那么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的家庭还有呢相关的这个企业，它在这个燃料方面的支出刚才统计就超过400亿美元，415亿美元。所以这个415亿美元大家就可以做文章了，拿来做这个做那个什么都可以做完了，其实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呢，就是每个家庭确确实实要支出的。一个家庭平均要多支出315美元。另外一个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胀率 CPI 是不是很快就会到四？4月份是3.8%，那5月份呢？5月份照这个价是，一旦它形成一个全面的通胀，它就很快就会到四。到四的时候，你这个联储的主席就非常难了，就肯定得加息。所以现在，那么不一定能等到7月份才加息。在这个时候，沃什他一上台就接这么一个很烫手的一个任务啊。当然对特朗普来说最简单怎么办？赶快停止和伊朗的这场停火，把它真正变为战争的结束的一个协议。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伊朗不愿和特朗普谈，而不是特朗普反反复复的威胁，我今天又要轰炸，明天又要怎么样。当然在波斯湾这边确实有人有国家是想继续打下去的，比如说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那现在就咱们昨天说的，像阿联酋也可能有这种冲动，特别是现在特朗普政府他又在谋划让阿联酋来出兵去争夺他和伊朗的这个岛屿。如果说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个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所以呢，这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它是连带的，就美国虽然这个油气集团从这个战争中挣很多钱，但是呢美国的民众他受到这个冲击很大，这也迫使特朗普在做其他决策的时候呢要三思而后行。
0: 所以这钥匙并不在沃什手上，而是在目前这场中东战争的利益相关方手上啊。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0: 为自由，为人民，誓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俄方指正就增加对华石油输出制定文件，特朗普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将很快再攻打伊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进入钓鱼台国宾馆的画面。
1: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3: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输出的文件。诺瓦克表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份签署，俄罗斯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长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宣布。据俄新社19日报道，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美国投资者希望参与到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 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到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经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其中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他还透露，俄中20号将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有6.4万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潜艇和舰艇参演。
4: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和美方达成协议，但是留给伊朗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在他18号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时，距离下达攻击命令仅剩1小时。他并指，发动打击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或会在本周内、下周初重启军事行动，指美军在把正确的事情做完前不会离开伊朗，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还说，无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获得民众支持，他都不会允许世界在其眼前被摧毁，指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当前的情况将很快好转。特朗普并表示，伊朗已学到教训，也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水域不是伊方的私有领土。据伊朗媒体19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

0: 伊朗革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报的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伊的指挥直接指挥。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伊朗将对美开辟新的战线。
1: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庇鲁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 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18日举行了多达500对新婚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姻向外界表示，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一马姆侯赛因广场，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 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 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3: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2: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
4: 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里、日暮森，德黑兰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菲律宾总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能源合作。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5: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4: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發展脈絡，
4: 從大國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日报道，马克思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双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克思受邀将于26日至29日访问日本，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韩日领导人会谈19日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了韩日关系。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8: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에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7: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9: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7: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

0: 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6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且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
2: 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八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字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3: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 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2: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
4: 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50余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5: 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6: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新加坡代码西控股主席张志贤在出席第12届新加坡生态繁荣周期间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虽然冲击全球的能源供应，但是也加速了新兴市场的能源转型。亚太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
7: 张志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期多场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也凸显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能源危机正在加速新兴市场跨越式的能源转型，这不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升韧性以及减少对进口依赖。
8: By contrast, renewable energy is more distributed, more local, and less dependent on vulnerable supply lines.That must remain continuously open for replenishment. By leveraging Asia's diversity acros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nd alig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t,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are not only scalable, but also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7: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长也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地缘政治与能源风险升温之下，印尼必须加强与海外伙伴的合作。
9: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reshape supply chains,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was a welcome signal.Yet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ind us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ystem remains and how quickly energy shocks can travel across borders.
7: 阿古斯也说，印尼计划未来15年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新增超过75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有望推动镍加工、电池以及储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印尼下一阶段能源转型的重点。张志贤也指出，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60%，也占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未来全球需求增长、工业扩张以及基建发展的重心也将落在亚太。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太如何推进转型，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未来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英国政府19日宣布，被称为是英国史上最大的基建项目——高铁二号，由于长期存在预算失控、管理混乱等问题，预算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亿英镑飙升至超过1000亿英镑。
10: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19号在国会下院公布，高铁二号项目当前预计总成本已经升至上千亿英镑，首班列车最晚可能要到2039年才能投入运营，而全线完工时间甚至可能拖延至2040年初。
11: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say the expected cost of completing HS2 is now between £87.7 billion and £102.7 billion priced in 2025。
10: 这是英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最初于2011年提出，原计划在2026年前后投入运营，当时预算约为327亿英镑。但过去10多年间，项目历经多轮延期和成本上涨，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失控的基建项目之一。亚历山大提到，高铁二号项目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管理不善、合同设计失控以及政治干预过多等问题。他将现在的项目状况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烂摊子。
11: To translate, it was a massively overspecced folly, 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fastest train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ickling the fancy of conservative ministers. If we wer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I could understand it, but we are not.Passengers just want reliable trains that turn up when they're supposed to. More services and more seats. They want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that gets them the railway they deserve, not a vanity project.
10: 根据最新方案，英国将降低高铁二号列车的设计时速，从原计划的360公里降至320公里，并削减部分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压缩建设成本。
12: 由于高昂的建设费用，朝野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高铁二号的建设一直争议不断。但由于政府已经投入了过多的成本，且还带有法律责任，如果现在叫停，可能会比继续投入建设更加的昂贵。但高铁二号也缩短了原本500多公里的建设线路，只保留伦敦到伯明翰大约150公里左右的建设路段。原计划延伸至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大部分线路已经在过去几年被叫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3: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结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舞皇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缓对伊朗的新一波军事行动，中东局势稍有降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由近期的高位回落，但布兰特汽油仍然维持在每桶110美元的上方。由于通胀预期升温，市场担忧美联储加息的几率上升，促使资金纷纷撤出高估值的 AI 板块。今天日本、韩国和台湾股市全线回调，不过近期走势落后的香港股市出现了企稳，重磅科网股迎来了低位反弹，腾讯和阿里巴巴走强，内地沪深股指也持稳，上证指数收涨近1%，半导体产业链走强，科创50指数大涨3.8%。相关的话题稍后将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解读分析。而至于深圳市场的走势相对落后，深成指微涨0.2%，创业板指数尾盘收窄跌幅，但是未能够翻红作收。先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二走势分化，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探底回升，沪指和深成指在尾盘实现翻红，创业板指则是以微跌6点作收。从盘面看，脑机接口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板块则在午后持续拉升，电力板块也逆势走强，但有色股陷入集体调整。沪指收报4169点，上涨0.92%，深成指收报15569点，上涨0.26%，创业板指数跌0.16%，科创50指数涨3.81%，两市成交维持在2.8万亿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大致传稳，中东局势有所缓和。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18点之后，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全天的波幅只有174点，中场小幅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797点，上升122点，升幅0.48%，主板成交2721亿港元。蓝筹股缺乏方向，电讯和石油股继续向好，金融股也涨多跌少，但汽车股普遍下滑。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亚太区股市普遍下挫，日本股市跌0.44%。韩国股市重挫3.25%，台湾股市跌1.7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周二稍微平稳，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在高位盘整，日本公债收益率大幅回落。至于美元汇价走势好转，亚洲货币继续下跌，印尼盾和印度卢比刷新了历史的新低纪录，韩元和台币也大幅下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但人民币及其汇价跌幅收敛。
2: 虽然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增加，但市场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将需要加息来抑制通胀，有助美元汇价周二反弹。美汇指数在一度失守99点之后回升，对各主要货币全线上行，对日元突破159水平，英国职位空缺跌幅创近6年新高，英镑一度失守1.34关口。亚洲货币继续下滑，对中东战事冲击经济的担忧继续压抑印尼盾汇价，最低跌至17730，刷新历史新低。印尼央行周三议息会否加息来支撑盾汇价，是对央行会否转向货币政策支持汇率的重要测试。印度卢比也无视超卖信号，进一步失守96.5水平，连续第6天创历史新低，是2024年12月以来最长期的破底跌浪。韩元同步大跌约1%，失守1500关口，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低。台币放量大跌超过1毛，收在31.65，创上月14号以来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上升60个基点到6.8375，创2023年3月24号以来新高，但较预测的6.7909偏弱了466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下行，中场小跌60个基点到6.8039，全天的波幅回落到111个基点，成交回落，但仍然在较高的接近540亿美元水平。离岸汇价也微跌，与在岸价。

0: 亚维持着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丽丽头部券商中金公司周一晚间发布和东兴证券、信达证券的合并交易草案，意味着三家公司的重组迎来了实质性进展。按照合并交易草案，中金公司将分别向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的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中金公司 A 股进行交换，换股比例为每股东兴 A 股换 0.4376 股中金 A 股，每股信达 A 股换得 0.5210 股中金 A 股。在定价方面，中金换股股价为每股36.68元人民币，东兴证券为每股16.05元，信达证券则是每股19.11元。交易总金额达到1138亿元。合并完成之后，东兴和信达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合并组成的中金公司将成为内地第四家总资产规模超万亿元的券商，多项业务收入跻身行业前三。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到今天的节目嘉宾张刚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陈任。
1: 受到这个通胀预期的影响啊，全球的债券收益率在持续的走高啊，打压了金融市场的人气。亚洲区的韩国、日本还有台湾股市也是集体回调。不过呢，这个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今天是逆势拉升，而且两大国产的存储巨头啊，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准备 A 股上市的消息，也激励着半导体产业类的类股呢也受到了追捧。因为估值没有海外同业那么疯狂，那么您认为 A 股半导体赛道是不是仍然存在着继续上行的空间？
2: 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呢，肯定是维持这一趋势的，因为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的话呢，在技术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这个进步。此次长兴和长江的这个 IPO 加快进程呢，标志着做大做强的这个意愿是相当的强，完成募集资金之后的话呢，肯定对提高他们的市占率的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不过呢，要是从这个脱离实体经济层面，就回到证券市场来看的话呢，我倒是还有一些这个觉得 A 股今天科技股的这个上涨啊，可能还是有这个短炒的因素，因为首先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来看呢，在今天凌晨啊，美股方面纳指是下跌的，而这个亚太地区呢，韩国股市有3%以上的跌幅啊，日本股市呢有这个中国台湾股市呢有1.75%的跌幅，也就是说整个电子产业链呢像走势是不佳的，哪怕是今天的中国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呢，涨幅呢也只有0.26%。也就是它的涨幅呢要小于国际指数和恒生指数，那这使得这个 A 股的这个科技股的上涨呢，就变成了从市场层面来看解读的话呢，单纯就是为了这个欢迎长江和长兴的这个加快 IPO 这么一种效应所推动所致。但这种效应的话呢，往往有这个短期的这个特征存在，恐怕持续性呢不乐观。另外呢，考量到这个对比这个 A 股和这个港股的这个中资企业的科技类的股票呢，我觉得形成这种剪刀差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就拿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的，我注意到有一家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代工企业，它的 A 股价格呢是 H 股的2倍。另外呢，在这个半导体芯片领域。相比较之下，比如说像这个拼多多，它有相对仅次于这个华为升腾芯片的这个市占率的这么一个优势呢。那么作为这个阿里巴巴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市盈率水平呢，同样也不高。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从放在长线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中资企业在港股的这个估值优势呢，要更具优势。要是短线炒作的话呢，同样也要考量，比如说像这个长兴，因为它已经这个公布了这个招股说明书，大概率的话呢，市场预期很可能在6月份啊，就会这个启动它的这个IPO。那这样的话，对于很多机构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恐怕需要腾出一部分资金， 要参与这个往下配售。另外真的让这些这个在这个存储芯片领域有较强技术优势这个企业成功的完成 IPO 上市之后呢，恐怕在一些相关指数的这个构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些新股在上市一段时间之后啊，会被纳入这个相关的指数或者相关的 ETF， 可能也会对于目前已经这个存量的一些这个半导体类的公司的它的权重的话呢，也可能有一个挤压。那这样的话呢，可能目前的市场这个短炒啊，我觉得恐怕要想持续的话呢，恐怕还是存在一定难度，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就周二的成交量，甚至还是要比周一还出现了略有缩减，而且也失去了像自五月初以来保持3万亿以上的这种成交水平的这种情况，现在都是连续两天是2.9万亿这种成交的话呢，也显示出来可能整体的资金似乎现在有点偏向谨慎了。
1: 不过在海外市场调整的气氛影响下，资金双轨布局，券商、银行这些高分红板块今天都是集体上涨，也让沪指的涨幅领先。虽然五一长假之后呢 ，A 股的成交迎来了明显的放量，但是券商走势显得落后。您认为后市还有没有补涨的机会？
2: 对于这个高分红股票的这个走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这个分配的时间点上来看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实施2025年年报分配的这个集中性的时间段，就是从这个5月份到6月份这段时间。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布局这些高股息品种呢，从时间点上来看呢是恰逢其时。而对于证券类的公司呢，一个呢，从他们的估值优势来讲呢，从他们的整体市盈率水平和市净率水平，要比尽管他们也不高啊，但是要比银行的话呢还是要高一点。而且要从股息率上来讲的话呢，银行股也还是更具优势。当然这个证券类公司呢，从这个净利润的同比增长幅度来看的话呢，那是要比整体银行业要高出去很多。但是这只是这个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型的这个证券类的公司上，他们的净利润在一季报啊同比都是显著的增长。但是要是把所有的上市券商它的一季报业绩进行梳理的话呢，不难发现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我算了一下，大概近50家这个券商股呢，一季报净利润同比下降的居然能够占到30%的比重，净利润同比增幅在50%以上的这个幅度的话呢，也是近30%的一个占比。但是实际上呢，要观察这个整个 A 股市场的成交呢，2026年的一季度，整体要比这个2025年的一季度的成交呢是增长了这个50%以上的，那也说明什么呀？相当多的公司呢，它的这个业绩同比的增幅呢，达不到市场预期的那么好。同时呢，证券行业的话和其他实体经济当中的一些实体行业相比呢，在判断它行业景气度方面呢，证券行业有着这个靠天吃饭的这一特殊的属性。就说今年的业绩非常的好，但是后面的市场运行状况如何，这一不确定性呢，使得它是否能够保持如此好的业绩，同样也是随行就市。那这样的话呢，短期来看呢，券商股依托于他们的这个一季报的业绩呢，他们的这个估值优势呢尚且具备，但是呢，要想吸引资金去他们相对较好的走势或相对能够超越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呢，我觉得至少比如说从这个股息率上来讲的话呢，就不占优势了。因此我觉得券商股走强呢，若是单纯只是只依托于并购重组的话呢，恐怕有这个短炒的因素存在，恐怕也不太适合做中长期的这个布局。因为并购重组呢，往往是差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是1+1=2，不会形成实质性的因为购并重组而实现这个业绩出现显著的增长。那这一点的话呢，恐怕对于这个一些大资金来讲呢，可能进行长线投资的这个意愿呢，我觉得反而是不强的。
1: 中东局势持续的焦灼，也让全球的通胀预期升温。中国四月份的通胀指标也开始抬头了。投资者在选股策略上该怎么

0: 么应对？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至少从这个整体的这个通胀情况呢，无论是我观察了一下，无论是这个中国的 CPI 数据，还是美国的 CPI 数据，很大的比重呢都是什么？就是能源价格的拉动。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4月份的 CPI，同比呢是上涨1.2%，但是呢，其中工业消费品贡献了1.06%。如果剔除的话呢，它实际上是通胀是这个水平是不高的，而且是4月份的食品价格，无论是同比和环比呢，都是下降1.6%。那么就完全是涨在什么？涨在这工业品方面了。美股的情况呢也类似，美国的这个4月份的 CPI 呢同比上涨3.8%，是创下3年多来的最高。但是呢，如果剔除掉这个能源和食品的话呢，就是它的核心 CPI 只有多少呢？只有2.7%。2.7%的这种水平的话呢，相对来就是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同比涨幅了。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呢，似乎是布局上游产业呢，能够享受到这个或者通胀预期之下，能够得到一些这个资金认同，能够相对的也把握一些的投资机会。但是这种上涨呢，如果没有在 CPI 上有持续性的这个上升这种表现，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的通胀的话呢，那恐怕长时间保持这工业品长时间保持这个较高的这个价格呢，恐怕也很难持续。另外在投资这个策略方面的话呢，我在统计这个4月份的工业增加值的时候，我注意到，在工业增加值整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因为整体4月份是增长了，工业增加值是增长了4.1%，4.1%呢是2025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的一个增幅了。但是呢，有一个行业呢，就是这个计算机电子通讯，它是各分类行业当中呢唯一百分比2位数增长的，它在4月份这个数据呢是增长了15.6%，似乎又聚焦在什么呀？聚焦在这个科技领域。但是科技领域呢，从目前来看，尽管是市场是相当热门的这个品种，但是呢，比如说像 A 股的创业板指，还有 A 股的这个科创板的一些指数呢，都创下了这个自这个指数发布以来的历史新高。那么估值方面呢，我觉得不如这个港股，但是呢，在股价的表现上来看的话呢，是远超过这个港股的这个科技股。那么他们在短线上，我
0: 是。
1: 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获利抛压，因为历史新高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太好的这个介入时机。那这样的话呢，我给出来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策略的话呢，建议就是，目前阶段可能还是布局高股息方向呢。比较稳妥，如果选择一些激进性的品种的话呢，激进性的一些品种的话呢，那么港股的一些科技股呢，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另外，从实际的经济数据来看呢，那么现在涨价因素仍然主要是聚焦在这个能源和这个有色这2大领域。如果考量到这个涨价的这个因素在短期之内还能够维持的话呢？我觉得，比如说等到这个6月份再发布这个5月份经济数据的时候呢，那么大概率能源类的这个行业还是这个有色类的行业呢，它们的价格走势还是相当不错的，因此呢，这个方向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做中期布局。
0: 谢谢张刚先生的解读。下面回来关注中国连续2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持有的规模，创了超17年新低。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0: 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欧洲股市全线反弹，德国股市表现超前，涨幅超过了1%。美国暂缓对伊朗的攻击，令市场气氛改善。加上英国职位空缺数据降低了英国央行加息的几率，提振大盘。再来回顾一下美股昨天的表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后原定于周二袭击伊朗的计划，市场憧憬美伊谈判有望取得突破。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由跌转升，不过受到存储芯片产能不足的担忧影响，引发了相关个股的抛售潮。纳斯达克指数回落，收跌0.51%，标普500指数也收在平盘线下。美联储六月会议前，市场对利率走向出现重大变化。原本外界普遍预期今年将启动降息，但如今不止降息预期快速降温，甚至开始有声音认为美国可能要重新加息来应对通胀。
5: 原本被期待今年会降息的美联储政策风向正出现戏剧性转变，甚至有专家警告可能利率在七月不降反升。受到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上通胀压力再度升温，美国债券市场近期剧烈波动。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上周一度突破5%，创近一年新高，反映市场对通胀与财政赤字的担忧持续升高。就在此时，即将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原本被外界视为偏向鸽派支持降息的人选，但如今华尔街开始认为他恐怕反而必须升息才能稳住市场信心。知名市场分析师亚德尼指出，目前真正主导货币政策方向的一不只是美联储，而是债券市场本身，更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展现强硬抗通胀态度，市场恐怕会进一步抛售美债，导致借贷成本失控。他甚至预测美联储最快七月就可能升息一码。目前市场原本仍预期美联储今年可能降息，但根据谘商所工具，投资人如今已开始压住升息几率，到年底前再度升息的可能性已升至4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最终真的重新升息，将对房贷、企业融资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带来连锁冲击。尤其美国科技股与高成长产业近年高度依赖低利率环境，一旦市场重新进入升息周期，恐怕将再度面临估值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逸华盛顿报道。
4: 美国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持债的规模降到了超过17年新低。
6: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三月份海外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为9.348万亿美元，比二月创纪录的9.487万亿美元减少约1384亿美元，降幅超过1%，按年计持债规模仍增长超过3%。期内，中国持有美债规模降至6523亿美元，是2008年9月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按月减少410亿美元。中国继续是美国第三大债主，自去年初以来，持仓已经累计减少超过1.4%。至于日本，三月减持477亿美元美债，持仓减至1.192万亿美元。日本继续是持有最多美债的经济体。不过，持有美债规模第二多的英国，三月反而增持297亿美元美债，到9269亿美元。外资持有美债规模大减，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资产估值缩水。伊朗战事引发通胀升温忧虑，

0: 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引发投资者抛售美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持有长期美债录得1420亿美元的损失，是导致整体估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谷歌与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周一宣布，双方将成立一家人工智能业务云合作合资企业，共同把握 AI 计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的机遇。根据报道，这家合资企业的总部位于美国，将采用算力及服务的模式，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容量及谷歌定制 AI 芯片 TPU。谷歌资深工程主管斯洛斯会出任 CEO， 公司由黑石集团初步投资50亿美元，目标在2027年建成500兆瓦数据中心的算力，并且计划未来进一步扩大规模。根据彭博社报道，包含杠杆融资在内，项目总投资可能会达到250亿美元。这次合作是谷歌对外出售自研芯片并实现商业化变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布局。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kvetino, Koparmums.
7: Diversita.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4: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15: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16: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م ضيعة تنت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17: رح تكفل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00，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俄方指正就增加对华石油输出制定文件，特朗普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将很快再攻打伊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变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进入钓鱼台国宾馆的画面。
1: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3: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新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输出的文件。诺瓦克表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份签署，俄罗斯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

0: 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长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宣布。据俄新社19日报道，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美国投资者希望参与到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到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经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其中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他还透露，俄中20号将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有6.4万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潜艇和舰艇参演。
1: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和美方达成协议，但是留给伊朗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在他18号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时，距离下达攻击命令仅剩1小时。他并指，发动打击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或会在本周内、下周初重启军事行动，指美军在把正确的事情做完前不会离开伊朗，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还说，无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获得民众支持，他都不会允许世界在其眼前被摧毁，指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当前的情况将很快好转。特朗普并表示，伊朗已学到教训，也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水域不是伊方的私有领土。据伊朗媒体19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的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以的指挥直接指挥。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伊朗将对美开辟新的战线。
2: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18日举行了多达500对新婚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姻向外界表示，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3: 在伊玛姆侯赛因广场，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4: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وارد نمیشه.
3: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
5: 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总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能源合作。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維破析，點明真相。來四方時事，產五洲風雲。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

0: 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日报道，马可斯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可斯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可斯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双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可斯受邀将于26日至29日访问日本，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会谈。韩日领导人会谈19日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了韩日关系。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4: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3: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5: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3: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6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且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
6: 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八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字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0: two levels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 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1: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2: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50余种慢病的风险。 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1: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新加坡代码系控股主席张志贤在出席第12届新加坡生态繁荣周期间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虽然冲击全球的能源供应，但是也加速了新兴市场的能源转型。
4: 亚太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张志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期多场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也凸显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能源危机正在加速新兴市场跨越式的能源转型，这不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升韧性以及减少对进口依赖。
5: By contrast, renewable energy is more distributed, more local, and less dependent on vulnerable supply lines that must remain continuously open for replenishment. By leveraging Asia's diversity acros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nd alig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t,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are not only scalable, but also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4: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长也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地缘政治与能源风险升温之下，印尼必须加强与海外伙伴的合作。Strategic
6: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reshape supply chains,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was a welcome signal. Yet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ind us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ystem remains and how quickly energy shocks can travel across borders.
4: 阿古斯也说，印尼计划未来15年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新增超过75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有望推动镍加工、电池以及储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印尼下一阶段能源转型的重点。 张志贤也指出，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 60% 也占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未来全球需求增长、工业扩张以及基建发展的重心也将落在亚太。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太如何推进转型，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未来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英国政府19日宣布，被称为是英国史上最大的基建项目——高铁2号。 由于长期存在预算失控、管理混乱等问题，预算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亿英镑飙升至超过1000亿英镑。
7: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19号在国会下院公布，高铁2号项目当前预计总成本已经升至上千亿英镑，首班列车最晚可能要到2039年才能投入运营，而全线完工时间甚至可能拖延至2040年初。It
8: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say the expected cost of completing HS2 is now between £87.7 billion and £102.7 billion, priced in 2025.
7: 这是英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最初于2011年提出，原计划在2026年前后投入运营。 当时预算约为327亿英镑，但过去十多年间，项目历经多轮延期和成本上涨，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失控的基建项目之一。亚历山大提到，高铁二号项目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管理不善、合同设计失控以及政治干预过多等问题。他将现在的项目状况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烂摊子。
8: To translate, it was a massively overspecced folly, 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fastest train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ickling the fancy of conservative ministers. If we wer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I could understand it, but we are not.Passengers just want reliable trains that turn up when they're supposed to. More services and more seats. They want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that gets them the railway they deserve, not a vanity project.
7: 根据最新方案，英国将降低高铁二号列车的设计时速，从原计划的360公里降至320公里，并削减部分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压缩建设成本。由于高昂的建设费用，朝野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高铁二号的建设一直争议不断。但由于政府已经投入了过多的成本，且还带有法律责任，如果现在叫停，可能会比继续投入建设更加的昂贵。但高铁二号也缩短了原本500多公里的建设线路，只保留伦敦到伯明翰大约150公里左右的建设路段。原计划延伸至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大部分线路，已经在过去几年被叫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就已经超过了90%。

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

0: 收看，我是李丁斯。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在俄中峰会中能够解锁天然气管道项目。彭博社引述接近俄罗斯政府的人报道，俄罗斯希望中东冲突所造成的能源市场动荡能促使中国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价格合同谈判中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一位俄罗斯官员称，中国表达了加快谈判进程的意愿，但迄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日表示，天然气管道项目已列入议程，相信两国元首将就此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彭博社称，任何协议的进展都取决于中方，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能够轻易达成协议。报道指，随着经济压力日益增大，俄罗斯严重依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以减轻西方针对俄乌战争实施制裁的影响。美伊战争或许为俄罗斯提供了重新平衡两国关系的机会，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造成能源运输中断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寻找更大能源安全保障。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上抵达北京，正式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期待在北京相见。
1: 普京在视频一开场就向中国人民问好。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1: 普京指出，25年前，俄中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形成真正的战略互动和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在涉及两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2: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 То есть сообща делаю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лужит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делу все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ажно,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1: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中国也是普京最常访问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余两个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如果把所有去过中国的次数加起来，普京总共在中国待了57天。2019年，普京还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2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日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3: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0: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沙克布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普京5月19日到20日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在国际舆论和地缘政治专家眼中，既是一场按既定计划推进的制度化正常访问，但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又带有极其明显的针对性、精准卡点的特殊安排。一，从双边关系的法理与机制来看，这次访问有着长期的预设轨道。 俄罗斯外交部和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此前都表明，双方高层互访是机制化的。双方明确指出，此次访问正值中俄两国签署《慕尼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为了启动中俄教育年的官方既定行程。二，尽管访问的性质是正常的，但克里姆林宫直到访问前3天，就是5月16日，才正式官宣具体日期。 而且是紧随特朗普及高层代表团结束对北京的访问，这种极其紧凑的前后脚行程，被国际主流舆论专家解读为一次精密的反向编程（ （counter programming） 战略安排。国际地缘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普京在特朗普离华后不到24小时便宣布抵达北京，是为了向华盛顿释放强烈信号：无论美中如何试探彼此底线。 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依然是不可动摇的。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等智库评论家就指出，在多边冲突交织的背景下，普京此时访华是为了在全球多极化重组中寻求更牢固的立足点。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稳定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那么在全球面临地缘政治风暴的当下，普京迫切需要。 确保中国作为其最大经济和战略后盾的稳定度，所以呢，乌沙科夫就说，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三，浏览一下路透社、土耳其通讯社以及俄罗斯。 和美国主流媒体的专家评论有一种描述很有动感，就是把这场访问的真实性、性质定义为披着正常计划外衣的紧急战略对表。比如，土耳其的阿纳多卢通讯社就分析指出，普京的北京之行旨在向多极化世界表明存在着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按普京的话说，就是经过了数十年的检验。那么。 土耳其通讯社说，这是不需要华而不实的姿态，而且呢，经受住了地缘政治风暴的考验。那么，有西方资深外交评论员就认为，中方在本周内先后，在一星期内先后接待特朗普与普京，展现了北京在当前国际乱局中左右逢源的独特枢纽地位。而普京的本周访华，则是中俄双方在面对。 美国最新外交攻势时一次极具默契的，而且是对等及时的战略沟通，也就是俄罗斯人喜欢说的对表。但是在这次两国对表的这种活动背后呢，更多的人认为，现在俄罗斯呢比较急切的需要中国的援助。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 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指，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而据美媒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地区3国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势。 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2: 特朗普十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三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十九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三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外盟友请求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两到三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3: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2: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十九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十四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十八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十九日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响起防空警报，戈什姆岛上空也发现小型无人机，当地随机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九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十八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星期在北京的中美元首峰会后，特朗普在北京四季酒店连续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蒂和布雷特·拜尔的两个专访，焦点围绕中美峰会的成果、贸易协议、双边关系、伊朗局势，还有台湾等问题。同时呢，他还谈到了美国的股市。特朗普说

伊朗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这场冲突结束之后呢，美国将迎来油价大跌、通胀平息，还有股市暴涨的经济黄金时代。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间，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正式公开了一份长达113页的总统最新财务披露报告。报告显示，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特朗普或其资产信托基金极其罕见地打破了此前以企业债和市政债为主的保守投资风格，突然激进地转向疯狂地倒买倒卖数百家美国上市公司的个股。根据《金融时报》、路透社及 Market Watch 对这113页文件的最新数据研究，特朗普家族在第一季度的操作堪称华尔街短线全能操盘手。其中有三大神奇特征：一、总交易体量，一季度内累计执行了高达3600多次证券交易，其中买入2346笔，卖出1296笔，累计流转资金规模在2.2亿到7.5亿美元之间。二、精准高抛低吸四大科技巨头，2月10号成为其资金调仓的疯狂星期二。当天，特朗普家族以500万到2500万美元的单笔高区间大举套现了微软、Meta， 还有亚马逊，并且顺势清仓了部分先锋股息 ETF， 同时呢，反手以100万到500万美元的规模精准低位加仓 AI 霸主英伟达，还有 AMD。三，影子内幕的政策是神同步的。多起交易时间线与美国政府行政决策之间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对于如此密集的个股操作，特朗普集团就发表声明切割，说总统资产属于全权委托独立第三方金融机构代管的自动化模型投资，家族不参与决策。那么金融媒体和国会监督机构则将焦点对准了体制的漏洞。根据美国法律，普通联邦官员如果涉及如此严重的利益冲突和疑似内幕交易，早已经面临刑事调查，但美国总统在法律上破天荒地被豁免于利益冲突嘛。所以媒体嘲讽说，过去几届总统为了避嫌都会选择盲目信托或只买纯指数基金，而特朗普则直接就把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变成了 VIP 大户室，用行政命令给自己的持仓股票亲自带货。特朗普至少在两方面做得太明目张胆，一是地缘政治成了最强的波动率放大器，在传统的资本市场上，即便是顶级对冲基金，波动率放大器，在传统的资本市场上，即便是顶级对冲基金，也需要去猜美国联储局的利息，还要猜中东的战火状况。但特朗普不需要猜，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制造波动的源头。今天在网络上威慑伊朗，明天又在 Fox 采访里预言很快就解决冲突，股市会更好。这种折返跑式的言论啊，能够人为的在市场上制造极高的波动率。而在资本市场中，波动率就等于金钱。当市场因为恐慌而把波音、英伟达或大盘指数砸出黄金坑的时候，正好是精准建仓的绝佳时机。二，就是政策喂饭式的绝对左侧交易。从英伟达的芯片放行，到 Palantir 的国土安全部大单，再到波音高管去北京要订单，特朗普家族的个股交易之所以能做到神同步，本质上就是因为政策的发声器就握在买股票的这个人手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内幕交易，就是看别人的牌，而是造牌交易，就是自己来决定下一张牌发什么。他通过行政和外交手段定向给自家持仓的军工、科技、 AI 和加密板块输血，实现了胜率几乎100%的左侧布局，真是出神入化呀。特朗普的股票交易报告向世人证明了，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战争可以成为期权，外交可以成为研报，而总统的宝座呢，那简直就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无法被做空的永动机交易席位。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抵达韩国，展开2天访问行程。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亲自迎接到访的高市早苗，两人随即举行会谈。韩国安排穿上传统服饰的军乐队及仪仗队，伴随高市早苗的车队进入安东市一家酒店。李在明在门外迎接高市早苗，两人互相握手问候致意，展现友好关系。高市早苗还称赞军乐队及仪仗队很优秀。此行是高市早苗作为对李在明今年1月访问高市家乡奈良县的回访，两人进行小范围会谈和大规模会谈，共商两国关系发展方案。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预料双方可能会重点探讨能源安全合作事宜，也可能就朝核问题、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等事宜交换意见。日韩首脑在短短4个月内实现了又一次家乡外交，而在这场充满地方民俗温情与穿梭外交常态化的表象背后，可以清晰地读出2个资源匮乏、地缘处境尴尬的东亚邻国在复杂国际风暴中抱团取暖的深层焦虑。日韩两国之所以能在一向敏感的历史和现实矛盾中挤出如此高的交往频率，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当前面临的外部地缘环境正经历剧烈震荡。一，美以冲突引发的能源窒息感是当前促成日韩最紧急、最实质合作的催化剂。随着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冲突延宕，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直接危及全球能源供应链。日韩两国作为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资源匮乏国，此时正面临极大的能源安全威胁。高市早苗此次访韩的核心议题就是与韩方达成联合储备原油的合作体制，并借助日本主导的 Power Asia 框架，向东南亚国家延伸储备链，以确保医疗物资等核心原材料的稳定。这是一种典型的大难当头联手抗险的防御姿态。二，华盛顿战略中心的位移与不确定性。美国在经历内部大选和政策调整之后，华盛顿的战略视线明显向西半球或直接冲突地区，比如中东倾斜，对亚太事务的投入边际效应递减。面对这种安全保护伞可能出现局部缺位，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日韩有强烈的需求通过加强双边及三边协作来对冲安全风险。三，就是俄罗斯深化与朝鲜军事合作带来的地缘政治安全防务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多重压力之下，作为日本保守派中坚力量的高市早苗能够与进步派背景的李在明走得这么近，这表明二人都很清楚必须放弃历史意识形态立场，采取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的态度，推进高度实力化的日韩合作。这种基于现实利益而确定的日韩常态穿梭外交 短期内确实能够彰显出日韩在亚洲的独特存在，也确实属于两国的实力外交成果。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Yeah, my little
3: one, my little one.
2: My hoodie, no?
3: Oh,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4: The Metzovart in a year on a Kutara would do a dog in a Telemashagar in Madagon,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un Tarpa.
5: When I was a little guy, it's Salasan again.
6: In Busatal Chol.
7: Machine Bloom, my lady, Lebanon.
6: Can't go on.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开始访问中国。俄方指正就增加对华石油输出制定文件，特朗普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将很快再攻打伊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变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进入钓鱼台国宾馆的画面。
1: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3: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输出的文件。诺瓦克表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份签署俄罗斯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长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宣布。据俄新社19日报道，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美国投资者希望参与到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

0: 合作。
1: 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12: 不好，都可以咁講。
1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日报道，马克思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双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1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克思受邀将于26日至29日访问日本，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韩日领导人会谈19日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了韩日关系。
1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15: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에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14: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16: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4: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日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

0: 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公交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的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指正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六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且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8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字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2: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 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1: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通过一张眼底照片。
3: 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50余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
4: 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5: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博第、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6: 新加坡代码系控股主席张志贤在出席第12届新加坡生态繁荣周期间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虽然冲击全球的能源供应，但是也加速了新兴市场的能源转型。亚太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
7: 张志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期多场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也凸显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能源危机正在加速新兴市场跨越式的能源转型，这不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升韧性以及减少对进口依赖。By
8: contrast, renewable energy is more distributed, more local, and less dependent on vulnerable supply lines. That must remain continuously open for replenishment. By leveraging Asia's diversity acros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nd alig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t,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are not only scalable, but also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7: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长也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地缘政治与能源风险升温之下，印尼必须加强与海外伙伴的合作。Strategic
9: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reshape supply chains,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was a welcome signal. Yet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ind us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ystem remains and how quickly energy shocks can travel across borders.
7: 阿古斯也说，印尼计划未来15年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新增超过75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有望推动镍加工、电池以及储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印尼下一阶段能源转型的重点。
0: 张志贤也指出，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60%，也占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未来全球需求增长、工业扩张以及基建发展的重心也将落在亚太。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太如何推进转型，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未来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英国政府19日宣布，被称为是英国史上最大的基建项目——高铁二号。由于长期存在预算失控、管理混乱等问题，预算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亿英镑飙升至超过1000亿英镑。
4: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19号在国会下院公布，高铁二号项目当前预计总成本已经升至上千亿英镑，首班列车最晚可能要到2039年才能投入运营，而全线完工时间甚至可能拖延至2040年初。
5: It gives me no pleasure.To say the expected cost of completing HS2 is now between £87.7 billion and £102.7 billion priced in 2025.
4: 这是英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最初于2011年提出，原计划在2026年前后投入运营，当时预算约为327亿英镑。但过去10多年间，项目历经多轮延期和成本上涨，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失控的基建项目之一。亚历山大提到，高铁二号项目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管理不善、合同设计失控以及政治干预过多等问题。他将现在的项目状况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烂摊子。
5: To translate, it was a massively overspecced folly, 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fastest train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ickling the fancy of conservative ministers. If we wer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I could understand it, but we are not.Passengers just want reliable trains that turn up when they're supposed to. More services and more seats. They want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that gets them the railway they deserve, not a vanity project.
4: 根据最新方案，英国将降低高铁二号列车的设计时速，从原计划的360公里降至320公里，并削减部分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压缩建设成本。
6: 由于高昂的建设费用，朝野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高铁二号的建设一直争议不断。但由于政府已经投入了过多的成本，且还带有法律责任，如果现在叫停，可能会比继续投入建设更加的昂贵。但高铁二号也缩短了原本500多公里的建设线路，只保留伦敦到伯明翰大约150公里左右的建设路段。原计划延伸至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大部分线路已经在过去几年被叫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俄方指正就增加对华石油输出制定文件，特朗普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将很快再攻打伊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变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进入钓鱼台国宾馆的画面。
1: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3: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输出的文件。诺瓦克表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份签署俄罗斯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长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宣布。据俄新社19日报道，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美国投资者希望参与到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 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到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经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其中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他还透露，俄中20号将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有6.4万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潜艇和舰艇参演。
4: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和美方达成协议，但是留给伊朗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在他18号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时，距离下达攻击命令仅剩1小时。他并指，发动打击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或会在本周内、下周初重启军事行动，指美军在把正确的事情做完前不会离开伊朗，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还说，无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获得民众支持，他都不会允许世界在其眼前被摧毁，指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当前的情况将很快好转。特朗普并表示，伊朗已学到教训，也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水域不是伊方的私有领土。据伊朗媒体19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的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以的直接指挥。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伊朗将对美开辟新的战线。
5: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

0: 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18日举行了多达500对新婚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姻向外界表示，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 在伊玛姆侯赛因广场，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3: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وارد نمیشه.
2: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
4: 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总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能源合作。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Yeah! 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日报道，马可斯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可斯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双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克思受邀将于26日至29日访问日本，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韩日领导人会谈19日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了韩日关系。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7: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6: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8: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6: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6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且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
9: 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8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智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智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7: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 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9: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
10: 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50余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11: 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12: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新加坡代码西控股主席张志贤在出席第十二届新加坡生态繁荣周期间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虽然冲击全球的能源供应，但是也加速了新兴市场的能源转型，亚太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
13: 张志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期多场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也凸显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能源危机正在加速新兴市场跨越式的能源转型，这不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升韧性以及减少对进口依赖。
14: By contrast, renewable energy is more distributed, more local, and less dependent on vulnerable supply lines.That must remain continuously open for replenishment. By leveraging Asia's diversity acros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nd alig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t,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are not only scalable, but also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13: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长也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地缘政治与能源风险升温之下，印尼必须加强与海外伙伴的合作。
15: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reshape supply chains,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was a welcome signal.Yet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ind us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ystem remains and how quickly energy shocks can travel across borders.
13: 阿古斯也说，印尼计划未来15年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新增超过75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有望推动镍加工、电池以及储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印尼下一阶段能源转型的重点。张志贤也指出，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60%，也占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未来全球需求增长、工业扩张以及基建发展的重心也将落在亚太。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太如何推进转型，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未来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英国政府19日宣布，被称为是英国史上最大的基建项目——高铁二号。由于长期存在预算失控、管理混乱等问题，预算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亿英镑飙升至超过1000亿英镑。
16: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19号在国会下院公布，高铁二号项目当前预计总成本已经升至上千亿英镑，首班列车最晚可能要到2039年才能投入运营，而全线完工时间甚至可能拖延至2040年初。
17: It gives me no pleasure.To say the expected cost of completing HS2 is now between £87.7 billion and £102.7 billion priced in 2025.

0: 国迄今
1: 对，
0: 规
1: 所
0: 模
1: 以
0: 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
1: 是。
0: 一，最初于2011年提出，原计划在2026年前后投入运营，当时预算约为327亿英镑。但过去10多年间，项目历经多轮延期和成本上涨，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失控的基建项目之一。亚历山大提到，高铁二号项目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管理不善、合同设计失控以及政治干预过多等问题。他将现在的项目状况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烂摊子。
1: To translate, it was a massively overspecced folly, 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fastest train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ickling the fancy of Conservative ministers. If we wer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I could understand it, but we are not. Passengers just want reliable trains that turn up when they're supposed to, more services and more seats. They want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that gets them the railway they deserve, not a vanity project.
0: 根据最新方案，英国将降低高铁二号列车的设计时速，从原计划的360公里降至320公里，并削减部分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压缩建设成本。由于高昂的建设费用，朝野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高铁二号的建设一直争议不断。但由于政府已经投入了过多的成本，且还带有法律责任，如果现在叫停，可能会比继续投入建设更加的昂贵。但高铁二号也缩短了原本500多公里的建设线路，只保留伦敦到伯明翰大约150公里左右的建设路段。原计划延伸至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大部分线路，已经在过去几年被叫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俄方指正就增加对华石油输出制定文件，特朗普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将很快再攻打伊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进入钓鱼台国宾馆的画面。
1: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3: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输出的文件。诺瓦克表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份签署俄罗斯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长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宣布。据俄新社19日报道，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美国投资者希望参与到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 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到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经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其中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他还透露，俄中20号将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有6.4万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潜艇和舰艇参演。
4: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和美方达成协议，但是留给伊朗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在他18号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时，距离下达攻击命令仅剩1小时。他并指，发动打击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或会在本周内、下周初重启军事行动，指美军在把正确的事情做完前不会离开伊朗，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还说，无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获得民众支持，他都不会允许世界在其眼前被摧毁，指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当前的情况将很快好转。特朗普并表示，伊朗已学到教训，也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水域不是伊方的私有领土。据伊朗媒体19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的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以的直接指挥。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伊朗将对美开辟新的战线。
5: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18日举行了多达500对新婚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姻向外界表示，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1: 在伊玛姆侯赛因广场，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6: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وارد نمیشه.
1: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
7: 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总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能源合作。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佢

0: 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日报道，马可斯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可斯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可斯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双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可斯受邀将于26日至29日访问日本，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韩日领导人会谈19日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了韩日关系。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4: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3: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5: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3: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6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且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
6: 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八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

0: 数智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智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1: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 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0: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
2: 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五十余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3: 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0: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4: 新加坡代码锡控股主席张志贤在出席第十二届新加坡生态繁荣周期间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虽然冲击全球的能源供应，但是也加速了新兴市场的能源转型，亚太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
5: 张志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期多场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也凸显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能源危机正在加速新兴市场跨越式的能源转型，这不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升韧性以及减少对进口依赖。
6: By contrast, renewable energy is more distributed, more local, and less dependent on vulnerable supply lines.That must remain continuously open for replenishment. By leveraging Asia's diversity acros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nd alig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t,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are not only scalable, but also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5: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长也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地缘政治与能源风险升温之下，印尼必须加强与海外伙伴的合作。
7: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reshape supply chains,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was a welcome signal.Yet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ind us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ystem remains and how quickly energy shocks can travel across borders.
5: 阿古斯也说，印尼计划未来十五年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新增超过75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有望推动镍加工、电池以及储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印尼下一阶段能源转型的重点。张志贤也指出，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60%，也占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未来全球需求增长、工业扩张以及基建发展的重心也将落在亚太。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太如何推进转型，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未来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英国政府19日宣布，被称为是英国史上最大的基建项目——高铁二号。由于长期存在预算失控、管理混乱等问题，预算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亿英镑飙升至超过1000亿英镑。
8: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19号在国会下院公布，高铁二号项目当前预计总成本已经升至上千亿英镑，首班列车最晚可能要到2039年才能投入运营，而全线完工时间甚至可能拖延至2040年初。
9: It gives me no pleasure.To say the expected cost of completing HS2 is now between £87.7 billion and £102.7 billion, priced in 2025.
8: 这是英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最初于2011年提出，原计划。

0: 划在2026年前后投入运营，当时预算约为327亿英镑。但过去10多年间，项目历经多轮延期和成本上涨，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失控的基建项目之一。亚历山大提到，高铁2号项目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管理不善、合同设计失控以及政治干预过多等问题。他将现在的项目状况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烂摊子。
1: To translate, it was a massively overspecced folly, 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fastest train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ickling the fancy of conservative ministers. If we wer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I could understand it, but we are not. Passengers just want reliable trains that turn up when they're supposed to. More services and more seats. They want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that gets them the railway they deserve, not a vanity project.
0: 根据最新方案，英国将降低高铁二号列车的设计时速，从原计划的360公里降至320公里，并削减部分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压缩建设成本。由于高昂的建设费用，朝野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高铁二号的建设一直争议不断。但由于政府已经投入了过多的成本，且还带有法律责任，如果现在叫停，可能会比继续投入建设更加的昂贵。但高铁二号也缩短了原本500多公里的建设线路，只保留伦敦到伯明翰大约150公里左右的建设路段。原计划延伸至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大部分线路，已经在过去几年被叫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中俄元首高频互动、定期互访对两国关系来说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在关键时间节点访华，中俄这次会达成哪些务实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有关俄乌冲突、美以伊战争，中俄元首会进行哪些沟通？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际，中俄如何在上合以及金砖机制下促进国际多边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纳、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0: 放眼世界啊，普京应该是访华次数最多的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今年也是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普京访华对两国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3: 确实应该说这一次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啊，还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啊。一方面呢，正如您所说啊，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点。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当中啊，中俄双方的元首啊，应该会就怎么样总结过去那么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个成功经验啊，并且怎么样未来继续的稳定的发展两国关系来进行讨论啊，制定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啊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愿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确实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啊，应该说是变乱交织，那么国际的整个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啊，全球经济也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而且呢有很多地区的这个热点问题啊，地区的冲突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呢我想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中俄双方也会就一系列的涉及到全球战略的问题、国际安全的问题、世界经济的问题，那么来进行讨论啊，那么来协调两国的这样一个立场。另外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是第25次访华啊，那么应该说这些年访问的频率啊是比较高，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啊俄罗斯对中俄关系的一种高度的重视。 那么像这种重视呢，一方面是一种战略上的重视，也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说，稳定中俄关系啊是一个战略选择，是一个长期性的选择，短期内这一点不会变啊。另外一个呢，也是基于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来自西方的经济、政治包括安全方面的巨大的压力啊。那么俄乌冲突的长期持续，西方呢不仅没有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呢不断的加码啊，那么在安全方面也是不断的试图来遏制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来讲，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发展和中国的经贸方面的务实合作，对它稳定经济，那么来促进经济逐步的走向增长的轨道啊，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0: 确实，外界也在猜测普京这次访华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要推动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之前普京就说到，得益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俄经贸合作的格局正在更加的多元化。那么未来中俄之间经贸合作还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吗？
3: 应该说确实这几年啊，中俄经贸关系还是发展的比较快啊，应该说是连续三年两国的这个年度的贸易额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那么这其中呢，当然传统的啊能源等等的这些贸易啊，还是占着比较大的这个数字。但是呢，确实这几年我们看到中俄在其他领域的经贸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啊。那么中俄的经贸关系的这个结构啊，也是不断的优化啊，换挡升级。比如说过去啊，这个中俄之间主要是国企央企那么来进行大项目啊方面的这种合作，而且主要是能源资源啊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小微企业、民间的这些企业都在不断的进行合作，包括电商贸易等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另外一个来讲呢，现在中俄之间那么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也在开展很多的这样一些合作，比如说高端的制造业、人工智能等等方面，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方面的这样一种探索啊。第三个呢，就是在现代农业，包括绿色经济方面啊，也在开展了一些合作，比如说在新能源啊、农业安全啊等等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合作啊。我想这些都是新的增长点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现在对中俄两国经贸方面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目前还依然没有变啊，也就是还是一个能源合作啊。对两国来说呢，这一点上还是有着高度的这个互补性那么对双方来讲，继续的来推进能源方面的合作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0: 之前普京也预告啊，中俄两国在能源合作方面会迈出更加重要的一步。外界就猜测，这应该指的就是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道的合作。那这个管道一旦落地，不仅对于中俄的能源格局，乃至对于全球的能源格局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你怎么看这条天然气管道的意义呢？
3: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这个管道啊，应该说中俄双方已经探讨了好几年了，那么一直在逐步的、稳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状态。那么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就建设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呢签署了这个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访问期间啊，中俄两国的领导人，包括中俄两国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两国相关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应该也会进一步的就这条管道来进行探讨。那么我想这个管道对中俄两国也好啊，对世界的这个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啊。对中国来说呢，这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清洁能源的供应的这样一个渠道啊，每年大概500亿立方米啊，那么是走陆上的这个通道。对中国来讲，那么目前这种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啊，有助于中国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供应的方式。尤其是在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这个海上通道，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么未来是不是有别的这个海峡也会面临相应的风险，那么我们对中国来讲这一点都是需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的渠道。对俄罗斯来讲，我觉得意义同样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在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么这几年它一直在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那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

0: 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出口设施，等等啊，发起了打击，实际上遏制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能力啊，包括西方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啊这样一种新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影响到了俄罗斯能源的出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对它来说意义更加的重大了。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于国际能源市场来说，这种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能源供应的管道啊，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因为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受到全球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包括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的能源通道的风险的影响，也处于一个动荡当中。那么中俄长期的能源合作是可以为国际能源市场注入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中俄两国的元首啊，频繁的交往，定期的互访，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人文领域交往也是非常的频繁。2025年是中俄的文化年，2026年呢即将开启中俄的教育年。那么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有哪些看点呢？
0: 确实应该说，这十几年以来啊，中俄双方办了很多的国家年的活动，其中最重要一块，就正如您所说，是人文方面的这个交流啊。前2年是文化年啊，之前呢还搞过这个青年交流年、媒体年等等。那都是人文方面的这样一个交流。我想今年，中俄搞这个教育年的话呢，还是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啊，实际上在人文交流方面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教育才是真正的能够让两国的民众了解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么我想至少有四方面的看点或者说意义啊。第一个呢，我觉得中俄两国的这个教育年本身就会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这样一个开展啊，因为教育的方面的这种交流啊，涉及很多领域，涉及两国的高校、中小学啊、学生、老师之间的这样一交流，这个覆盖的范围本身就是很广的，是有助于双方的民众更多的来了解彼此，而且是从小开始了解彼此。那么第二个呢，中俄教育年这个合作啊，我想同样非常关键的啊，就是有助于双方培养啊，对各自来说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这个语言，而且是在各个领域啊来进行培养，那是有助于未来长期的两国各领域合作的这样一个开展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中俄双方啊，恐怕是在教育年里面会采取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方式，那么进行一些交流活动啊，那么来推动中俄两国的民众啊，中俄两国专业领域的这个人员更加的了解彼此，对对象国的这个知识更加的了解。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有助于中俄科技合作的这个开展。我刚刚也谈到，中俄在科技方面这些年搞了很多合作啊，但是呢，整体上来看，中俄的科技合作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那么通过教育年这种活动的这个方式，那么中俄两国的高校，以及其中的这个科研院所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交流和合作。那么促进中俄两国科技方面的合作，包括产业的这个落地，我觉得都有积极的意义。第四个来讲呢，我觉得中俄这个教育方面的合作啊，本身也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式，能够为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啊，进行教育和人文交流方面的这个合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和典范。
1: 也体现了中俄之间的民心相通。另外，我们看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到，普京这次来呢，也希望就近期的中美元首的互动，同中方进行交换意见，希望拿到第一手的信息。俄方的考量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一次啊，确实比较凑巧啊。特朗普总统访华和普京总统访华正好是前后脚啊。当然，这是一个巧合，因为主要是特朗普总统，
1: 对，
0: 他之前的日期发生了这个改变啊。但是呢，确实俄方也不讳言，他还是希望听到中方对于中美关系、对美国的一些了解。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呢，可能主要基于三个考虑。第一个呢，确实特朗普的政策，相对俄方来说是比较多变的。而且我们知道，俄美之间，因为长期的这个关系的恶化和僵冷啊，那么两国之间是缺乏基本的这个战略互信。那么两国的沟通渠道虽然从特朗普上来之后，那么有所修复，但是整体上来看并不通畅。相较而言呢，中美之间各种沟通的渠道啊，我认为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一次又是特朗普正好是刚刚来到中国，跟习主席来见面。那么我想，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能从中方这边得到一些第一手的、鲜活的、准确的信息，那么对他接下去来运筹大国关系，我认为当然是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中俄之间战略互信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双方来讲，中美俄关系都是非常的关键。那么在中俄的战略沟通当中，也始终是没有讳言美国因素的这个存在啊。那么我想对于这一次来讲呢，中俄双方也会就三边关系啊，也会就双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来进行积极的探讨。 那么来寻找一条更好的运筹，维护中美俄关系稳定，从而维护全球稳定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这样一个道路啊。第三个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那么我们知道国际上也是有各种热点事件，那么在这其中对中俄来讲都有利益攸关的因素，那么对美国来讲，美国也都是牵涉在各个地区热点事件当中，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他要去应对各个地区热点的这个事件，他也要知道美国对这些问题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正好中美元首刚刚会晤，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也是获取美国对这些问题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好，谢谢陈宇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会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沟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1: 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2: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1: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
1: 中俄元首呢，肯定会就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一个交流啊。那么在俄乌问题上，普京之前就说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王毅外长在介绍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也说到，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的结束。围绕俄乌局势，双方会进行怎样的讨论？
0: 我想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冲突的局势还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微妙的变化啊，比如说普京总统对和谈的态度愈发的这样一个积极啊。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 和泽连斯基可以考虑在第三国来进行会面。那么过去呢，俄方是一直坚持要求泽连斯基总统，至少是要前往莫斯科，来进行会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普京总统也是提到，他认为这个冲突啊正在接近啊，结束。包括欧洲方面，那么也对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表达出了更加积极的意愿啊。欧洲方面也是提出，愿意跟俄方来进行接触。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是提到啊，愿意来跟普京总统那么来进行接触，来进从而呢最终是实现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束啊。我想呢，这些积极的信号啊，也都是现在整个俄乌冲突发展，那么逐渐的，那么由战向和转换，或者说是由战向这个和与战共并行的这样一个渠道转换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那么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普京总统访华，那么中俄双方显然也是会就俄乌冲突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说，他肯定会积极的来告诉中方啊，俄方对俄乌冲突的最新形势的看法和观点。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认为同样非常重要的啊，中方也会试图向俄方来表达，那么对俄乌冲突不要外溢啊，那么来俄乌冲突不要演变成更大范围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关切。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啊，对中俄双方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最终要通过政治解决，通过谈判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共识。尤其对中方来讲，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还是支持政治解决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俄方也是多次的提出愿意来进行这样一个谈判。那么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呢，我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啊，来沟通我们的这样一个立场，以及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关切，那么来最终寻找一个是不是有可以在和平谈判在政治解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1: 再来看到中东的局势啊，最近伊朗的局势是再度变得紧张起来。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美以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围绕当前伊朗的局势，中俄会进行怎样的沟通？
0: 确实应该说，现在中东的冲突啊，特别是围绕伊朗的局势啊，是现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无论是对国际安全也好，还是对全球经济也好，对国际能源市场也好，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而且还影响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海上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么我想在这个节点上呢，中国双方显然也会就伊朗问题以及相关的这个中东的问题来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啊。那么我想可能主要还是聚焦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双方啊会就相关的问题那么来互通有无，那么来进行对表，那么来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来共同的研判未来局势会向哪个方向来发展。第二个呢，我想中俄双方都会试图来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因为对中俄双方来讲，中东冲突长期的持续，中东长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都是不符合两国的共同的这样一个利益的。那么我想对中国和俄罗斯，那么是利益的攸关方，也是世界性的大国，那么也会试图来寻找一条能不能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第三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也是会试图来寻找一个维护中东地区未来长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确实不稳定因素很多，即便说伊朗的冲突解决，那么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还会爆发类似的这样一个冲突。所以说对中俄双方来讲啊，那么怎么样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可能是共同要探讨的一个话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机制的建设，也涉及到跟美国跟中东相关国家的这样一个沟通。
1: 普京之前就说到呢，中俄协作是保持世界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来解读普京对于中俄关系的定位？
0: 确实应该说，中俄这几年啊，进行了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协作，也体现出啊，这种战略协作对中俄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全球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最重要的，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中俄双方是结伴不结盟，那么始终保持着各自外交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应对现在国际上出现的阵营对抗的这样一种态势。因为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国家不断的在试图搞这个阵营对抗，但是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坚持这个平等互利的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我想这对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中俄双方的这个合作是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啊。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多极化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促进力量，那么中俄两国的这种合作是有助于国际关系进一步的民主化，进一步来推动世界多极化，避免美国这种西方的这种单极的这样一个霸权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啊。第三个呢，中俄双方 都致力于改善现在的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革，尤其是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那么俄方全都是支持。那么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俄罗斯的支持对我们来推广四大倡议啊，比如说全球治理方面的这样一种改进，包括全球发展方面寻找新的动能啊，全球文明怎么样来进行这样一种互鉴啊，我想都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意义啊。第四个呢，我想中俄两国的这个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战略协作，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安理会啊，比如说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等，这种协作实际上也有助于那么发出发展中国家、发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声音，维护国际关系的这个稳定和合理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么第五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我们这种大国的相处的模式本身也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来借鉴，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平等互利，真正的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啊，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文明也并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发展出来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也是对世界大国相处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在提供的一种方式。
1: 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中俄呢也同是金砖机制的成员国。那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情况下，中俄如何在上合、在金砖的机制下促进国际的多边合作？
0: 上合组织也好，金砖国家组织也好，实际上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都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都是有助于来提出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这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中俄双方呢，应该说在这些组织当中还是保持了相当好的一个协作啊。但是呢，就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上合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地区的这个安全、反恐等等方面，同时呢也强调啊欧亚地区、欧亚大陆的这种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合作啊，共同的这个发展。那么金砖国家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全球治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那么同时要改变全球治理方面已经不合时宜的啊这样的一些治理的这个方式，同时要推进全球金融等等各领域秩序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非常互补的，互补性很强。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两国啊都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包括其他的类似的组织当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共同发挥作用。中俄经贸方面的互补性还是非常的强啊，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是一个能源非常丰富的国家，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们恰恰是需要比较多的啊石油、天然气等等的资源。那么俄罗斯这些年在农业方面啊也有比较长足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中俄的能源和农业合作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呢，对俄罗斯来讲，它也需要中国的轻工业制造的这样一种产品啊，中国的工业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尤其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汽车啊，那么大量的在俄罗斯投资设厂啊，越来越成为俄罗斯汽车销售市场上的主力。所以呢，我想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啊，互补性还是很强。那么最近这几年中俄双方又在一些新的领域发展合作，那么我们中俄这个经贸合作应该说结构更加完整啊，不断的换挡升级，我想这是有助于中俄经贸合作不断的行稳致远。
1: 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俄方指正就增加对话石油输出制定文件，特朗普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将很快再攻打伊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进入钓鱼台国宾馆的画面。
1: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3: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

0: 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新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输出的文件。诺瓦克表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份签署，俄罗斯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长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宣布。据俄新社19日报道，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美国投资者希望参与到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到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经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其中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他还透露，俄中20号将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有6.4万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潜艇和舰艇参演。
2: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和美方达成协议，但是留给伊朗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在他18号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时，距离下达攻击命令仅剩1小时。他并指，发动打击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或会在本周内、下周初重启军事行动，指美军在把正确的事情做完前不会离开伊朗，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还说，无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获得民众支持，他都不会允许世界在其眼前被摧毁。指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当前的情况将很快好转。特朗普并表示，伊朗已学到教训，也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水域不是伊方的私有领土。据伊朗媒体19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的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伊的指挥直接指挥。 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伊朗将对美开辟新的战线。
3: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18日举行了多达500对新婚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姻向外界表示，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4: 在伊玛姆侯赛因广场，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5: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وارد نمیشه.
4: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
6: 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总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能源合作。
7: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8: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9: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8: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9: 都可以咁講，
10: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

0: 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日报道，马可斯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双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克思受邀将于26日至29日访问日本，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韩日领导人会谈19日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了韩日关系。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3: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2: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4: 日韓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2: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六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中方代表团在世卫大会期间举办联合边会，与各国共同探讨数字健康服务基层问题，并且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实践方案。
5: 5月18日，中国同巴西、南非、西班牙等八国在日内瓦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联合举办了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边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字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6: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0: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 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1: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
2: 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50余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3: 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1: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4: 新加坡代码西控股主席张志贤在出席第12届新加坡生态繁荣周期间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虽然冲击全球的能源供应，但是也加速了新兴市场的能源转型。亚太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
5: 张志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期多场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也凸显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能源危机正在加速新兴市场跨越式的能源转型，这不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升韧性以及减少对进口依赖。
6: By contrast, renewable energy is more distributed, more local, and less dependent on vulnerable supply lines.That must remain continuously open for replenishment. By leveraging Asia's diversity acros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nd alig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t,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are not only scalable, but also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5: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长也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地缘政治与能源风险升温之下，印尼必须加强与海外伙伴的合作。
7: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reshape supply chains,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was a welcome signal.Yet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remind us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ystem remains and how quickly energy shocks can travel across borders.
5: 阿古斯也说，印尼计划未来15年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新增超过75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有望推动镍加工、电池以及储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印尼下一阶段能源转型的重点。张志贤也指出，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60%，也占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未来全球需求增长、工业扩张以及基建发展的重心也将落在亚太。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太如何推进转型，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未来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英国政府19日宣布，被称为是英国史上最大的基建项目——高铁2号。由于长期存在预算失控、管理混乱等问题，预算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亿英镑飙升至超过1000亿英镑。
8: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19号在国会下院公布，高铁2号项目当前预计总成本已经升至上千亿英镑，首班列车最晚可能要到2039年才能投入运营，而全线完工时间甚至可能拖延至2040年初。
9: It gives me no pleasure.To say the expected cost of completing HS2 is now between £87.7 billion and £102.7 billion, priced in 2025.
8: 这是英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最初于2011年提出，原计划在2026年前后投入运营。当时预算约为327亿英镑，但过去10多年间，项目历经多轮延期和成本上涨，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失控的基建项目之一。 亚历山大提到，高铁二号项目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管理不善、合同设计失控以及。

0: 政治干预过多等问题。他将现在的项目状况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烂摊子。
1: To translate, it was a massively overspecced folly, 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fastest train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ickling the fancy of conservative ministers. If we wer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I could understand it, but we are not. Passengers just want reliable trains that turn up when they're supposed to. More services and more seats. They want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that gets them the railway they deserve, not a vanity project.
0: 根据最新方案，英国将降低高铁二号列车的设计时速，从原计划的360公里降至320公里，并削减部分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压缩建设成本。
2: 由于高昂的建设费用，朝野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高铁二号的建设一直争议不断。但由于政府已经投入了过多的成本，且还带有法律责任，如果现在叫停，可能会比继续投入建设更加的昂贵。但高铁二号也缩短了原本500多公里的建设线路，只保留伦敦到伯明翰大约150公里左右的建设路段。原计划延伸至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大部分线路，已经在过去几年被叫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五月的北京频繁成为全球焦点，特朗普刚刚离开，普京紧随而至，中俄战略协作迈入而立之年，双边关系将注入何种动能？中美俄非直接三边互动会否为动荡世界开辟新的缓冲空间？新三国演义拉开帷幕，全球秩序又将迎来怎样的重构时刻？凤凰聚焦，普京来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今年五月，全球外交的钟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频在东经116度的北京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空军一号刚刚在天际线留下一道余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已在跑道上平稳降落。两个彼此激烈博弈、都试图重塑世界秩序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月、同一座城市、围绕同一个国家展开密集外交行动。这种无缝转场，在让全球媒体记者跑断腿的同时，也将国际政治的戏剧张力推向了巅峰。自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以来，短短半年内，中国已连续接待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余四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若将时间轴再拉长，自去年5月巴西总统卢拉访华至今，全球 GDP 前20经济体中已有12国领导人先后开启了访华行程。这场跨越阵营、超越意识形态的访华潮，无论从密度还是规格，在近年来全球外交舞台上都极为罕见。历史上如此高频的大国互动，往往只出现在国际秩序加速重组的关键时刻。而今天的北京，正在全球供应链、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交汇处，成长为枢纽型力量。
1: 钓鱼台的茶香未散，人民大会堂的红毯已迎风铺开。5月19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抵京，将这场全球外交棋局的北京时刻推向了最高潮。这是自1999年执掌克里姆林宫以来，普京第25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除去疫情特殊时期，这几乎是一场风雨无阻的年度之约。今年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这也让普京此访既带有强烈的现实战略意味，也颇具象征意义。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
2: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 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вязка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дружим против кого-либо, а работаем на дело мира и всеобщ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3: 在特朗普结束访华后不久，普京就到访北京啊。我认为这种看似外交的一种接力啊，并没有刻意营造中美俄大三角或者大三边这样的一种意味，因为这种安排其实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是因为特朗普访华的推迟所造成的一种时间巧合。关于普京的访华计划呢，其实早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双方就已经进行密切的沟通，我相信这也是属于中俄元首年度互访的一种例行的安排。但是我认为可以明确的是呢，对于北京而言并不准备在改善中美关系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之间啊，去做这样的二选一的选择题。中国一直强调就是维护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啊，这是我们对外战略、对外政策方面的一条主线啊。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啊，中俄元首在近些年一直保持着这种高频的互动和高度的这种战略互信，双方呢通过元首的会晤通话，甚至不仅仅在双边，在多边场合的这种密切的协作啊，保持战略沟通，实际上是双边关系进入到新时代全。

0: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好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性的保障啊。所以，相较于中美关系这一次达成或者说促成的这样一种新的定位啊，重新去建立一种建设性的这种战略稳定框架，那么中俄关系它借助了多年形成的这样的元首外交促进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呢，显得实际上是更为成熟和坚韧的。所以我想呢，在这方面呢，并没有在这个议程上或者在目标上的冲突。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四月访华时曾提前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俄罗斯能够弥补中国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而普京这次最引人注目的议程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这条规划途经蒙古、年设计输气量500亿立方米的超级管道，已经拉锯了将近10年，核心分歧在于气价，俄方希望参照国际市场定价，中方则坚持以更低的管输成本价打底。然而，美伊战争推高了全球气价，也让双方的报价差距收窄。外界普遍关注这条管道能否借这次元首会晤完成落锤。
0: 这次中俄元首会晤在能源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呢，应该还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去突出中俄合作的一个独特的意义啊。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的这个能源供需以海上通道风险进一步上升的这个背景下，如何强化陆上的这个能源管道的战略价值，无论是在双方的联合声明，还是即将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当中，这个问题恐怕都会被置于一个优先的位置。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啊，大概率也会通过这次的会晤进一步得到推进。目前双方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这个项目上的缺乏政治意愿，更多的是围绕一些价格机制，包括长期合同模式以及气源调配等问题所展开协调。相信这一次霍尔木斯危机造成的不确定性，以及此前对于中国而言一直存在所谓马六甲困局啊，可能也会推动中国进一步的去优化能源进口的方式，包括增加陆上的这个能源进口的比例。这个呢，也会成为中俄扩大能源合作的一种新的动力所在啊。
1: 如果说特朗普访华更多带有竞争中的试探意味，那么普京这次访华则明显带着更强烈的现实诉求。今天的俄罗斯正站在三个战略压力的十字路口：俄乌冲突长期化、欧洲能源市场加速断流，以及美国对俄金融与航运体系的极限绞杀。俄罗斯内部提出的2027计划，核心逻辑正是在欧盟彻底切断俄能源进口之前，完成从欧洲市场到亚洲市场的战略转身，把未来30年的能源出口重心锁定在亚洲。这不是商业选择，而是国家生存战略的重新下注。
0: 那么短期来看，俄罗斯的财政压力呢是真实存在的。即便近期中东危机导致国际油价上涨，俄罗斯获得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溢价的收益，但这种收益并不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呢，即便未来俄乌实现了停火，恐怕欧洲也不会回到对俄罗斯能源高度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旧时代啊。因此，俄罗斯也必须在未来的3到5年尽快地完成在能源的出口结构方面的一个结构性的战略性的转向，那就是把这个出口的中心从欧洲转向亚洲。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俄罗斯内部可能在讨论当中的一个所谓的2027计划。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应对式，因为我们知道欧盟计划在2027年彻底的中断来自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进口吧，那所以这里的逻辑就非常的清楚。到2027年前后呢，俄罗斯也需要完成去欧洲化的这样的一种能源出口转型，将未来的增长空间压注在亚洲，去锁定更多的亚洲能源市场份额，特别是中国市场。所以我相信，在中俄元首推动下的这样的务实合作，也继续会在能源安全、通道安全包括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取得突破。
1: 陆路能源管道只是棋盘的一半，另一半则藏在北极深邃的冰层之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的通航窗口逐年拉长，这条从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直达中国东北港口的北极航线，比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路线缩短了近40%的航程。 对被西方掐断

0: 常规海运通道的俄罗斯而言，它既是财政的生命线，也是地缘突围的秘密走廊。与之呼应的是俄罗斯庞大的影子舰队，这支由数百艘改装游轮组成的隐蔽网络正在绕过西方的海上监控，将能源送往世界。对俄罗斯而言，北极航道是未来财政收入来源，对中国来说，北极航道则意味着能源运输安全的第二生命线。尤其在中东风险持续上升背景下，这条路线的重要性迅速提高。
1: 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也极大地增加了各国对于探索一些备用性航道的兴趣。那么北极航道当然是首当其冲啊，对于俄罗斯而言，将北方海航道打造成为一个未来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通过北极航道的这种能源运输，也成为俄罗斯打破西方封锁、稳定这个出口规模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目前呢，俄罗斯政府正在拟定2050年前北极和跨北极运输走廊发展的一个综合的规划，而中俄两国也已经建立了北极航道合作的分委会并且商讨制定关于进一步发展北极航运这个联合行动计划所以包括部分的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到了这个航道开发合作。我相信呢，在未来这些合作可能会向着除了能源运输之外包括一些集装箱运输港口的开发甚至包括造船业的合作以及极地的航行技术等方面继续的拓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由于北极海域的这个冰情高度的不确定，保险体系也并不完善，冰区航行的这个技术经验相对有限，所以这种航行它的季节性的特点十分的明显。而西方国家的对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制裁、金融制裁、保险的限制、港口准入的限制等等这一系列的二级制裁也增加了企业的这个运营风险和成本。所以我想短期内北极航道的合作很难成为一个对传统国际航道的一种替代，而更多的像在危机状态下的去探索一些备选方案。
0: 能源之外，普京这次到访的另一张王牌是两国的经贸成绩单。今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4.8%，彻底抹平了去年的小幅下探。这个数字宣告着中俄经贸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去外部干扰的内生增长逻辑。过去中俄贸易的主角是油和气，如今中国对俄出口的机电产品、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增速亮眼。中国品牌汽车已占据俄罗斯新车市场过半份额。眼下，俄罗斯街头跑的中国车比德国车还多。两国经贸不再是简单的资源换制造，而是正在走向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2: 那西方极限制裁与供应链动荡，非但没能切断中俄经贸联系，反而催化出更强的内生增长逻辑。但这种增长呢，并非去外部风险，而是风险驱动下的抱团取暖和替代突围双重逻辑的产物。其本质是两国在市场和技术上的天然互补性和战略协作的深度的叠加。那俄罗斯以能源、资源与市场空间构筑底座，那中国呢，以工业制造、数字技术和基建能力充当引擎。那除了传统的油气管网、绿色能源、核能、数字经济、跨境物流等新赛道，也正在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核心增量。田湾和徐大堡核电站双方合作加强，并正在推进热核聚变、快堆和闭式核燃料循环合作。而绿色能源方面呢，中国以全球最便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为俄罗斯提供低成本方案。那乌鲁木齐中俄全链条跨境贸易基地落地，黑河跨境电商产业园投用，天津上合中俄经贸产业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初具规模，黑河公路桥、同江铁路桥过货量稳步提升。那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四月，两国还签署了中俄跨境氢能走廊的备忘录，这也是中俄历史上首条跨境氢能走廊，预计会充分发挥西里二号管道的作用。
0: 在中俄所有合作领域中，最具颠覆性也最让西方神经紧绷的 发生在金融底层。对于俄罗斯而言，比油气卖给谁更头疼的是钱怎么结。在经历 SWIFT 制裁的极限施压后，一套美国管不着、留不下痕迹的独立支付网络正在加速合拢。俄罗斯的 SPFS 金融信息传输系统与中国的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面推进互联互通。这一场金融维度的物理隔离正在尝试建立一个不受美元霸权控制的信用微循环。
2: 那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美国管不着的独立支付系统啊，其实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中俄贸易跨境本币结算率已经达到 99%，人民币在俄罗斯无外汇交易中超越美元，成为第二大货币。SWIFT 系统与俄罗斯的 SPIFS 系统呢，实现了当日互联。中俄贸易基本完成向本币结算的过渡。SWIFT 系统呢，截至去年年底已经连接全球超过1700家金融机构。不过啊，这套体系目前仍是主要服务于双边贸易，全球化和普及化还需要持续发力。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这个五月，全球最危险的两处火药桶——俄乌战场与中东局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北京产生微妙联动。一边是俄乌冲突，在持续鏖战之后，罕见释放出接近尾声的谈判信号；另一边则是美伊在短暂停火后再度剑拔弩张。外界尤其关心，在俄乌谈判缝隙与中东危机升级并行的背景下，中俄元首会晤是否会就两场冲突释放新的政治信号？中美俄之间这种非直接三边互动，又能否为高度紧绷的国际局势争取一丝降温空间呢？
0: 当地时间5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胜利日阅兵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对于一向展现强硬姿态的克里姆林宫来说，在如此特殊的时间点做出这番表态，也让各种猜测扑面而来。战争打到第四个年头，俄罗斯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局面？从表面上看，由于国际油价维持在高位，俄罗斯凭借着能源出口赚取的战争溢价，成功稳住了国内的战时经济，在乌东前线也保持推进的态势。但长期的消耗战依然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欧全方位的极限制裁，国内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以及为了维持军工生产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都在透支着俄罗斯的长远发展潜力。普京在这个时候释放停火信号，并重申谈判必须从新的领土现实出发这一硬性原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希望在保住目前已经控制的核心区域的基础上，见好就收， 尽快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安全着陆。

0: 从现实的角度看呢，普京现在的核心谈判红线，我认为主要有三个，一个当然是对于领土的失控权，那特别是对于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这样的一个迫切的需求，而这里面呢也包含国内政治合法性等一系列的因素，而不简单的是一个领土的诉求啊。那么第二个，我认为当然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俄罗斯最在意的并不是乌克兰是否亲西方，而是乌克兰会不会成为一个北约对俄前沿威慑和对抗的军事平台啊？所以，是不是要形成某种军事上的对乌克兰的限制以及中立化的安排，还是俄方所追求的目标呢？第三个当然是围绕着欧洲未来的这个安全架构所展开呢。俄罗斯希望把北约东扩啊，包括一些军控机制、导弹部署机制都纳入到这个未来的谈判框架当中啊，去重新的建构一种与欧洲的一种平衡式的地区安全架构。但是问题在于啊，这个乌克兰和欧洲是否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短期内我们可能期待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持久的和平协议，而是基于停火去建立某种低烈度的冻结状态。
1: 与此同时，中东的火药桶却在临时停火后再度绷紧神经。特朗普曾在结束北京之行后的回程采访中表示，他本不赞成美伊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要求，并强调德黑兰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当地时间5月17日，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得多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5月1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安团队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外交窗口仍在，但军事威胁也被重新推到台前。加上海湾地区的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通行争议和美伊互放狠话，这个临时停火变得更加脆弱。而德黑兰方面同样没有明显退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由于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当前巴基斯坦方面的斡旋已陷入僵局。但他表示，基于中国曾成功促成沙伊和解，欢迎并感谢中方为调停美伊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伊朗坚持将停火、解除封锁、霍尔木兹通行以及战后赔偿等问题一并纳入谈判框架。换句话说，伊朗愿意谈，但谈判门槛远高于华盛顿的预期。当美国在战略透支下不得不给外交留门，却又不断保留军事选项；当伊朗一边释放谈判空间，一边坚持强硬条件，再叠加俄罗斯急于将战场优势转化为政治成果，两场相隔数千公里的冲突正在出现微妙联动。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位置备受关注。
2: 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解决原则，通过特使穿梭、外交推动停火，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协调。但这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战略共识，而非预设的交易筹码。这种穿梭联动要实现闭环呢，最大的障碍啊，在于各方核心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俄乌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而美国同时在两个地区拥有重大战略利益。既不愿意在中东完全抽身，也不想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决定性胜利。此外呢，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缺乏成熟的决策约束机制，其行动啊，可能随时打破大国之间的这种脆弱平衡。
1: 外界关注到，在这轮备受瞩目的中美俄互动中，特朗普这次访华的核心关切高度聚焦于关税壁垒、双边贸易对价以及要求制造业回流，他真实诉求直指美国本土的产业安全与就业底盘。而普京的议程表上排在首位的是油气出口管道的落地，以及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跨境支付体系。这无疑是俄罗斯在极端制裁下试图打通的国家战略生命线。与此同时，中国正以全球

0: 最大制造中枢的身份，全力稳住当前支离破碎的全球贸易网络。
1: 我认为中美俄更像是三组同等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相互间的互动确实会对无论是国际还是地区格局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呢，这三国在某些议题上也确实存在进行协调互动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问题上，比如说在防止外空的军事化，包括在北极开发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上，确实我认为是存在共同语言的。所以今年年底呢，中美将分别的主办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这也为中美俄三国元首面对面的开展的这个沟通协调啊，也提供了独特的契机。但是我还是强调，那么对于中国而言，通过重建这种大三角的框架，构建啊属于各自的这个势力范围，或者开展一些大国间的这种政治交易啊，这并不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
2: 五月中旬，这两场外交大戏的前后交错，揭示了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深层逻辑，不是中俄联手抗美的应对冲，而是北京在两大国之间展开的战略周旋。但以地缘政治力量和军事同盟为核心的传统范式正在退场之时呢，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供应链主权和能源安全同盟的新规则。特朗普走了，普京来了，而北京没有离开过聚光灯。当华盛顿把让美国再次伟大投射在中东的炮声中时，北京呢正以不选边站队的审慎姿态，悄悄地将世界的中心坐标向东方平移。
3: 北京窗口似乎正在成为全球变局的一道缩影，特朗普在这里谈关税，普京在这里谈管道，而北京正在谈未来秩序。过去几十年，世界政治与经济的齿轮围绕着华盛顿运转，但是如今，能源安全、全球供应链、战争与停火，越来越多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都试图在北京寻找答案。这场横跨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中美俄非对称互动，更深层的意义或许在于，它正在推动世界逐渐走向多极并存下的复杂平衡。五月的北京不只是外交舞台，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旧世界的裂缝以及新秩序的轮廓。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俄元首将今天举行会晤。
1: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新一轮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官方表示将举国团结的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0: 特朗普警告称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打击伊朗，万斯也表示美国对伊朗有 B 计划。
1: 英国政局动荡，首相斯塔莫发表重返欧盟的言论，而北爱的领袖说有信心2030年要举行脱英公投。
0: 日本首相访问韩国，两国领导人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举行会谈，聚焦中东问题和能源合作。
1: 韩国三星电子与工会昨天进行约15个小时的谈判，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双方今天将继续谈判。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赵湘颖。头条一起来聚焦到的是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的晚间已经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0: 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当天稍晚，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的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抵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现场画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他就表示，俄罗斯在中国与中国在这人工智能还有物流基础设施的领域具有着合作前景。他也透露，俄中两国计划20号要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副总理诺瓦克19号。

0: 表示，俄中正计划增加经由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的供应。
1: 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中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俄罗斯拥有包括资源储备在内的多项强大竞争优势，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一些美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另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指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根据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普京访华行程结束后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3: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查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的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洛夫。
4: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6: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5: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6: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那么有关普京访华，俄罗斯的民众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期待俄中两国在各领域都加强合作。俄罗斯的舆论也说，这次普京访华的焦点是在于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的国际议题。
7: 根据俄方此前公布的访华细节，中俄双方将计划发表联合声明，并签署涵盖工业、交通、教育和电影等领域的一系列文件。两国元首也将签署关于多极世界形成的宣言。俄方还宣布，普京此次访华将以一场非正式的茶会结束，俄方正在为此做准备。所有需要闭门、友好、坦诚、信任的讨论的内容都将在晚宴后的茶会中进行，而俄罗斯民众也就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给出了期待。
8: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Я по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такж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 с коллегами из Китая в части рекламы, IT-технологий. Вот,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ринимаем коллег из Китая в нашем офисе и в Москве, 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такой хороший залог на будущее и там,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с там,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9: Н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а, плюс закупк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оже, я дума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люс, я думаю,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оже будет обсуждаться, да.
7: 西方长期对俄罗斯的制裁给百姓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阴影，民众们就表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10: Как дружб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Хорошо.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они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о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8: Ну, я думаю, там, с учетом всех санкций, наверное, я не особо, конечно, сильна в политике, но думаю,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от каких-то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ие-то, видимо, там торговы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какие-то электроносите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сфера, все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более в плотн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Китаем тогда.
7: 俄罗斯有舆论认为，普京此次访华会谈的核心呢，将主要是关键的国际问题和在能源安全上协调立场。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可以在应对外部动荡时呢，将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次。方卫视尹力、金马、莫斯科报道。
2: 再来看中东方面，在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伊朗正在祈求达成协议，但同时警告称，如果谈判失败，美国未来几天内仍然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就说了，美国参议院在周二推进了一项用意是要迫使特朗普从这伊朗战争撤军的法案。有一名共和党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

0: 换句话说，特朗普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努力避免战争、推动达成协议的一方，同时将局势升级的责任归咎于伊朗。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仍然更倾向于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不是重新爆发战争。但这种协议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称，在伊朗问题上，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谈判，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么美国将会重新展开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简报室召开记者会，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成为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第二位代班的内阁成员。在伊朗问题上，万斯表示，现在有两条路。
3: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sked us 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ve done. So we're in a pretty good spot here, but there's an option B. And the option B is that we could restart the military campaign to continue to prosecute the case.To continue to try to achieve America's objectives.
2: 万斯认为，美国现在有机会重塑美伊关系，但这需要伊朗的配合。直接参与了美伊谈判的万斯认为，目前伊朗政府内部沟通存在障碍，领导层也难以达成统一。
3: We have an opportunity here, I think, to reset the relationship that has existe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47 years. That's wha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keep on working at. But it takes two to tango. We are not going to have a deal that allows the Iranians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 as the president just told me, we're locked and loaded. We don't want to go down that pathway, but the president is willing and able to go down that pathway if we have to.
2: 特朗普称，在中东多国的请求之下，他叫停了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但特朗普仍然在18号晚间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特朗普称，伊朗的最后期限可能只剩下不到一周时间。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4: 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就引述了熟悉谈判条款的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谈判立场与之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质疑谈判能否取得进展。还有中东地区的人士透露，这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是在准备对伊朗实施新的袭击，最早可能在下周就会发动攻击。
1: 另外，美国媒体称，美军星期一晚上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和伊朗有关联的运油轮。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对此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极限施压。
5: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均受到制裁。彭博社在19号引述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报道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另有4位外交界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多个国家对北约介入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反对或持犹豫态度。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目前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任务制定任何计划，且若要执行此类任务，必须先做出政治决策。
6: So there's a number of impacts here.From the lack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right now, I think that's all up for discussion at the political level as to what do those trip and when would we politically decide to move forward. Thanks.
5: 伊朗副外长加尼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丹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7: كما قال خامة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الاتصالات جاءت من القادة الخليجيين ومن حضرة صاحب السمو أمير البلاد المفدى وأشقائه في المنطقة لضمان أن تعطى فرصة أخرى للدبلوماسية وتستمر الاتصالات في هذا الإطار لن نعلق على طبيعة هذه أو طبيعة هذا التمديد أو إذا شئتي ولكن ما أقوله هو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3: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3: 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4: 都好，都可以咁講。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路透社就引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19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现在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关税以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来续签。而贝森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目前中美贸易局势稳定，又旨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之后，中国近月已经是享有较低的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的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之前的关税税率。又指中方在关键矿产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非完美，也因此会再同中方接触。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9月国事访问美国，同总统特朗普来会面，那贝森特的说到说他会在同着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就贸易的问题要进一步的磋商。
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
6: 同一个时间点，日本防卫省19号发布的消息已经确认，两艘中国军舰当天经由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太平洋。
8: 微信公众号人民海军19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同时指出，此次演训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指，从海军方面发布的消息可看出，此次训练并不针对特定目标，但航母编队自身具备防空反导、对海突击和对陆打击能力，且在不断提升，将会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强大震慑，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海军此次罕见的在演训伊始就公开辽宁舰的相关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充分展现开放与透明，可以有效挤压日方及某些国家意图对解放军的行动进行炒作的空间。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9日发布消息指，海上自卫队18日在冲绳县九米岛西北方向约520公里的海域确认到两

0: 两艘向南航行的中国海军军舰，分别是导弹护卫舰洛河舰以及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日方报告并指，海上自卫队19日确认两艘中国军舰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东南航行，驶向太平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号报道，马克思向日媒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消弭地区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经提升双边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之内举行。
2: 韩日领导人会谈19号是在韩国的安东举行，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4: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3: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5: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3: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6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日本东京国会大厦前19号有大批民众举行集会，他们表明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9条。主办方称有大约10000人参加集会。
2: 高市上台之后，修宪安保议题持续的升温，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主动走上街头发声。
6: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是每月一次的反对集会，很多普通的民众聚集在这儿，他们反对战争，反对高市政权，也反对日本修改宪法。
7: 周二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反对集会，主办方称当天有大约10000人参加，反对高市政府正在推进的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9条的和平条款。
8: 近くの国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んなことを荒立てるっていうか、ぎくしゃくわざわざさせる必要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で、そういう差別だとか、 敵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全てにおいて不利益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7: 现场也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与过去反战集会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不同，高市上台后，修宪、安保议题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日本年轻人主动走上街头发声。
9: もともとそんなに政治にあまり関心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きな臭いなっていう状況が続いて、それで関心持って、やっぱり憲法の改正も含めて、そこからなんかいろいろ全てがなんかつながって悪い方向に行ってるなって感じます。やっぱりなんか昔の歴史で習ったなんか帝国のような感じの雰囲気に近づいてる気がするので。
10: 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だっていう高市発言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こ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この日本が参戦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イランの方々あるいは中国の方々と本当に連帯してやっぱり戦争を止める、で高市政権を倒す。
6: 今天的这个集会呢，有大学生、年轻人，也有家庭主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也有不一样的诉求。很多人说，在高市试图修改宪法之前，他们都会发出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纪小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1: 再来看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在为修建白宫宴会厅辩护，各方都有哪些争议点呢？另外，美伊局势持续推高油价，市场通胀担忧持续走高，美债收益率飙升。
2: 其实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下把时间交给你。
11: 你好，陈子祥义。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媒体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现场，并且吹嘘该建筑所具备的强化安保和地下防御功能。那尽管特朗普坚称这项耗资4亿美元的工程不会动用到纳税人资金，但是项目目前仍然面临国会预算争议以及历史保护组织的法律挑战。
12: 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再次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当天在施工现场表示，正在新建中的白宫东翼宴会厅将作为送给国家的一份礼物。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任总统及国家活动使用。此外，特朗普还特别强调该建筑的安全功能，表示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同时也是一座强化安保设施，包括可抵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设计，以及深埋地下6层的防御工事，并称其几乎可以阻止一切。
13: It's amazing, and it can stop just about anything, just about anything.
12: 在回应有关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时，特朗普重申，这项总造价约4亿美元的工程将由他本人、部分成功企业家以及爱国人士共同出资，并强调绝不会由纳税人买单。
13: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12: 不过，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国会山的共和党人正努力将一项最高10亿美元白宫安保升级费用纳入预算协调法案之中。然而，参议院议事顾问麦克唐纳日前裁定，该项目资金违反参议院伯德规则，因此无法仅以简单多数票在参议院通过，这也令共和党的推进计划受挫。与此同时，这项工程目前还面临来自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诉讼。该组织认为，特朗普政府无权拆除白宫东翼建筑，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令项目未来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1: 接下来关心美国长天期的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CNBC 报道，受到美国对伊朗开战而推升油价，还有通胀预期再度升温的影响，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19%，创下2007年金融危机前以来的新高。市场甚至开始押注美联储的下一步可能不是降息，而是重新开始升息。那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也代表政府的借贷成本提高，同时也会推升房贷、车贷和信用卡利率，直接冲击到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高利率环境持续，美国经济成长恐怕也会受到压抑，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而受到债市震荡的拖累。如今美股三大指数周二全面收黑，科技股和高估值类股压力尤其明显，市场担忧如果30年期收益率进一步升向5.25%甚至6%，恐怕会对全球资产价格带来更剧烈的冲击。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 好的，谢谢怀真带来的介绍。
2: 接下来看到是英国商业贸易部19号发布了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对于俄罗斯制裁实施有限度的豁免，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的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跟航空燃油。这次获准进口的石油产品是两类的柴油跟一类航空燃油，适用于对象为俄罗斯境外以俄原油为原料炼制而成特定柴油、航空燃油的产品，而相关的石油产品的配套服务以及业务操作也获得许可。当局要求相关的经营主体妥善的留存完整的交易记录，以备核查。
1: 在工党内遭遇逼宫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仍然坚持留任，同时也积极发表英国重返欧盟的言论。但是英国多个地区的执政工党领导人近期都流露出对中央政府不支持的态度。
14: 被看作是斯塔默在工党内最重要竞争对手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已经扫清党内政治阻碍，将参加6月份的国会下院议员席位补选。但伯纳姆近期在英国对欧政策上，先是主张英国重回欧盟，之后又改口说英国不会重回欧盟，唯恐担心触怒不同立场的选民。坚持不主动辞职的斯塔默则高调表示，有关英国是否应重新加入欧盟的辩论，只要他在任，就会持续进行。
15: This year we have another summit with the EU, where we're going to take a really important leap forward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ring us closer to Europe. It's really good for businesses, really good for some of the businesses in this room, really good for the country.
14: 在2024年7月，我站在同样的位置，见证过斯塔默率领着他在英国大选当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走进我身后的唐街10号首相府。当时街上是站满了他的支持者，一些人来自于英格兰地区，还有很多人是从威尔士、苏格兰地区赶来同这位新首相握手祝贺。这也说明2024年的英国大选，工党是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但是时隔2年之后，局势就发生了反转。2026年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说明，工党是在这些地区遭遇到了惨败，究其原因其实就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欧洲蔓延，其中也就包括英国。斯塔默在对欧政策上的表态目的之一是想削弱伯纳姆挑战首相地位的成功机会，但他更希望赢回一些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地区选民的支持。威尔士民族党5月份赢得地方议会最大党地位，结束了工党对当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而在早已由新芬党控制的北爱尔兰，当地首席部长奥尼尔直言，无论哪一个政党在2029年英国大选中胜出，掌权中央政府，北爱尔兰都会致力于在2030年举行脱英公投。
16: Regardless of who is number 10, regardless of who is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y will never serve our people well. So that's why we should put the question to the people. We want unification. We want independence for our country. We want a brighter and better future for our people. We've said 2030 for a unity referendum. We believe that's the right date in which we could have the question put to the people.
14: 英国在6月23号将迎来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在此之前，伯纳姆参与的梅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结果也会出炉。其结果也被看作是英国下一个阶段对欧政策的风向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广西应急管理厅向柳州镇区拨发救灾物资，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

0: 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俄元首今天将举行会晤。
1: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了新一轮对伊朗制裁名单，而伊朗的官方表示将举国团结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0: 特朗普警告称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打击伊朗，外资也表示美国对伊朗有 B 计划。
1: 英国政局动荡，首相斯塔默发表重返欧盟的言论，而北爱领袖说有信心在2030年要举行脱英公投。
0: 日本首相访问韩国，两国领导人在韩总统李在明故乡举行会谈，聚焦中东问题和能源合作。
1: 韩国的三星电子与工会昨天进行大约15个小时的谈判，未达协议，而双方今天将会继续谈判。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广西柳州5.2级地震，救灾工作还在持续。广西应急管理厅19号已经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柳州市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物资保障等工作，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调付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投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而在镇中央附近的上等村，由于大部分都是自建房，且年代较久，抗震能力弱，震后多栋房屋损毁严重，当局已经调组织了200多名专家，加紧开展震后房屋安全排查，标记危险建筑。同时，专家也正在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1: 那么现在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18号的晚间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这也是当地在18号的凌晨之后同一天第二次的发生5.2级的地震。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柳州的地震现场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说，地震的预警很及时，有效降低人员伤亡的情况，但目前还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的检测地震的情况。而目前震区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有99个，集中的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外有7000多人现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3: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4: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2: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广西柳州报道。
0: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2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且在19号进行投票，而结果显示只有56人赞成，没有达到2/3的门槛，弹劾案并没有通过。
1: 国民党表示，这民进党执政是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于赖清德2年施政成绩单留下清楚烙印。
5: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 在赖清德520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一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6: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5: 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4: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5: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将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8: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7: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8: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等不同领域的最新发展，能够发掘新的市场机遇。同時，我哋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嘅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7: 他也期望與兩國政府高層會面，建立高層次溝通，加強政府之間的關係與往來，推動雙方更緊密合作，同時也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亞和東南亞的新通道，有利於香港經貿發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就宣布20号起将会就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展开公开咨询工作。
9: 澳门特区第三个5年规划公开咨询期为40天，从5月20号到6月28号结束，期间将会举办8场专场咨询会，还有3场公众咨询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表示，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当中共有10篇36章，长达65000字，内容中提出8大目标、301个重要工作、

0: 相比俄乌开发152项重要工作中，数量增加了接近一倍。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也会深化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合作。
1: 咁香港咧亦都正式规划紧咧，就系首份嘅五年规划。咁澳门嘅三五规划里面咧，亦都了解到就会去咗香港仔开一啲专题会议同埋联动，当中咧系边一个板块或者边一个领域系深化咗港澳两地嘅合作。
2: 携手合作为国家对外合作方面，我哋可以共同个保平船出海，为国家对外开放咧。做住我哋两个特区嘅贡献，呢个系可以发挥作用嘅。我哋一齐都可以喺大湾区建设方面，可以共同个参与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建设。
0: 凤凰卫视黄伟林、戴贤良，澳门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美股周二全线走低，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稍后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周二全线走低，市场对于美伊谈判前景保持审慎。油价虽有回落，但是通胀忧虑升温，加上了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到2019年的新高，在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道指一度下挫了超过400点。
1: 而科技股现在普遍受压，大型科技股是多数下跌，芯片股则呈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363点，跌了322点，跌幅0.65%。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收报在7353点，跌了49点，跌幅0.67%。
0: 由美联储史上最富有主席之称的沃什，在周二依据相关法则披露了就职前的首轮资产出售计划，但是文件当中并没有说明资产出售的对象，部分民主党人对于潜在买家表达了担忧。在一份政府道德办公室表格当中，沃什列出了他所持有的资产名称，但是并没有列明出售金额和买方身份。根据上个月的财务披露文件，这一次列出的一项基金投资至少价值1亿美元，而此前每年可能带来超过1000万美元的收入。沃什在上个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将使自己的资产持有情况符合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道德规则，承诺剥离几乎所有金融资产，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确保作为美联储主席的独立性。但是已经有民主党参议员对潜在的买家身份以及可能的利益冲突表达了担忧。沃什将会于周五宣誓就职，这些资产的最终去向预料将会成为他上任之后的焦点议题之一。
1: 马上我要看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俄元首今天将举行会晤。
1: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新一轮对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官员就表示将会举国的团结应对任何的军事侵略。
0: 特朗普警告称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打击伊朗，万斯也表示美国对伊朗有 B 计划。
1: 英国政局动荡，而首相斯塔默发表重返欧盟的言论，而北爱领袖称有信心2030年要举行脱英公投。
0: 日本首相访问韩国，两国领导人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故乡举行会谈，聚焦中东问题和能源合作。